0: 整个市场后期的话会更加的稳健稳定一点。另外的话，从六月的 PPI 的一个同比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是相对比较高的啊。那么从后期的这个数据的一些这个显示来看的话，那么在这个月的六月的 PPI 的一个数据，我个人观点认为大概率是一个这个年内的高点，后面的话也会逐步的开始回归到一个正常值的这个走势当中。从机会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上游的周期的一个定价那么也传导出了最近这段时间对于一些上游资源的涨价的一些这个行情的机会。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再一次得到了一个佐证，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如果要反弹的话，科技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资源类的一些这个涨价线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另外的话，高端制造业的这一块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修复情况来看，也是属于高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高科技为主的这个方向，依旧还是当下市场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啊。那么对于消费类的，或者说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制造业这一块来看，可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啊。我们后期的观察点的话，其实只有 CPI 稳步回升的话，那么剪刀差才会逐步的做这样的一个收窄，那么消费和中游的制造呢也会出现逐步的修复，这个后期的话我们还要密集的做一些关注。
1: 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全线红盘报收，那涨幅最大的除了科创五零，科创综指也有很好的表现，6.67%的涨幅，创业板指数4.49%的涨幅，那微盘股也是，还有像北证五零都是探底回升，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也重新回到了4000点之上，收在4036点，1.65%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前两个交易日都是缩量的，今天因为有探底，所以成交量还是有明显的放大的。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2.93万亿。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活跃度的对比情况，涨停家数上增加了75家，跌停家数也明显减少了，只有14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46%，其实还是很分化。即使指数涨了这么多，科创五零大涨8%，赚钱效应也只有46%。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超过8%，能不能阶段性的引领行情 ？A 能，资金重新回到了科技主线，双创会轮番领涨。B 不能，后市的风格会再度的均衡，指数仍将震荡。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析。其实如果没有今天整个市场的探底回升，我们看刚刚的数据上，是前两天其实波动是非常大的，个股都是在退潮，涨停家数很少，跌停家数很多。今天啊，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是不是也说明情绪立马修复了，会开启新一波的行情吗？怎么判断？
2: 好的。那么指数层面，今天在经过连续的快速下挫之后，迎来了一个强反弹。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强反弹某种意义上算是经过情绪的连续冰点之后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触底反弹。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短线的低点应该是探明了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最近的行情确实是来得很极致从情绪从市场的这种波动以及个股的这种杀跌的程度来讲可以讲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以来我觉得是比较极致的一个阶段那么也正是因为最近吧，包括个别的科技主线以及相关的一些品种呢在高位出现退潮以后，一方面就是这种获利盘的释放来得非常快，我觉得也比较的充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重要的这个我们讲技术关口比如说上证综指的4000点，在前两天下破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比较的轻松的下破，那么也给市场当时的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的观点呢也认为400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关口，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复。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从前面的前天吧，就是从它下破到这两天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在一些技术盘

0: 在一些人对这个这个总体的4000点的这个信心好像有些资金有些没信心了，所以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杀跌。那我觉得正是因为在这种市场的风险获利筹码释放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所以反弹也来得比较快，来得比较强这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前面讨论也讲到了就关于这个长兴上市的这个消息，那么对市场的影响面我觉得来的也是比较重要因为作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核心主线的一个品种，对很多科技半导体的一些细分的这种带动影响都来得比较大。那么刚好呢在这个当口市场调整也比较充分，所以资金抄底之后的一个积极性可能也会来得比较的多，来得比较的快。所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吧，我个人认为呢一方面风险释放以后指数的短期低点得到一个探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后面的，如果是从市场机会把握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可能还是科技当然这个科技呢我们可能要从更加硬核更加具有成长性他们的来的修复来到的继续的趋势的走强可能会来得更明显一些。其他的品种我估计反弹的性质以及反弹的幅度力度可能会相对有限
1: 好，来看看张颖，先来说说主板吧。主板今天是探到了年线的位置上，重新拉回4000，能不能得到一个确认，就是低点探明，能不能开启新一波的行情？
2: 倾向于呢是可以把今天探底的低点跟前期的3927
1: 3927
2: 可以当成一个暂时认为是一个双底结构如果说后续不再新低的话暂时是可以认为这样一个调整的尾声。那首先呢是因为今天的下午指数的一个反攻的力度还是比较充分足够的如果说像沪指它可能反弹力度不到1.5%，那可能还是会认为可能只是一个弱修复，但整体的力度呢还是比较充分。之前我们也复盘过像最近这大半年的时间，像去年的11月份一次低点，然后今年3月份包括6月份其实每个低点以后呢它往往可能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二次探底，有的呢像去年11月、12月的就是在3820区域就是一个小幅的新低，后面开启一轮行情。那今年3月份呢是因为有突发的利好消息就整个也是一个小幅的回踩后面一波行情。那其实在上个月探到这个3927以后本来就比较纠结会不会再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探底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可以把这个就理解为是再度的一个底部的一个稳固所以今天这个结构走出来以后呢我是倾向于可以更加的乐观一点但同样也是的，今天虽然这个指数就已经那么强了，但是你看涨跌家数甚至跌的可能还会更多一点，所以说明这个市场呢它还是更加可能需要多关注一下主线在什么位置那每个阶段每一轮都会有些区别哪怕说像今天科技的方向这两天也是国产的会比海外链要更加的强劲一些那么是否后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化呢这个需要去把握但总体来说呢今天这个反攻可以相对乐观，而且是一个物极必反，因为前两天看到这个涨停的数据我觉得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冰点信号涨停的家数只有30几家50几家，这几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最低值了那么连续两天再加上上午的一个下压，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的信号之一吧所以还是比较乐观。
1: 那对于领涨的方向的话，前期你是比较看好半导体这个方向，或者说科创五零。那今天涨幅超过8%，你会觉得说它依然是个领涨市场的方向吗？
2: 暂时来说，可能双创还是领涨方向无非就是内部的一个分化这个之前可能光存这个会有时候会更强一点，但现在暂时因为有消息催化嘛，半导体其实的强劲程度会明显高出蛮多的所以这里还是要做一下这个观察。
1: 就其实大家一直说科技的内部它也是有轮动的节奏的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4月份5月份最强的其实是海外链，光

0: 存还有 PCB 的上游。如果到了六月份，你会发现半导体设备材料会更强，因为大家已经开始预期长新了。那今天呢，其实是我觉得都涨了啊，不管是国产还是海外，所以接下来的节奏是什么？谁可能更强？一会儿我们再来做详细的梳理。那来听听徐晓说一下双创吧。今天科创五零大涨8%，我看过去的数据，去年八月份涨了之后是有一波拉升的，但是今天的这8%能不能跟去年的八月份去相提并论啊？因为位置不一样了，对吧？怎么去判断后市？
1: 我觉得既然它能起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在后期创新高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应该是最快也是最大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分两个阶段去看。第一个的话就是科创五零它现在是在可能后期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加速段啊，就是在新高快速的新高之后的一个加速段的一个预期在。然后创业板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新高，那上证指数的话可能它这一轮的反弹的高度呢不一定能达到这个4200多点的这个位置，但是有可能会去摸4200点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我的观点的话是很明确的啊，就是七月中旬或者到八月初这个时间段的话，大盘整体上是维持一个震荡先上行甚至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那么主要原因有几个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盘面当中跟这个亚太股市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脱敏的一个状态。那么前段时间的话我们看到在科技内部的一些情绪的调整其实更多的还是围绕着亚太股市，比如说韩国股市或者日经股市的这个盘中的一些波动，我们也在做一些正面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如果韩国这边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话，那我们这边的盘面的话也会继续承压啊。这个的话在前几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得非常的明确，但到今天为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早上的话啊受到了一些这个情绪的扰动，但到了下午的话完全是脱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也就意味着我们这边的一个多空结构啊形成了自我的一个体系。那也就说明一个点，就是这个调整的结构基本上已经是结束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双底结构啊，其实上证指数的年线其实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在秉承着一个结构，就是说慢牛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年线的话其实是慢牛结构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根线啊。所以现在的话打到年线这个位置，如果市场没有资金去接去拉起来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趋势。但事实来看的话也是在年线这个位置启动，那也就意味着年线这里的支撑是异常强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继续去看空。那向上呢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啊，但最起码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个底呢应该是探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看有没有这个轮动式的一个反弹，把指数向继续向上拓展空间。目前来看的话我的主观判断是有的。第三个的话就是中报的一个行情，从历史的这个数据来看，每年的这个七月份的中报行情的这个上涨的概率啊是比较高的啊。如果我们回溯最近这10到15年的这个行情来看，那么中报的行情能够给到上涨的这个概率啊，那么高达接近60%。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在每个月度级别的这个统计来看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值。那么我觉得今年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业绩行情，包括 AI 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业绩行情，到目前为止的话中报的这个行情的这个演绎应该已经开始出现，在今天的话开始出现正反馈了。因为前几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中报行情出来的话是负反馈啊，主要的话可能是跟这个位置和情绪有关。但今天的话我们其实看到了盘后有些公司发布了它的这个二季度的一个中报数据，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股价的话是快速的封上了涨停板的，也就是说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出这个中报的一些数据的话市场是认可的。
0: 但你是不是要明天看呢？因为是今天晚上出的中报。
1: 我觉得今天市场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反馈可能性会大一点啊。那么明天如果能够再一次做一个延伸的话，我觉得也是再一次能够确认啊。所以从我的主观的判断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就中报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预期的话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所以从这三点来看的话，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几块。第一个，上证指数4200点是有机会去摸的。 第二个的话，创业板可能会创新高，应该是
0: 科创板。
1: 创业板。
0: 创业板。
1: 对，然后的话，科创板的话，在创新高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向上拉升的一个动作，然后也就意味着整个七月份的这个行情，到今年为止的话，已经开始启动了。好的。
0: 嗯，好，那就是三位都比较明确，觉得说这一波的调整应该是暂时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什么更强，是轮动还是说某一个指数啊，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如果去看整个市场的话，肯定还是科创的表现会更抢眼一点啊。陈老师简单说一下节奏吧，因为科创今天是大涨8%的，
2: 对，
0: 主要叠加的可能也是因为长信的这个事件嘛，是吧？那您是倾向于接下来是科创更强，就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更强，还是说可能科技也是轮动的一个节奏？
2: 从指数层面啊，其实我们大的原则或者大的方向啊的预判，我觉得还没有改变。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啊，就是如果把整个指数体系来比较的话，市场这种活跃度比较高，做多机会比较的多，比较的明显的还是双创指数啊。那么它的活跃度，它的弹性，我觉得和主板相比啊，我觉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也把这个一段行情以来吧，我们和之前比较早期的2013年、2014年的那一段科技股的为主的行情做过比较，我个人认为强度啊，还有它的持续性，还有它的弹性高度，我觉得是完全强于那个阶段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目前来讲，就以今天为例吧，今天我们其实看到指数来的这么强的一个反抽反弹，其实涨跌加速比下跌的平等还是占据相当的比例。那么真正这里边弹性比较好，冲板比较多，幅度比较大的品种，其实我们看来看去还是科技。那么这个科技里面呢，我们又再把它再深挖一点、细分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都是在不管是半导体还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各个细分当中，具有比较硬核的，我说的是硬核的这种有成长性的这些品种。而且你们就看他们的图形，就在这波调整当中，不是说没有调整，而是调整是浅尝辄止，啊，有的是到了5日线，有的是到了10日线，那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一到了这个位置，今天一度一进入反弹，很多资金抄底的也好，就是推动的也好，还是这些品种。所以我觉得硬核这两个字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关键词，你要跟踪相应的品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要去看啊，然后结合日线周线的角度去看。那么你去看其他的相对边缘或是靠后排的品种，力度啊持续性，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后边吧，恐怕还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去找到相应的有持续性有空间的品种，包括要有成长的预期差的品种。
0: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啊。今天科创大涨8%，那半导体相关的这个细分的产业链都极其的活跃。海外链呢，我看今天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尤其到了下午，就上午肯定是以半导体为主的，到了下午市场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之后，海外链也出现了有资金的回补的迹象。那能够做什么，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是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反弹，双创携手发力的背景之下呢，指数全线回暖，而成交量能温和释放之下，后市应该如何看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首先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指数回暖并不等于个股普涨，当下依旧是结构性修复。而今天盘中呢，就明显的出现了两极分化，高位龙头超跌修复叠加低位的一些优质个股开始稳步走强。就比如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今天分别上涨超5%和8%，成为指数修复过程当中主动跟随的重要品种。相信昨天领取到福利资料的朋友呢，今天都有 所收获。如果昨天您没有及时领取的话，也别急，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后市个股的修复的力度和空间也都取决于手握大体量资金的机构。那么当前机构他们主攻的方向在哪儿呢？其实今天盘中就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依旧是我们熟悉的科技成长方向。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张题板，我们会发现啊，今天盘中芯片、半导体等方向呢，成为资金主要回流的重要板块。那么科技回暖之下怎么选呢？也成为大家心中的困惑。高位科技龙头虽然好，但价格高昂，波动大，如果没有成本优势的话，也可能会导致亏损。其实今天的盘面呢，也给到了我们一定的指引，资金其实也在做一些分流，不仅高位高价的龙头在涨，一些低位超跌绩优的科技品种也获得了资金的关注。正如我们看到的业绩叠加 AI 应用的世元股份近期走出了三连板，背后的核心助力来自于中报业绩大增265%到315%，同时还有宝鼎科技是业绩叠加 PCB 概念，股价近期呢是超跌21%，今天强势涨停底气同样是来自于中报业绩预告大增469%到560%。大家发现规律了吗？不论是高位的超跌科技还是低位的绩优科技，资金主要布局的方向其实还是中报业绩。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只要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做选择就可以了。一方面高位回撤的股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给到了大家一个不错的布局节点，但是要注意踩准节奏。而另一方面，低位绩优吃业绩带来的波段修复空间其实是最安全的，那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两大维度出发，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科技成长叠加中报净利润翻倍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领到手中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这个中报业绩翻倍增长，至少我们不用担心业绩会暴雷。其次，股价处于低位或者超跌的状态，股价短期超跌超过20%。最后呢，是行业龙头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按照上面的逻辑，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是国内稀缺的多赛道同时登顶的全品类高可靠芯片设计龙头，是国产的芯片自主可控核心标杆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经历过40%以上的回撤，那么近期呢，股价重心开始不断上移，回踩60天均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值得重点关注。而主力资金连续15个交易日持续买入1.26亿元，中报业绩预告更是大增3倍以上，有望在业绩和低位科技的多重属性之下迎来属于自己的修复机会。那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科技成长叠加中报净利润翻倍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逻辑。首先帮大家梳理到的就是中报业绩翻倍增长，其次呢，股价处于低位或超跌状态，最后属于行业的一些细分的龙头。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公司呢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同样我们也把最新的中报数据情况也进行了非常的详尽的梳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走到八连板，恒上节能啊，当然它是个股逻辑。三连板呢是世源股份、业绩加 AI 应用、浪潮信息等四只个股两连板。

0: 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半导体方向18家涨停，那算力硬件方向14家涨停，长芯概念13家涨停。其实你可以把半导体、算力硬件、长芯这三个板块合到一起，就是算力硬件，不管是国产还是海外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器人方向，5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创新药3家涨停，看看哪些还能做啊？这个位置上科技该怎么去对待？今天半导体的设备很强，封测很强，还有就是制造，今天中芯国际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了。我们来听一听江莹分析一下，看看国产这边怎么对待，以及海外算力其实今天也是同步上涨的啊，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机会？怎么看？
1: 其实如果就从市场比较短期的节奏上来说啊，应该来说是要更加聚焦一些更强的啊。什么叫强？就是这一波科技的调整，首先它调整的幅度相对比较少，而在这两天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又能够比较强的反弹，甚至是新高。而这个阶段呢啊，其实像国产的半导体的方向啊，应该来说比光啊、存啊、海外链的它要更加的强劲一些。而且呢，我们就发现，比如最近像 AI 服务器啊，就是交换机这种国产的啊分支，其实走的比较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业绩的对比。你像存储啊，这个业绩特别好的方向，无论是海内外啊，出了业绩以后，其实反而呢，有的可能先大跌了，或者说就是一个震荡盘整。那么好的业绩情况下，资金都没有说进一步的去推动它，可能也是因为有所担忧啊，就是对于这种超级周期类的方向会不会到一个增速的一个相对高点。但是呢，像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出了业绩以后啊，大家反而是倾向于说，哎，它是有业绩的释放，很多像这个交换机啊这个服务器啊，它可能都是从半年线、年线这里贴地起来的，所以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化。所以其实我个人是倾向于啊，如果是阶段性短线关注这个市场的，应该是要聚焦更加强势的啊这些方向啊，要么呢就是比如说就调整到30日线及以上啊，就立马反弹新高了。那么有一些其实调整到60线啊、120线啊，其实已经相对就偏弱一点。那么在具体到行业上来说呢啊，就我们以前分析半导体设备啊可能比较多一点，之前呢也跟大家复盘过，就是比如说像测试设备啊，我一直认为它的这个格局会更加强一点，因为它能够参与的玩家比较少啊，就这个壁垒比较高，那每台的这个单价的设备也都比较高。所以其实像前两周半导体设备涨得非常好的时候，也是像前道测试设备、后道测试设备表现比较好，而今天还能够反包起来新高的，也是像一些后道测试设备这种啊。其实呢，就一定程度上反映资金的一个关注的力度啊，也都比较高、比较强。那像半导体设备也是，只要存储破产了啊，就直接会受益。那么有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呢，它是也是前两周啊表现特别强势，但是正好遇到整个科技股就直接调整了，所以也有几个一波3天啊下跌比较
0: 多的。你还看好吗这些方向？
1: 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啊，就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但是我是倾向于是要有一个这个选择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就更多客观的跟踪我们的一个市场吧。
0: 好，那徐虾来说一说吧。其实今天国产强，主要还是因为长芯。长芯科技7月16号可以申购，那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机会？是不是这个阶段大家就围绕着这个方向去做就可以了？怎么判断？
2: 我觉得这个方向的话，应该是市场今天能够拉起来资金开始流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方向。那除了这个方向的话，也有刚刚这个聊到的啊，我们的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方向，业绩释放出来的这个主升方向。所以我觉得分两个来做一个这个梳理的话，就比较清晰了。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长芯的这个上市，因为长芯的 IPO 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就使得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在7月中旬之前是不会下来的。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人气不行啊，科技的人气是在下移的。那现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的话，科技的人气啊应该会逐级的这个积累，最起码在它上之前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合作。

0: 方包括持股的一些影子公司啊，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有一定的这个异动。今天我们看下来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封到了这个涨停板。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反弹。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如果今天已经是出现了这个涨停甚至是摸到了前高的一些公司，除了极个别的一些最核心的公司可能会创新高以外啊，但我觉得很多大部分的一些公司可能在高位又会重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震荡结构啊。人气高是一回事，但是呢股价能否在这个位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立马又创新高，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回事。可能少部分的会啊，但是绝大多数的话就是在前高附近又会遇到一些压力。另外的话，它的这个人气的延伸的话可能会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科技品种，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性的调整的一些科技品种也会出现这个超跌反弹。也就是说我偏向于接下来的科技的这个反弹结构，而不是只涨某一个方向啊。我觉得我偏向于是接下来的话，科技这个方向会出现轮动式的反弹。那么反弹的高度，比如说有些科技类的公司从高位到现在跌了30%的话啊，那我觉得反弹的高度10个点到15个点，我觉得是有的。也就是说反弹的时间的话是3到5个交易日，最少是3个交易日啊，还有些的话可能是要能到5个交易日。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个长兴的这个消息它所研发出来的是整个科技股的一个反弹结构已经是开启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产链的一些业绩出来的一些趋势性的机会。我反而觉得国产链的一些业绩出来的一些这个趋势性的机会还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可能会更加的确定一些啊，确定一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从今年的这个涨幅来看，国产链不管是最强的一些公司还是这个最近我们看到创新高的服务器的一些公司，今年的涨幅相对于科技里面的其他的任何一个主线类的这个方向来看，涨幅都不是特别大，甚至是涨幅是最小的。那现在这个业绩释放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再一次佐证我们之前在几个月前讲过的，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开始逐步的在做释放。那么释放的传导的话，在他们的这个中报的业绩上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国内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出现这种拐点的这个几率，相对于海外的一些这个大厂的一些资本开支出现拐点的几率的时间，可能我们还要更晚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资金往这边去做一定的这个流入，其实也是代表的就是对于业绩这一块或者业绩预期这一块的延伸的一个确定性。所以国内链的一些公司的这个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呢，可能还会在短期来讲的话会强于其他的一些方向。
1: 好，陈老师说说节奏吧，就是科技的细分内部节奏上机会上啊，是不是确实大家可以认为科技主线回来了，怎么去选择里面的品种？
2: 好的，那么其实啊，这个科技的总体，当然我们都讲机会就是在科技里边。那我刚刚也讲了一个硬核的问题。
1: 对，你要不阐述一下吧，什么叫硬核？怎么理解硬核？是硬件
2: 硬核呢
1: 还是什么？
2: 硬核首先第一个从几个方面啊，就是技术上它可能有护城河，就它能做的东西别人是做不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今后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子上，它在处于一个放量规模不断的上产能，订单不断的加大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硬核的一个内容。再有呢，就是在今后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处于一个在产业链上面不可或缺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技术迭代升级方面有它独特的优势的这些品种。我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从节奏上大家去看一下，在这波行情当中跌的少的甚至不跌的，反而这次谈判这个就是反弹的过程当中，它来的力度还更强，幅度还来得更大的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有关的图形。那么我们对这类的图形，我经常会用一个词叫它，就是叫走穿越。走穿越的意思就是穿越了板块，比板块强，甚至也穿越了大盘，比板块就是完全是走独立趋势。再一个就是穿越它自己，就是超过了历史新高。所以这几个穿越大家可以自己去定位去看一看，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如果再说节奏，回过头来说节奏，比如说今天反弹来得很强烈， 我个人认为啊，对于一些其他的

0: 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过多去参与，可能他们会有反弹，也会有一定的反弹空间，但我觉得意义相对是不大的。
1: 嗯，好，江莹补充一下海外联吧，海外联怎么看？
2: 嗯，我前段时间啊，就是可能更多聚焦在一些，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无论是光纤啊、PCB 啊、MLCC 啊，这些比较热点环节上，就对他们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析。那比如像他们有很多上游材料，那么其实怎么去定义硬核呢？其实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卡位材料啊，我可能之前也认为是比较关键的节点，就是绕不开的一些材料。如果说又是供给比较紧缺，需求又是扩张的话，其实可能都是比较关键。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反弹当中呢，其实也会发现他们的这些上游材料的表现其实相对比较弱，就可能之前这一波调整下来都有三十个点甚至更多，但是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可能也就反弹了1/6
1: 对，
2: 甚至不到。但是你说这些个材料环节，它跟之前涨的逻辑有没有发生什么核心的变化嘛？其实就是也没有找到啊，就这种发生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我也是倾向于呢，虽然就我们复盘，大家也可以聚焦于更加强劲的那些个标的，但是这个可能也跟最近的一些消息面啊和资金的一个偏好相关。但至于说那些其实也有逻辑的这个 PCB、MLCC。包括光纤及其他们的一个上游到底有没有可能也过2天又出现一个比较强的轮动的一个修复反弹呢？我觉得也是可以保持一个关注的尤其是其实有的时候它调整跌多了，也有一部分喜欢做超跌反弹的资金也有可能就去关注它去做，有的时候修复也有可能修复个1/3到1/2，所以关键还是看一就是对大家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风格偏好第二个就是你们认为哪个方向它的一个未来还是有预期有潜力的，这个一个判断。
1: 好，其实海外更多的也还是要看看美股市场一些相关的标的的一个表现。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怎么样？整体市场是不是如期出现了一波超跌反弹？做好准备了吗？在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整个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的一些方向，今天也是率先开始启动。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准备呢？一起来看一下。那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CPU 光模块也是顺着指数第一批出现了启动和上涨，而且很多个股来看的话，也是迎来了多方炮红三兵的进攻性的形态。比如说，接近5000亿的光模块的龙头，今天也是率先出现跳空直奔涨停板；接近2000亿的光芯片的供应商，今天是跳空持续走多方炮的进攻形态；再到近800亿 CPU 封装的公司，今天也是形成了一个多方炮即将走加速的形态。那 CPU 光模块拉升是午后指数全线走强的核心因素之一。那说到光模块之前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息那今天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开始启动了呢？其实这些负面消息在从昨天到今天一个一个被击破了。前期呢，Meta 出租旧卡的算力引发了市场对于全球 AI 资本开支减缓的担忧。当地时间7月8号，Meta 宣布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加拿大建设首座数据中心。7月3号，三星传获得 Meta 超10万亿韩元 AI 芯片的代工的订单。那另外还有一则消息，就是前期市场有关于 CPU 进展的利空。结果呢，7月8号消息，花旗调查显示，那 Rubin 服务器并没有延迟，而且 CPU 在交换机上已经开始量产，客户呢采用率高。除了国外的利好消息以外，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光相关公司的中报预告也在逐步的披露，第二季度业绩均是出现了大增。例如昨天某老牌的光企业中报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倍以上。那对应着这样的一个国内外的利好的共振，今天呢整个光模块带动指数也开始出现了企稳和下午的大的反弹。那说到整个光模块，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的一个上涨机会和潜力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过去历史上整个光模块开始启动之前的整个走势。那说到整个光模块每次回踩支撑之后，一旦形成阳包阴的走势，往往能够形成短期的反转和走出一波主升的 机会。那现在呢是整个光模块第三波启动的时候，从技术面上来

看的话，和前两波主升的行情极为类似，也是在今天形成了一个阳包阴的走势。另外结合中报开始密集披露了，那如果你错过了提前做好强反弹的准备的话，那这份资料要做好提前准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近期国内的一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持，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量增，一个是价增。6月26号的话，工信部也是正式发布了高速光模块产业发展的白皮书，首次将高速光模块定位为 AI 算力 6G 核心底层的硬件。那再来看到啊，出货量整体来看的话，也是量增预期在逐步的加大。2026年的话，全球1.6T 的光模块出货量大概是1500万只，约是2025年的3倍以上。再来看一下价增啊，采购标准来看的话呢，要求国内的新建万卡智算中心必须要标配800G或1.6T 的光模块，逐步要淘汰400G 的光模块。那800G 的光模块的价格大概是400G 的1.6倍。1.6T 的价格约是 400G 的 4.2 倍以上，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半导体相关的机会的话，那紧接着这一轮反弹当中光模块相关的机会别错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我们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该如何进行挖掘。 CPU 相关产品已经是通过了初步可靠性的认证，同时呢也是长江长兴存储芯片的封装核心股，业绩呢加速释放。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倍以上，环比增速也在1.7倍以上，中报呢有望进一步的大增啊，社保呢602组合是新建仓，那股价现在还是在相对的底部位置啊，之前是 W 底底部蓄势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在此前呢也是向上突破了颈线位反复横踩，很有可能啊在多方炮的加持之下形成一波真正的主升机会，所以接下来的这波反弹到底该如何去把握？没有做好准备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所以大家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股，
0: 用九方，
1: 总标题，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在陆续的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接着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前一个交易日两融回落的还很快，你看昨天其实两融也在下降，昨天的两融余额是在29,597亿啊，相较于在前一个交易日啊是明显的回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是泰诺迈博啊，其他有很多的品种会上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五零大涨超过8%，能不能阶段引领行情？选 A 的比例高达68%，选 B 的32%。仓位的情况，加仓比例明显提升了，在28%。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逍遥的课程。那最近呢，徐逍遥的锦囊的收益率也是非常好的。课程其实是在啊，把锦囊的一些操作的思路啊，可以用课程的方式表述的更加的清晰一点。那徐逍遥跟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一个想法。
1: 好的，我们课程当中其实昨天跟前天我们整个课程的主要内容啊，就是围绕着科技的反弹的这个观点在做一个延伸啊。我们主观的一个判断的话是认为指数虽然是一个左侧的一个这个看涨，但是呢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其实它这一波的调整的幅度，包括调整的这个节奏啊，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国内链的国产替代链的一些这个公司出现一字板的一个突破啊，我觉得就已经在证明一个点，就是资金在寻求科技的某些新的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在寻求一些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寻找。那么到今天的话，我们看到相关的品种再次涨停的话，基本上就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包括我们最近在课程当中，其实国产替代链我们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案例的啊，虽然今天没有出现这个涨停，但涨幅也是高于6%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前期也是没有出现很大的这个调整，所以国产替代链在课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详细的一些跟踪。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课程里面的话，针对前面啊这个科技的某一些细分赛道里面的一些调整下来的公司，接下来在后期的课程当中，我就要开始通过一些仓位的这种加减仓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帮大家去做一些这个差价的一个这个寻找。其实这一波行情，如果说科技没有套牢的啊，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可能你拿的就是国产链。但实际当中来看的话，你能够在转折点去选择国产链的话，这个难度系数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的话炒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海外链的一些这个材料类的啊。如果拿着材料类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呢也不用太慌啊，因为我个人感觉，既然你在这一边出现我们说设备在反弹，材料在反，半导体的材料在反弹，那么不可能啊海外链这边的话是一点都不弹的。为什么？因为海外链的业绩的这个确定性它并不是很差。比如说我们说 PCB， 其实今天 PCB 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大型的一些公司出现了涨停板，只不过呢这个国内链的一些这个机会太强了，覆盖掉了这个 PCB 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这种差价的手法在课程当中，在买卖当中我们是要去解决掉的。也就是说交易的这个核心并不仅仅是说把利润扩大，还有一些就是当我们出现亏损或者出现账户浮亏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好每一个短期的一些节奏，在课程当中都会提及到。好的，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徐逍遥的课程，同时也有锦囊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自己的操作的思路啊，也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
2: 好的。那么最近的行情呢，跌宕起伏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大家也都体会到了啊，市场这种剧烈变化之下啊，我们应该是如何的去应对。那么这些天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也讲到，就是行情面对这种剧烈的波动过程当中，我们的策略应该怎么变啊。我也从咱们课程的内容上可以讲是做了一些调整啊。你像首先我们跟踪的范围可以讲是快速的缩减到非常细分或者是非常个体的一些品种上。就以昨天为例啊，我说这个位置 啊，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值得跟踪的品种确实已经非常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性指向性我觉得就来得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强烈。那以昨天为例，我看了一下啊，昨天我们应该是只局限于个位数的范围内。那么从今天的表现来看，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策略是对的，是吧？那么不管是硅材料的，还是一些有一些在这个行情演绎过程当中体现出它的这种强有力的这种承接力的啊，趋势保持图形不错的一些品种，在今天都是率先反弹，甚至是引领板块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我们跟踪观察的效果上来看，我觉得我们经常就要保持这种我们课程的特点啊。一方面呢，行情好，那么当然我们的角度可以打开一点啊，跟踪的品种适当的啊这种扩大一些啊，但是一旦行情出现变

0: 变化了，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了，那么我们的视角，我们的这个范围也要收窄，也要压缩啊。那么在后边的行情当中吧，我想还是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发挥好我们的特点啊，把行情跟踪好，把机会把握好。
1: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常老师的课程。最后江莹简单说说吧，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2: 当下的建议呢，其实更多还是倾向于在科技内部啊去找找机会，因为这段时间科技调整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其他方向呢其实也挺难凝聚成一个主线的共识的，像机器人啊等等啊，它的持续性呢其实也都偏弱啊，就虽然可能连涨了三四天，看上去呢持续性起来了，但是后面一下子直接呢又低开低走，其实也比较容易在里面产生一定的刚性的损失，所以呢还是在有业绩有预期的硬核科技方向可以多找找交易的机会。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

0: 会在
1: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2: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3: 每一次托付，
4: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3: 每一次守望，
5: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3: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现在开始。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国务院印发《15碳达峰行动方案》，美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收涨，资金重返 AI 剧本。欧洲股市昨天以涨为主，芯片股全线飙高。另外，特斯拉三代的 Optimus 初步定型，马斯克给供应链定下了量产红线。美国 AI 股太贵了吗？顶级基金经理表示，转战中国科技股，英股高股息和全球能源。AI 产业链当中，中报预告密集披露，存储牛股业绩迎来了10倍式的增长。五度加冕金发科技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另外有 Minimax 的消息，拟发行新股及债券，配售价是每股配售股份268港元。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士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今天获得一个比较中等的高开，目前上涨0.40%左右。再看一下这两天的走势，跟昨天 A 股的走势有所类似啊。昨天的 A50 指数也是一举大涨2.88%，这个位置呢就明显是有一种强势反弹的感觉。因为昨天早晨的时候还在说，尽管它有反弹，但基本上处于前期的高点的中等的位置腰部啊。今天你看，这明显这个位置呢已经在前期的顶点位置了，看看能不能有效上去。这是 A50 指数期货啊今天的表现。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日韩股市的表现。现在每天开盘的时候呢要紧盯日韩股市啊，因为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开盘价格有一定的影响。今天日经指数已经涨了1.94%，这两天小步慢走还可以。韩国综指呢今天表现还是比较强势的，早晨到现在为止目前已经涨了3.27%。我们来看一下总体的走势，是在底部慢慢的寻找一个上升的通道，而且呢据说还是一定程度上受了我们昨天 A 股尤其是科技类双创大涨的影响啊，把他们也今天带起来了，涨3.13%。回头盘面当中我们也继续关注他们的走势情况。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美股收盘能看到明显的纳斯达克指数呢重新领涨市场，一举涨1.30%。之前一天也涨得不错啊，标普五百指数昨天是涨0.81%，道琼斯指数呢比较稳，目前是上涨0.27%。看一下消息面，尽管美伊再度爆发了军事冲突，但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然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然在继续。市场焦点从地缘政治转向了即将到来的财报季。大型科技股昨天多数上涨，像 Meta 涨超4%，博通、特斯拉涨超3%，SpaceX 涨超2%，亚马逊涨超

0: 1%。美光宣布将会在美国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新建产能，而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认购的倍数呢超过7倍，双重利好提振了整个的 AI 产业链。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涨超3%，闪迪涨超7%，西部数据也超5%，美光科技涨超4%，希捷科技涨超3%。油气板块昨天走势低迷，埃克森美孚跌超2%，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0.55%，爱奇艺股价是涨超了8%。好，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欧股呢昨天还行啊，总体涨跌互现，涨得多。法国股指和德国 DAX 指数分别上涨0.90%、0.89%，涨幅比较均衡。只有英国富时指数小跌了一把，跌了0.16%。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驻欧洲记者陈希宇，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欧洲股市以上涨为主，欧股基准股指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的下跌势头，市场风险偏好回暖，科技股和基础资源股领涨。投资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演变、企业财报季以及欧洲央行后续政策前景。欧洲的芯片股全线大幅收高，意法半导体收涨7.16%，贝斯半导体涨5.59%，阿斯麦涨4.83%，英飞凌涨4.34%，ASM 国际涨4.16%。在点高股当中，英国的制药巨头阿斯利康日内成为市场焦点。该公司一款神经系统疾病药物在关键临床试验中没能达到主要目标，收盘股价重挫7.28%，拖累了医疗保健板块整体走弱，也导致英国富时100指数承压。此外，欧洲热浪继续受到关注，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日内发布报告称，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西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都出现了海洋热浪，并造成了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高温也带来了能源压力，英国的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发布夏季电力供应预警，预计9日晚间用电高峰期将会出现约1.2吉瓦的电力缺口，已经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供应商提供额外的电力容量。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习宇。回到演播室呢，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黄俊和赖文亮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二位上午好。先看这条财经网的消息，多位特斯拉供应链的人士表示，特斯拉近期终于下发了具体的 Optimus 的零件采购指引，要求供应商在今年9月将产能要提高到1000台每周，随后在年底提升到2000到2500台每周这个交付量。两位接近供应商的人士表示，特斯拉会提前2个月左右下订单，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8月数百台的一个具体订单数据，与此估算，特斯拉供应商每年会向特斯拉供应约10万台的 Optimus 这个零部件的能力。给供应链下单之前，在6月底的一次高管会议上，马斯克评审通过了 Optimus 的最新版本，这意味着这一次终于 G3 版本在研发经过3年多之后走出了实验室，进入量产阶段。两位供应链人士都说，在这次会议上，马斯克要求团队在年底之前实现产能目标，否则他会开掉整个的 Optimus 的采购团队，这比任何订单和预期给的指引更能提供资本市场的信心。确实，这已经不是信心，这都威胁整个团队了。文亮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尽管马斯克很会画饼，但这个给出来的真金白银的订单数量，应该来说让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应该是妥妥的稳了。那么擎天柱机器人的上市，而且整个的量一下子要供应出那么多来，会对整个的机器人产业链产生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提振吗？
2: 就是相应的，就是跟他这个就是特斯拉他这边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特别是零部件确定在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
0: 你
2: 肯定是有具体的订单是落地的，那么后面也能够看到这些订单所反映出来的业绩啊。但是从整个它对我们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引领作用来讲，就是它的这个台数其实早就有预期。就零零总总，虽然他每个星期啊，他说他要多少台，但是加总起来，其实也就还是10万啊，就还是10万台。你并不是说把10万我提高到了15、20，那么你的预期哎就上升了很多。所以从预期角度来看的话，这个预期其实市场上早就有，所以呢，你很难去说他在预期上好像又再一次的拔高啊。这个我们其实预期上的话。

0: 可能没有。然后对于它未来的话，就是整个它所带来的对于大家这种市场引起的这个共识，可能跟半导体这种，特别是国产半导体链带来的这种预期的增长的话，它可能还不是一个级别的。当然，就它也是这个，至少它也是科技范畴之内的。就是当我们国产半导体，包括像英伟达链的海外链，对吧？还有我们国产链涨多了以后，哎，资金在科技板块内部进行一些高切低轮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会轮动到它，对吧？一个是它，一个是商业航天。
1: 对，
0: 其实今天商业航天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刺激，就是大概11点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这个可回收的这个技术，可能是要在海上进行啊，对，要进行验证。如果验证成功的话，有可能商业航天，那么低位的一些商业航天有可能也会异动一下。但整体来讲的话，还是主线是明确的，那么他们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过渡的这个条线。但最利好的话，如果要找人新机器人板块当中最利好的就是卖铲子的这些零部件的供应商啊，你比如说它这些零件啊、丝钢什么的，其实都大家耳熟能详的，你机器人 ETF 一键布局其实也就可以了。对，
1: 明白。如果在年底之前看到就像你说的这个10万台这个数字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版本的话，到时候整个的产业链明显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啊。目前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下一条，美国股市估值泡沫预警升级，部分顶级基金经理开始转向资金被忽视的低估值的资产。最新研报显示，标普500指数的周期调整市盈率经盈利趋势修正之后已经升到了68倍，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的预期。这意味着美股正面临着价格泡沫和盈利泡沫的双重叠加。而与此同时，韩国 KOSPI 指数7月9号单日暴跌5.4%，从历史高点下来，累计已经回撤了约20%，进入到了技术性的熊市。资金加速从韩国芯片股撤出，转向港股的科技板块。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单日最高涨幅达到4.5%，阿里巴巴港股单日涨超13%。而有顶级基金经理表示，美国 AI 交易吸走了大量市场资金，反而令得其他板块相对价值有凸显，中国大型科技股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希望彻底回避科技板块的投资者呢，英国股票也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啊。最后补充的这句听上去还有点跟前面的话题不一样。黄老师，我们一个说，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资金开始有可能转向我们的科技股？再结合这个韩国股市前一阵子调整，港股前一阵子强势的崛起，这中间的连带关系是不是这样形成的？
2: 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的确现在慢慢往这方面去，这个更加明确了，就是这种路径比较明确。也就是说，国际游资从过去的到印度到韩国，现在开始进入到我们的香港，对吧？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资金的啊，这种这个应该讲它的这种
1: 有这个走向的苗头了，对吧？
2: 对，有这种走向的苗头。所以呢，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科技股啊，尤其是海外的一些科技股，它可能它的估值实际上市场已经开始就是认为过高了啊，也认为过高了，并且也有这种啊泡沫开始出现破裂的这种迹象。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现在关键还是在于就是你的整个的 AI 的开支，你的这一块是不是资本开支是不是还能够持续。
1: 对，
2: 如果未来哪一天边际出现变化，也就是说后续的没有大量的资金在跟介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类资金啊，市场就对它的整个估值体系，对它的未来的成长就会产生一定的疑问。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我们国内或者我们香港市场的啊，这个科技股的这个从前期的充分调整之后的一个反弹的这种机会，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很好的去把握。因为从昨天的走势当中最明显啊，我们国内的上证接近了一个什么这个年限，已经调整到年限附近。那么然后我们整个科技股在整个啊，在长兴科技在发行的 IPO 的这样的一个啊催化之下，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硬件板块强势的崛起，强势的反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一方面是看我们国内的啊国产替代这一块啊，尤其我们国内啊国内链的啊它的整个的一个发展，那么以及呢这个未来整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啊，就是我们科技股这一块调整充分以后的一个估值修复，那我想可能会带动我们整个 A 股市场进一步走高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1: 多问一句跟港股和韩股有关啊，因为上半年就一直在说国际资金从港股市场撤走，都去炒韩国股票了。

0: 啊，所以韩国股指哐哐哐涨。那么正好最近这段时间韩股下来了，港股起来了，所以中间确实是有那个明显的跷跷板效应的。
1: 应该讲还是有啊，因为这些资金它更多的会选择一些估值比较低，并且也有事件催化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觉得我们的香港市场，因为我们的港股市场应该讲还是有一个进一步这个走高或者进一步估值修复的一个可能。
0: 对，确实港股也确实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呢，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了1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57碳达峰工作做出了部署。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的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国内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比占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再看一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落地。本次调整当中，中成药新增了48个品种，盘龙药业、汉森制药等上市公司核心品种入选。本次中成药扩容紧扣基层的常见病、老龄化慢病，还有儿童诊疗特色专科用药需求，同时稳定了中药注射剂的政策预期。再看半年报，昨天晚间 AI 产业链公司的中报继续密集出炉，覆盖了 AI 服务器、存储芯片、AI PCB 设备、半导体材料、端测 SOC 液冷散热，还有 AI 应用等等多个环节。整体来看，业绩弹性较大的公司主要集中在算力硬件，像存储牛股兆易创新，半年盈利净增长超10倍，非常夸张，这也远远超过市场预期。工业富联上半年预计盈利增长超90%，另外云服务厂商 AI 服务器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30%，多家硬件公司业绩普遍预告都是刷刷的增长，所以再结合昨天双创指数那么夸张的一个涨幅哈，文亮给我们点评一下，像这个涨幅是不是已经充分预期了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好成绩？
2: 就是昨天确实是几大利好叠加之下，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科创五零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啊，整个板块上涨了超过8.5%。
0: 对，
2: 那么其实就直接是原地起飞的。那么这个其实第一是跟就是最近这个高盛啊就开始非常看好中国的 AI 的这个产业链，觉得它是非常被低估的这个消息有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昨天晚上还看到这个华为产业链啊，就是华为它携手了基本上20多家就是头部的这个企业，要共建整个就是推动开放统一的一个近封装光学标准体系，就把接口要统一。那这样的话呢，再联系到我们包括像高盛他为什么看好中国，他其实写了3条，当中就包括一条，就是在硬件上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格局性的改变。比如说像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兆易创新也好，工业富联也好啊，鼎龙股份也好，大族激光也好，我看他们的年报确实是就半年报确实都非常优异，就是我们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公司它已经在交付业绩了，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像 DeepSeek 它自研芯片，像华为的这个要大家统一接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这是集团军作战。你像看美国也好，看韩国也好，都是一两家企业的，但是你会发现中国它从来都是打的是产业链的牌。所以就像我们原来看那个古装剧的时候都说这是世家公子，就是它的世家给它是加分项。那么换在中国里面，就是你是中国国内的这个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我们整个产业链给的是加分项。我们早上新闻的时候还看到什么，看到英国在警示他们的电力，就是夏季电力不够。所以你看我们那个高盛它包括它看到中

0: 国，看好中国，他也是他提出来的叫 AI 价值链。AI 价值链不仅仅包括它的这个上游，其实想想看，我们国家的这个 AI， 包括我们的大模型，它价格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为什么我们那么能打，而且我们还没有用到最最顶级的这个芯片，都能够出来这样的结果？你在后续的商业化落地的时候，便宜才是硬道理。而且我们的电力、我们的电网设备，包括像我们之前的15规划，所有这些其实都是 AI 产业链上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是缺一不可的。正因为我们有非常廉价的电力，最后我们在AI 上的投入，你会发现最后我们出来的商业这个商用的时候，包括 DeepSeek 等等，我们去调用的时候，大模型你价格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长兴的等等的这个上市，那他们这些上市以后肯定要扩产，那扩产的话，这个实实在在的订单也会极大的去提振国政这个国产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设备，所以它就是环环相扣的。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比如说像就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那个高盛的他们那个就投资经理啊，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就是说我们已经在他们的投资的视野当中了。就是确实最近的他们确实从韩股看得见的资金其实是流出的，海外资本是在流出的，韩国的散户放杠杆的这个比例是在增加的，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数据。那么他们在香港以后呢，也可以通过港股通啊流向我们的这个内地，但是这个的话我们要这个具体再去看。而且海外不管海外它是过剩也好，就是还是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也好，但是我们国产的这一边毫无疑问的景气度依然是非常向上的。对，
1: 那结合昨天这个双创指数一下拉高那么多啊，原地起飞这个走势，像这些业绩这些好事儿能够在股价上能够继续持续表现下去？
0: 其实我觉得昨天就是之所以上涨的那么厉害，其实你知道我们 A 股里面从来都不缺聪明资金，对不对？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些利好啊等等，它可能在就是在盘面上它可能会有一些抢跑，所以我们非常的看好这个AI 也好，整个产业链也好，你在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节奏。你看你前期 AI 调下来的时候也是20%-30%就是回调的，你如果追到了高位，然后一回调的时候这么大的跌幅，你心里面如果没有很厚的安全垫，你是难以承受的。你看好它，但是你会割肉啊，你割肉了以后你发现它一下子又原地起飞了，那你这样的投资心里就会非常的难受。所以你要去投的话，一定是逢低去回落的是投，你要注意它的节奏，要么你就干脆就不要看了。然后你在这个股价上 AI 这么剧烈的波幅当中，你普通投资者在里面其实是很难受的，还是比如说你换成 ETF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
1: 明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陈辉博弈话题：科创五零指数周四大涨8.40%，后续会有望挑战前期高点吗？东方证券的观点：七月份以来 ，AI 板块在预期层面出现了扰动，但不足以形成预期的拐点。K 型分化的收敛不会一蹴而就，短期更多是扰动。三季度海外的利率预期依然有不确定性。短期呢，可以通过哑铃策略来进行一些配置，也就告诉大家也别太上头啊，需要稍微稳定一下。黄老师也给我们聊一聊，像昨天这个涨幅，这是为什么呀？
2: 方面呢，就几方要。有多方因素的影响啊，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科技股的确在这一波回调的过程当中，有些科技股的回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深的啊，也有将近20%的这样的一个跌幅。那么，这个再者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上证这一块啊，也已经接近到了年线啊，接近到了年线啊，我们可能和前期的低点相对来讲，也就是说很明显。这个有双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再者，我们看到昨天为什么能够整个科技股的上涨，更多还是在于这些科技股都发布了这个业绩指引，也就是说中报的预期。那么并且有些个股的中报预期这个增长是超预期的，所以带来了整个的这个科技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反弹。那么这种反弹呢，也把整个市场的情绪把整个市场的一个原先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悲观的这样的情绪呢，已经给予这个扭转。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大盘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绝地反弹，应该讲它更多的会再去挑战前高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并非是一马平川，它可能还会呈现一定的震荡。那么科技股里面我们说如果这个有更多的这种超预期板块的出现的话，那么它的可持续性，它的整个未来的这个进一步走高的动力就会非常强。但如果有些这个后续相对来讲这个这些硬科技这个业绩或者说没有超过预期的话，那么整个的一个科技股板块到了一定高点的呢，还是有一定的获利盘的涌出。所以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说还是继续看好这种以 AI 为代表的这种硬科技那么并且它的整个未来的整个的一个上涨动力，那么如果这个板块能够持续上涨的话，那么大盘还有进一步走高，否则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
1: 接着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是深圳德讯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那请刘先生先来聊聊对目前市场的看法。刘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应该说整个科技板块呢，在周四呢是再度呈现出一个强劲走势，尤其是科创五零已经逼近了前期新高。那么从今天的开盘情况来看的话，那2190点的位置距离前期高点2255的位置呢，也就是这个60个点，大概3%左右。我认为呢，应该说创新高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创新高之后能不能展开新一轮的上攻行情，我认为短期的话可能还是有难度的。虽然说周四整个市场的反弹力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午盘后包括这个上证指数也呈现了一定的这种强势的上攻可以说显然从技术形态上来看的话有调整结束的迹象。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那么昨天的反弹呢，更多的是基于短线超跌后的一个超跌反弹，以及叠加了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消息面的催化主要是基于这个长兴科技将在下周四进行这个发行上市可以说呢，作为这个整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头部公司应该说呢，市场基于的极高的一个关注。那么 短期啊，科技股的这种调整呢，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平均呢超过了20%，所以说属于典型的一个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个状况。那么超跌反弹叠加消息面因素的催化，那么推动了周四大幅的上涨。嗯，从今天这个早盘9:25的集合竞价来看的话，实际上相当于部分推动多天指数上涨的，比如说科创五零当中的一些这个新股，像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等等啊，在这个昨天大幅上涨之后，尤其是木西股份创出新高，但是在今天的开盘呢，显然啊这个是低开的，也彰显了市场整体的这个追涨的资金和动能还是略显不足啊。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上证指数在这个5月份以来的调整已经差不多是2个月时间啊，刚好在这个周四呢也是触碰了年线的一个位置，当然年线呢本身在技术上有一定的支撑啊，所以也是属于典型的受到了一个技术性的支撑，所以短期市场肯定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已经呈现啊，但是短期我认为呢可能还是会啊有一个拉锯的一个过程啊，毕竟这个中报才刚刚开始这个呈现啊，更多的呢还要进行一个科技成长的一个中报的验证啊，所以在短期之内呢，应该指数下跌，虽然说空间有限，但是上涨的话，我认为呢动能也是略显不足，所以短期可能还会维持一个这个震荡蓄势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1: 震荡。我们来看一眼今天沪深指数集合竞价的结果，能看到上证指数小低开，跌0.13，深成指小高开，涨0.53，科创综指倒是显得比较的保守啊，昨天涨那么多，今天小小低开0.06。科创五零依然是红盘上涨0.20%，小小高开。创业板指还行，涨0.59%。沪深300、上证五零啊，分别都是录得0.23%、0.04%。总体上应该来说还是高开的不多。在集合昨天的这个成交的情况的话呢，今天还是比较温柔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情况，来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4: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然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地缘缓和，原油期货价格在经历了连续2日的反弹之后出现回调。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8月合约收跌3.95%，报收71.81美元每桶。当前地缘扰动仍然对原油价格形成影响。贵金属方面，隔月伦敦现货贵金属大幅走高，现货金银比降至68.7附近。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7月15日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此次听证会将围绕美联储提交国会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地缘再次出现缓和的迹象，原油期货价格回落，美元指数偏弱，使得黄金出现反弹。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8月合约收涨1.13%，报收4132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看一下美元指数今天的变化情况，100.78，日内跌0.15%，比之前两天101左右啊明显下跌。然后金价呢也是企稳，其实跟昨天涨差不多，日内跌了0.25%。美原油主力价格昨天在74左右，今天到72点几，目前下跌0.08%。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其实变化并不大。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开盘之后的交易面的情况如何。已经交易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再结合今天整个的开盘的情况，我们来看到的是，其实叫变化最大的是科创综指，因为它今天是小小的低开的，但是已经迅速的，差不多在开盘之后的一秒钟就收复了失地，目前上涨0.58%。其他的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指，总体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哎，好像今天就是开盘之后瞬间，资金是大家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观望的状态，没有急于要进场，或者也没有急于要离手的这个情况哈。文亮，我们再结合今天的这个，其实昨天整个市场是小高开的。昨天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说，我说哎呀，我感觉这个高开开的稍微有点高，有一种有可能下行的趋势。然后整个其实昨天整个上午的市场走的也相当惨淡，就是上证指数都到年线那个位置去了，大家都觉得兵荒马乱走的，但是没有想到下午这么强势的崛起。所以就像刚才刘慧君先生在说的，这个下午的昨天的那个强势啊， 能够得到延续吗？
5: 所以从昨天就刚刚您讲的，就是大家都考验年限哈，就好像就觉得说好像要走坏了，
1: 对，
5: 但是市场突然旱地拔葱就起来了，对吧？跟你预期的一点都不一样。所以就如果你轻易的去预期，好像昨天涨那么多，今天是不是依然要大涨，直接把前面那个新高打破去的时候呢，这个市场也不一定。你会发现这个市场它的这个往往是逆人性的，特别是在昨天出来那么多的这个中报业绩啊，就像我们刚刚早上盘的时候还讲了，就十倍。

0: 上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 A 股就一直都不缺聪明资金嘛，那么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资金比如说借利好它进行一些兑现呢？就是现在的炒科技的资金你会发现它越来越理性了，它都是看长做短，就在里面做价差做波段的资金特别特别多，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尤其要注意的，特别是还有量化在里面啊。如果它比如说涨高了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也会兑现的，而且科技股稍微一震荡啊，那就是10%、20%、30%的，但是你未来依然是看好的。你比如说现在整个在板块当中最强的还是科创五零嘛，但是它就是基本上要接近前期高点，接近前期高点的话呢，其实对它来说也会有一些压制。你比如说在前面去追高被套牢的资金，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是惊心动魄的套牢了一阵以后，几天时间你让它亏个20%，那么这个时候回去以后它是不是有可能它赶紧要出来一下，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就是看长做短，然后呢你就等它回调的时候我们再去布局，然后通过 ETF 的形式去布局。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比较容易去掌握的一种操作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还是维持这种观点，就是说科创板它还是要强于创业板。因为科创板之所以昨天涨得比较多的是因为就是创业板它里面其实更多的是代表着这个海外链，那科创板这边呢更多的是我们国产半导体的国产链，相对而言未来其实对国产半导体这一块看的是更远的。包括像高盛看多我们的很多理由啊，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长兴要上市了，后面包括像长江等等，你会发现就是整个产业链啊，包括之前已经上市的摩尔也好，木西也好，你看木西这两天走得非常非常强，对吧？就是整个一条产业链它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扛打，而且它的业绩也越来越能打。在这种情况之下，像今天昨天还有一些就是华为组了这个又开始组了一个这个军团，大家都是集团军去集体去作战的这么一个态势拉出来以后呢，我觉得国产半导体未来还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最近市场上都在讲哈，就是老的没有未来，老的没有前途。什么是老灯呢？啊，锂矿是老灯，创新药是老灯，除了 AI 以外其他的市场所有的都是老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对而言对于有些行业来说是有失偏颇的。你比如说像高盛他看好的是中国 AI 产业链。什么是中国的 AI 产业链？那你是从电力开始的，你从电力电网设备，昨天我们国家不是出了15规划，包括就是像电力设备的嘛，你电力啊特高压啊，这些都是未来要建的。你没有电力做基础的话，你 AI 的算力基础是电力嘛。那包括像 AI 的应用也好，大模型也好，高盛看好的其实是中国的全产业链。所以呢我们在硬件部分涨多了以后，我觉得在这个产业链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比较低估低位的位置呢，相应的其实也会有一些轮动的这个机会的。对，
1: OK。 今天整个盘面当中啊，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就是其实还是下跌的家数较多哈，这个多少有些影响情绪。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刘奎军先生也跟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科技股能够获得这个普遍上涨的时候，总体上大家都感觉没有抓到那些上涨的个股，总是能够会错失机会呢？
2: 其实科技股呢显然目前呢依然是市场这个资金聚焦的一个主流热点啊，当然这个主流热点呢也是经过了二季度的大幅度上涨，实际上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讲呢它是有一个恐高的这样一个恐惧心理在的。但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就是进入七月份以来，可以说科技板块整体的这一次的快速调整，平均是差不多一些头部的公司20%以上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前期追高的这个投资者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同时呢对于大多数一些观望的投资者，在这次调整当中呢其实敢于逢低买进的呢也是这个非常这个有限。所以我们才看到昨天下午其实更多的是还是以这个这个市场的一些比如说机构投资者一些这个国家引导基金的一些个股应该说率先这个涨起来的所以说很显然对于这个大多数投资者来讲呢，对于科技股这样一个主流赛道还是这个应该说情绪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因为一方面买的话又感觉太高如果说不买呢它还是一直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这是一个主流赛道，也是一个持续的热点，这一点呢也是这个市场公认的这是本轮行情的一个主要赛道。但这一赛道呢目前呢在这个估值方面显然是不便宜的，但是更多的呢大家还是在炒预期比如说存储芯片肯定还是炒的未来这个1到2年的这种确定性的增长和这个确定性的一些订单的呈现所以这样一个预期呢我认为呢到底是已经是高估了还是这个依然没有这个炒作结束，那么目前呢市场显然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近期在调整过程当中波幅是显然是非常的明显。但同时我们看到昨天下午的这样一个上涨呢更多的这个情绪的一个展示让市场呢能够感觉到

0: 上板块在昨天午盘这个之后走势是非常好的，但今天开盘就下跌啊，那个显然整个市场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资金的关注点啊，可能依然是在科技，但科技啊之前给大家讲了，它也是要呈现是分化啊，因为马上面临着中报的一个验证，所以我们才看了科技板块这种连袂上行的这样一个特征，在二季度之后，尤其是进入七月份也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本身对投资者的这个操作呢也会提出非常大的难度，所以让这个整个的这种收益收益预期也会受到更大的一个影响。主持人，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情况。今天恒生指数开盘还行啊，目前是上涨0.34%、0.32%左右，所以总体上依然是延续了整体的这个反弹的结构啊。尽管比开盘数据稍微下来一丢丢啊，但你看总体这个斜率还是能够维持上住的。恒生科技指数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上涨0.64%，显得更较为强势一些，也同样延续了整体的一个上行的趋势，并没有变化啊。确实，顺便看一下整个的线啊，这个它的年线高高在上，所以确实已经跌了很长时间了。港股也确实好好需要恢复一下。顺便说一下，目前日经指数涨2.17%啊，比刚才我们9点多左右来看的时候又已经上涨了。然后韩国综指又上涨到了4.63%，前面还是3点几的涨幅，确实，韩国股市被我们今天明显是带起来了，应该这样说。好，这是日韩的情况，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请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着进入到今天的微策略，先请两位给我们带来微策略，先请黄军老师。
1: 这个对于目前整个市场判断呢，还是认为整个的一个大盘呢，在科技股的引领之下啊，一些尤其是一些硬科技的这些板块呢，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啊。因为一方面它有估值的这种啊进一步提升啊，尤其是在长兴啊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会对整个的一个科技硬赛道这一块呢，还会有一个比较这个进一步走高啊拉升。所以这个前期调整20%的这样一些硬科技个股呢，在未来可能还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那么当然这个在近期呢，整个的一个啊中报即将

0: 公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对一些业绩不达标的啊，不能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呢，大家也要去当心啊，因为在目前整个市场还是更多的去关注啊，这个以业绩或者说未来预期或者说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呢，还是会受到长线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关照，或者说主流资金的关照。那么当然对一些相对业绩平平或者说啊这个没有好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潜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很有可能在这一波行情当中还是会再次被市场啊所冷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在近期的整个市场当中，还是紧紧把握科技这个主赛道，紧紧把握硬科技，或者说这个 AI 的上游啊，无论是材料、设备，还有是这个一些设计等这个环节当中，大家可以做一些逢低的布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行业呢，是化学行业，啊，这个基础化学行业。那么，因为我们说整个的一个化工品这一块，近期也已经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在政策的这个引导之下啊，我们说已经这个整个的一个行业从过去的产能过剩，逐步转向到结构性紧平衡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对一些这个前期的一些像有机硅啊、PTA 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已经在整治这个低价恶性竞争这一块，那么已经开始逐步这个出现了成效啊，因为这个落后产能已经在加速出清，那么高耗能的这个新项目呢，审批呢也是收紧，所以行业呢已经开始从这个供给的这种格局呢已经优化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觉得整个化工行业，这个还是可以值得去关注。那么再者呢，我们说需求端这一块啊，随着这个 AI 的整个的一个爆发，我们看到和 AI 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新材料啊，包括 CCA 啊，CCL 啊，包括这个光纤翼制板等这些。这个新材料，它的需求在进一步的旺盛，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一些新兴赛道的化工行业，大家要值得去关注。所以对未来对7月份啊，就下半年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化工板块呢，我们更多的是围绕一个是氟化工，一个是高纯四氯化硅，它是做这个光纤翼制棒的这个材料。包括还有钾肥，包括还有炼化啊、涤纶长丝等这些板块呢，我们做一个相对比较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呢，尤其是氟化工这一块它可能更多的是在液冷在锂电等这一块里面呢，它的景气度是比较高，所以相关的像巨化股份啊、东岳集团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关注。那么高纯四氯化硅呢，主要是做这个我们称为做这个就是光纤翼制棒，因为光纤的这种需求在增长，所以它的未来的需求也在进一步的提升，以及包括钾肥。那么钾肥这一块呢，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说它的整个的一个主要还是以依赖进口为主。那么在这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钾肥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它的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比较完整啊，并且呢利润率也比较高，所以呢我们觉得也可以值得关注。那么包括还有一块炼化和涤纶长丝这一块呢，随着这个油价的下跌以后，那么对这些企业来讲，它有一定的盈利空间，所以呢我们觉得对这个 PTA 啊、聚酯啊、纺丝啊等这个全产业链的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全产业链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些公司，像类似于新凤鸣啊、龙盛石化等这些公司，大家可以做一定的关注。
1: 所以您说的这个基础化工，其实还是首先是以跟 AI 产业链
0: 相
1: 相关
0: 关的，
1: 有关联的，用到的一些小材料，以此作为这个线索慢慢去梳理啊，叫以点带面。但其实带着带着，整个化工也就都带起来，因为这个东西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联动的。好，谢谢黄老师。接着我们请文亮给我们带来今天微策略。
2: 其实我们可以现在发现啊，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好像离前高又只有一步之遥了。对，就是有可能会接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今天啊比较大的看点是不是能够直接把那个前高直接过掉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主持人早盘的时候还说到，就是好像 我们包括像昨天涨那么多，指数涨那么多，然后下跌家数一点也不少啊，也是接近3000家的。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常态，大家发现没有？
1: 是，
2: 就是你不管指数涨跌，你每一天下跌的它总有2-3000家啊。今天还算好的，2000家还差一点到2000家，今天还算是好的了。整个这个受益的板块还算是比较多一点的了。
1: 对，
2: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慢慢去习惯，因为其实资金其实之前有尝试过，那我们觉得科技涨多了，资金也有去换呢，他打了创新药，对吧？打了券商，打了机器人，打了商业航天，他连生猪猪肉都打了，最后发现这些都凝聚不了共识，市场凝聚不了共识，带不动。你既带不动普涨，也带不动指数。那科技板块呢？它虽然带不动普涨，但是它好歹还能拉动指数，对吧？所以整个这个资金，然后又在这么好的业绩和外围又看好的情况下，资金还是回到了科技的这个主线上来啊。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就是把它认识清楚。那么包括像昨天晚上那么多，其实我还专门看了锂电板块。锂电板块其实昨天有很多公司利润出来以后，中报业绩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也架不住它今天依旧接着挨打，对吧？因为就是小灯跟老灯的这个划分了以后呢，就是大家现在所有炒的都是未来的这个预期，在这当中可能存在一些观点或者是预期的差异，但是现在客观存在就是这样。那么既然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经常讲顺势而为，就如果咱们资金量比较多，你逢低可以去布局一些业绩明明向好的但是超低的个股，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也得拿一部分资金去逢跌的时候呢，你也得参与一些在大家都看好的科技的方向。你不能说我科技的方向我完全不去布局，这样的话你的体感可能会非常非常难受，但相对而言你还是ETF 的形式会更好一点。另外呢，就是包括像商业航天，等一下这个11点的时候，长征十号首飞啊，在全网首创的这个在海上系的回收，看看它成不成功。如果成功的话，有可能在小灯板块当中，那商业航天就要轮动一下，对吧？
1: 对。
2: 那么像机器人有可能有事件刺激的时候，那么它也会轮动一下。相对而言，它比这个那么国产半导体啊，它海外半导体链的来讲的话，他们会比较低一点。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把握的。另外呢，包括像接下来就说这个科技到底能够到底走多远，至少我们自己觉得哈，你等到长兴之前啊，那我觉得科技有可能是接着奏乐的这种态势，概率会更大一点，有可能它当中会有些回落，所以回落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机会还是要去积极把握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行业呢是游戏行业。我之前还跟朋友聊过游戏行业，对方直接就怼了我，他说游戏呢不也是老灯吗？那我说游戏就是也变成老灯了，他理由是什么？他理由是国内的这个游戏啊，它的其实增长就只有10%，每一年大概就是有10%出头的一个增长，你算不算是高成长？所以呢，它定义为是老灯。但是在我眼里呢，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之前对科技的这个定义其实是非常狭隘的。那么，包括像高盛，他也讲了要关注中国 AI 价值链，它自然也包括 AI 的下游。那么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就认为游戏其实是比较标准的 AI 应用的一个下游嘛。那实际上你从业绩上来看的话，其实它带给 AI 的其实是实实在在的降本提效呀。你比如说像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像三七互娱啊等等啊，这些还有一些这个动画的一些领域，它在二维动画啊、音视频、3D 啊这些内容环节已经通过 AI 提效超过80%了。你折算成人力成本的话，就是差不多40%的节省。而且呢，像中国这个音数协游戏工委呢，它发布就是说在游戏环节和运营环节 AI 技术应用率已经高达77.3%，就是它不是一个个别的游戏公司在用，整个行业都在用，实实在在的带来了业绩的这个收入，
1: 2%都已经 AI 化了。
2: 你就是很大的这个 AI 化，就带给它的影响是非常实在的。那么这是降本的一块，还有增收的一块，就是 AI 我们原来你像我很喜欢打那个王者荣耀，他买那个皮肤，你要知道买皮肤它是一次性的这个消费啊，但是你会有 AI 带进去以后呢，它就是整个这个它订阅的那个收费啊就改变了。你可能在游戏当中你可以去选择接下来的剧情，它有很多，你还可以解锁更高的人格，就是它有很多附加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付费是付不完的，它有持续性的收入，就这个也是 AI 赋予它的。那么其实我们看到7月份特别是上旬啊尤为密集，有很多都是抢占暑期档 啊，就是新上映的这种很多新的这个游戏啊，有20款，那么还在新测试的有19款，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比如说大学生啊，怎么学生啊，很多都放假了，大家可以在家里有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可以打打游戏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游戏呢，应该也是比较受益的。另外，它整个板块其实处于历史的相对低位，拥挤的程度也非常低。那么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业绩比较确定比较强的，估值又比较低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寻找具备全球化能力的龙头公司。为什么我觉得说依然可以去找呢？虽然说我们国内你去看它的增长，游戏板块领域的增长可能只有10%，但是你去看看海外链，海外链的增长稳定的增速一直都基本上在30%左右。30%是不是成长？我觉得30%应该是高成长啊。那么30%的这种高成长，它是远超国内的市场的增速的。所以对于投资人而言，那么我们要去寻找游戏板块，你一定要去找游戏行业里面最确定的海外链占比比较重的，它有海外成长曲线的这些全球化发行能力的这种又有 AI 赋能的这种龙头公司。那么我也去找了一下，其实比如说像世纪华通，对吧，它连续24个月都霸榜出海收入榜的冠军。那么吉比特，它一季度境外营业收入2.86亿元，同比是暴增了140%多。它的境外收入从2021年的1.38亿，一直到2025年的9.29亿，5年增长是大差不多有5.73倍。而且它都是自研产品，并不需要向海外去付一些研发的一些这个分成付款啊等等。所以它你就会发现它海外的毛利率是高达90%多的。大家发现没有？其实你无论是家电也好，汽车也好，你都是出口的啊，出口的这部分它的这个毛利率啊会
1: 比
2: 国内的厚很多。所以我们在找的时候也要去找这个海外的。你像之前讲到的三区互娱，它不仅有就有非常扎实的 AI 赋能，你会发现它连续4年境外收入啊都是超50亿，它基本上是用近因地制宜的这个策略去运营和扎根全球市场。那么同理，所有的游戏其实在中国来讲，你有开发式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比较低成本的这种优势，你无论是电力也好 ，AI 也好，大模型也好，用起来都很便宜嘛。所以我们的游戏其实借用中国的这种赛道，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支撑之下，它在海外也来讲，它也是有成本竞争优势的。就是我们的 AI 有竞争优势，制造业也有竞争优势，未来的这个扩产以后的芯片半导体在全球来讲依然是非常能打的。那么在这些细分领域当中，除了这个 AI 以外，其实在下游的 AI 应用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高成长的领域。然后我看了一下股价，其实相对而言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像吉比特的话，它这个红利都有5%几，就是大资金的话，你缓慢开始布局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体验应该是还可以的。你就看它的红利好了，然后最后的增长其实就是额外的超预期的部分。我觉得用这种心态去布局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所以大家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些这个半年报业绩那么亮眼呢？我总是错失，其实就之前没有去提前布局。像文亮说的，如果各方面推导下来，它业绩都是好的，哪怕股价表现不佳，前期布局的时候 OK。当他再把他的财报展示出来的时候 ，OK， 那一段有可能大伙儿就能有机会把握到。但是提前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道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好，欢迎回来，市场零距离直播继续。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呢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的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过去两周，全球 AI 板块共振调整。华泰证券认为，不同于五月下旬科技的调整的论调，本轮并非受到宏观风险，也就是像美联储加息预期等等的驱动，而是高拥挤之下产业蓄势的扰动。配置上短期科技超跌之后会出现修复，但拥挤度压力充分消化之前，可能仍然处于一个高波动的状态。七月中下旬，中美财报季共振会迎来做多的窗口，科技内部建议规避纯题材和高拥挤的方向，可以关注四条线索。第一，国产 AI 算力，包括深腾生态、国产 GPU 供应链以及模型侧的真实调用。第二是存储，尤其是像长协、还有扩产 HBM、高端 DRAM 这些受益链。第三是受于存储扩产和国产替代预期的半导体的相关设备。还有第四条，受于 AI 通胀下的 MLCC、PCB 以及上游材料等。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有看头锦囊的排名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周收益的排名，这是周收益排名情况。能看到华乐的产品江海瑞南一号收益率26.48%，李刚的产品收益率17.59%，黄俊的产品13.86%，肖谦的产品11.36%。因为最近动荡比较大啊，周收益整个的排名拉开的不是太明显。来看一下月度收益排名的情况，李江龙的产品长安稳健一直都比较稳健啊，收益率达到68.43%。黄俊的产品55.61%，孙世杰的产品45.73%，华乐的产品43.98%。看看今天我们要重点推荐的是李刚的产品，奔赴趋势啊，整个的上线以来总收益达到71.80%。看看风格上，综合面、技术面的选股，捕捉阶段热点投资机会，控制仓位，严格的止盈和止损，对这个也很重要。看一下目前整个仓位分布的情况哈，电子元器件占了大头，偏技术，软件开发占了小头，然后基本上就已经全部都配置完了，电池有一点点啊，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下载有看头 APP， 这里可以关注到嘉宾锦囊以及节目的短视频。稍后要进入今天市场零距离，看看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如何。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两位嘉宾，一位是黎明老师，一位是赖文亮，两位好。 先说说这条，三连阴之后科创五零指数啊，昨天大涨超8%，可以说原地起飞。这能不能引领阶段性的行情？科技股到底还能不能追高？再顺便看一看今天的走势，哎，科创综指居然跌下来了，下跌目前是跌0.08%，因为中间一度冲高，然后科创五零指数也下跌到了0.35%。哎呀，看来这个没有悬念。前面一个小时，这个文亮还在说，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冲击前高啊，2565点的高位。刚才确实还有点接近，那现在看来这个慢慢下来了。没关系，这个科创综指确实弹性比较大，也不是代表今天没有机会。那文亮先跟我们说说吧，科创会不会续创新高？
3: 我觉得它可能在离新高就是前面其实只差一口气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在蓄势之后然后再起来，因为你看科创五零的话，毫无疑问的它趋势依然向上，均线依然向上的，长线还没有上啊。那么就是在它上之前，那么还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科创板块的话，应该还是后期值得关注的。还是那句话，就像我们早盘说的，你不要去追高嘛。昨天涨那么多，8个多点涨完了，你还去冲？你等它回落的时候才参与。尽管刚刚您说现在的指数其实涨幅非常一般，但是在我眼里，我却觉得非常和谐和美好。为什么呢？我跟大家报一下，现在涨跌啊，我们有4200家个股是上涨的，真的是久违了。
2: 对。
3: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板块啊，就是跟我们早盘来说已经。全部都换了一遍。现在涨幅居前的是 CRO 8.5%，医疗服务4%以上，广告营销、影视院线、快手、Kimi 还有 CAR-T 减肥药、短剧、AI 语料包括一些重组蛋白这个创新药、财税数字化、AIGC 等等，包括像拼多多抖音啊、虚拟概念啊等等。就会有一种这个就是有点百花齐放的这个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人家那个高盛的研报好像还挺有作用的。对，
2: 春天突然间来了哈。
3: 哎，就是感觉好像哎，这个其他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说创新药有没有科技含量？难道创新药没有科技含量吗？难道创新药没有 AI 对吧？去创新研究 AI 加持吗？难道没有 AI 应用吗？其实都是有的。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影视院线啊，影视院线现在居然上涨了4%以上，我觉得很大的部分，我觉得做这个功劳引起全市场注意的功劳，应该给我们星爷啊。星爷的这个新片明天上映，我看到我的朋友圈什么抖音的都已经在，就好像都已经在打 call 了，
2: 又欠他一张电影票，
3: 对对对，又欠星爷一张这个电影票，就是时隔多少年他又上了，而且他踢的又是女足啊，女足又是跟当下的这个世界杯又比较密切相关的。那我看在香港那边好多好像各大明星都出来帮他这个站台啊，就很多帮他包场的，所以这个市场热度还是比较起来的。但是它仍然不会成为市场的主线，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认清楚。在这个过渡的时候去炒一些这些过渡的低位的这个板块，但是你一定要及时的去予以兑现，然后在低位的时候适当的还是要配置一下市场毫无疑问的主线，就科技方向的。对
2: 对，主线还是要认清哈。林明老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像昨天这个突然跌到一定的位置，旱地拔葱就起来了，然后未来的走势会怎样？
4: 应该从科创的角度上来看，昨天的话其实涨了8%，成交量大概是以2000亿不到1800多亿。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在这边一侧是跟量价实际上是有些背离的。我拉升了8%，只花了2000亿不到。那么相较于这个杠杆是比较体系化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就是说，按照这个统计数据，科创如果涨4%以上，那么可以把这个主板跟创业板都拉红。那么在科创拉到4%时候呢，其实创业板跟主板开始翻红，后面嘛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发挥的状态。
2: 对。
4: 那么今天的涨跌幅其实跟昨天的涨跌幅，就是昨天那么这个强劲，但是今天的这个昨天的这个涨的加速，涨跌的加速其实是比今天要小很多。
2: 对。
4: 那么回到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大的这个，就是刚才这个赖老师说的这个。

0: 比较美好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实际上这个目前来看，只有科创它没有出现顶背离的迹象。那么同时半导体板块和半导体设备板块，我们说主题板块没有出现顶背离现象。
1: 嗯，
0: 其他的包括创业板，如果今天收盘收的不是很高的话，下周如果有一个向下调整的话，马上就会出现周线顶背离。那么日线的话，就是主板的话，其实这个走势是这个踏到一个比较低的3938这个位置，在反身做一个横向的摆动。
1: 对。
0: 那么从目前的来看，就是我们除了科创以外，其他所有指数都是在一个深度的调整当中。那么这个调整不是从咱们算4258那个调整，咱们应该从这个元月份开始一个这个以底边3800为一线的向上的一个扩张型的三角形的一个横向波动。
1: 嗯，
0: 那么这个横向波动的时间可能还要再延续过程。那么目前来看，这个科创的这个走势是这一波唯一没有打穿20天线的这个走势。那么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上升波段的延伸，它能延伸到什么时候，到时候再看。但从整体的这个科创的这个技术上来看，因为它的这个上市的时候是1740，这一次是从644，然后一波把这个科创直接带到2255。那么我们假定2255附近是一个高点的话，那么其实未来会有一波对1740的一个回调确认
1: 啊。嗯，
0: 当然这个回调确认不是说我要到这个位置，
1: 嗯，
0: 但是这个确认的这个箱体确认的这个动作肯定要有。包括我们现在把这个创业板的走势打出来看，其实在3560这一线实际上是它的一个长期大，就是双底形态的大颈线位。
1: 嗯，
0: 这个放量突破之后，那么这次其实是有隐含着往下回调确认的这个过程。只要是咱们把这个大的形态讲清楚之后，就应该看，就是双创未来的空间，指数空间应该都在50%以上的这个上涨空间。但是我们觉得尤其是面对重要的颈线位突破之后的回调确认，其实是就是在中线走势当中实际上属于一个比较明晰的状态。那么主板的话，我们觉得主板的走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那么主板在这一波四浪调整之后，那么我们觉得未来的空间应该也有25%到30%以上。所以从总体的指数的大的结构上来看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短期的话它这个调整的时间跟空间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是因为是一浪是3674是一个顶，那么四浪如果不跟一浪重合的话，3700以上应该就能止住。就因为它的幅度被压缩之后，所以时间被延长。就是我们现在看是看4258，其实不对的。其实从整体上我们觉得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横向波动已经快波动大半年了。因此我们觉得从整体上来看，这个市场尽管科创类似就是现在的蓝筹搭台不是我们原先的蓝筹，是不是就是我们广义上的这个科创搭台，然后其他的唱戏。因为毕竟现在的形势是这样一个形势，
1: 嗯，
0: 我们把标普五百信这个打出来之后，有它的信息产业，就是它的人工智能产业有70%的品种其实是落入到熊市状态的，也就是说从顶部往下跌20%的，
1: 嗯，
0: 就属于熊市状态的。所以我相信就包括东北亚韩国的这个市场，其实从顶部到现在就昨天的话今天又涨一点，
1: 嗯，
0: 其实也是跌进入熊市状态的。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人工智能硬件 短期在全球范围，
1: 嗯，
0: 其实是受到压制的。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有另一套体系和另一套理论，也有未来这个支出的，就是支出投入这一块的优势。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完全违背这个全球的一个短期趋势，我觉得这个也很比较难。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目前是还是处于一个强分化过程，而且这个分化可能方向是相反的，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些传统行业，其实已经被就是过分压缩到一些极限状态。也就是说，我整个行业在二季度、三季度都是快速增长的，但是业绩爆好的情况下出两个跌停板，然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传言是明年，可能你的业绩增长就下降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从整体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个整个市场的情绪化，在一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比较明晰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刚才跟您沟通的是两个主题板块，或者是两个主题的行业，这 ETF 这块它是没有走坏，其他的大部分的信息产业当中的 ETF 基本上都走坏了，而且随着新的 IPO 大型 IPO 的披露，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看靠四五个品种控制1800亿成交量里面的三分之一，控制整个市场的这个状，这它的一个品种会改变，就是我们一些就是大型的超大型的这些 IPO 之后，那么这些的格局会发生这个非常清晰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之后，整个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修整时期，因为你的样本数不一样了，你的总体的控制力不一样了，所以整体的这个系统化的向上推进可能会因此而发生一定的这个整固。主持人，
1: 林明老师是其实看的是一个更加大的一个格局和盘面啊，整个的趋势在这当中，大家能够找到一些未来的可能发生的事儿。但是前面我也在看盘面，我们今天走势当中的一些情况。今天文亮，我们早上开盘的时候能看到是跟 AI 有关的硬件走得挺好，然后中间有一段硬件有点一般般了，然后软件股突然之间就跟应用有关的突然间起来了。再看到港股，今天港股恒生科技指数早间高开之后其实是下行，然后慢慢突然之间又起来了，而且刚才我在看智普，在看阿里巴巴，整个走势各方面好像 AI 的应用的这个软件类的这个趋势有似乎有一些苗头，你如何看待？因为刚才林老师也在说，科创类的整个的趋势还没变，只是中间有一些波动，那么未来引领整个的科创走势当中是以硬件为主呢，还是软件为主？
2: 就是我们其实会发现整个上半年包括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科技它其实我们一直炒的部分其实是比较窄的，其实就是 AI 的这个科技的硬件的部分，对吧？其实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部分好像就是除了 AI 硬件的这部分，其他的好像通通都叫老灯，
1: 因为说人家没业绩嘛，
2: 就是说别人就是没有前途，其实业绩是有的。随便我随便举个例子，像刚刚林老师说的应该是锂电板块，昨天我看了一下锂电板块，天赐材料、恩捷股份、天华新能、新宙邦出来的业绩都是预喜的，但是你看锂电我早盘的时候看还在挨锤哈，然后包括像财达证券，我昨天看了一眼，它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90%到116%，目前看跌将近2%了啊，这个就是市场，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情绪。你说它没有情绪化的反应吗？确实啊，你看它的这个利好其实反映出来的这个走势，对吧，就是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相应的这个利好。那么其实像就是我早盘也分享过，我觉得相对而言，我觉得高盛他们就是这个观点还是比较的理性的，我觉得他更全面的去看待了中国的 AI 的产业链，它是从 AI 的上游，从电力就开始，一直到 AI 的硬件，然后到您刚刚说的一个平台，包括像一些大模型，然后再到 AI 的下游的应用。你像今天炒的很多AI 的应用当中，既包含医疗创新领域的，包括像一些医疗检测方面的一些 AI 的应用啊，也包括像游戏领域的啊，也包括像蓝色光标等等啊，这些方面的像视觉也好等等一些方面的渲染也好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应用方面，就其实对于 AI 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赋能很多行业的。就是我们整个其实 目前看好的来讲，其实我觉得原来来讲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

0: 局限在 AI 的纯上游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市场的钱不够嘛。因为你看我们有其实IPO 也是加速的，对吧？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那么钱不够，所以你越来越集中。那如果未来看好的很多，如果有外资，对吧？其实你为什么港股其实表现的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是这样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的流动性啊，那么给这个港股这边带来的一些这个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假设外资海外能够回流，然后顺便在有 A 股这边，然后我们这边投资人也认可看到了这些业绩，并且有一些像我们林老师讲的明明业绩很好的啊，然后出现了跌出了这个价值，说不定也有一些场外的资金愿意参与。那么资金多了起来以后呢，其实我觉得其他的这些板块陆陆续续就有了投资机会。那么对于眼下来讲，你接下来长兴下个星期四就要打新，那么最耀眼的、最引人瞩目的应该还是存储这条产业链，因为它这个事件就摆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要注意一些自己的在这当中的一些操作节奏，就是你还是仓位控制的问题，你一部分仓位做什么，一部分做仓位做什么，还有一部分仓位就是灵活应用拿来做价差的。因为你会发现科技领域里面它拿来做价差其实是很舒适的，因为它上下波动都非常大嘛，你用这样的打法相对而言呢会比较适应眼下的这个市场。对，
1: 是。在题为《投资策略做多中国 AI 价值链》的报告当中，高盛分析师就说到了中国 AI 行业正式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这个应该也是文亮前面多次提到的啊。高盛最新出的这个研报，至少也反映了确实国外的投资人开始越来越多的看重我们的整个产业的优势，以及为未来有可能一些国际资金的腾挪呀，先做好故事，编好剧情。这样的话大家按照这个来开始演，相对来说也更合理一些哈。所以林老师如何看这两天整个的交易量的变化？因为之前两天几天下跌的时候，我们经历过2.4万亿啊、2.5万亿啊这样一个相对的低量，昨天咣当一下起来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放量，2.8到2.9万亿左右。所以如果以后我之后我们市场要开始一篇新的格局的话，这个资金从何而来，要大概要到多大的体量合适？
2: 我们觉得可能这个短期的话，因为这个调整没结束，进入一个四浪调整，那么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2630到3674，这就是9月底10月份在924算第一波开始，那么目前进入四浪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波段，那么这个调整的时间周期会比较长，这是我们的一个理解。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谈到的是这个关于某些人说这个 AI 中国的这个产业链比较好，这个不是新闻，这个在 DeepSeek 刚出来震撼的时候就震撼过了，而且当时的研究报告它的发展路径跟现在其实是大家看当时的这个原版的报告可以其实它这个已经过了两年或者三年，其实中国的 AI 产业链的发展的这个途径依稀可见，就是他当时规划的就是当时预判的这个路径依稀可见。那么从高盛的这个指示，他用了，因为好像目前来看他话语权比较大，我不知道他写这个文章的人他是不是有投顾资格。那么从这个状态当中他好像话语权比较大，那么我们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上目前来看这个它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叫 DeepSeek 斩杀线，就是也就是说它有最先进模型的95%以上的功能，但是它是开源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所有闭源模型的未来的这个大的盈利空间基本上就没了，因为海外它其实还有一种这个服务模式，就是我一个这个大模型调用公司，我调用 N 多大模型，那么在85%比较普通的要求的这个需求，那基本上都用开源的质谱啊，或者是 DeepSeek 就解决了。
1: 对。
2: 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软件如果闭源的，你必须要比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软件要好
1: 很多。
2: 那么这样你才有一定的生存的空间，这个叫 DeepSeek 斩杀线。
1: 嗯。
2: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Meta 把这个算力。
1: 租出去。
2: 租给了那个两家，一个是 OpenAI， 一个是 Ansysa。那个马斯克这个 SpaceX 也把自己的算力租给了这个 狗狗在一年半以前也把算力租给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大模型的分化。那么这些其实在我们来看，其实可能是在2027年到2028年，我们国内这个大国内的 AI 链条当中可能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格局，就是我们现在是就是很多匹黑马一直在前面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集中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发展的这个速度迭代会越来越快，而且规模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一直判断这个国内的这个链条的总的投资，就是我们当时一年多，我们之前就是说肯定要投进去，当时海外测算是10000亿美元五年，那么算下来就是7万亿人民币。7万亿人民币的话，现在过了两年，其实是没有到我们所说的那个强度的。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算力芯片的这一个瓶颈。那么今年的话，算力芯片这块解决之后，可能我们觉得在今年下半年到开始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高峰。那么接下去来看，就是看明年的话，其实是要看我们这些底层的这个大模型这一块的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状态。所以从整体上，我们觉得这个科创这一块未来空间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其他的这个行业呢，我们觉得也会有相应的这个，而且呢，随着整个这个时间效率到2027年下半年，那么北美市场的算力中心这一块的节点大部分走完，因为未来的它的这个电力的供应这一块，在2027年下半年的，它现在是限制，后面会变成硬约束，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你要备案算力中心要五年，就是北美市场的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这块来看，从高盛写的这些小作文，应该不是属于新闻了。他只是捏吧，把这个过去大家一直这个谈的这些东西，他把它成文了。那么从整体上未来的人工智能的这一块来看，硬件这一块可能不会，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个技术发展阶段，你永远都是卖铲子挣钱的。而且这个卖铲子号称，而且是周期性行业，就是我们现在看存储。2024年的时候，存储当时存储最就产能最大的三星电子，它利润下降98%，然后爆掉将近1/5的这个存储芯片，它当时是囤货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历历在目的，也就是说它在囤的时候，它为什么不敢扩产，就是因为它这个一朝被蛇咬，这蛇咬还是2-3年前就没过多久。
1: 对，
2: 所以从总体上我们觉得未来的实际上大家都在探索，就是海外市场也在探索，就是一个比较明晰的商业模式。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链也在探索这个比较明晰的这个模式。那么这个商业模式如果出不来的话，会未来会出现退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的退坡。但是不管退坡不退坡，就是海外市场退坡不退坡，就是我们国内投进去的这个强度应该会持续加强，这个是15五计划纲要当中讲的非常清晰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信息化和智能化这一块的底子要比海外市场强，因此未来的这个实用空间这一块可能会有非常强的化学效应。主持人，
1: 这个刚才我看切出来整个有看头，您的整个板块分布啊，再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在想你为什么会布这些，看来是不是这个目前我们来切一下林老师的产品的那个分布，电机啊、采掘啊，这些是不是你前几年看好的，所以现在才做的这个布局？
2: 应该从这么看啊，从总体上我们觉得其实现在已经是自下而上了，就是根本不是从行业自上而下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想就是原来的要求是什么，原来的要求就是你行业增速 不能减弱。那么我们现在看，按照这个来划分的话，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有很多的，自下而上来看的话，它的二季度、三季度的增速其实是没有一季度高的。而且是人工智能行业，其实是这个我们看这个是在一季度到二季度，它的行这个经营的增速是陆续到顶的，因为基数都非常大。你要出现一个再比较大的这个增长，我们觉得就比如说，那你能增长的就是从200倍市盈率涨到272倍市盈率。
1: 嗯。
2: 那么曾经也涨过300倍不能两融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从长期的角度上来看，是不利于这个企业，因为他在企业的股东就会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容易迷失，因为你的价格和你的实际的这个状态是不匹配的。所以从总体上，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暂时的对这个，因为我们对因为目前来看，国内的人工智能表现好的都是英伟达链，那么我们觉得华为链这一块还没有非常清晰，是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算力芯片的公司 IC 设计这一块，其实在价格在表达，但是从整体上形成华为链的核心的这个产业链闭环，我们觉得可能还要三个季度的时间，就类似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问界赛力斯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把这个赛力斯的这个发展过程再重新迭代到人工智能上，就能够看出就是未来三季度到四季度我们人工智能在国内的发展。主持人，
1: 今天其实还有一条挺有意思新闻啊，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就有，但是没时间点评，我们这也跟文亮来聊一聊。同样都是国外的这个大厂他们给出的一些新的一些建议，比如说面对高度集中的美国 AI 交易的风险，顶级基金经理建议投资布局中国科技，这个我们上一个小时说了。他说还可以布局英国高股息股票和全球能源板块来实现有效分散，这看着就很有意思哈。因为意思他就是说，你要么去找中国的那些小灯们，要么去找那些全球的资深的老灯们啊，尤其是英国的老灯们，或者不要简单的转为现金，就不要持有现金。那么这个这策略哈、它到底中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会提一些比如说英国的这个高股息的这些个股呢？
0: 那其实你像英国啊、欧洲啊，现在都在发布缺电是吧？你这电都缺的，那还发展什么 AI 呢？而且在欧洲来讲说，它也没有便宜的能源了，对不对？它的能源价格一直是高起的。你即便是参与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比较公认的啊，就是目前在 AI 这个领域上桌的，其实就是中国，对吧？然后这个美国肯定是就是大哥啊，中国那美国，然后可能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韩国等等啊，就韩国主要是因为存储的这个原因在桌上。但是目前就是像我们林老师讲的这样，就是发展下去，其实你会发现，刚林老师讲的一点我非常认同，就是你不要说芯片也好，存储也好，本质上它就是高端制造。这本质上它也是周期，对吧？你说到高端制造啊，这种周期，你只要给中国时间，那就是什么叫做便宜又好用，对吧？我们会用未来3-5年的时间告诉全世界什么叫做便宜又好用，对吧？我们就非常担心的就是你不要把那个存储芯片做得太便宜，是吧？就是打出了像我们之前这个新能源市场一样，你在全球的这种竞争优势，然后最后你把价格打得太厉害，就是要整个产业链，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赚钱的。我们不管海外来讲，海外可能美国进程上林老师讲的已经烧了一半的钱了，对吧？但是在大模型你发现找不到闭环，你很难去用这个钱去把它赚回来。而且就像我们说的，你的 AI 算力中心，你算好了那个算力中心你建好了以后，你5年以上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折旧率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手机一样，你用了5年，你系统也会变慢。你会发现你5年8年你的这个设备你可能就作废了，你可能就全得换了，这些全部都是沉没成本。那为什么 Mate 他要租出去呢？他也算了，我投入这么多成本，我算了算，我大模型也不扛打， 注定赚不回来这个钱，
1: 嗯、
0: 我就好的老老实实的守着我的社交平台，赚我、
1: 嗯、
0: 就是能力圈范围之内的事情。我觉得这种选择它也是对的。就像林老师说，就是未来的大模型，你到底会剩下几家呢？我觉得可以参考我们的打车软件嘛。曾经包括像我们的骑自行车 MOBA 也好，对吧？曾经也是有很多这个软件的，
1: 嗯、
0: 但是到最后杀出来的，
1: 对。

0: 全世界来看也就是那么几家，但是我们中国的应该说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现在中国也有不少好几家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排名前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电力非常充沛，而且还很便宜，所以未来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好 ，OK。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形式来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进入今天焦点资讯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早间节目也预告过了，长征十号已经开始燃料加注，有望于今天中午啊，预计11点左右迎来首飞，届时挑战全球首次火箭一级子系统的海上网系的回收验证。如果本次验证成功，我国会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有机构认为2026年商业火箭有望由量变引发质变，有望会见证中国进入到火箭的可回收时代。关于这件事儿，我们先连线深圳德讯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请他来给我们点评和展望一下这件事儿对后续市场资本市场的影响。
2: 啊，应该说消息面来看的话，那么大概中午12点左右啊，可能就会呈现出这个新的一些这个消息面的一个策划。其实我认为呢，这个长征十号一火箭呢，这一次本身啊，这个海上网系的这种回收系统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高概率事件，而且相对它没有那么的精准，所以本身呢，这个回收成功的概率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呢，一旦成功的话，那个毫无疑问，那么就直接大幅度降低了整个的这个成本啊，整个的这个航天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继这个美国像这个之前猎鹰九号啊，这个垂直式降落，以及这个星舰啊，所谓的这种机械臂的这种方式。比较精准的那种方式呢，相对来讲呢，应该说这种这个海上网系的这种方式呢，我认为呢，这个成功率和这个使用的这种循环性和成本方面会更低一些。所以接下来呢，对这一消息的这个呈现呢，接下来对市场呢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而且这个影响呢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能够可以预见到啊，在这个消息面呈现出这个回收成功的情况下，那么对整个商业航天板块的这种刺激呢，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带动作用。因为本身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板块呢，在这个去年的12月和今年的1月啊，就跨年度进行了一轮大幅度炒作之后，基本上这个今年以来这半年的多的时间，一直是一个震荡调整一个过程。所以本身从市场板块来看的话，也是这个调整到位啊，并且触及年线的一个位置啊，整个板块再叠加上那么这一消息面的催化，我认为大概率那么下午以及这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对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呢，将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刺激和带动作用。主持人，
1: 我刚才查了一下，预计现在瞄准12点10分左右的一个发射的窗口。好，谢谢刘先生啊，我们在演播室跟这个林老师也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挺大的看点啊，因为航空航天当时说的就是我们的可回收这事儿什么时候成功。今天这个又是一次现场直播。另外，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能成功就是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它比看世界杯好像还更能提心吊胆。您觉得？假设下午这个回收成功的话，会引爆哪些板块？如果不成功的话，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
3: 引爆不了任何板块，我们是这么看啊。这个因为其实从这个整体的市场的这个现在就聚焦科创的前，比如说前几家公司，或者是半导体行业、半导体设备行业那前几家公司，其实市场的资金就反复在这个状态。那么从整个6月份一直到7月份，或者从5月份开始，其实整个市场，都是出现了1000多家公司上涨，4000多家公司下跌。
1: 对。
3: 那么始终处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化强分化状态，而且这个非常强的一个扭曲状态，而且即使就是我们现在看航空航天板块或者军工板块，我们觉得其实它的这个整体形态都不是向上攻击型的。所以它也完全引爆不了，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它的这个指标，就是这些技术的指标，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它，因为从按照这个 SpaceX， 就是其实它的猎鹰九号，其实也就是它不是说它这个可以永远就用下去，它也是不过就用9次到10次左右，这是它的极限。

0: 我们现在用网兜，
1: 对，网机，嗯，
0: 那么我们网兜的成本要比机械加币要再便宜1/3，是这样一个总体的状态。那么从总的市值角度，我们引用马斯克先啊，引用摩根斯坦利的，就是摩根斯坦利认为到，就按照 SpaceX 的这个未来到2028年，
1: 嗯，
0: 它的总的销售收入是2000亿，到2030年是3000亿。那么马斯克先生说我们到2030年就是10000亿，
1: 嗯嗯，
0: 那么具体谁说的对不知道。那么现在它的一个基础是它星链是400亿，那么还一部分呢就是算力的租赁是40亿，
1: 嗯，
0: 那么剩下的就是要靠发射。那么发射如果它是2000亿的话，那么要发射多少，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算。那么总体上我们的判断是这个市场未来，因为我们有两个星座计划，
1: 嗯，
0: 两个星座计划的话要有几万颗的星，那么这个星按照星链的话是5年一折旧，就5年这个就报废了，
1: 嗯，
0: 那么要维持住的话其实是就是每年这样看，就是每年要有几万颗的，就10000多颗的发射任务，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业是可以看的，就是现在的因为大家的情绪不在这儿，他们情绪在一个高，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高端制造业，
1: 是是，
0: 所以而且是一个非常迷茫的高端制造业，就是他整个的所有的人都在卖铲子，而但是呢这个真正用这些铲子的人呢，其实大家都在怎么琢磨着从这个铲子里面把这个用铲子的钱想办法再捞回来的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OK， 好，所以大家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次的卫星的发火箭的发射以及回收是否成功。当然啊，下午我们节目当中一定会和大家继续讨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盘面的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10:45，我们来看一下沪深指数目前的走势的情况。上证指数今天开盘其实是略低开，目前一路高走，上涨0.50%。深成指上涨0.3536%左右，科创综指今天有点上下波动啊，目前上涨0.08%，但是今天其实涨的一度也挺高，也有一点回调。然后创业板指是明显有点回调了，下跌0.90%，沪深300、上证50都是上涨，科创50呢也是回调到了0.29%，所以双创指数啊涨得猛的时候也是它，调整的快的时候呢也是它们。顺便再看一下，今天恒生指数一路其实是高开，经过了一些调整之后继续高走，恒生指数目前上涨1.56%，涨幅还挺大。科技指数涨2.07%、2.08%，同样也是涨势比较的猛。然后日经指数今天还比较稳定啊，目前维持涨了1.77%。韩国综指呢，目前是涨3.38%。今天其实一度是有冲高的，大概到4左右，然后慢慢的有所回调的下来，这是整个的目前走势的情况。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请他介绍一下他了解到最新的行情。你好，王娜。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最近呢，其实厄尔尼诺的天气影响还是在持续的发酵的，尤其是从 CBOT 市场中的油脂和谷物类的价格表现就可以看到，整个的 CBOT 市场中呢，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价格是出现了联动的上涨，其中呢，大豆价格上涨呢，主要还是受到中国买盘的一个提振。另外呢，天气方面呢，不确定性因素其实也是对于整个的市场中形成了利好的提振。我们看到呢，最近大家普遍预期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呢，还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无论是整个的谷物市场还是油脂市场，整个的价格呢也是呈现了偏强的表现。我们看国内市场呢，其实最近呢整个的油粕的价格以及玉米的价格也是出现了跟随性的一个情况，受整个大豆上涨的一个提振，国内豆粕的价格区间呢是在不断的上调，并且呢棕榈油的价格呢也是跟随原油和天气的因素影响，呈现了震荡走强的一个情况。对于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中呢，其实厄尔尼诺的天气影响呢目前来说并不是太大，所以呢大家还是把关注焦点持续呢放在七月份的一个天气。从最近的一个七月份的天气表现来看呢，大家普遍预期呢整个的七月的上半月还是出现降水偏多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对于作物的生长来说呢还是褒贬不一的，尤其是呢对于整体上的温度来说呢，因为持续的降雨导致温度不足，所以呢大家在持续的关注呢天气对农产品板块的一个影响，后续呢也要继续的关注厄尔尼诺对市场的影响。主持人
0: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黎明先生给我们带来研究所的最新的研究报告。来，林老师。
2: 好，今天我们讲一个很小众的，这样，因为我们原来讲过，这里讲过固态的变压器，这个可能讲了很多。那么现在的这个电源体系面临着从这个中低压变成高压直流这一块，那么这一块都得换，都得换。那么这个换的好处呢有很多，就是我这个通过整个的这个断路，通过电子化的控制，的智能化的程度比较高，那么一些负面的一些这个效应，就是物理效应这一块可以冲抵的非常清晰。那么这块是现在看，就是可能是这个目前看是数据中心当中的一些标配了，就像液冷现在是数据中心的标配一样。
0: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的有一些技术的改良，那么这个固态断路器是属于这个电源系统当中

0: 一个现在看就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我们国家在电网体系当中，或者是在电源体系当中优势，就是我们这块从电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在整个产业链当中都属于一个非常全球非常强的，而且即使是要出增量，那么我们这一块的增量的成本和性价比以及或者是技术的领先程度都会要远远大于世界的其他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是值得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原来大家还没想过这一块，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就这一块比那个固态变压器，因为固态变压器它这块还有两条路线可以走，有的时候我不一定完全要用固态变压器，但这个固态的断路器这一块就肯定你直流这一块肯定要用，不用的话你可能有一些物理的一个效应这一块可能对这个整体上来说影响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可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再看一下，尤其是我们觉得整个电力设备板块其实也经过了人工智能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几个月的这个调整，其实整体的估值也很低了，就是元月份的时候大家都在说电力设备，我觉得应该咱们最起码有三四个月没说电力设备了，
1: 对，
0: 那么这些价格从上到下基本上都砍了30%以上了，但是估值都非常合理，然后它行业增速今年应该都有30%，我们说的这个固态的如果它的这个产能上来爆出来，固态的断路器这一块它今年是指数性增长，因为从这个一般选择品变成必选品，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大家要再仔细的再看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全球领先的行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很少有领域做到全球领先，CPU 光模块这块是我们全球领先的，但是从这个整个人工智能的核心的技术的基座这个角度上我们不领先，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工业领域当中有非常强的领先的这些领域，但是他们的这个估值都非常的可能就是被大家就思考成简单的思考成10倍估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从整体上来看这一轮两条腿另外一条腿比较弱一条腿比较强，就是总体的新质生产力这一条腿主要这个落实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上面，其他的五项都不算新质生产力都没表现，那么还有一遍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企业价值的一个重塑和重估，这块我们觉得在今年的上半年的市场表现相对就非常弱了，不但是弱了而且是我们觉得都是负面的，
1: 对，
0: 所以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情绪我们觉得是会在未来做再平衡的，否则的话这个市场我们觉得有一些过于极端了，主持人。
1: 稍微和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因为这个固态变压器确实我们这个概念断路器没怎么说过，就是它是用半导体去代替机械的这些触点的断开和连通，这样的话它有一个巨大的好处，第一速度特别快，其次是不产生这种电弧啊火花啊，这种就是安全性特别高，所以用在这些跟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相关，而且它用到的量应该也挺大的，
0: 对的，
1: 我也稍微了解一下，这整个的国内的目前的整个水平是国际第一梯队，然后就像这个林老师刚才说的，相关的上市公司首先不太多，然后股价表现都特别平稳，都特别平稳。那如何挖掘这其中的投资的点？我们是当它成长股去挖呢，还是当它什么？
0: 就是我们觉得，大家看了中报之后就会觉得，有15%-20%以上的品种，被这一轮情绪误杀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误杀程度的空间非常之巨大，
1: 嗯，
0: 就像我们看的这些这个断路器的，它其实是涉入这个领域，它本身在电力设备行业就已经是非常强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它现在的估值，你假定就是能排名前全球排名前十或者中国排名前十的这种这个电力设备行业估值10倍，你觉得合理吗？而且它的企业增长都是15%-20%以上的10倍，然后

0: 指数4000点。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有些不可理解，你咱们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企业就是非常强的，272倍，昨天272倍的企业，它去年也就增长45%
1: 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其实是需要先埋伏，什么时候有风了，他就怕。
0: 只是大家还没回过神。
1: 嗯
0: 因为海外市场的这个液态的这个人工智能液态的冲击是必然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儿撑这个人工智能硬件是撑不了几天的。
1: 啊。
0: 因为海外市场，而且就是海外市场今年撑人工智能硬件，主要撑存储跟数据中心。
1: 对。
0: 那么存储跟数据中心撑不住的话，那么接下来又就是大家都在看这个，就刚才说的软件。其实软件是什么？就是咱们把微软跟甲骨文打出来之后，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软件股这两天会涨，是因为他们其实调的幅度远远就是超过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港股恒生这一块出现反弹，其实是全球软件股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港股市场的一个映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市场零距离直播继续，接着我们要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请他介绍一下今天贵金属行情。你好，陈鑫。
2: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077.52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138.09，最低下探至4053.87，最终报收于4123.55。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录得21.5万人，较前值减少2000人，且低于市场预期的21.8万人，维持在历史低位附近。但前一周续请失业金人数增至181.4万人，创3月以来新高。宏观事件方面，美国经济分析局计划于9月对 PCE 价格指数进行年度更新。经济学家测算，核心通胀读数或下调0.1至0.3个百分点，或为卧室按兵不动提供空间。此外，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预计，今年剩余时间内能源价格不会持续上涨。他表示，美联储将继续依据经济数据决定货币政策，并坚定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好的，主持人。
1: 好，给我们谢谢陈鑫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消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1: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7: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并期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浏览一下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今天午时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明天晚上将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长征十号乙遥一火箭已经开始燃料加注，有望在12:10左右发射升空，挑战全球首次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回收验证。如果本次验证成功，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出历史新高。第一财经记者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意见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面，推出9项改革举措，旨在聚力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先行先试，服务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赋能现代化产业跃升发展。
1: 作为本次全市先行先试的最大亮点之一，上海将破除外贸出口中的技术法规壁垒，通过深化本土检测、国际证书合作模式，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医疗器械等重点产业，用制度创新主动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
2: 由上海与欧盟、一带一路工业国家的标准认证组织开展合作互认机制的研究，为中点出口产品破解合格评定技术法规的壁垒，探索一次检测认证、多地认可和多证获取等互认的新方式，解决企业因重复检测、多次认证导致的时间、成本等增加的问题，降低企业出口的成本，推进贸易的便利化。
1: 下一步，上海将以此次先行先试为契机，细化落实举措，确保各项制度创新精准落地，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全力服务上海5个中心建设，为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为全国检验检测认证制度型开放贡献上海经验。
0: 近日 APEC 技术向善研讨会在深圳前海召开，来自亚太17个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齐聚，围绕技术伦理、行业监管与国际协作展开对话。与会专家提出，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管理正在直接影响企业的产品设计，并或将在长期发展中与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关联。
3: Oftentimes, companies still see it as a kind of add-on,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nice to have, but that's not necessary. People who are impacted by technology, we bear the costs of the technology when it's not done well. For instance, maybe privacy violations or biases. Help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I think coordinating internationally to really set some strong boundaries around what's acceptable and what's unacceptable.So that those companies can innovate within a clear set of guidelines.
1: 当人工智能加速渗透进产业和日常生活，技术伦理已成为摆在企业和政府面前的现实课题。业内认为，各经济体可通过经验互鉴实现协调。若忽视 AI 的责任伦理建设，人工智能领域未来也可能重演它。

0: 关税式的贸易壁垒。
1: I think responsible AI could be a trade advantage in some day. We experienced a very similar example in the past in the global carbon market, CBAM. This kind of trade barrier is happening. So for this AI, this time many companies, many economies try to develop AI technology. Their focus is on technology.But maybe later, they switch the interest to ethics, responsibility. So in some days, yeah, it could be some trade advantage.
0: 从企业合规成本到国际贸易规则，技术向善正从理念探讨走向制度设计。本次研讨会期间还发布了 APEC 技术向善典范案例与行动指南。进一步推动亚太数字治理形成可落地的共识方案。
2: 戴德梁行发布了亚洲 REITs 研究报告，显示国内公募 REITs 市场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体的增速领跑亚洲，市场规模持续扩容。近期商业不动产 REITs 正式落地，有效盘活市场存量资产，增厚资本市场流动性。
3: 2025年交易量其实相对来讲放缓比较大，大概不到2000亿。那么其实整个商业 REITs 的推出也对整个资本市场流动性有一个很好的加持作用。
0: 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国内商业不动产 REITs 累计申报22只，预计募资758亿元。首批上市产品运行平稳，定价理性，各业态经营表现呈现明显分化。其中，奥特莱斯业态抗周期优势突出。而写字楼板块仍存在区域性经营承压的情况，
3: 在写字楼市场上会有一些片区性的压力，但是呢，像刚刚提到的，它的这个商业不动产，它本身就有这个酒店、商业，然后包括像办公等等很多的业态。那基础设施资产也会有仓储物流，然后工业厂房，那它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
2: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三星电子今年第二季度的单季营业利润比去年全年的2倍还多。企业表示，业绩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存储产品的价格走强。近年来，不少厂商大规模囤货圈产能，存储产品的供需紧张逐步传导至消费电子领域，推动电脑、手机等产品涨价，存储荒因何而起？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又会给存储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4: 存储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包括目前市场景气度最高的高端高带宽内存 HBM， 电脑和服务器中常见的 DDR 内存，企业级固态硬盘，以及消费电子领域常见的闪存等。当前给三星电子等存储厂商带来巨额利润的是 HBM。这是专门为人工智能 AI 及高性能计算设计的高速存储产品，通过立体堆叠等先进封装技术大幅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在大模型训练中满足同时处理海量数据的需求。市场研究机构吉邦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当前主要厂商的 HBM 产能已经被英伟达、超威半导体等企业提前锁定。美国苹果公司此前宣布提高旗下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售价，不少品牌的消费级固态硬盘、内存条也上调价格。既然当前最火的是 AI 相关的高性能内存，为什么电子消费产品也跟着涨价？原因在于生产这些存储产品所需要的产业链资源难以分割。当厂商把晶圆、封装设备、技术人员等更多投向 HBM 生产时，传统存储产品产能自然会紧缩。华尔街日报分析说， AI 大规模发展正在重塑全球存储产业的资源配置，高利润产品正吸引越来越多资本和产能。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存储产品涨价并非需求全面复苏的结果，而是因为 AI 发展改变了产能配置，重塑了供给结构。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全球 AI 服务器市场在今后几年内仍将保持较高增速。随着大模型参数规模扩大，每台服务器都需要更多存储产品，这意味着高端存储供不应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不过也有行业分析师认为，当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等主要厂商都在扩产，几年后一旦新增产能得到释放，市场供求可能再次趋于平衡。近几十年来，决定市场变化的往往是技术进步， 过去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发展在长时间内引导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变化，如今 AI 正成为新的产业风向标。当前越来越多的存储产品价格已经不再单纯由供求决定，而是受到 AI 投资预期影响。随着存储产品今年上半年的现象级上涨，市场关注点已经不只是存储缺不缺，而是更多思考如何在新需求和传统需求之间寻找平衡，以适应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资源重组。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当地时间9号发布了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到停滞。
4: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2: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5: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盘后数据显示，7月9日龙虎榜中共57只个股出现了机构的身影，有30只股票呈现机构净买入，27只股票呈现机构净卖出。当天机构净买入前三的股票分别是瑞华泰、通富微电、通源环境，净买入金额分别是 13.37 亿元、6.61 亿元、4.76 亿元。当天机构净卖出前三的股票分别是固德威、东山精密、丰隆股份，净流出金额分别是 10.56 亿元、8.7 亿元、7420万元。万德数据显示，周五共有11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量为 11.24 亿股。按最新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为 225.19 亿元。从解禁量来看，三家公司解禁股数超千万股。TCL 科技、天成科技、恒工精密解禁两居前，解禁股数分别为 9.86 亿股、7730.29 万股、4962.5 万股。从解禁市值来看，三家公司解禁市值超亿元。天成科技、TCL 科技、恒工精密解禁市值居前，解禁市值分别为 115.47 亿元、52.87 亿元、38.62 亿元。从解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来看，三家公司解禁比例超 10%。天成科技、恒工精密、宏宇新材解禁比例居前，解禁比例分别为 61.98%、56.46%、12.4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全智科技公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75 亿元至 5.15 亿元。同比增长 194.73% 至 219.55%。报告期内，为应对存储等上游原材料及封装成本上涨，公司对产品销售价格进行了上调。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各产品线业务推动及推动新产品的量产，这使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40% 左右。营业收入的增长带动了净利润的增长。本节股份公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至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 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2026年以来，公司主要产品产销量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产品价格企稳，综合毛利率水平显著提升，推动本报告期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明显改善，并保持稳健盈利。大族激光公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50 亿元至 13.50 亿元，同比增长 156.07% 至 176.55%。业绩变动主要系 AI 服务器及高速网络交换机部署带动 PCB 设备需求。子公司大族数控 AI PCB 解决方案营收占比提升，消费电子设备订单增长，锂电、半导体及通用激光设备营收均同比增长。工业富联公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4亿元至244亿元，同比增长 93% 至 101%。 公司表示，云计算业务方面，公司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经营效益同比实现大幅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服务商 AI 服务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230%， AI 相关产品成为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增长引擎。公司在主要客户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与大客户联合研发设计的下一代产品进展顺利，预计下半年逐步进入量产阶段。通讯及移动网络设备方面，公司紧抓 AI 算力机遇，依托前沿技术储备及产业链优势，积极推进战略布局。随着数据中心高速互联成为保障算力高效释放的关键基础设施，公司 800G 以上数据中心交换机出货量同比增长 1.4 倍。整体板块经营稳健，客户需求持续释放，产品出货保持良好态势。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谢谢一可。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时机、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好，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市场纵观线板块，我们来交流一下银行理财市场方面近期的情况。请到现场的嘉宾是银行资深理财专家李丽女士。你好，李女士。和大家关注到近期的银行理财方面的固收的产品当中呢，快速的涌入到REITs市场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被业内视为固收加策略的新的底仓，银行理财资金在这一阶段为什么加速布局REITs？那背后有什么样一些核心原因？
7: 是的，大概有几方面的这个原因啊。首先呢，这是目前这个低利率时代的一个配置方面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知道，这个瑞子它的整个的一个收益啊，主要是来

0: 自于这个实体资产的一个经营现金流。那么我们以前做这个固收加这个产品的时候，主要的这个底层资产依赖于比如说大头是股票啊、债券等等。那么像股票它的收益主要是依赖于企业的盈利水平，那么债券呢，它反映的是这个利率啊、信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因此呢，这个瑞子的这个收益的这个逻辑跟这两者呢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不同，因此它就成为了股债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中间地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补充工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大量的这个公募的这个REITs，它的这个底层这个资产啊，它其实非常的清晰啊，逻辑也非常清晰，然后现金流呢比较的一个稳定。那么而且呢，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就以现金来分派红利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那么这几个特性跟这个理财资金要求求稳啊等等这种市场的一个诉求是不谋而合。那么因此这几个特性是近期这个理财这个投到这个瑞慈啊这个大量这个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同时呢，我们能看到这个瑞慈这个产品它有这个股债的一个双向性啊，就它有两重性格。怎么来理解这个说法？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它这个它有一个规则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我的整个的一个红利啊，每年这个要求不得低于90%的这个分配可分配的这个现金这个红利，要以现金的方式来分派给投资人啊，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债性的一个要求。那么同时呢，如果这个产品在二级市场上啊，这个整个的一个波动有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那么投资人可以把它抛掉。那么这个就获得这个资本得利得这个情况，那么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股性的这个特征。那么因此呢，这个产品既具有债性又具有股性，就让这个产品在整个的一个理财产品里面，它整个游刃有余，它具有双重的一个特性，它就可以让它的整个的一个收益稳定，更而且呢就多元化。那么第二呢，这个瑞慈啊，虽然它有这个股债的这个双重特性，但其实它的这个底层资产跟股债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刚才我们也可以讲到，作为一个组合的一个配置策略的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配置能够让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组合在当前整个的一个投资环境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具有一个组合的一个抗波动性的能力更强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么这个特征也是和整个理财产品的一个诉求是不谋而合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说瑞慈这个产品并不是一个新产品，前些年也有，但是为什么没有把它做成是一个理财产品结构的一个重要配置？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今年以来啊，整个的一个公募瑞慈的整个的一个发行啊，整个的一个销售量，有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以前呢，很多的这个理财机构就是去啊打打新啊，作为一个补充，偶尔去做一个投资，它没有办法把它做成是一个稳定收益的一个来源。那么因此就没有办法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产品。但今年的情况不一样，这个产品啊正在一个稳步的快速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就有可能成为投资机构作为一个稳定补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所以这几方面因素的叠加，使得我们看到在银行理财产品当中，固收加里边的一个瑞慈这个投资的方向成为了比较受关注的一个新的底仓。那么结合传统的固收资产的一个相比啊，瑞慈产品它的风险、收益率、流动性方面有什么特点？
0: 是的，从这个跟传统的固收产品的这个来比较呢，第一个呢，收益率，你像传统固收产品，我们知道啊，主要它的收益来自于这个息差，但是瑞慈呢更加去依赖于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经营表现，那么通过这个分红或者这个资本利得来提供这个收益，所以从收益的来源上跟原来的固收加产品是有着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和不同。那么第二个这个风险维度，那么我们也知道固收加产品它主要的一个风险来自于这个发行体它自身的一个信用风险以及整个市场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波动，但是呢瑞慈这个风险就表现得更为多元化啊，它既要考虑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又要考虑这个底层资产你运营是有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整个的一个风险如何去把控等等，就有更多维度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从这个程度来讲，就是固收加的风险表现形式更为单一，而

0: 次产品的这个风险呢，相对来讲，就是好的来讲，它可能是一个组合化的啊，它多元化，可能会比较平滑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于这个投资人、管理人，对于整个经营风险啊，或者这种波段这种风险的这种把控能力的要求，比固收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把控的要求、管理能力，那要求高的就不是一点一点的啊，那就肯定有更全面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能力。第三个呢，我们讲到这个流动性。维度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我们知道这个固收加这个产品的底层资产比较单一，那么在整个二级市场做一个变现啊，一个抛售的整个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这种变现的灵活度是比较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固收加产品的流动性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从瑞慈这个产品来看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些的这个战略投资的这个部分是有这个限锁定期的，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锁定期，它其实就极大的影响它的整个的一个流动性，尤其是在整个的一个市场环境发生波动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如果你投在你大比例的这个配置在这个瑞子的这个比例上，那么可能对你整个产品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流动性可能就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那么因此呢，从这个几个维度来和传统的固收加来比较，那么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胜于固收加产品，各有利弊。那只是呢，就说我们从目前来看，它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组合，但是从未来发展的这个趋势来讲，那么这种组合的配比可能是一个逐步递增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像您刚才介绍的，从这个固收加理财方面呢，它一般是相对负债端比较短期，流动性要求比较高的。但是呢，瑞慈产品呢，有的是有锁定期，期限又比较长，怎么来平衡这之间的期限的错配呢？
0: 对，这个就谈到了这个投资这个瑞慈类这个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刚才我们也分析到，它的这个流动性，它的整个一个期限跟固收加产品，它其实是有着一个这个就是比较期限比较长的这样子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做这一类产品的时候，要做一个产品设计的时候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比如说我要去这个防止它的整个的一个期限你不能错配，要符合监管的一个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考量到这个底层资产它天然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因此我们在做产品设计这个层面的时候就要做一个预判，我们在做这个产品期限的时候，它一定是中期或者是中长期的。那么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设计，既不违规，又有利于它整个的一个产品风险的一个平滑，跟底层资产的整个的一个期限也天然有一个匹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在这个资产配置的这个层面，那由于它的这个流动性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波动的这样子，那么一定在资产配置的时候一定要有强化组合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那么去做一个二级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估，那么一定要有一个预见性，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比例的一个时候，那么投资人一定是要有一个资金的一个规划，那比如说有一部分的高流动性的一个资产作为一个补充，或者是一个其他底层资产的这样子一个配置，来作为这个对于瑞慈资产的一个流动性不太那么优秀的这样子的一个缓冲，或者是做一个弥补。那么因此呢，这两个特点就要求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产品的设计和管理人在事前跟事中要加以这个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适当的一个匹配和设计。
1: 的确，就是我们看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市场呢，在这个瑞慈的表现当中，今年的整体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下行。以中证瑞慈全收益指数来看呢，年内到目前是下跌2.52%。从部分瑞慈的相关理财的表现来看，所以理财要做好瑞慈的投资并不是太容易啊。
0: 对。
1: 那么对于理财机构来说，您觉得提出哪些要求和注意呢？
0: 是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肯定啊，这个瑞慈是未来我们理财配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也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因为理财不可能永远存在 就是停滞在一个低风险低收益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它必然要有所向上突破。那么因此如何合理的去运用瑞兹这个产品，其实对于投资机构来讲是非常非常必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在做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我们反复要强调的提醒这个投资机构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要忽视它的整个的一个流动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因为对于市场上绝大部分银行理财这个层面的这个投资人来讲，对于流动性的这个诉求可能占到整个这个市场诉求的一半以上。那么因此在做这样子的一个配置的时候，考虑到它的整个的风险性和流动性，就是第一，我们在这个配置的一个比例上一定要有一个周到和全面的一个考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在做这种产品投资的时候，你背后一定是要有1:1甚至是更高比例的这种流动性资产作为托底或者作为补充。那么以免发生这种流动性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的时候，我是有这个余粮来做一个补充和做一个配置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投资机构的是一个建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公募瑞兹啊，我们刚才反复在强调它的这个收益是跟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实际运营的一个表现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整个的一个市场利率的波动啊，整个市场周期的一个变化，对于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关注和管理，可能它的这个重要性有显突出。那么因此对于这个机构管理人来讲，这个你是否去了解你在操控的这个底层资产啊，因为这个行业365行，它这个跨度太大了。那么我这个管理团队是否对于这个我在经营的这个行业，我是不是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行业处在哪一个的行业周期，对于市场的这种大环境的这个影响，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影响，其实都会影响到我最后这个资产的一个现金流运营的一个状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给到投资机构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你不仅仅是一个投资产品，其实更是一个运营全流程全生命过程的这样子的一个前中后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管理。那么因此就回到这个最初我们讨论的瑞兹产品是一个好的，而且是未来一个必须要去做补充的这个产品，但其实对于投资机构，对于理财公司的这个要求，包括团队的这个培养，专业人才梯队的这样子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做的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去提升。
1: 好，谢谢林女士的交流。好，关于银行理财方面的一些变化交流到这儿，上午已经收盘，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看今天上午的市场情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欢迎回来。上午已经收盘了，早盘的指数呢震荡分化，黄白线的这个喇叭口还是比较的明显。盘面当中，今天早盘呢个股普涨，像一些 AI 应用、创新药、人形机器人等等方向领涨。那及时的收盘的数据呢，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及时的了解一下。好，先刷新一下指数。指数方面可以看到呢，双创今天早盘呢是有所下跌，取指数红盘上涨。沪市的综合指数报收在了4067点，上涨了30点，涨幅是0.76%。开盘之后呢，保持一个震荡的拉升，而且今天早盘的量能出现了明显的放大。指数在昨天呢年线附近受到支撑，反身向上，今天早盘继续延续一个反弹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带量的中阳线。好，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看深成指。深成指呢早盘是报在15493点，上涨了94点，涨幅是0.61%，成交是1.16万亿元啊，收出一个阳十字星。再来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早盘我们看到的上证50指数在盘面啊各类指数当中呢相对是领涨，其次是沪市的综合指数。那看一下上证50的表现，上证50指数突破昨天的高点啊，再次的是有所走强，涨幅是0.95%，报在3024点，也来到区间的上沿位置。近期的上证50呢呈现出一个横向区间的一个震荡，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大盘啊此前的连续几个交易日呢重心有所下移，反而表现稳健。沪深300指数是报收在4900点，正好是个整数关上，上涨了0.49%。好，我们再看一看双创，先来和大家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报在了3991点，下跌26点，冲高之后震荡回落，跌0.65%，成交是5435亿元。好，再来看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早盘是报在了2457点，微跌了0.08%，下跌2点。科创的50指数报在2176点，下跌0.41%啊，有一些冲高回落。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板块的收盘情况，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整体呢我们看到的医疗服务、CRO、减肥药啊，整个的生物医药啊、创新药方向呢都是比较的活跃。另外呢，像影视院线一些 AI 应用方向也表现比较突出，租售同权有异动的上涨。好，我们来看一下白酒涨4.34%，创新药板块整体的涨幅是4.4%，房地产板块也涨了4%啊，这样的一些低位的这个板块呢。

0: 块的个股啊，今天早盘也表现不够理想。尤其开采啊、光刻胶等少数的几个板块下跌。啊，再来看看个股方面，沪市的涨幅榜当中有两只个股呢达到20%的涨停，和源生物、深科达。另外的其他一些个股啊，像伊诺斯、拉普拉斯、三达摩、美的西啊等是涨幅靠前。好，我们来看一下跌幅榜当中下跌居前的个股，中船特气、金河集成、中巨星、华润威、银河微电、海博思创下跌是靠前。再来看一看深圳市场，截止到午间的收盘，深圳方面20%涨停个股呢是有这样的4家啊。那么新股托伦斯大涨了993%，啊，争光股份、长山药业、还有国林科技、福石控股都是来到了20%，蓝小科技还有益田智能也都接近到20%的这样的一个涨停上。来和大家看看跌幅榜。跌幅榜当中是新 ST 翠华、还有荣捷股份、ST 银江等啊是有所下跌靠前的。那今天的这个双创方面，我们看一下截止到收盘的一些权重啊，这个表现情况怎么样？这是创业板当中的权重个股的一些涨跌情况。啊，中继续创、宁德时代都跌3%以上，但是新一盛、天孚通信呢，尤其是天孚通信，还有4.54%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科创当中一些权重标的的收盘的一个情况。啊，大部分个股呢，看到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跌幅总体来说也是不大的。那么蓝启科技、寒武纪啊都是有所走低，海光信息上涨3.28%，寒武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小幅的冲高之后啊，也是在盘中窄幅的这样的一个整理，今天上午的一个形态啊。那么总体来看呢，今天上午的成交金额出现了显著的放量，两市合计呢是成交了2.17万亿元，放量了4716亿元，放大近30%。而且个股方面呢是普遍活跃，与此前的明显的跌多涨少不同，今天上午是一个普涨，达到了4488只个股都是红盘，而且涨停板家数明显增加，达到了91家，下跌个股是只有984家，跌停个股只有1家。好，关于上午的一个收盘情况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了解到这儿。下面一起进入到板块牛熊榜。今天早盘 AI 应用端盘中异动拉升，欢瑞世纪7天400，福石控股、天宇数科等也都是纷纷的大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呢今天早盘的外盘的一个走势，和大家跟踪一下亚太方向的情况。先来跟踪一下我们的香港市场，今天早盘啊走势呢还是延续着近期呢触底回升不断反弹的一个走势的情况，主要股指都是不同程度的上涨，现在的恒生科技领涨港股。我们先来看一下恒生科技，恒生科技是突破昨天的高点啊，而且突破60日线，今天早盘呢是单边的震荡走升啊，再创阶段的一个新高。其实从上一周以来，整体的恒生方面的主要的股指啊，港股的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回稳的迹象，那本周以来继续还是保持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升。恒生指数最新是在24470点，也是沿着短期均线上行，涨幅呢是达到了1.83%。我们再看一下日韩指数，好，先看一下日经25指数啊，日经25指数涨幅是1.8%。好，再看一下韩国的综合指数，韩国综指今天早盘呢也是明显的反身向上，大幅的反弹了4.73%。好，那么对于市场的变化啊，尤其是 A 股的一些走势情况，应该如何来解读，投资者如何来应对，我们马上来交流。先来和深圳方面请到的嘉宾是德讯证券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做一下交流。中午好，刘先生。
1: 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
0: 本周最开始啊，我们注意到呢整体的市场是缩量啊，重心逐级的下移，但是在这个昨天呢触及到年线之后明显的反弹，今天早盘呢继续延伸一个普涨的反弹态势，您觉得市场是否调整告一段落呢？
1: 好的，应该说从盘面来看的话，像上证指数这次呢在年线位置应该说是

0: 到了基础性支撑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上证指数是与这个科技股呢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就是在五月中旬就已经见了阶段性高点，就是大概是在4258点，5月14号。那么截止到现在呢，差不多调整近两个月时间，应该说从这个时间上来看的话，调整的时间是比较充分的。同时呢，也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在昨天盘中呢一度是触及到年线的位置。那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牛市的特征来讲的话，年线的位置是很少触碰到的，而且年线的支撑位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也向市场传递的，实际上到了年线位置，也意味着近一年来的一个市场的平均成本价就在这个位置，大概是3900这个40点的一个位置，所以年线的支撑力度非常明显。但是我们看到年线的支撑力度对于市场来讲的话，不仅仅是呈现出了这个迅速的一个回升更重要的是在今天上午的盘面我们再度看到了市场的一个应该说科席的一面，就是改变了之前仅仅是少数这个硬科技股在上涨，而其他大多数股在下跌的这样一个特征是呈现出了这个近4500家个股上涨这个不到1000家这个个股下跌，而且今天下跌的更多的也是这个像半导体芯片还是没有延续昨天的这个反弹呈现出调整，但是其他的股票基本上是全线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说开始向市场展现就是由科技主导的这样一个局部牛市在向这个个股全面活跃的所谓的全面牛市在转变。那么这样一个特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量能的一个呈现实际上在今天个股普涨的情况下，量能是大幅度放大的今天这个上午较昨天同期是放大了超过4000亿。那么很显然，这是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盘面特征。那么这样的盘面特征呢，我认为呢，一方面是市场的整体的市场情绪还是维持了比较高的一个态势应该说在年线位置整体市场资金对于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安全边际还是基于高度的认可所以说抄底资金还是非常的踊跃，而且更多的是关注了硬科技之外的一些所谓的低位的一些个股。所以我认为呢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热点的切换，因为本身硬科技板块虽然说依然是这个核心的一个赛道但是短期涨幅确实大，尤其是2季度以来包括这个5月14号就是上证指数跳动以来，科技股指数是持续上升包括科创50创业板指。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科创50继续上冲的动能在这个历史高点的位置还是有所这个谨慎追涨资金并不充足，而由此呢，这个高位的一些资金撤离之后，开始关注低位的一些这个就是一直是在低位还没有上涨的一些其他个股，所以我们看到呢个股的活跃度有所加大。我认为这种盘面特征呢，接下来可能将会是在中报期间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呈现特征。主持人。
1: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今天早盘呢是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状态，有一些低位的这个品种，热点方面都是有所扩散的，创新药人形机器人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白酒类个股、房地产类个股都是有所上涨。那么您觉得目前的这个操作应该怎么来进行把握呢？是我们看到这种增量是更多的回补到一些前期的这个调整之后的科技方向呢，还是说是这个低位的一些方向，怎么来进行操作和把握？
0: 其实市场的这种热点的切换已经出现过几次，但是都没有成功就是大多数个股上涨的时候，往往呢涨的这个时间和力度都会非常的有限最终呢还是回归科技主线。那么这次会不会呈现出比较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征我认为呢大概率应该说是这个就是硬科技之外的一些其他的股票可能会迎来更长期的一个活跃机会一方面呢是指数在那个年线位置遇到支撑之后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开始有所转变，就是对科技硬科技的这个追涨动能已经不足尽管是这个硬科技依然是核心赛道但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一些低位的股票在这个中报期间也是给予了一个市场相对比较安全边际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创新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包括券商，虽然说券商今天上午表现一般，但是昨天午盘对于这个就是指数在促进年线回升也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业绩的这种影响呢也将会中报业绩的影响呢也将会 传统股票啊，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金的吸引力。所以从操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两手准备吧，一方面就是对于硬科技赛道的一些核心股票啊，封地呢依然是可以积极的关注啊，这毕竟是这轮牛市的一个主线。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活跃的这个处于低位的一些这个核心赛道之外的其他股票，我认为呢也要适当的去进行关注啊，更多的呢在这个触及年线回升的过程当中啊，其他个股的活跃度呢，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已经是明显加大。主持人，
1: 谢谢刘奎军先生的观点分享。深圳的连线呢，我们就到这儿。下面再回到上海演播室，我们继续请到国金证券投资顾问邱瑜来交流。邱瑜，你好。
2: 你好。
1: 其实现在也就是大家关心刚才刘先生提到的，就是市场的这个主线到底要不要做一定的这个切换和转移？此前几次其实没有成功。那么今天来看呢，量能是明显的放大，而且一些低位个的板块，其实有好几个板块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上涨。那么您觉得是不是？是科技方向今天冲高回落，然后低位个股有资金的承接呢？
2: 好，其实在这里面很多投资者我相信也都是有这个问题啊。我在这边还是想去提醒一下，就是在以往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报预告或者在中报期间，也就是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份业绩披露期的附近的话，对于以往大涨的板块其实是会迎来考验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聚焦于七八月份这两个月的话，我是倾向于大家是可以去多一点目光往低位方向，或者说你业绩和估值能够匹配的一些方向往这边去看。那么八月份以后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叙事。但是如果说从当下的一个时点来看的话，那你们投资者的一个整体的比重，我是倾向于可以目光往低的方向去重点去关注。那么高位的一些科技能不能关注呢？有一些个股性的一些机会，但是板块的话不排除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震荡了。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比如说从今天的一个成交量，我们知道今天其实放了天量的，是放了4700亿成交量。那么全天的成交量的话，大概是在这个3.5万亿前后。但是放量的同时，我们看到科技是明显回落的，冲高之后是明显回落。就比如说以科技为主的两个指数，双创指数、创业板和那个科创五零，它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的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就比如说今天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像这个恒生科技，我觉得也是一个低位的方向的代表。还有比如说像创新药，就包括像白酒、旅游这些泛消费的一些方向，今天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上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金在这个位置似乎是有更多的选择，他们也有更多的意愿去流入这些低位的方向。可能这个低位的方向它不一定会像那些走纯上升趋势的这么流畅，可能会涨涨跌跌、震荡向上，但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很明显可以看到一个点，就是高位的一些资金或者高位的科技，他们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它到底有没有业绩呢？其实我们知道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创新药为例啊，创新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它今年上半年它的 BD 出海的一个授权金额其实还是普遍比较不错的。就包括像我们已经看到了几家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披露了中报预告，其实确实是有一些业绩的。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是比较活跃的。那么另外一块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券商板块、证券板块最近也是一直在披露一些比较亮丽的环比翻倍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告，这个其实也是相对的低位的方向。那么科技有没有相对低位的方向呢？其实我们认为科技在七八月份一些低位的板块，就比如说像机器人板块、像卫星商业航天卫星板块，其实这种相较于包括像半导体通信板块，它可能没有涨那么多，但是七八月份面临着一些重要的一些催化。就比如说机器人板块有头部公司 IPO， 那么商业航天的话也是有这个朱雀三号，或者说这个今天和这个未来三天是有一些商业航天的一些发射，可能会让整体的商业航天板块会有一些这个积极的一些催化。就这种我倾向于它是一个高低的切换，它并不是说完全就不要科技了，纯去看消费也并不是这样。就低位的一些科技板块我们认为依然是有机会的。那么低位的一些包括像消费、包括像创新药、包括像券商这一类型的一些板块，我们认为也是可以在七八月份这个时间点可以去做一些重点关注的。
1: 对。那么从大盘的运行情况来看，您觉得在年线附近是否是得到有效支撑，接下来会有所走稳，怎么看呢？
2: 我认为年线确实是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的，一个方面是年线的一个支撑，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说大家仔细去看上证指数的这个日线级别的一个 K 线的话，你会很明显看到3930点附近最近半年的时间考验了3次左右。 那么我们倾向于，如果说你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那它多次考验，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位。那如果这种支撑位真的跌破了的话，那可能这个支撑位后面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但是没有跌破之前，我们是倾向于在年线附近，也就是3938、3940点附近，可能就是短期的一个这个底部的一个信号。而且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就比如说像一些技术指标 KDJ 这种技术指标，目前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超跌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是有超跌修复的一个空间，也是有超跌修复的一些必要的。而且与此同时，我们确实是认为在这个期间里面，能够的有很多的一些板块能够带动整体的一些指数。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给大家举的例子，其中的券商板块，它的业绩本身就是是一个有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那如果券商板块它大涨的话，那上证指数它大概率就不会太差。所以说我们倾向于指数在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是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些这个底部的一些信号，在这个位置提醒大家可以去重视低吸机会。但是个股或者板块层面来看的话，大家还是要去精挑细选一下，要找业绩和估值能够有匹配的一些方向。
1: 就是在科技上涨主线的时候呢，是一路的单边的上涨，而且涨到后来就是极致的缩圈和抱团啊。那么在这个轮动，刚才您提到一些低位的性价比比较好的这些方向当中， 是一种板块的轮动呢，还是说可能会出现比较持续性的一些结构机会呢？
2: 其实从今天大的一个方向来看，我倾向于今天还是在轮动。就比如说今天早盘其实很明显的科技半导体一波拉升，大概就是9:30到9:40，十几二十分钟一波拉升之后，与此同时创新药是一波下跌，然后大概过了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话，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半导体开始陆陆续续的高位回落了。与此同时创新药板块开始明显的上涨，今天科创创新药我们看到最高是涨了5个点，除了这一个是有持续性的以外，就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似乎有持续性的迹象以外，那今天还有一些可能是真的是超跌反弹的一些方向，就比如说像一些消费类的一些品种，那可能确实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说可能在目前的一个时间点里面，我是倾向于大家还是关注逢低的一个机会，并不是去追高，关注低吸机会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在今天下午的盘面当中，在上午放了这么大量，而且个股普遍活跃情况下，你觉得主要观察点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观察点依然还是这个轮动的一个资金到底会往哪里去。一个是大消费，目前还是要重点去关注。第二个的话，就科技最好不要大跌，如果再大跌的话，可能还会让市场情绪会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个变化。科技分化上涨为最好。
1: 好，谢谢秋雨的交流。好，以上呢是上午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那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0: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三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1: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2: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1: 就是今天的话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查理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查理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2: 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1: 信息搜索。
2: 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 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1: 要求
2: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很多公司说 L2.9，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

0: 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就
1: 超
0: 超
1: 越
0: 越
1: 人类的水平。
0: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1: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0: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3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它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1: 责任重大。
0: 责任重大。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是 L3，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1: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0: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你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1: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
0: 人是
1: 的。
0: 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雇一些人来，他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 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0: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
1: 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着不败之地。
0: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其实你这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 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1: 上海交大五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几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
0: 人才。那要看他什么呢？
1: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的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 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0: 是工具。
1: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问题好的话，问了3个4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2: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3: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4: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0: 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2026年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30年来，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肩负化解风险、服务地方的使命，成长壮大。如今，全国近125家城商行总资产已超6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超15%，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现代超级智能体是向搭建。

0: 全站的带前带中带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
1: 推出更多的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塑造感情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2: 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
3: 印章数字化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4: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地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
5: AI 技术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6: 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7: 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智能。
8: 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
9: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
1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城商行及数字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城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数字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树军，华为中国终端政企解决方案总经理宣军，上海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客户填补总经理邬明伟，北京动马印章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姚莹博。 蚂蚁数科金融解决方案总经理宁鹏，银燕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建，南京银行数字银行管理部总经理徐晓峰，杭州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徐建芳，青岛银行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吴艳艳，齐富数科总裁周旭强。 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城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1: 在这个整个数字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也是一个生产力的底座啊，就是像办公的 PC、 手机。 啊，还有穿戴，甚至车等等。所以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如何这个打造自主创新的专业生产力啊，然后助力金融行业数据的发展。目前呢，这个金融行业国家要求在明年年底，我们要完成关键信息系统的自主替代，确保整个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可信。 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发布了这个很多款的这种芯片，啊，我们有现在大约有八款的这种芯片，这个进入了这个新创领域。那么在需求领域呢，目前也有三款的这种产品进入了这个新创的领域。从这个硬件啊到里边的一些核心的器件，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实现了100%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可控。 那么面向整个未来的这种数字化转型，我们其实一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行业的头部伙伴，针对整个四大业务领域，像办公协同，还有客户经营以及普惠展业和风险管控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像 AI 工作手机啊、移动展业、互动式保险，还有无纸化会议四大的这种解决方案，来支撑整个金融机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构建一套合规、安全、智慧运营的这种逻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I 工作手机实现了整个通信、社交啊，包括这个客户管理、客户发展的，包括还有整个全审计的一个流程啊，为整个合规经营也提供了更有效啊的这个管理和生产工具。 面对如何平衡服务下沉和风险控制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推出了这种移动展业的这种平板，大大提升了这种一线客户经理的这种办理这种新款也好，还有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效率啊，同时呢，也提升了客户的这种感知效率。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案支撑的客户的这种触达率啊，增长了45%。 最后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金融健康领域的这种布局啊，我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这种闭环的互动生态，精准的健康这个数据啊，介入这种保司的这种权益体系里边去，那么用户呢也从这种被动的接受保障啊，转变为主动参与的这种健康管理，提高了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意识，对行业而言对这种高频的互动啊，使得保险从业。 从单纯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演变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啊，所以说也是确保从银行到客户啊，到这种厂家这个三方的这种受益。未来呢，我们联合更多的伙伴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路上，推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啊，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 啊，更加安全。

非常荣幸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海银行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前期的一些实践和体会。手机银行功能的非常的复杂繁琐，品类繁多，那怎么样能够给到一个客户最需要的功能，最准确的一个推送，这个其实是让我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对客户当下操作时的状态，他的情感层面的感受啊，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即时的需求，我们的捕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银行是我们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代发银行啊，我们服务160多万养老金代发老人，然后在我们上海银行持有金融产品的老人有500多万。手机银行迈向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么一个转变，对我们来讲就尤为迫切。所以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去年尝试着实践了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纯自然对话的 AI 手机银行。因为大语言模型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之前技术不具备的，它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隐藏的意图。当然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可能很难做开源模型拿过来即插即用。那现在我们就能做到，我的老年客户对着我的 AI 手机银行说我看不清，我自动就帮他调大字体。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更贴近人的自然语言习惯的。当然包括像常用的客户要查余额啊，查明细啊，在接下来的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甚至到了2030年以后，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新的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模式会成为全新的入口，而且会成为主流的入口。要想让这么一套体系运行的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也理解还有几方面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知识资产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户级的画像管理。以前我们存画像存这些是以标签的方式存储的，通常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啊存储的，但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存储这些

标签画像，因为将来能够被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所直接调用。另外就是算力的问题，一个大小模型结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服务，我们不能只有概率模型，还要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判断性的 AI 啊，去做最后严谨的控制，一定要守好合规的底线。大模型它毕竟是一个概率模型，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幻觉问题、不可控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客户留下最终的兜底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感受到我们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的同时，看到了我们金融机构为广大客户服务兜底的这么一个初心和使命。

很荣幸呢，在此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在印章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为什么要选择印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呢，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数字化的创新呢？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自身在创业的经历当中呢，确确实实被假章呢造成过相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看到了啊，社会上面真章难以管理以及假章难以防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痛点。那么每年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上面的一些损失。我们将印章数字化之后，对印章进行了动态的绑定，将我们的这种整个盖印过程当中的行为以及盖印的文件，通过这样动态防伪码的形式与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一一的绑定。那么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印章的错盖和撕盖的风险，使整个的盖印的过程全程受控。同时在金融行业最令人我们头痛的频发的这种表件代理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动态防伪码来进行一码的根除，来保证每一次签署都是我们的组织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在我们的金融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落地的可能性。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人章纸彻底分离的这样的完全安全的应用的解决方案。它具备核心的四个特性，第一是通过高精度打印的方式来盖章，那么呢保证了盖印的效果清晰。同时的话呢，它一个设备里边由于没有印章，可以覆盖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用印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印章的彻底上收。同时里边不装载实体章，那么就是绝对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以参照我们的类办公设备打印机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就行了，帮助我们的管理去减负。未来的发展的和产品创新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们得在探索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用印的效率，将我们基层人员的他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也在目前研发我们的这样的批量盖章的设备来去保障我们的用印效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AI 加金融智能化升级的实践与路径。AI 进入到金融领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点啊。其实我们认为说三大点可能会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大小模型矩阵去做的那个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用？能用，是能用到什么层面？是基础的办公，还是基础的问答，还是真的能帮我办业务，还是说从会答到会做，能不能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维度。另外一个是说值不值用。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大模型或者 AI 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去算 ROI 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算 ROI 的？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项目本身看投资回报呢，看中收业务的增长呢，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级的投入去组织转型呢？其实从成效层面，其实有很多的计量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说善不善用。今天你用了 AI， 用 AI 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善用 AI， 可能我们会使用 AI 了。未来这个善用 AI 呢，我们会觉得会跟整个的工程架构组织阵型是匹配的。只有在工程架构上树立一个相对收敛符合

AI 业务系统下面的一众模型变成一个符合我行特色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纯向业务领域，比如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信贷业务领域或者零售业务领域里面，一个大语言模型、大尺寸模型带着 N 多个小尺寸的大模型去服务整个业务系统的模型矩阵，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是智能体，智能体就相当于做事情的手和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智能体的逻辑，我们认为它也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智能体构建的逻辑我们叫四车间啊。那么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发现是在哪个车间里面发生了问题，在这个车间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是用算法的方式去解决，用工程的方式解决，还是用知识的方式去做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和工程这一部分的逻辑是说，我为了要真正的实现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的过程中，我要把工程工艺变成一个我行的基本的规约、基本的准则，在这个基本准则和基本规约的情况下辅佐以组织阵型的匹配，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深度的善用。在 AI 的原生架构呢，我既需要去触达多渠道、多端触达，比如说 C 端触达，比如说展业触达，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掌上银行触达，比如说甚至说一个营销的渠道触达，那我又要去把比如说对公服销零售领域里面的服销的逻辑去打通，那其实又要去兼顾底层的这些领域的智能体。其实在 2C 的领域里面完全重塑一个新的服务界面的，其实未来呢手机银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我去办服务的一个逻辑了，未来呢功能全部 AI 化掉，你登到手机银行里面就变成一个高频陪伴的一个服务了。在 2P 的零售和对公服销的场景里面，我们希望呢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升2到5倍的这个有效服务半径，在员工的服务界面上只要有个工作助理在，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行员本身一天所有的工作逻辑把他要干的事情全部都重塑出来。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 2B 啊，就企业金融管家，在对公的业务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中小微客户的，这个中小微客户呢他其实希望你给他提供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企业信贷业务之外呢，他希望你给他提供的是个企业业务经营的百事通，数字员工的界面，我可以去调起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助手或者专家，通过专业和助手专家的组装让我变成一个作战军团，然后这个数字员工呢还可以在本地去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逻辑。今天的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我们通过助理和管家的逻辑在现有的业务系统上面其实已经重塑了我们服务客户的界面，通过这个服务客户的界面呢一步步的去实现了刚才我们讲的从知识工具到认知的全面的重塑。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城商行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城商行的发展已成为地方金融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规模和质量不断壮大，科技投入逐年攀升，网点覆盖不断下沉，线上和线下渠道不断融合，服务与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地方金融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建议是必须要激活内生动力，增收增利与控风险。在增收增利方面，现在是存量市场的竞争，那么针对存量长尾客户的挖潜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控风险方面，是夯实风控底座，降低不良和运营成本。我们建议建立线上化的客户直营中心，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对基础客群的集约化、体系化的运营，帮助银行在存量时代不断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借助 AI 建立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统一作业平台以及运营智能体，碳基和硅基的这种结合，

降低专业化运营难度，提高客户的体验和业绩的转化。从整体的转化率来看，手机银行、快捷支付、快捷绑卡、外拓、企微运营等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风险控制方面，信贷投放与信贷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效率、效益与安全是影响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助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职业化运营，通过 AI 技术、人与机器的结合，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城商行站在30年发展的新起点，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成为全行业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在行业对话环节，来自各大城商行的数字化负责人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资深人士将围绕三十而立、中小银行的数字生存法则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分享对这一主题的洞察与见解。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今天呢，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如何破解中小银行的资源约束、场景切入、产品赋能等痛点，展开一场深度对话。首先，我们聚焦第一个话题：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资金投入有限、人工智能人才不足、试错容忍度也低等三大短板，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缩短和大行的差距？
1: 2025年，我们就给自己提了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100个大模型场景。一开始做培训，把全行的整个 AI 的意识提升上来，然后我们的需求就来了，我们大概就收集了200多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优先、价值交付、交付及运营。我们在整个场景运营侧呢，我们关注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场景的点击量，第二个是场景的活跃度，第三个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复购率，第三步在做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构建、技术的收敛。慢慢的，我们把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那套体系慢慢构建起来了。
0: 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生态借力，从而将有限的算力和研发人才资源精准聚焦于高价值、高适配的差异化场景？
2: 一个是 AI 辅助研发这个方向，把我们的 AI 的能力集成到每个的研发环境里边去，特别是在前端的这个研发里边，我们在 AI 的整体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了1/3，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研发效率可能差不多提升了50%，所以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前端研发人员供给不足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在后端，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代码的质检，还有一些单元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这个可能是目前阶段来讲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场景。另外，特别是在我们比如说外呼的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理财销售双录的这个领域和信贷合同核保面签的这个领域，如果运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构建事中或者说事后的这个质检，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操作风险，降低我们的这个合规的风险。
0: 那么，业界共识是中小银行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坚持应用驱动、场景导向。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中精准筛选出一两个核心痛点进行局部突破的？
3: 我们其实在筛选 AI 场景的时候呢，会由基层一线的员工会提出他的场景的需求，包括有4大数字的这个牵头的部门，以及我们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和信息科技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评估，主要是从它的业务价值的实现层面，以及说它的实施的难度。我们在4月份刚刚上线了访前一页纸，这个呢是针对于客户经理在去拜访前的时候的一个综合的信息的一个提供。这里结合了外部的数据和内部的数据，然后以及说他在拜访过程中间可能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提示，提供给客户经理，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去实现客户的拜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像正在做的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模型验证呢，就是在我们的数字风控领域中间，主要是在智能审查。针对于我们制度的拆解过程，我们是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另外呢，我们不仅是在自主研发的系统中间开始用 AI 的代码，我们也在跟厂商的合作上要求厂商用 AI 的代码去提升整体的效率，去提升整个过程中间的代码的质量，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这个代码的后面的质量的检查的过程，就是在做我们的测试环节的部分。
0: 那么如何通过这个超级智能体将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跟银行的各代业务场景深度结合？
4: 信贷超级智能体啊，它不是一个 agent， 它是一群 agent 组成的。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领域，叫3组 agent。 那第一组呢是围绕营销获客领域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在风控审批领域的，那第三组呢就是我们的决策分析的领域的。举几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们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 更准确地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客户经理的面访尽调的时候，用 AI 怎么去高效地去帮他做资料的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建档资料整理都自动生成了之后， AI 还会帮他去生成你的下一步的这个任务清单，下一步的代办事项，自动的做行业的产品的推荐匹配啊，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经理的执行情况，客户最后的进件转化的情况，再把数据回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风控审批角度呢，我们用 AI 结合这个多模态视频识别的能力，自动生成进调的剧本，一步步走到你只有调查完成了 AI 识别完毕才算这个调查成功。相当于客户经理在现场，远端有一个风险或者审批人员实时的在看进调的过程，用 AI 实时记录，远端的人员还可以跟现场的人员实时的对话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这种线下的调查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可回溯的，从尽职免责的角度也就很到位了。所以呢其实现在超级智能体它是由这个多个领域的很多点的一个个的 agent 组成的，那最终我们想要的是由这个多点的突围形成一个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效果。
0: 现代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带前带中带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把知识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我们再回到客户经营这一块，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个人客户，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做好个人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的经营和服务，怎么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
1: 要把长尾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真长尾，第二个是假长尾。假长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针对长尾的营销策略会部署在我们的营销大脑上，然后去做闭环的一个管理，大量的应用整个 AB 测试，最终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策略不是由业务决定的，是由我们的用户来决定的。
0: 商业银行现在最重点的信贷领域有哪些好的实践经验，或者一些好的观点？
3: 信贷领域中对这个模型没有控制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不同的人提供相同信息，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做控制？每个阶段里面呢，可能我们都要求业务人员的很深度的参与，对这个效果进行打分评价。那这个过程其实会有效的管控说我们现在在 AI 项目实现过程中间的那些效果不确定的这些问题。
0: 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业务场景、在产品赋能上的大家一些观点，在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怎么解决人才的短板问题和这个组织的敏捷问题。
4: 业务的人他不懂深入的 AI 技术，那有算法背景的人，你不管是外招的还是哪个科技公司派驻的，他不一定懂银行的业务场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采用 FDE 的模式。 FDE 就是叫什么呢，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就是一定要让 AI 的人进入到业务的一线，那么通过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至少3个月起步的这么一个打磨，这个敏捷小组呢，业务的人员和 AI 人员在一起工作，真正的能够解决一个细分场景的这种效果的问题。
0: 未来3-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客户的这个经营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2: 随着这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说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全站。现在我们讲全站工程师还在 IT 领域，未来我觉得可能是科技跟业务融合的一个全站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一些个人的程序的这个开发上面，我觉得已经是涌现出来一些这种情况。在内部管理上来讲，如果说用大模型了之后，专家经验其实是可以提炼的，变成可继承、可累加的。所以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0: 最后呢，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嘉宾用简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
4: 那明年呢，我相信会都是用 agent 去解决，从而带来这个量变引起质变， 甚至你的整个运营模式都会重构。
3: AI 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2: 是要愿意为 token 买单，去解决一些身边的小问题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拥抱 AI。
1: 做 AI 其实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做 AI 没有任何捷径。
0: 感谢各位嘉宾，这些精炼的洞察正是我们今天圆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些启发共同期待 AI 与金融碰撞出更美好的未来。
5: 在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陈勇等嘉宾做了开场致辞，另外还邀请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副行长梁波、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朱岩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在区域银行分布式核心转型以及 AI Insight 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和实践经验。他们的精彩发言也为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6: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7: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8: 妈妈洗脚。
9: 市场聚焦，主板走强，双创调整，风格切换如何应对？行业风口，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发布在即，手机硬件价值量扩张路径将打开。市场辩论会，创新药板块再度爆发，强势行情能否延续？全球瞭望，国际油价坐上过山车，霍尔木兹海峡影响油价能力减弱吗？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五。

0: 微马上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 A 股市场早盘涨跌不一，全市场成交额2.1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4737亿元，全市场有超过4400只个股是上涨的。盘面上，创新药、医疗板块早盘爆发，长山药业、招眼新药，还有众生药业、立方制药、双鹿药业等股涨停。AI 视频板块表现出色，福石控股20%涨停。天宇数科、超讯科技同样是封板。房地产、白酒等传统经济板块早盘上扬，银鑫发展还有华发股份等出现了涨停走势啊。另外呢，像古井贡还有呢山西汾酒纷纷上扬。此外，猪肉、贵金属、汽车整车等板块表现活跃，锂矿板块继续下跌，溶解股份盘中是一度跌停，盛兴锂业、天齐锂业、赣锋锂业跟跌。电子气体、氟化工板块同样是表现不佳，中船特气、中巨芯盘中是大跌超10%。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蒋一凡，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徐传豹。好，我们看今天指数啊，有红有绿啊，双创是翻绿啊，主板表现呢相对要比双创要强一些。个股方面啊，今天也看到了，4400多家是翻红啊，那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个股是呈现了一个翻红啊，跟前段时间经常我们看到的指数涨跌啊，不论涨跌，我们看到下跌为主啊，这个大部分个股都下跌比较多，翻绿比较多，这种现象呢现在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盘面也是风格切换啊。昨天我们说重点还是在双创上面啊，涨的一些个股啊，尤其是啊半导体个股。再往前看呢，比如说一些生物制药的一些个股啊，包括创新药的一些个股啊，也都是比较的活跃啊。但是今天呢翻过来了啊，我们看上证50涨了0.56%，创业板跌1.24%，哎，这风格来回切哈。李龙山怎么看啊？这风格来回切，那么到底哪条算是主线呢？还是说现在的主线仍旧不是非常清晰，还等待观察呢？
1: 好的，啊，那么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确实是近期的市场的来回切换的非常的频繁。那么市场的主线从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明显。不过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大部分就是基本上可以确立未来的一个主线呢，可能是在大消费里面的医药股里面，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市场最近的这个轮换的节奏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市场在进入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的尝试了几次的这种风格的这种转换，但是始终呢都没有转化成功。尤其是在这个市场转化当中的能看到的几个板块，原来的酿酒，包括之前的市场的一些银行、券商和保险，其实在中间都出现过市场的轮动，但是呢都没有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第二个呢，在这个板块转换这个风格转换当中的话，包括其中的医药啊，那么医药大消费呢也是出现过一定的异动，但是呢趋势都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今天市场上有几个比较亮的点，就在今天第一呢，就是大消费板块里面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这种上涨，其中呢以这个医药为代表的像医疗服务啊，包括这个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创新药等这类的品种全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酿酒板块，包括厨卫和其次呢，包括零售、养殖业、小家电等，今天这些板块全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反倒是之前走得比较强的半导体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其实之前几次市场的这种风格转换， 都是出现过这样的状态，就是半导体一旦回落，会有资金就像这种大消费啊，包括一些传统低估值的板块里面去轮动。那今天可以看到大消费比较明显一些，包括今天可以看到像这个航天装备啊，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都是出现了不错的这种上涨。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市场的这种风格转换非常明显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半导体这些科技股已经进入一个高位的一个风险区，因为他们现在的业绩已经爆出来了，基本上已经业绩也兑现了，然后前期呢也是透支了，就是也是预支或者透支了这段时间的这个业绩，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呢会落在外，那出来的一些资金就会去找一些估值比较低、有一定的弹性空间的，或者说有这个估值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些品种。那么像这些大金融啊，包括这个大消费里面的这个目前来看呢，像医药啊，相对是比较安全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风格转换成功率相对是会比较大一些，但是这个真正转换成功之后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不会是一蹴而就，就是说这个它还会反复，但是这个趋势已经看得非常明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转换短期内有可能会形成。主持人，
0: 再来听听看徐山豹的观点，对于这个市场的风格啊，在下半年啊，我们上半年反正已经定局了，对吧？市场风格很明确了。现在不少个股啊，在科技类的、半导体类的啊这个方面，有不少个股啊依旧是在创新高啊。那关键就看后面怎么办啊？这会不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2: 我们认为呢，如果从比较长的周期来看，股价的表现还是和它的业绩是否能够超出预期有比较大的关系。目前呢，也正好是上市公司陆续披露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看到近期个股的分化是有所加大，而其中呢，很多都是和它的业绩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认为呢，从总体来看，由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比较好，比如像这个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就是七月份下调了全球的全年的经济预测的同时，还上调了对我国的经济的一个预测，说明我国的经济呢仍然有发展的韧性，再加上呢十五规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能够改善企业过度内卷的这样一个经营的环境，所以我认为 A 股的慢牛仍然还会延续。但是呢，市场的风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转换。从上半年来看呢，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基本上是和 AI 相关的这种成长股一枝独秀，而其他的个股呢，整体来看表现是比较落后的。但是近期我们看到像人工智能板块由于业绩的差异出现一定的分化，而前期相对表现比较落后的一些板块，比如像这个从六月下旬开始的创新药，比如像近期表现比较好的航天军工等等，都是有比较好的机会。我们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可以关注个股未来的成长性，更多的是从它的一个业绩能否超出预期来把握机会，而不必过于强调它是属于哪一个细分的行业。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关于大盘方面啊，我们再来听听看蒋一凡的观点啊，这个风格切换来回切，咱们抓哪头？还是说两头都抓，均衡配置啊？怎么看？
3: 那这个行情呢，我觉得主线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它还是科技。但是呢，在中报行情即将到来的当下，我觉得科技它其实在泛化，啊，就是从原来聚焦在那个 AI 硬件这一个线上啊，目前呢它是逐步出现了一个扩散，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风格均衡化，而不是风格的切换。主线还是在科技上面，比方说。我们看今天盘中表现比较好的那个商业航天，这个算科技吧，应该算，对吧？虽然它跟 AI 可能关系不是太大，但确定啊，这个算是硬科技的。
0: 创新药算吧？
3: 当然算了，
0: 也算。
3: 因为对，因为医药这个行业呢，它很特殊，就医药下面那几个子行业，它既有科技成长，创新药 CRO 这个我觉得都是算那个科技成长的，又有消费，比方说我们的一些那个中药啊，这个就很明显算消费了。周期也有，那比如说像那个原料药维生素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医药这个行业它是特别复杂的啊，但是呢里面这个创新药我觉得它确实是可以算作那个科技成长里面的一个分支所以呢就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行情啊，它主线应该还是在科技这个上面啊，但是呢它是一个科技的泛化。
0: 那么泛化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是参与这个已经就是累积升幅比较大的，就是AI硬件那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对吧？还有一块呢，你看像 比如创新药啊、商业航天啊等等之类，涨得没那么多的啊，就重点配置往哪儿去？
3: 这个我觉得很明显是要到低位去掘金的。那个创新药和商业航天，这个不光是没有涨多少，这个是一直跌到现在。从今年初以来一直跌到现在。创新药可能之前反弹了一小波，然后商业航天现在真的是在低位上。就从今年大概一月份之后吧，一月份之后就一直跌到现在啊，现在应该是在低位。但是呢，你去看他们的基本面啊，你比如说你拿那个创新药来讲，创新药基本面的拐点是在去年三季度就出现了，今年一季报整个创新药板块业绩同比增长超过40%，啊，预计中报还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增速，但是呢，你从它的那个股价表现来看，是今年跌了半年了已经，
0: 嗯，
3: 好吧，创新药应该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跌，跌了大半年了都已经，啊，就说明它的那个股价和基本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背离啊，这个偏离度太大啊，所以呢，你说现在它涨了，我觉得最多可能也只是算第一阶段的补涨行情，就这真正要等到那个价值回归，我觉得可能是要等到它那个中报陆陆续续开始披露了，等大家看到啊，原来这些公司的业绩增长一点都不比 AI 逊色啊，可能弹性没有那么大，但这个增速也保持得非常不错，那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行情的第二段啊，就叫做价值发现的这个阶段，
0: 嗯。好，这是对于盘面风格的一个研判。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5时期碳达峰工作呢就做出了部署。行动方案中间明确啊，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28亿千瓦以上，常规水电装机的容量要达到4.1亿千瓦左右，核电的运行装机容量要达到1.1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全国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达到最大用电负荷的5%以上。另外，在行动方案中也强调要加快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服务等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增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产业竞争优势，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产业。好，这是一条比较重要的关于行业方面的啊，影响到行业方面的一个文件啊。整个规划的就是15-5期间碳达峰行动方案啊，2030年要干嘛要干嘛，哎，讲得很细啊，就是每一个大分类的这个行业中都定下了目标啊，就是差不多啊5年以后，哎，咱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好，那么请李东山给咱们分析分析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目标，那么在对比现状，对吧，这个离目标差得越远的，那可能就是今后的政策发力、产业发力的方向肯定会就力度就越大，是吧。好，能给咱们谈谈吗？明确能够有增长的子行业有哪一些？
1: 好的，那么从这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15-5碳达峰的行动方案来看，这次通过之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年，因为2026年到2030年，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呢，已经是从之前的双碳的战略，它已经从这个单纯的环保约束已经转变为什么呢？就是转变为它一个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牵引力。那么这个绿色经济的增长就会是一个全面加速或者一个业绩释放的一个点。那么首先从这个行业上来看的话，有几个行业是比较重要的。首先这个绿色产业呢，成为一个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其中里边会包含三个部分，比如说像能源领域的投资会爆发，因为这个预计15-5规划当中，就是能源重点项目包括新业态的总投资规模可能要超过20万亿，就是年均投资在4万亿左右，就是整个的能源领域的投资是一个达到爆发期。那么比这个“十四五”规划增长速度能达到30%以上，其中像新型储能啊、虚拟电厂啊，这都是新业态，现在已经是增速加快。那么第二点呢，里面有一个就是循环经济的一个产值的一个冲刺。那么的在这次的这个行动方案里面还提到，就是到2030年，就是资源循环利用的产值可能要达到8万亿，就是大宗估费综合利用率目标呢可能要达到四十 5亿吨，就是再生资源这一块可能要用量要达到5亿吨。

0: 顿。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循环经济这个赛道呢，也是成为了绿色经济核心的一个增长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绿色投资的一个拉动 GDP， 就是看到一些研报告里面说到，就是据这个测算，15期间实现碳达峰这个目标呢，绿色投资的金额可能要达到17万亿左右，那么年投入在3万多亿，就是有望对整个 GDP 呢，这种拉动能达到1%多。所以说这个呢来看，就是从这个行业面来看，这个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二级市场的一些投资，其实在二级市场里面的一些细分行业，我认为主要还是在这个风光储这几个里面。那么风光储这里面主要还是一些新能源，那么可以看到新能源新储能这块呢，现在的这种投资啊，包括的装机量都是出现了这种爆发式的这种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像光伏啊，像风电呢、啊，包括储能这个方面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增长点。那如果再去做一些细分的话，就是智能的一些电网，包括虚拟电厂，那么这一类呢增速可能会明显一些。所以说在二级市场如果去找一些机会的话，我觉得风光储这个呢应该还是重点要关注的一些对象。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看石山茂的观点啊，就是说我们就找什么呢，就是目标定一下了啊，目标定的比较高，现状跟目标差的越远的，那二级市场的机会是不是就越多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简单方式来进行找行业机会呢？你怎么看呢？
2: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一个行业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呢，可以说从第一个就是它的总的需求，也就是未来总的一个目标；第二呢就是目前的一个供给，可以说目前的这样一个产能。所以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绿色能源呢，是全球都在高度重视的一个行业，包括我们国家目前的这种碳达峰的方案，以及未来2060年碳中和的这一个方案。那么全球呢，目前呢也都是针对的这个气候变化呢，每年都会有重要的会议，相应的很多的政策呢也会密集的出台。所以说，这个行业长期来看，它的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但在这行业内部呢，由于这种供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有一些行业会有一些差别，比如说像光伏，目前呢整体来看产能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目前光伏行业整体的景气相对比较弱。而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可以关注一些技术门槛比较高，而且呢目前的估值比较合理，同时呢海外的市场空间比较大的这样一板块。首先从技术门槛来看呢，我们是比较看好核电板块，因为对核电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那么民营企业是很难介入到其中，所以对我国的这个核电行业而言呢，那未来的发展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些板块整体的估值也是相对比较低的。此外呢，我认为未来水电也会有比较好的增长，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水电工程等等。而从出海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像风电未来的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可以看好整个行业的时候呢，还要从子行业中看未来的一个业绩的成长潜力，未来的增长性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可以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好，这是关于碳达峰这条政策啊，政策引发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判断。好，我们给大家说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啊，大概在1小时05分之前啊，我们看到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啊，今天中午的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大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然后呢，我们看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啊，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啊。好，这是跟商业航天相关的啊，所以商业航天板块在下午啊，下午因为中午的事情嘛，这个好消息传过来之后，下午开盘之后呢，商业航天板块整个就出现了一个向上的拔升，像有些个股啊，像电科蓝天啊，现在已经涨到了14%，将近15%的涨幅了。次新股啊，次新股前面一直在震荡整理，然后受消息的影响等等啊，就那一批股票都起来了啊，都起来了，都是属于啊，像电科蓝天它， 宇航电源收入占到了66%啊，那2/3都是在这方面啊，所以它有真实的业务啊。好，请蒋一凡给咱们来谈谈看啊。首先一个就是新闻里啊，有一些词呢，它比较专业啊，叫一子级垂直返回，而且是成功回收。什么叫一子级啊？那我们看到以前过去就是 SpaceX， 不是飞回来它一个它整个就回来了吗？一样吗？
3: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种那个商业卫星，它一般分两级的是啊，下面第一个叫第一级，上面还有一个小的叫第二级，
1: 嗯
3: 啊，那个 SpaceX 的那个猎鹰九号，它其实也是只回收最下面的那个第一子级，上面那个第二级它是作为一个消耗品。
1: 哦，
3: 就用了，就是发到太空之后，然后让它自由落地下来，在那个大气层里面烧掉，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一子级回收呢，应该说是目前这个可回收火箭一个全球比较通用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回收下面一个子级，上面那个第二级呢，它一般是作为那个消耗品的，
1: 好，我们看个股这表现还挺厉害啊，航天环宇。黄天寒宇20%涨停了，直接消息出来以后啊，那这个板块就很强了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是说如果投资者想参与啊，那有一部分投资者认为前头一波哈，好像这个商业航天比较空啊，那到底回收不回收啊，到底能不能成，你看咱们现在就成了啊，就成功了。那好，那我们接下来选投资标的了，投资标的得有个筛选，那么是不是就是说现在的核心技术点就是回收，其他的都不算很核心的技术点了。
3: 对，我觉得火箭回收应该说是重中之重吧。因为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那个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商业火箭现在单颗发射，就是它的那个每公斤单位的这个入轨的成本，比马斯克的猎鹰九号大概贵了2.5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成本，具体数字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那个一次性不可回收的火箭，单公斤送到太空轨道，它的那个成本大概是在2.5万左右，
1: 人民币吗？美元？
3: 人民币
1: 啊，
3: 一样的，都一样啊。然后马斯克的那个猎鹰九号，它大概是10000左右
1: 啊，
3: 就我们比它贵很多，因为它里面呢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火箭你不是在那个可循环使用嘛，它循环使用一般到了那个15次之后，它的单公斤的这个入轨的成本，它会降到你单次发射的大概20%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猎鹰九号它的那个循环使用后单公斤的成本是10000，对吧？但是如果你也是单次发射的话，它的成本是50000。那么我们单次发射的成本大概是25000，就是说我们如果都是单次发射的话，我们的成本比那个猎鹰九号要便宜一半左右。那么
1: 我们现在能回收了，那不就更便宜
3: 了
1: 吗？
3: 对啊，更便宜啊。所以你如果说按照这个20%的这个折扣去折算的话，就是一旦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火箭商业火箭也可以重复使用了，那么我们的成本就会从目前的大概每公斤25000降到5000左右，
1: 那比它便宜一半，
3: 啊，这个竞争力就出来了嘛。就是商业航天现在最大的一个毒点是什么？就是发射成本比别人高，所以你在市场里面没竞争力，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一旦这个可回收火箭正式的开始商用，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技术为什么说那么重要？因为价格、成本这一块，它是一个硬的指标，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你这个服务在全球市场到底有没有竞争力，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盘面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它确实是整个商业航天发展过程当中，目前对于中国的这个整个行业来讲最为关键的一个技术，决定了你的成本。
1: 那么和那个可使用的次数是不是有关系？你刚才说猎鹰九号是可以用
3: 15次之后就会降到20%的成本。
1: 这样的是吧？好，那既然这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疑问啊，就是说它的核心技术点就是在可回收技术能不能稳定的继续
3: 对
1: 延续下去啊，就可以降低成本，降低单公斤的成本，那就有了竞争力了，
3: 对
1: 啊，对吧？好，那么我们从上市公司啊，不管是在 A 股的还是在港股的啊，对吧？那这么多的上市公司能够参与到核心技术，也就是回收技术方面的公司多不多？有没有什么一些筛选？
3: 有，但是还没上市。
1: 啊， 啊，就 A 股、港股都没上市，
3: 还没上。对，因为有一些呢，它可能是，相对那个边缘一点的公司，比如说做那个电源的，
1: 嗯，
3: 啊，做那个什么。健脾的，做外壳的，就是这种呢，
1: 嗯、
3: 我觉得可能
1: 已经上了。
3: 已经上了，但是呢，它那个最核心的一块呢，我觉得应该是燃料。
1: 啊，
3: 燃料，因为现在来看呢，就是我国正在研发的这个可回收火箭的燃料是那个液氧甲烷。
1: 嗯。
3: 这个技术其实比那个马斯克的那个猎鹰九号还要更先进一点。猎鹰九号现在用的是那个液氧煤油使用的。
1: 嗯
3: 啊，不一样。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旦我们这个新型的燃料也使用成功的话，是那个试验成功的话，那么未来整个商业航天它的一个大的发展的契机就差不多就到了，也有市场，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现成的一块市场，就是我们的这个6G 的这个低轨卫星互联网要组网、嗯、啊，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客户，最大的一个需求的来源，啊，市场也有，我们现在欠缺的就是那个技术的突破，成本的降低。啊，一旦这块走通的话，那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啊，它的那个空间应该说还是非常大的。
1: 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商业航天的板块受到消息影响，下午就都起来了，这是短线嘛，对吧？
3: 对，
1: 短线它肯定有资金有情绪是吧？那关键就是放眼中长期啊，你看技术上咱们也能回收了，哈。然后呢，你刚才也说啊，有这个卫星组网的需求，也是几万颗，对吧？那这个市场一下就打开了咯，那后面的相关公司不管他做什么的，只要参与进去的，他订单自然就会起来啊。
3: 啊，对，
1: 大机会吗？
3: 是，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现在还只是试验成功，你最终到商用化的落地，
1: 还有一个过程，
3: 它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啊。
3: 当然了，就是这种利好消息出来，它那个股价有那种脉冲式的上涨，这个是很自然的。
1: 嗯，
3: 但是如果说你要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商用化，正式商用化的话，我觉得可能快的话一年左右吧。因为你要考虑到，就是几个星座它的那个它自己有那个组网的计划的，你像那个原信那边，它是计划大概从明年开始吧，就每年大概在1500颗左右的卫星，这个规模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它发的那个频率大概是每2周发一次，每次大概一件48星的话，相当于一个月就布个大概100颗不到，大概是这样一个规模。那么到了明年开始，这个大力组网要开始，数万颗的卫星要开始慢慢的发。
1: 好，那么投资呢？现在做投资角度，现在可以考虑了吧？
3: 我觉得这个板块要着眼于中线来看了。现在就在之前吧，就今年1月份，它可能还只是一个那个偏概念的一个板块，但现在很明显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那个长时乙啊，它已经试验成功了，那个一级回收试验成功了。那么也就是说，再往前走一步，那个商业化，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啊，那么这个板块呢，我觉得它的性质有可能会慢慢的发生变化，从一个偏概念的板块慢慢变成真的能够看到产业趋势的这么一个行业。
1: 嗯，好啊，是一条好消息啊。然后产业上、行业上啊、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哎，引发了市场的一个变化。那么究竟怎么去抓机会？刚才请蒋一凡也谈了啊，比较的详细啊，讲的也挺专业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啊，兆易创新昨天呢发了公告，预计呢2026年半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9亿元左右，同比增长1099%，就是说快到11倍啊，业绩增长快11倍的这样一个样子。报告期内呢，存储芯片行业供给呢是紧张，公司存储芯片产品量价齐升，存储业务盈利水平提升。微控制器产品呢，受益于工业、还消费、还有汽车等领域的需求拉动，出货规模也实现较好增长，公司收入规模与盈利质量同步提升，带动整体经营业绩实现大幅增长。啊，好，接下来请李龙山来谈谈兆易创新半年报，很好啊，增长将近11倍，是吧？之前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他说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也是增长11倍，还稍微多一点，对吧？这总之都是高增长。好，存储芯片行业这种高景气延续之后，大涨之后，这个板块还能高歌猛进吗？你怎么看呢？
0: 好的，我认为从整个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它主要还是受益于整个这种行业的这种短期的供需失衡造成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的存储芯片啊，包括这类的大幅的这种上涨。但是呢，从这个目前市场来看，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全面爆发，包括在这方面的资本开支。

0: 依然还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未来整个这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亮点的。那么可以看到，像这个海士力啊、美光啊，那么这一类的呢，都属于是一些高利润的一些企业，在这次爆出来的业绩呢也是非常好。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今年上半年整个市场的这种增速呢是量价齐升。那么可以看到，存储芯片啊，包括这个光模块啊等，这个整个的这种产业链涨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对于中期的这个高景气度来说呢，进入三季度以后，市场其实预计可能它的涨幅就是整个这个景气度有可能会出现收窄，也就是说前两个季度可以看一季度增长的整个的增长60%到100%的这种暴涨，但是三季度呢市场预计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收窄，到2027年可能说这个行业呢在这个位置呢就有可能会是这个就是属于是个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但是从目前市场来看，业绩的大幅的这种增长到三季度四季度可能还会显现，但是从股价上来看，近期呢其实从这个股价来看有一些这个透支，这个业绩就是业绩这个呢是在之前就是一季度也好，二季度五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都已经预测出来说，预计这次的业绩是大幅增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业绩兑现之后，再走出一波行情，持续的再走出新的这种行情，单边行情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这个板块呢，我认为可能会从之前的一个普涨，逐步的是向这个板块里面的核心的一些估值比较低的品种当中呢，去做一些一定的分化，就是再出现这种普涨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去拉升，或者说再走个单边行情，这个概率是比较大，比较小。但是呢，这个行业从目前的景气度量来说呢，可能三季度包括四季度还是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行业。但是呢，由于前期涨幅过大，建议在这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呢会落袋为安。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持续再大幅上涨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如果想投资或者说想做这类的品种的话，我建议投资者可以适当的谨慎一些，等如果真的想去布局的话，还是等它相对回落一下。其实今天可以看到科创50啊，包括科创综指等这些科技股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明显的这种分化，上午是出现了一个冲高，下午呢开就是上午出现了一个冲高，下午就有可能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向下掉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板块呢景气度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是很好的布局点啊。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公司的公告。新源股份昨天发了公告啊，说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自7月31号到10月30号为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要减持不超过105.18万股的公司股份，也就是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减持价格呢，将参考市场的价格，啊，这次减持呢不设价格区间。另外，我们看到长飞光纤也发了一个公告，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长江通信出具的关于减持长飞光纤股票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4月10号到7月9号，长江通信呢已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99.99万股 A 股的股票，占到公司总股本的0.12%。长江通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减持时间区间已经届满。另外呢，还有微党大米也发了公告，持股5%以上的股东无锡聚海银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公司3702.21万股啊，准备呢要减持不超过464.46万股啊，也就是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啊。好，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捋一下这些我们刚才念的这些公司啊，它的公告啊，我们发现它的股价都不低啊，涨幅累计升幅也不小，是吧？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报道的这三家公司，还有一些公司也有一些热门股啊的高位的减持啊。徐传茂怎么看啊？怎么看这些热门股被减持？他怎么去理解？就是他是已经充分股价已经充分透支了未来，还是说纯粹的，比如说上市前的一些财务投资者，或者说是后来的一些投资者啊，就到了这个退出的时候了？你怎么看？
2: 我们看到了一些涨幅较大的个股的一些股东提出了这种减持的公告，说明了这些股东呢，从他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目前他觉得这个回报呢已经达到了目的，那么他进行减持的话呢，也会对股价可能会构成。

0: 一些短期的压力，因为供求关系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认为并不是说有减持的公司它一定就是它历史上的高点，未来呢可能还是要看这些公司它的一个成长性。所以呢，我们认为对于有减持的这样一个公司，短期的风险呢我们是要防范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个公司它是否能够维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包括它所处的行业是不是一个高度景气的行业，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等等，可以综合的来考虑。所以呢，并不是说有减持的话呢就是一些中长期的利空。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可以根据这些个股的目前的一些走势的情况，如果这些公司仍然还在上升通道中，其实即使有减持我们也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呢，如果因为有些减持的公告或者是它前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有减持的压力的话，我们可以短期的回避，长期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基本面来选择是否再继续的买入持有或者是卖出观望。主持人。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听听看蒋一凡怎么来理解这些高位股减持啊，热门股减持啊，怎么去理解？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客观看待吧，因为有些减持的股东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财务安排，比如说他要进行外面的投资，或者说呢他的经营上面需要一些流动资金，出于这样的目的来减持的。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觉得那个目前公司估值确实是相对比较高了啊，来减持。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的看待啊，你不能把它那个一刀切就觉得大股东减持了啊，那这个地方就是高位了，也不一定啊。大股东减持后这个股价继续涨的这个案例也比比皆是啊，那最重要的还是看整个行业它的产业趋势是不是还在延续，这个我觉得可能才是最关键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当发生这个大股东减持之后啊，就市场的这个筹码和资金它那个平衡可能会被打破，短期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股价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倒是真的。
1: 也就是说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然后呢为什么减持那也比较复杂。那我们投资者该怎么办呢？你说也有大股东减持完了以后一路减持一路涨的也有啊，这确实是很多哈。那么投资者再怎么办呢？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事件作为一个买或者卖的一个衡量标准吗？
2: 关键还是看公司它本身基本面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最关键的。
1: 好，基本面投资者都知道啊，像有些公司的基本面正好踩在了风口上，基本面那非常好啊，业绩出来中报预告了那非常好，但是一看股价还涨得也挺多了，这就是说怎么去衡量呢？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没有统一的标准，平心而论，这个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因为股价涨与跌它不是说去刻舟求剑的看某一个财务指标，或者说你去看一个估值指标，它更多的是市场实际的投资者对于某一家公司它未来成长空间的理解，它的预期到底是怎么样的，未来这家公司有没有可能继续超预期，这个才是决定它未来股价涨跌的一个最核心的点。你如果说要找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投资它是个艺术啊，这个我觉得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啊，既然谈到了半年报的业绩啊，我们就要做一个统计啊，就截止到7月10号已经有22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度业绩的预告，其中啊这223家里头啊，其中有151家是预增，18家略增，3家续盈，22家扭亏啊，合计呢是194家公司算是报喜的啊，这都是算报喜的，占比比较高，87%。那么从行业分布来看呢，业绩报喜的公司主要分布在化工啊、电子设备啊、仪器还有元件，还有金属行业，还有非金属与采矿业啊，报喜公司数量分别是41家、22家、19家。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今年半年报整体表现预计如何呢？这是我们投资者要考虑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考虑对于这些已经啊公布业绩报喜的这些个股啊，怎么来布局啊？李东山怎么看？
3: 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中报的预期呢已经进入一个接近了一个尾声。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高景气度呢依然还是热门的赛道，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中报业绩的这些品种暂时不适合去大幅的去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去布局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业绩比较好的，包括今天爆出来的，其实已经前两天或者是前一段时间已经完全反

0: 还是说是短期的一个业绩激增，比如说它有一些是靠投资啊，或者说是靠补贴等等一些非正常的这种收益，那么这类的品种呢，我觉得就应该是做一些这个回避。那如果要想真正去做业绩的话，应该这时候去找一些行业，比如说在未来三季度四季度业绩有可能大幅增长，在这时候提前去布局，而不是说它的业绩已经爆出来了，已经兑现了，这个时候再去布局，我觉得就有一些晚了。所以说对于整个中报业绩涨得比较好的这些品种，短期内我倒建议可以适当的落袋为安。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请三位嘉宾分别来谈一下现在看好的板块有哪些啊。现在峰哥来回切啊，这选板块其实也很重要了。李龙山先来谈一下看好哪些。
0: 对于近期市场整体来看的话，我可能还是偏向于这些传统的，就是低估值蓝筹股里面的，比如说保险券商，其次呢就是一些大消费，那么尤其是像医药里面的这个板块，比如医药板块创新药啊，包括生物医药，那么医疗器械这类的板块呢，我认为短期内倒是一个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一些品种，毕竟他们的安全区域现在是比较高一些。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看徐山茂的观点啊，看好哪些板块。
2: 好的，我们建议下半年呢可以采取适当的均衡配置，一方面呢科技股呢会分化，而我们认为呢在科技股中一些基本面仍然良好、走势也较好的品种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另外一方面呢在周期类的一些个股中我们比较看好券商，那么券商呢会受益于中国的这种资本市场的持续的向好，另外呢也会受益于它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收益，我认为券商呢未来的成长性也是比较确定，而前期的估值是比较低，调整也是比较充分的。第三方面呢我们比较看好消费领域的医药，医药板块呢随着我国的这种创新药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改善，包括了像新的这个基本药物目录的一个更新，那医药股是迎来了行业实质性的利好，而前期呢这些板块调整也是非常充分，而我国的医药股在出海方面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所以我认为像这些板块投资者都可以适当关注。主持人
1: 好，蒋一帆看好哪些板块？
3: 好，我觉得当下呢应该是跟着中报预期走吧。我觉得中报目前来看，表现会比较好的是这样几个板块。首先那个科技硬件，这个就不用讲了。然后是有色、创新药、券商，可能再加个化工吧。
1: 好的，好，盘面情况啊，咱们现在呢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是已经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第二个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会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据央视新闻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及

0: 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到12日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自近日，广东省信息通信业“155”规划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支持基础电信企业等积极参与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专项，依托鹏城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和龙头企业，助力广东省信息通信业建立健全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 6G、光通信、卫星通信、量子通信、智能体通信等关键前沿领域技术攻关，加强空天地一体、通感算一体等新型网络体系研究，重点培育发展 6G 新赛道，大力推进新一代数字基带芯片、射频前端芯片、 6G 模组等核心器件及新一代网络通信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昨晚在上海拉开帷幕，盛典围绕中华文脉传承、潮流产业革新、时尚趋势引领三大维度展开。在开幕仪式上，交通银行表示要做文化创意的育苗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和消费生态的链接者，用真金白银来激活时尚经济新动能。
1: 记者了解到，交通银行一直在积极探索金融赋能文化产业的有效路径，比如通过整合权益资源，面向2亿的个人客户开展文化产业促消费活动，通过定向发放优惠券，以真金白银的投入落实国家战略。又比如打造文旅大戏项目，搭建全域文旅融合发展生态，以沉浸式、全链条、场景化综合金融服务赋能文旅产业提质扩容。下一步，交通银行将在三个方面持续深耕。一是做文化创意的育苗人，加大对独立设计师、新兴时尚品牌的金融支持。二是做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围绕时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建设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三是做消费生态的链接者，依托交通银行遍布全球的网点和数字化平台，链接设计师、品牌方与亿万消费者。在开幕式上，各路嘉宾围绕中华美学的当代活化、国货品牌的国际化布局、东方美学如何赋能全球精品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分享，汇聚全行业前沿思考，为中国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以中华美学与时代风尚为核心，立足国际时尚视野，持续拓宽本土时尚产业发展边界。一方面搭建时尚加跨界融合平台，另一方面凝聚各行业勇于探索、不断革新的时尚加群体，共同构筑更加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时尚叙事。
0: 地缘因素再度升级，原油期货价格低位反弹，在原油价格反弹的带动下，化工板块各品种跟随走强。另外，原油价格上涨也增加了美国通胀的预期，贵金属的价格在地缘因素与美联储政策反复交之下，多空分歧显著。农产品板块中，玉米震荡整理，豆粕在进口成本持续上涨的推动下延续走高，鸡蛋偏强，生猪偏弱。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2: 好的，主持人，本周碳酸锂的期货价格延续走弱态势。从需求端来看，储能需求阶段性降温，叠加了动力电池增长边际放缓，导致需求端的拉动作用减弱。新能源汽车市场虽然仍在增长，但是增速放缓的迹象已对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产生了传导效应。从供应端来看，国内大型锂云母矿复产，叠加了海外锂矿大规模到港，全球锂资源增量集中释放。供需共同作用下，市场对于远期供需偏宽松的预期进一步强化，从而导致了本周碳酸锂的期货价格延续走弱。
0: 本周，中东地缘局势的再度紧张成为推动原油价格反弹的核心动力。那请孔海兰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2: 好的，主持人，在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的联动效应下，原油相关个股本周呈现出了明显的V型反转走势。此前美伊关系曾出现缓和的迹象，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一度恢复，地缘边际效用递减，原油期货价格延续下跌，相关个股随之延续走弱。然而周中地缘局势再度升温，原油期货价格低位反弹，带动了上游油气、油服板块相关个股上涨，炼化龙头也同步走强。
0: 本周大宗商品市场在地缘因素的扰动下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分化，

0: 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1: 好的，主持人，7月14日将公布美国6月末季调 CPI 年率，这一数据将直接反映美国通胀的最新状况，对于全球宏观市场情绪产生重要影响。此外，7月15日 EIA 将公布周度原油库存报告，该数据将提供美国原油供需的最新动态，对于原油的价格走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月16日还将公布美国6月零售销售月率，作为衡量消费支出的重要指标，该数据同样将影响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判断。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中科曙光在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落成投用，并启动第二套全国产10万卡超智融合算力系统研制与建设。据介绍，曙光8000针对大模型、科学智能对全精度、大规模算力需求，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支持 FP64 到 INT8 全精度覆盖，打造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的算力集群样本。阳光电源在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目前数据中心配处出发点多样，如并网优先权、负载友好、耗力等，未来数据中心配处是大势所趋。公司会努力与国际头部云厂商、国内头部的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开展产品立项和开发，争取在2026年实现相关订单落地。SK 海力士通过美国存托股份发行募资265亿美元，融资规模超过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时募资规模，成为外国企业在美国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声明显示， SK 海力士以每份149美元发行 1.779 亿份 ADS。 根据测算， SK 海力士此次发行价较其韩国普通股周四收盘价溢价约 3%。OpenAI 正式推出 GPT-5.6 系列模型，以更低成本实现更强性能，向 AI 行业竞争格局发出明确信号。此次发布包含三款模型，旗舰版 Sol、均衡版 Tyra 以及主打成本效益的 Luna。 即日起通过 ChatGPT、Codex 及 OpenAI API 向全球用户开放。从定价来看， Sol 每百万输入输出 Token 收费5美元30美元，Terra 为 2.50 美元15美元， Luna 为1美元6美元。定位更低端的 Terra 和 Luna 在约 1/16 的成本下，基准测试得分仍超过 Fable 5。 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接下来请蒋一帆简单谈谈医药板块啊，尤其创新药怎么看。
4: 创新药这个确定看好啊，这个板块呢，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从去年九月份以来，它一直在调整。那我觉得它是很明显被严重错杀的一个板块，因为，刚才那段呢，其实也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创新药它的基本面拐点在去年三季度就已经看到了啊，然后基本上每个季度增速都在往上走，很明显这个是基本面在往上修复的一个行业，但是呢，我们看到股价和基本面背道而驰。那么一般来讲呢，这种极端非理性的这种无厘头的杀跌，那最后迎来的一定是那种报复性的上涨。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创新药基本上都处于这个阶段。
3: 好的，好，关于盘面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

0: 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方式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标的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情况。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五呢表示啊，日本希望鼓励包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在内的养老基金增加对国内金融资产的投资。受此影响，日元对美元升至日内新高 161.85， 日本20年期和4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片山的这番言论表明，随着日本进入以正利率和日本央行逐步实现政策正常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新阶段，日本政府有意引导更多家庭和机构储蓄流入国内资产。日本股市近来表现比较强劲啊，日经225指数不久前呢首次突破了70000点的大关。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涨幅较5月的6.6%进一步扩大。在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中，有22类的价格同比是上涨的，其中受到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的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22.8%，涨幅较5月显著扩大。另外呢，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了进口成本。六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9.7%，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的新高。韩国劳动部长金融训表示，韩国计划将人工智能热潮推动芯片产业繁荣所带来的部分超额税收收入用于支持年轻人。在韩国，年轻人正是受到技术变革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截至到4月，大约有171万20到30岁的

0: 韩国人面临就业困难啊，包括失业者以及放弃求职的人群。青年就业率降到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韩国拥有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大存储芯片巨头，随着 AI 需求激增，推高企业利润，韩国今年有望迎来大幅增加的企业税收入。韩国总统办公室本周早些时候呢，也宣布将利润超出原先预测的税收收入设立一支投资基金，为长期经济增长引擎提供支持。据路透社9号的报道，印度已经取消部分电子产品零部件进口关税，包括用于生产手机、无线充电模块、医疗设备和汽车显示屏以及锂离子电池的关键部件。该政策有效期将持续到2029年3月31号。有分析人士称，此举将帮助印度提升成本竞争力，提高国内增值能力，并且促进高价值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制造本土化。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表现。亚太市场今天主要指数都是呈现翻红的状态。韩国综指的表现啊最强，3.52%的涨幅。恒生指数也有1%的涨幅啊，这个日经现在是1.3%的上涨。关于港股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民。今天我们看到亚太市场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偏强，然后港股呢也是震荡整固啊，今天市场表现怎么看呢？
1: 今天市场的话就还是延续着最近的一个反弹的趋势。下半年开始吧，就由于上半年的那个基数比较低，再加上宏观环境有一定的改善，就是那个通胀的预期啊，或者是加息的预期其实有所舒缓。这个对传统的股份价值来说的话，其实有一定的提升。再加上最近就由于就 AI 相关的板块可能就波动性比较大，所以就部分资金可能认知到这方面的风险的话，就更多可能回流到一些传统的科网，这个也是比较有利于就是恒指或者是科指的一个反弹。所以恒指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还是延续着一个反弹的那个趋势，上方的话有机会就回到50天线左右位置，大概是24,900左右。由于已经很明显站在那个20天线以上的水平了，所以下方就20天线的位置23,700会成为一个就短期比较有利的支持位置。
0: 港股半导体股呢再度走强啊，像华虹红利啊、中芯国际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那么半导体股的调整结束了吗？啊，接下来能不能择机布局？
1: 半导体股可能就短线来说的话算是一个见底的状态，因为之前的那个调整幅度实在太大，如果是你看到一些国际的芯片啊或者是存储的巨头的话，其实从高位已经调整了就大概30%到40%的水平。而且这一两天吧，就是整体的半导体或者是 AI 上游投资的那个气氛或者情绪就有所好转，就 Meta 就已经明确的否认了就是算力过剩的一个情况，而且各大的那个科网巨头的话在未来也是在 AI 上游的话有一个追加的那个资本开支，所以短期算是就舒缓了市场对于半导体上游啊或者是 AI 上游的那个需求的那个忧虑，所以就是这些的AI 相关的股份的话还是会延续的一个中期反弹的那个趋势，但由于之前的那个波动啊过度的那个剧烈，所以市场就这方面的那个风险的意识其实是有所提高，所以这些股份的话是比较难再回到或者是短期以内比较难再回到就之前的那个高位。
0: 港股医药股延续了强势，像药明康德啊还有康龙化成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啊，如何来解读医药股的表现呢？
1: 由于大家对于就 AI 上游的那个波动性比较大的警惕，所以就是资金来说的话就是在成长股方面的话会有进一步的分散，所以就之前就是大幅或者就加大杠杆投到AI 相关的股份，就是这些资金转出来以后的话会寻找一些既维持就一定的增长率，同一时间相对来说那个估值比较低或者是股价的那个波动性比较平稳的一个板块，而生物 科技或者是创新药的板块的话，就是完美符合了就这方面资金的那个需求。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两周吧，就是大盘比较大波动的那个环境里面的话，就生物科技尤其是创新药的板块的话，就展现了一个不错的那个反弹。这方面的那个趋势的话，可能在短期里面还是会延续下去。而整体的医药板块或者是就是创新药板块的话，我觉得未来走势应该是比整体的大盘或者是整体的科指会更强。
0: 好，我们来看一家公司 Minimax 呢，是完成了新一轮160亿港元的融资，多家国际主权基金还有长线基金啊、中资机构和多策略基金都参与其中，覆盖呢亚太、欧洲和美国市场。本次交易总共吸引100余家机构参与啊，实现7倍认购覆盖。最初发行规模大约是18亿美元，在机构需求推动之下，最终呢，募资额呢就扩大至20亿美元以上，啊，好，港股方面的情况咱们就了解到这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行业风口啊，今天行业风口我们主要来谈一下 AI 智能体手机啊。据媒体报道，国内大模型企业金月星辰即将发布 AI 终端品牌，并且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啊。另外，据中兴通讯透露，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来自努比亚，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亮相。近期呢 ，AI 手机利好是不断，机构认为 AI 终端开启算力重构，有望复刻5G 当年的硬件价值量扩张路径。AI 手机正在成为消费电子板块在存量市场中的核心增长引擎。
2: 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即将发布。据媒体报道，国内大模型企业金月星辰即将发布 AI 终端品牌，并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该款 AI 智能体手机由华勤技术负责代工生产。早前在7月7日的上海市政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官方宣布将首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在内的多款重磅 AI 新品。7月8日，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终端事业部总裁倪飞发布朋友圈称，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来自努比亚，定位为量产旗舰机型，将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上首次公开亮相。近期 AI 手机利好消息不断，此前微信正式开放 Agent to Agent 智能体互联接口，实现语音指令跨应用调用微信消息、视频通话、支付等核心功能，标志着 AI 交互从人机交互迈向智能体自主协同的里程碑。叠加华为、荣耀、小米等头部厂商深度参与， AI 手机生态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级协同。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预测，具备 GenAI 能力的智能手机将占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 45%， 高于2025年的 36%。 不过持续的存储供应紧张将导致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13.9% 至 10.8 亿部，创历史新低。到2027年， GenAI 智能手机将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 52%， 使 GenAI 技术有望成为整个市场的标准功能。光大证券表示，在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下滑超 10% 的背景下， AI 功能成为厂商唯一差异化竞争抓手， AI 手机渗透率有望达 25%， 也就是3亿至4亿台。AI 手机正成为消费电子板块在存量市场中的核心增长引擎。华创证券研报指出， AI 终端开启算力重构，有望复刻 5G 当年的硬件价值量扩张路径。 AI 手机 SoC 的设计从传统的 CPU-GPU 双核驱动转变为 CPU 加 GPU 加 NPU 明确分工的异构计算体系，其中 NPU 通过集成张量与向量加速器成为端测 AI 推理的主算力单元。
0: 好，接下来我们和蒋一凡来谈谈这个AI 智能体手机啊。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啊？什么叫 AI 智能体手机啊？
3: 很简单，就是它在手机当中预先给你植入了这个 Agent AI 助手的这个功能啊，就是具备这样一个功能的手机。那么它跟传统的手机比起来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传统的手机呢，我们还是要人来操作它的，但是 AI 助手呢，它其实是能够实现一个 非常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帮你来操作你的手机，这个是它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0: 嗯，那么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应用软件，咱们就是普通的啊，就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咱们下载一些东西，它不就也可以帮你，比如说。

0: 通过一些语音的指挥啊，他比如说啊，我要导航去哪里，他自动就打开导航软件就给你带过去了。
1: 这个其实这种还是人在操作手机，只不过就从我原来要用手去按屏幕的，变成我用语音来告诉你我要干嘛。Agent 它不是这样的，Agent 它能够代替你来思考。它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就用那个点外卖这个场景来举例啊。那么我比如说我在传统手以前我们现在用的这种手机里面，我要点外卖，那我就下载一个外卖的平台，对吧？然后呢，我要么就输入我想吃什么东西，啊，或者呢你说有些语音功能，我觉得也可以吧。啊，它告诉软件啊，我现在想吃这个东西，你帮我挑一个最便宜的，你帮我下个单，对吧？但那个不一样 ，Agent 不一样。Agent 它会分析你的那个偏好，你习惯在哪个时间段喝咖啡点咖啡，你喜欢在哪个时间段点外卖吃，你每周一偏向于吃西餐，每周二偏向于吃中餐，它都能够帮你来分析的。那么所以呢，就是以后呢，就你用了那个AI 智能体的这个手机之后啊，你可能以后是这样的。你然后到下班了，你跟那个智能体说，我肚子饿了，你帮我下个单吧。然后呢，他就会通过你一系列的那种过去的那种行为习惯，能够推断出你大概率在这个时间点最想吃的是什么东西，直接帮你下单。
0: 啊，就是说吃什么由他定，
1: 对，
0: 是吧？给你推荐一下，
1: 他来决定。
0: 好，有这个，
1: 不用你动脑子。
0: 啊，听起来挺不错啊，那好。那听起来不错的东西，那大家如果一旦受欢迎的话，那它的这个产业链，是不是就把原来消费电子产业链它就彻底打开了？过去消费电子无非就是存量博弈嘛，也没有爆款出来，对不对？这个局面会改吗？
1: 我觉得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吧。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应用一定得是那种全民级的那种爆款。而不是说它只能局限在一小部分人，他觉得这个功能是可以用的，对我是有用的。它一定是一个全民级的一个应用。就当这种爆款出现的时候，我认为消费电子一轮新的这个大行情是有可能开始的。但是目前来看呢，可能还是得一步步走吧。毕竟它也没有办法说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啊，毕竟，我们回顾就上一个科技的时代，就是我们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其实，在智能手机、触摸屏的手机刚刚出来的2010年的时候，其实当时也大家会想不通，就是我为什么要把那个传统的那个按键的手机去换成那个触摸屏的手机？我到底能干嘛？就为了打几个游戏嘛？我记得当时大部分人换那个触摸屏的手机是为了打游戏，啊，什么切水果。啊，愤怒的小鸟，对吧？
0: 对，
1: 大家都还记得。它一直到什么时候？它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款全民级的应用，大家意识到啊，原来这个智能手机每个人啊，对每个人它的那个用途都很大啊。那个全民级的应用叫做微信抢红包，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类似的这种全民能够参与的一款爆款的 AI 应用出现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水到渠成，差不多这个点就到了啊。这个 AI。智能体的手机，或者说你其他的那种类型的消费电子终端，你那个 AI 眼镜也可以啊 ，AI 电脑也可以啊，它就会慢慢的成为一个爆款。
0: 好，那么这确实也挺好啊。被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啊，这个每次去餐馆吃饭，这个一桌人怎么点菜挺麻烦的。以后是不是他就能帮我给干了？就是说，这个饭馆有什么菜啊？你帮我选一下，
1: 这
0: 比较合适了哈。
1: 这个只是一个场景，
0: 只是一个
1: 场景。那比如说，我周末了，我想到什么地方去玩一下，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让他帮我来决定。对，这个也行。
0: 好啊，那既然这么好的话，那我们要想想它的生态会不会有变化啊？你看啊，现在你既然是这样嘛，无非就是大模型厂商
1: 啊，对，
0: 还有这个整机做硬件的这些厂商，
1: 嗯，
0: 给他来一个深度绑定啊。那么生态圈是不是生态的模式会变？
1: 对，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些变化，因为以前的我们的这种消费电子产业链，它是跟着那个硬件在那儿走的，啊，跟着硬件走的。但是现在呢，它可能是以那个模型为根本，啊，就是它是跟着那个大模型的那个供应商在走，啊，这个区别我觉得可能还是蛮大的。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大模型，在如果说未来这个 AI agent 的这个智能手机给开发出来的话，开始变成一个爆款的产品。之后，我觉得大模型厂商它势必是会受益的，啊，因为每一个 AI agent 它又都要接入那个某一个大模型的事。
0: 好，那么以后的产业链的利润啊，就是一个产业链，你看现在，比如说做一个苹果手机，其实绝大部分的利润它不是在硬件 硬件这端，它在系统这端，在苹果公司拿走的这一块，
1: 嗯，
0: 它的这个利润是拿的是很多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然后真正到这个加工的环节啊，当然配套的一些零部件，这个利润也是不小。真正单纯做组装的，那可能利润率也不见得有多高啊。那么今后这块它会怎么样呢？因为加了 AI 之后啊，它利润分配怎么样？
1: 你说那个终端组装，我觉得利润还是会很低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变化。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它里面那个 boom 的那个价值量，发生比较大变化的应该是那个大模型，大模型那块它的价值含量会有明显的上升。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是新增的那个手机上面，它应该要么是用 GPU， 要么是用那个 NPU， 这两块。嗯，
0: NPU 是
1: 类似于那个算力芯片，但是呢，比那个 GPU 它的那个成本要稍微低一点，也是一种算力芯片的其中的一种
0: 啊。
1: 那么就是和那个 AI 算力有关的这块硬件啊，它的那个价值量会提高。那么还有一块呢，我觉得不要忽视，就是大容量的那个高速存储啊，这块我觉得价值量也会提高。
0: 嗯，大容量的高速存储是装在，也是装在手机里面。
1: 手机上，因为
0: 它要干很多活儿。
1: 对，因为 AI agent 它要有一定的这个模型计算能力的，是要有一定的推理能力在里面的啊。那这跟我们以前的那个智能机，普通的传统的那个智能手机还有点不太一样。而且就是你越是复杂的那个大模型，它需要的那个存储量就会越大啊，它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它内部的这个硬件这个价值含量，它可能会稍微有点变化。但你说的那个组装那块，它那个价值量应该还是比较低的，
0: 还是比较低啊。
1: 对，走量的那个算是。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二级市场啊。二级市场二季度以来呢，融资资金呢加仓了多只 AI 手机概念股啊。根据数据宝的统计，截止到7月8号。18只个股呢是融资净买入超过了，这个净买入额是超过了1亿元啊，像东山精密啊、百威存储啊，都基本上都排名靠前。净买入额呢分别是89.17亿元和84亿元。另外像江波龙啊、盛虹科技啊、蓝思科技啊等等啊紧随其后。净买入额呢都在50亿元以上啊。从机构关注度来看，蓝思科技是居首。总共有20家机构呢参与公司的评级啊，盛虹科技、新源股份还有鹏鼎控股，随后评级机构的数量呢在15家以上。好，这是市场面的一些数据啊。蒋一凡给咱们来看看啊，这些个股的相关个股的估值水平怎么样啊？有没有投资性价比啊？
1: 那如果你说是大的消费电子板块的话，现在估值应该还是比较便宜的啊。消费电子现在整个行业的 PE 大概是在20倍左右，你摆到那个科技里面，这个算非常低的一个估值的。但是呢，它里面有些局部性的个股啊，有一些品种就是和AI 手机、AI 终端相关的，有些个股它的 PE 可能是来到了40-50倍，这个是相对比较高啊，相对比较高。但是呢，它40-50倍的 PE， 平心而论，它还在一个算是在一个合理偏高的一个范围。因为就是如果说有些公司它的业绩增长速度确实快，比如说它每年预测未来3年每年能够增长50%，那么你现在40-50倍的 PE 可能还算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因为你毕竟和那些有一些那个纯概念的上百倍论千倍 PE 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比的。就整个消费电子板块呢，它在科技里面就算有一些局部的偏高，但是呢它也是在一个合理范围内的偏高啊。大部分消费电子的品种呢，它应该说还是合理偏低的啊，就是20倍、18倍这种 PE 水平。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日前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创新和高新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在会上表示，去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预计今年还会保持高速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今年有望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呢超过2000万次，日均资源调用量呢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啊。这就体现出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好，既然有这么一条消息啊，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既然这个销量上去了， 销量上去，那对应到我们投资机会，无非最起码是主营这个收入方面可以体现了，那慢慢就会兑现到这个利润。

0: 投资机会怎么看？
1: 投资机会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消费电子你是看好那个 AI agent 智能终端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偏向于中长期的一个机会吧。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可能也不算一个太好的一个布局的点，在我看来啊，七八月份可能不算一个太好的点。
0: 那为什么？
1: 因为现在是中报季啊。
0: 啊，等这波货。
1: 消费电子的业绩不行啊，因为你得等它那个中报，有些公司可能它的那个业绩要同比下滑的，要爆雷的，你得等到那个关口，这个档口过掉之后，你后面再去看啊，看看有哪些公司它在那个 AI AI 智能体的这块布局的比较深的，可能会有点比较好的机会，那个应该是个比较好的点。中报季，我觉得消费电子是今年上半年整个科技硬件方向业绩表现变底的一个板块，应该是和它销量是有关系的。
0: 等这个时间节点过去，或者等他们的业绩预告，或者说业绩披露的差不多了啊，就是基本上这股劲儿过去了，再来选时点啊。好，那么 AI 眼镜怎么样？ AI 眼镜就是其实很多的厂家都在做那个 AI 眼镜啊，有的呢评价挺高，有的人对它评价也就一般啊。这你是不是能看好这个 AI 眼镜这一段呢？
1: 眼镜呢，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行业吧。这么一个产品，它的弹性还有增速很明显是要比那个手机或者电脑都要来得更好。但是呢它现在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缺少一款爆款的那种产品，就是大家买了那个AI 眼镜之后呢，有的人是纯打游戏的，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用来做些翻译或者做些那个道路的引导，但是呢平心而论啊，这个目前来看，就目前的这些功能啊，它也很难成为一款叫做全民应用级的这么一款产品。就是我认为呢，就是像这种 AI 的终端，或者说你那种 AI 的大模型，为什么说它的行情一直没有起来啊，一直没有像那个半导体啊、光模块走得这么的好，因为它始终在等待一款那个全民能够参与的这么一款通用级的产品出现。那么一旦这款产品出现，我觉得这个行情的风格就要变了啊，从原来的纯炒那个 AI 的基建啊，开始慢慢的往这个 AI 应用和那个终端 AI 终端去切换啊。这一天我觉得我相信一定会来啊，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来目前不知道啊。它的信号就是有一款类似于当年那个微信抢红包能够全民参与的这么一款东西出来了啊，我觉得这个行情可能就要变了。
0: 消费电子，我们刚才一直说消费电子啊，就是消费电子现在消息还挺多啊，比如说这个苹果的 AI 手机啊，AI 手机方面，这个苹果折叠屏也要发布。哎，你看这会不会也带来一波行情啊？这个能有这样的推动力吗？
1: 没有。
0: 太小了，这个推动力。
1: 传统消费电子产品现在是个存量市场，你指望靠一些小小的变化启动一波行情不太可能的，它一定得有新的东西出来。
0: 好，那么今年消费电子投资方面啊，就是从二级市场投资风险点有哪一些？
1: 风险点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短期业绩的表现吧，因为从今年一季度基本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啊，整个消费电子其实业绩表现不太好啊，应该说在整个科技大方向里面应该算是表现拖在尾巴上的这么几个板块之一吧。消费电子，对，我没记错，消费电子、光学、光电子什么，业绩都不太好。
0: 好，AI 应用啊，从盘面来看哈，今天表现还行啊，就是有一些就是大模型的公司啊，最近几天表现也不错啊。那么这块怎么看？
1: AI 大模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海外的映射，带来的这么一个机会，因为最近那个港股那块那个几个 AI 大模型的股票涨得还挺好的，
0: 是吧？
1: 对，那几个涨得还挺好的。那几个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超跌反弹，因为跌得太多了。它从最高点，我记得没错的话，跌了百分之八十了吧？对，这个跌幅巨大啊！现在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啊，算一个超跌反弹。那么A 股这边呢，和那个模型有关的一些标的，可能也被同步给带了起来啊。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你说真正基本面上看到什么太大的变化，好像也没有。
0: 近期也确实啊，就是有些跟大模型相关，像阿里巴巴、腾讯控股，你看一下腾讯控股的表现，阿里巴巴、腾讯控股都有一定程度的反弹。好的，这个关于行业风口啊，咱们今天。

先谈的这块呢，就先到这儿。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一个是地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都会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今年以来呢，外卖行业的监管持续加码，食品安全的新规已正式施行，平台补贴行为呢也迎来了专门的规范。新规之下，外卖市场的竞争格局与食品安全的治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1: 记者了解到，随着多家平台加大即时零售投入，外卖订单集中于单一平台的局面有所松动，商家和骑手的选择空间随之扩大，平台间的竞争焦点开始回到服务和经营本身。
2: 过去是一家独大，超过75%的一个订单以及成交都在美团一家平台上，但现在淘宝抢购跟京东加起来有4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成交跟订单，竞争更均衡的情况下，商家可以用脚投票，我去淘宝抢购投入更多的资源，我去京东去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拓展了他生意。其实骑手也是一样，我们150万的骑手里面，超过25%是多平台跑单的。我觉得这样，我们的竞争才是良性的。
1: 食品安全方面，新规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经营信息。围绕规则落地，平台也在与监管部门、骑手等多方协作，补充日常治理手段。
2: 我们搭建了红队云桥，让市场监管等等部门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到这个商家的经营状况。第二个呢，我们推出了百万骑手随手拍，这个商家经营状况好不好，是否脏乱差，营业执照许可证是否齐全，其实骑手很快能发现。第三个其实是明厨亮灶，我们也是最早实施这一块的，因为平台的明厨亮灶让您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店铺的卫生状况、硬件设施。
1: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监管框架逐步完善，补贴驱动的增长难以为继，外卖行业的比拼将更多集中在商品品质、履约效率和食品安全能力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易可。你好，易可。
3: 好的。
4: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央视消息，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其中提到大力推动火电节能降碳，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鼓励按新一代煤电要求建设替代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超临界跨代升级改造，支持对具备条件的机组实施零碳低碳燃料掺烧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 改造建设，改造建设厚度电碳排放水平应降低10%左右，实施一批煤电、气电与新能源融合项目，支持煤电与新能源通过储热储能、耦合调峰及顶峰一体化汇集送出等方式，达到融合降碳效果。行动计划还提出，促进绿色电力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规划建设，支持算力设施提升绿电消费占比，深入挖掘算力负荷时空可调节潜力，促进算电协同运行，推动采用高效冷却、高性能供电、先进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等节能技术装备，提升算力设施能效水平，布局建设一批自用消纳的新能源基地、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推动电力和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协同布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为建立科学规范的居民连续用药管理机制，形成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用药服务体系提供了政策支撑，主要从三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一是建立健全多层次管理机制，根据省、市、县和紧密型医联体信息化建设实际， 拓展区域内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功能。二是推进用药信息共建共享，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记录居民完整用药信息，规范患者个体化用药管理，建立健全区域用药监测分析机制，助力临床药学服务能力提升，加强便民惠民服务供给，建立临床用药反馈机制。三是规范居民连续用药全流程管理，主要明确了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管理责任。据四川气象局，四川省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能源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试点方案已获中国气象局正式批复同意。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多能互补领域的能源气象服务试点，标志着气象赋能、清洁能源安全高效发展迈出关键一步。方案提出，到2028年，雅砻江流域新能源场站气象服务覆盖率将从目前的10%提升至50%，研发形成流域精细化面雨量、电力交易等系列服务产品，制定联合调度策略及多项行业标准，培养一批复合型技术骨干，全面建成观测完善、预报精准、调度科学、协同高效的多能互补能源气象服务体系。央视新闻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稳定增长，截至7月9日，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其中进口货物运量834.82万吨，同比增长7.0%，出口货物运量168.07万吨，同比增长23.8%。今年以来，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协调蒙方改善宽轨入境车流结构，扩大中蒙间长顶箱使用范围，并深化与边检、海关协作，加强数据互通，有效提升了口岸通关和运输效率。今天，星宇股份与金发科技创新材料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上海圆满举行。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将聚焦机器人专用新材料开展联合研发与优化应用，通过资源共享、技术互补，进一步夯实产品性能，缩短技术落地周期，助力双方在机器人赛道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盛虹科技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关切，近期外媒传闻英伟达 Rubin 服务器架构延迟推出，对此公司表示与核心客户

0: 合作平稳有序，产能建设、产品交付均按计划推进。受商业政策限制，不便讨论具体客户及业务细节。西陵动力在机构调研中表示，公司机器人零部件产品主要包括斜波减速器和旋转关节模组。另外，为了配合旋转关节模组开发，公司子公司芜湖西陵电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自研开发了配套的无矿力矩电机。公司在该业务领域仍处于项目开发阶段，公司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开展斜波减速器定制开发。第一条斜波减速器产线已经调试完毕，产能约10万台每年，第二条产线正在建设当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李龙栓；深圳请到的是徐传豹；上海请到的是曾义崇。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创新药板块是再度爆发，强势的行情能否延续呢？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创新药这个板块是再度爆发，那这个个股方面呢，看到像这个伊诺斯、长山药业20厘米涨停，众生药业、连环药业10厘米涨停，多股出现跟涨。那么今天创新药走强的逻辑有哪些呢？
2: 首先呢，我认为本轮创新药的这个板块的这种强势呢，有可能会具备它一定的这种持续性。那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首先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呢，就是从市场现在整个的这个是环境上来看，现在大盘这块属于是一个震荡式。那么一般震荡式的这种情况下，防御性的品种会受到资金的这种青睐，尤其是前期从半导体出来的一些资金，那么这类的资金呢会找一些安全边际。那整个医药板块里面，那么可以看到，不管是从估值还是从业绩两个方面来看，现在都具备一些资金喜欢或者是关注的一个对象。那么首先从这个行业的整个的一个基本面来看，那么就是从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基本面来看，它的估值其实呢，整个这个产业的估值呢，现在呢相对是比较低。如果从历史的分位上来看，属于相对比较低的一些次低的一些位置。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前一段时间市场整个创新药啊，它这个板块跌的相对是比较狠，从时间周期上来看跌了3到4年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已经是估值呢已经是一个洼地了，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跌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另外呢，从跌的幅度上来看，创新药的一个板块呢，整个它的估值呢，就是除了估值低以外呢，就是跌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有些个股的跌幅呢达到40-50%，甚至有的会更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板块整个的这种泡沫已经完全出清，所以说呢，它具备了一定的这种估值的一些优势。那么另外呢，就是之前呢一些大量的药企，一些药企，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股份的这种回购。那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它产业资本对当前价值的一个认可，这是从估值的一个方面来看。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基本面里面，它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这个原来呢，尤其是这个创新药科创板里面有一些创新药，包括一些现有的一些创新药，它这些企业在2023年的前几年的时候，都是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投入在研发这一块。那当时投入呢投入研发这一块的比例比较大，也占公司的这种资本比较大，所以那时候可以看到创新药它那块的话，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短期的这种亏损。但是现在已经创新药研发出来的一些成品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周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给这个估值呢也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优势。尤其是国内创新药从原来的这种跟随啊仿制药的一些升级，也为现在整个的一些这个全球的这种前沿性的研发也提供了一些这个不错的一些这个预期。那么另外呢，就是出海这一块，就是出海的 BD 授权这一块的金额呢，现在已经是可以看到明显的是创出了一些新高，大额的这种合作利润呢相对是比较丰厚。那么另外呢，就是医药板块里面的 CHRO 海外的订单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回暖，也是导致之前一些药企呢结束了连续的亏损的这种现象，实现了这种盈利到转正啊，也就是说从原来是炒的这种预期的炒作转向了一个业绩的这种推动。那么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政策上面来看，就是顶层的政策是由控费转向了战略的一些扶持，像生物医药被纳入国家新兴 支持的一个战略，新药的

0: 增长，但是整个呢对创新药这块还是一个保护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创新药的业绩的这种改善是整个这个创新药或者说整个这个创新药里面的一些品种可持续的最主要的原因。那总结几句话，就是说第一呢，它的行情呢是有可能会延续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创新药的盈利的这种拐点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出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估值的这个优势，从半导体出来的一些资金会在这个板块去做布局。因为半导体板块里面有一点是什么，它的资金量非常大，它只找一个得相跟它相匹配的一些板块才能出现一定的这种承接能力。那如果要说别的一些板块，太小的一些板块还承接不了。所以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估值和实践周期以及这个创新药的业绩来看，这个它的持续性，就是创新药的这种持续性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李先生呢从几个方面啊向我们论证了他认为这个创新药板块的这个强势的行情呢是能够延续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徐先生的观点，您是否同意刚才李先生说到的这个行情可以延续呢？
2: 我们非常同意，因为我认为呢，创新药的目前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趋势，就是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的产业的政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目前创新药的出海；第三个呢，就是创新药目前呢，经过了前期的持续的投入以后呢，目前已进入到了一个业绩的兑现期。那首先我们从这个产业的政策来看呢，一方面是在支付端，就是我们知道在本周是更新了这八年之后的一个基本的药物目录，那么目选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是大幅的提升，而其中呢创新药的一个比例呢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而在前期呢这个集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通过的这样一个比例呢也是在大幅的提升，再加上前期国家专门出台了针对于创新药的一个扶持的政策，说明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把这个创新药作为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所以在政策的这个扶持之下，我们认为目前整个创新药的经营环境是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而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从去年的二季度开始，我们看到很多创新药的龙头公司都纷纷获得了巨额的海外的订单，也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其实在去年的二三季度创新药整体的表现呢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只是从九月下旬开始到了今年的六月下旬，大盘可能出现了这创新药板块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从今年的这个六月二十九号看到，因为这个相关的这种集采的一些政策，那创新药板块当天就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上涨。我认为这呢也是因为政策的一些原因。而另外呢，在这个出海前面获得了很多订单之后，那么从今年的一季报，包括像今年的年报的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很多的创新药已经到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我们认为创新药一方面整体的估值在历史的低位，而另外一方面呢，行业迎来了困境反转，所以我认为这个板块呢是一个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建议投资者仍然可以中长线的关注。主持人，
1: 好，其实两位嘉宾呢观点都非常的一致，他们认为创新药这个板块的行情还是能够持续一段时间啊。曾先生您怎么看呢？
3: 好的，那我的观点的话可能比他们再更激进一点。那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创新药，因为我们去看去年创新的话，实际上有过一波比较好的行情，说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话将近翻倍的行情。那么主要的原因的话是 BD 交易特别火爆，那么2025年整个一个 BD 交易就是授权出口这个金额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整个2025年涨得非常好。那我们再去看2026年为什么会走得这么弱，那么这些走弱的原因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反转了？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可能什么？我去看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除了科技以外的其他的板块，实际上都是走势还是比较弱的，那可能是一个大环境的原因。那么包括一些看 ETF， 可能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资金的话一直在赎回，那么这的话会造成绝大多数板块的走弱。但是到了下半年的话，可能从这一块已经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反转。那么通过我们对于整个上交所、深交所所有 ETF 股票型 ETF 的份额来看的话，从7月1号至今的话，这个份额上升是特别的快，接近于一个 V 型反转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上半年压制绝大多数板块走弱的一个原因可能会已经开始出现反转。另外的话，那么我们看医药实际上包括创新药，它的基本面并不差，业绩也并不差，那可能的话因为去年我们看好的 BD 交易

0: 今年的比例交易的话，实际上比去年还要火。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年上半年，那么整个一个我们就完成了半年的时间，50%时间，但是呢，我们的BD交易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950多亿美金，也就是说已经达到了去年70%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按照去年的逻辑的话，我们今年的比这个创新啊应该走势还会更好。那当中为什么有些波动的话，就是一个前面整个环境可能科技以外的整个环境可能稍微一些走弱，另外的话在BD交易端可能当中也会有一些扰动，比如说，哎，美国那边是不是有相关的限制？是不是他那边限制跟我们的BD交易？那最终来看的话，好像没有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之前也会看到，像前几年我们的医药服务，像 C 超的像医药服务，也会受到像美国一些生物法案的一些影响。但是呢，两三年过去之后，这个一直没有落地，不了了之。但是呢，我们这个医药服的订单反而不断的在创新高，所以呢，这一块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实质性影响。另外一点的话，整个全球的一些医药巨头的话，在2030年到2031年的话，面临着很大的一个专利悬崖，也就是说，他们那些重磅的大单品可能到那个时候专利到期了，就在这之前，他们非常需要找到一些新的创新药去填补进去，所以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好，另外一点的话，当初还可能有一个影响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国内对于创新药BD交易的话，有没有一些政策上的变动？当时的话也有市场一些预期。那最终来看的话，可能对于这条线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去年有一个创新药可能在研究的七七八八的时候就整体全部卖掉了。那卖掉之后，隔了一年，可能人家把这个差不多东西又翻了10倍卖给再下一家。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政策化对于整体性的医药这个成果的卖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但是呢，对于正常的BD交易还是非常正常，没有说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到现在来看的话，整个一个BD交易，我们今年50%的时间完成了70%的金额，所以按道理来说，然后呢，当初一些政策的话，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的话，好像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最关键的话，进入下半年，我个人非常看好就是第一位板块的反攻，因为整个上半年除了科技以外，其他的板块都非常弱。那么按道理来说，进入了下半年，然后呢，这个 ETF 的话，然后申购最近也特别猛烈，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说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些低位板块有所启动的话，那么我认为医药很有可能是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头羊的这样一个板块。因为毕竟它基本面没有瑕疵，然后呢，我们的一些去年上涨的逻辑，今年还会更强，那只是受到了一个大环境的影响。那我知道这个大环境在下半年有所改变的话，那我个人话可能在这一块会看得更加激进一点。
1: 好，所以三位嘉宾的这个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啊。那么说到医药板块的这个基本面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李先生啊，整个的大医药板块现在的基本面的情况是怎样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创新药板块持续走强，叠加这个中报逐步披露，能否带动大医药板块迎来一波上涨的行情呢？
2: 好的，其实如果要是从中报这个点来切入的话，就是说它的这种业绩的整体来看的话，相对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和真正这段时间，半导体啊，包括光模块啊、芯片啊这一类的呢去做对比的话，还是有一些逊色的。因为这次来看，它这个业绩的中报的这种业绩，并没有排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这行业的一些前面。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我认为炒中报，这个呢只能说是对于这个医药板块呢它有估值的这种修复，这是这个这一点。第二个呢，要纯炒这个业绩的这个中报业绩的这种情况下，可能目前业绩的这种排名算这个医药呢排不到前面。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医药的一季度二季度的，尤其是创新药一到二季度呢，他们的这个业绩呢看似相对是比较平淡一些，但真正未来的市场的预期呢，它的爆发力3到4月份可能会比就是今年下半年可能要比前半年会更好一些。那恰恰呢给了大家一个布局的一些机会，因为市场都知道，如果我们要去炒作的话，炒的是什么？已经是炒未来的一个预期。那今年上半年呢，只是有一些创新药才刚刚开始出现了业绩的这种回暖，但是呢，真正的回暖或者说快速的这种拉升，应该是3到4季度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说从正常期来看的话，现在布局的应该是未来的3到4季度的这种业绩。那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中报这段时间要不要去炒，我认为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中

0: 报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光模块啊，包括芯片呢、啊、等一些存储啊，其实可以看到今天的业绩有一些爆出来之后，其实股价已经开始回落了一周左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炒作已经把这个业绩的预期已经提前反应过了，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业绩兑现之后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下跌。今天可以看到有些公司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回落，尤其是科创板包括半导体整个的这个板块，其实今天午后就是这个午后呢跌幅呢还相对是比较大的。截止到目前来看，可以看到科创板的跌幅呢已经达到了4%左右，那么市场的这个科创综指呢现在的这种跌幅也是3.81%了，跌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明中报这会儿再去炒，我觉得稍微晚一些了啊，稍微晚一些，就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再去炒这些业绩。但是呢，创新药可以布局的是未来的业绩，而不是炒当下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医药板块里面的这种业绩的这种增速。主持人，
1: 虽然这个中报的业绩并不是位列所有板块当中比较靠前的位置啊，但是这个创新药这个板块后面的这个预期还是比较看好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徐先生啊，这个医药板块细分是非常的多，那么除了创新药之外，您还看好哪些细分呢？
2: 好的。我们认为呢，首先对医药这个板块而言呢，未来的总量都会持续的增长。即使在我们国内，人口的总量有可能会下降，但是老龄人的占比和绝对额呢也会提升，所以医药的一个需求呢会在持续的增长。我认为呢，未来最确定的就是像 CXO 这样的一些医药外包板块，那么它主要呢就是负责医药的研发，因为对医药这个行业而言呢，它在研发方面的这个投入呢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一些公司它为了降低研发的成本，往往是通过外包的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认为呢，我们最看好的还是在这个行业中提供服务的，就外包服务，相当于这个行业中卖水的这样的一些医药外包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认为确定性相对比较高的还有包括原料药。原料药呢虽然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是呢我们认为在未来需求在持续提升，包括各国呢都不断的加大环保门槛的背景之下呢，我认为原料药呢也是可以关注的。再加上呢有这种研发能力创新药，我认为在医药板块中这些细分行业都可以继续关注。主持人，
1: 曾先生，您更看好哪些细分？
3: 细分的话跟前面嘉宾差不多，因为我们去看像 CXO 这一块的话，最近消息还是不错的。因为上游如果开始慢慢的需求起来的话，像这种医药研发需求的话还会不断的提升，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业绩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提升。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什么，这些公司他们的话开始出来一些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业绩的那个叫怎么说，业绩激发啊，包括一些股权激励，股权激励这块在最近的话我们看几个医药服务也会发出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一块来看的话，说明了嘛，说明整个医药服务板块它也是看到了后面的一段前景还是不错的。所以的话现在先开始给一些股权激励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往后面的话激发出更好的业绩。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从上个月开始，整个一个创新药特别是像港股那块可能会更多，就是集体的回购，这也代表了什么，整个市场特别是产业资金对它的估值的认可。所以从这一块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医药板块在整个下半年我认为还是非常看好。另外一点的话，我建议投资者看好的是什么，如果说低位板块有一些启动的话，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个提前的迹象。也就是说从6月底到7月份，我们看到像券商和医药他们从底部上来的话，都就最低点到最近一波小高点的话都涨幅超过20%，就整体超过20%，那就说明其他的板块好像并没有这么活跃。那就说第一波已经有资金开始活跃度在里面参与了，那么经历过大概一周左右的一个回调之后，那么现在开始如果再有一步的话，那很有可能机会会更强烈。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截止到收盘是下跌 1.00%， 收报在了 3996.16 点，成交额呢是 1.56 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下跌 2.29%， 收报在了 15046.67 点，成交额是 1.83 万亿。科创综指下跌 4.50%， 创业板指呢也是下跌 4.37%。沪深300指数下跌 1.96%， 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 1.34%。 再关注一下今天市场上啊各个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领涨的板块，航天装备板块啊上涨 10.36%， 位居涨榜的首位。另外我们看到像航海装备啊、医疗服务、影视院线和白酒板块啊都是领涨。生物制品包括化学制药、旅游零售、风电设备，还有这个养殖业、焦炭、军工电子等等啊都是涨幅居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盘面当中领跌的一些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证券板块是出现了 1.86% 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半导体呢今天跌幅也是比较深是超过了 5%， 跌幅达到 5.30%。 能源金属、电子化学品包括元件、小金属、电池光学光电子等等都是领跌包括这个消费电子和化学制品、金属新材料等等跌幅居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恒生指数呢是目前上涨 0.88%， 国企指数上涨 0.83%， 红筹指数是上涨 0.86%， 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 0.57%， 日经指数呢上涨 1.20%， 收报在了 68557.73 点。韩国综指呢是上涨 2.52%， 收报在了 7475.94 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曾毅崇，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深圳演播室呢请到的是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我们首先呢有请这个北京的李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市场整体的走势呢相对还是振幅呢是比较大，那么可以看到上午呢整个的盘面呢全面是飘红的，最高的时候市场有4000多家是上涨的，但是呢今天下午呢市场是出现了突然的一个大反转，截止到目前市场来看的话，跌幅的这个个股呢现在原来就是从整体来看是1000多家，现在是跌到六七百家，出现了一些扩大。但是呢从指数上来看，今天确实是这个波动是比较大，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市场来看的话，今天市场上涨的家数依然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是比较奇怪，也就是说指数和个股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转。就是昨天市场是可以看到指数走的相对是比较好一些，个股呢也是涨少跌多，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市场指数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跌幅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上涨的家数比昨天明显的增多。那可以看到今天上涨的家数现在3700-3800家的一个上涨，这个是和昨天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今天市场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跌了指数 赚了个股，可以这么去理解，也就是说今天还是有一定的赚钱效应的。那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呢，最主要是原因是在哪里？第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科技股这块的话跌幅呢相对是比较深，比如说像这个科创板呢，包括科创综指，今天呢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科创板现在跌了5.53%，那么科创综指呢是跌了4.50%，其实包括这个创业板跌幅呢也相对是比较大，也就是说从今天市场整体来看，跌幅的一些个股或者一些板块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之前的一些强势的品种，那么这个呢最主要我认为还是业绩兑现之后市场的一些落袋为安的一些心理造成的。那么另外一点呢，今天下跌的这个拖累指数的最主要的还是什么？今天券商板块跌的相对是比较多一些，然后拖累了一定的指数，也就是说像市场的一些这个半导体啊，电力元件的券商啊，包括电池玻璃基板啊这类的是拖累了一定的指数。但是今天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像航天装备啊、医疗服务，包括医药板块和大消费里面的像酿酒板块，其次呢是这个厨卫厨具饲料啊，这类的板块呢今天其实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包括今天出现一个新涨的一些板块，像房地产，其实今天在这个涨幅榜里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身影。所以说对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风格今天下午就是从这个今天的盘面上来看有一些这个转变，也就是半导体也开始出现回落，那么大消费这个板块啊和这个军工航天这类的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上涨，那也就是说市场来看现在这个典型的特点就是风格逐步的在转换当中。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技术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技术上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周线这块又收了一个阴线，本来今天中午还是一个就是上午嘛依然还是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下午的时候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反转，那么阴线今天的周线呢又收了一个阴线，被这个五周均线所压制，包括十周均线压制，那也就是说从十周周线上来看技术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市场的一些获利盘的抛压。那么另外呢，从日线上来看的话，现在的半年线和市场的60天均线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制的，那么在这如果要是突破的话，我认为整个的一些大金融板块还是需要形成一定的这种合力才有望去突破。那么今天盘中呢可以看到还是个放量指数，是个放量的一个下跌，但是有一定的赚钱效应，所以今天市场的这种走势还是比较割裂，割裂在哪儿？指数下跌，个股上涨，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事，比之前市场要好很多。市场前两天市场是指数涨了，但是市场还是个普跌的这种状态，赚了指数不赚钱，但是今天是赔了指数赚了个股，我觉得这个相对要好一些，从市场来看。那么对于市场这种走势上来看，我觉得下周有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分化，这个分化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就是说风格的这种转变当中，到底是未来是哪一个板块，是大消费还是大金融板块，或者说是别的顺周期板块，比如说像这个贵金属有色呀，还是一些电力啊能源类的板块会起来，这个呢还是需要市场需要进一步去观察，因为这两天风格转换当中它也不会是一蹴而就，它一定是每一周就是说它一定会经历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转化过来，它不是说一蹴而就，今天这个板块你看它今天有这个风格转换了，明天就已经转换过来，不是，因为从6月中旬开始，就是6月份就开始风格就在转换，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已经逐步的明显一些。那么另外呢，今天市场的新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个创新药，就是医药板块，其实在今天或者说在本周市场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相对还是比较强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延续性比较强，一两周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来看大概率呢风格转换可能会向大消费和大金融这两个板块去转换。所以说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虽然指数不太理想，但是个股还是个普涨，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点，也是今天市场的一个特点嘛。整体来看我认为大盘指数在这个位置呢可能还是围绕整数关口这一带上下做一定的这种震荡，因为毕竟在年线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强支撑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市场整体的这个趋势就是震荡向上依然还是不变的。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徐先生的观点，您怎么看待今天的大盘走势？
2: 好的，我们看到的今天大盘呢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主要的原因呢我认为是市场的风格出现了一定的转换。 那现在呢，正是上市公司陆续披露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时间，而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市场的走势呢，整体来看是一个比较割裂的走势，也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些成长股的表现是非常强，而其他的非人工智能的板块整体的走势是比较弱。而今天呢，我们看到在虽然有很多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个股公布了非常亮丽的中报，但是市场呢前期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所以呢，在这些公司公布了这种亮丽的中报之后，很多的这种权重类的人工智能的个股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而前期涨幅落后的一些板块，因为一些基本面的利好，那么近期呢是有了一定的表现。比如像今天中午的这航天军工的这样的一些利好，带动了这种和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个股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强。而从六月底开始，和创新药相关的一些的利好呢，也支持创新药这些品种也是维持了比较好的走势。而这些板块呢，都是在今年上半年调整幅度比较大的一个板块。我们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我们预计呢，在今年下半年市场的风格会有以前的一枝独秀变成多点开花，而我们也建议投资者呢要顺势而为。在以前呢，我们可以相对比较集中的配置，而我们建议在未来呢可以考虑适量的均衡的配置，就是在科技股中我认为会有一定的分化，那么一些基本面仍然良好，走势还是也是比较良好，而且未来的这个业绩还是有望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呢，我们建议还是可以继续的持有。但是对于一些走势已经破位的品种，我们建议呢可以及时的卖出观望。而对于近期开始走强的一些板块，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的板块，包括像这个医药的板块，我们建议投资者都可以适当的关注。因为从市场长期来看呢，它不可能会出现一个板块它一直维持的比较高的一种集中度这种情况。其实集中度一直过高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趋势的转变，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可以更多的考虑均衡配置。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您谈曾先生的观点。刚才其实有嘉宾也提到，这两天的市场呢，这个指数的表现和个股的表现似乎是有一点点背离的，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3: 我个人理解的话，可能近期会发生一个挖坑行情，
0: 嗯，
3: 也就是上涨之前先挖一个坑。因为最近市场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要么让你看到就是4000多家在下跌，如果你看到很多个股在上涨的时候，指数的话就很吓人，就感觉你在本周的话拿住股票的这个情绪好像一直不是很稳定。所以我认为，哎，这是不是一个挖坑行情？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也看不到非常大的一个利空。那么我们就要看下半年会怎么样。我们首先要看上半年涨的是科技，那么科技上涨的逻辑有没有改变？上半年除了科技以外，绝大多数板块的话都是持续下滑的。那这个持续下滑的这个逻辑是不是还在持续？那如果这些东西的话有改变或者还在持续，那么还是看好下半年的行情。比如说第一个，

0: 整个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到很除了科技以外，绝大多数板块的话走得非常弱。那么里面的话，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的话，我们去看看股票型 ETF 的份额，在整个上半年的话被持续赎回，可能是某一些比较大的资金有一个出来的一个需求。那么到了六月底之后，这一块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明显的改变。我们统计一下，从七月一号开始到今天的话，应该到昨天，整个股票型的 ETF 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净申购。那么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程度呢？就是说截到昨天的话，那么整个一个股票型 ETF 的份额的话，大概达到了五月十一号的水准。也就是说，从五月十一号一直在每天的净流出、净流出、净流出之后，花了一个半月，我们这一次到了下半年的话，花了六个交易日，它就全部回来了。而且里面的话，特别大的是什么呢？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特征的话，是像通讯、半导体，正好正借这一波回落的时候，那份额是大幅增加。然后呢，其他的各类的板块的话，也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净申购。我们看到，就最近七月份到现在为止，整个 ETF 像各种板块啊、行业啊，我们去看净申购的比例的话，达到70%以上。那和之前比的话是个非常明显的改变。所以我认为，哎，是不是整个上半年很多板块下滑的这个逻辑，起码从 ETF 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如果说上半周有4000多家一直在下滑下滑，会不会有大的利空？那有大的利空，为什么 ETF 化被持续的大幅的净申购？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就有一个不同的点或者背离点。那如果背离点的话，我们再看盘面，我们看到上半周实际上有很多事情都在下跌的时候，实际上市场是严重缩量的，就感觉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恐慌盘。然后呢，拉升的时候的话也非常的迅猛，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可能像一些大部分板块走弱的一个逻辑感觉已经发生改变了。另外我们要看，我说慢牛行情，那实际上你看上证指数，那么和去年年底最后一天12月31号来比的话，我们现在上证指数的话，今年整个上半年实际上没有涨幅。那么会不会这个慢牛的机会放到下半年？所以首先我们看好这个低位反攻板块，我在今年下半年是非常看好的。然后里面的可能有领头羊的话，虽然今天券商跌的还是比较明显，然后呢，我还是看好什么券商和医药，因为这两个在所有低位板块里面，他们的相对来说业绩还是比较好，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瑕疵，基本上面上没有明显的瑕疵。另外这两个板块的话，在六月底到七月份，七月初的时候，低点上来都有过20%的快速涨幅。那我认为这些异动的话，就说明有一些部分资金可能率先有一些布局或者有一些动向。那么认为如果后面还有这方面的机会的话，那他们成为领头羊的概率我认为还是非常大的。而另外一点，我们看科技，那科技上半年涨得非常好，到了下半年它的上涨逻辑有没有改变？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改变。哪怕说业绩出来很好，有部分资金会做一个什么利好落地，我先见好就收，那么这会对短期的市场会造成一些波动。但是呢，每一次的一个大热点，它都是什么基本面出现了一个拐点，它的行情才会结束。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情它还在扩产，包括产品价格上涨，包括收购，然后呢上下游签大协议订单。那么再看到昨天美股的话，又开始像Meta 这一次因为它的一个算力租赁出去的原因造成市场的波动，结果他们老板出来还是说算力还是不够用，他还是要大的投资。另外的话我们看美光的话又把它的投资又大幅提高，明年的话又等于说在原先的基础上又加了500亿美金。所以整个行情来说的话，整个 AI 继续往上扩张的这个速度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所以我认为科技上半年涨的原因起码到下半年它还在继续，因为今年下半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很多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一些融资，起码你在国内看到DeepSeek 刚刚完成了500亿的融资，包括 Kimi 也刚刚完成了融资，包括智谱 MiniMax 准备回 A 股，那在回 A 股之前在港股的话还搞了个配股。那么就是说他们有非常多的手上有非常多的现金，包括美股的话实际上 Anthropic 包括 OpenAI 也准备要上市。OpenAI 的话可能会有些变动，但是呢后期上市也是个大方向。
1: 那科技强的这个逻辑没有变，那在下半年这个科技的这个细分的方向是不是也会

0: 会产生一些变化呢？
1: 那么细分方向化现在从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市场的一些交易情况来看的话，可能优先看好国产算力。
0: 嗯，
1: 国产算力的话，在整个行业板块里面，可能在半导体这一块优先代表国产算力，通信设备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更代表海外算力。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下半的话，我们看到华为哎最新的芯片升的950的话，大概在17号在我们的这个上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可能要亮相，所以最近的话对于这一块情绪还是非常热烈。另外的话就是什么，像长期的上市啊，包括后面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扩张啊，从这一块情绪还是非常亢奋的。
0: 嗯，
1: 因为另外的话我还是看好科创五零，虽然它今天波动还是蛮大的，但是呢我们要去看，如果现在市场对于长青上市可能它有可能会对标美光，那么我们 A 股的其他半导体公司呢能不能去对应像台积电啊这些大的公司呢，一个个去对应呢？那如果去对应的话，那么估值也好，那么相关的情绪也好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很亢奋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空间。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下半年来说，我们认为科技上扬的这个逻辑没有改，相反哎低位板块下跌的逻辑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
0: 嗯，
1: 所以下半年的话我们认为这两个方向可能会齐头并进。
0: 嗯，低位这些板块下半年可能也会比较强，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券商啊或者是医药啊，在下半年会有很多的机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六月份其实市场的风格开始发生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痕迹，但是现在呢市场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是迹象是更加明显的。那么刚才这个曾森先生提到的两个板块包括券商和医药，他认为接下来在下半年会更有机会，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2: 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确实是啊，大金融里面券商最近的这个活跃度比较高。这个原因在什么？第一呢，券商其实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呢，整体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可以看到，有些业绩快报，就是半年报公布出来，有些券商的业绩，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理想。第二个呢，就是券商板块呢，确实跌幅呢也是比较大，从去年九月份跌到现在，有一些个股呢就基本上已经跌到40%-50%了，有一些个股那有的20%-30%，就是跌幅也是比较大。那么估值呢，整个券商的一个估值呢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可以看到市盈率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是平均市盈率在20倍左右，那么20倍以下的一些这个个股都能达到了有一半是20倍左右，就是25-26只。那么总共券商现在的板块才50只啊，又有一半是在20倍以下，甚至还有更低的。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市盈率呢，它的还是在这个7-8、8-9倍、10来倍左右。那么整体来看它估值并不高。第二个呢，券商这两年的这个财富转型呢，整体的这个趋势呢可以看到也是非常明显，市场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么第三点就是券商板块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成交金额这一块呢是出现了大幅的回升，基本上成交金额在前段时间一直是处于3万亿以上的这种水平。其实这个佣金的整体呢对券商之前的最低迷的时候来看的话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回升，这个对券商也是利好。那所以说我认为券商从估值和业绩上来看相对是比较合理的，这是一看好的一个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医药板块刚才也提到过，就是医药板块它的这个上涨是在于市场的估值加前期的一些超跌，那其次呢就是这个业绩的这种修复，那么这三个点是它这个上涨的一个原因。那如果从近期市场来看的话，它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市场风格的这种轮动啊，资金对它的安全边际关注是比较高，这是整个医药板块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如果从这两个板块去说的话，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估值相对是比较低。那么医药的估值呢已经基本上是次新低了，已经是次新，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安全边际比较高，所以说从半导体出来的资金的流动性，就是出来的这些资金呢，它肯定会去找一个第一是板块相对是比较大能承接这些资金的，第二个呢是估值是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未来有一定的这种业绩兑现或者有业绩预期的。那么医药板块它是符合了这三个特征，因为现在的一些尤其是其中的创新药，它未来的一种业绩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回暖，之前是因为它的这种投入的研发比较多，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产品出来之后业绩已经逐步的在回暖，逐步的是在兑现，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板块未来呢有可能会成为下半年或者市场量，但是呢从 我看到一些这个机会来看，我认为除了这些板块，包括像电力啊、煤炭呐、包括一些这个保险呐、其实这一类的品种，我觉得也是下半年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之一，因为这些板块都有一个共同点，估值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安全是整个投资理念，我个人投资理念和未来现在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对于一些高品种的话，我建议还适当的谨慎一些，但这一类的呢，我觉得从中长期布局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徐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在盘面当中呢，这个商业航天概念呢，午后是出现了拉升，海蓝信包括嘉元科技是20厘米涨停，西泽测试啊、前兆光电、泰盛风能和航天环宇、超捷股份、电科蓝天，包括高华科技、天鹰机电等多股涨超过了10%，那么这个板块的持续性您怎么看呢？
3: 我认为这个板块的持续性是比较可以乐观的。今天呢是一个中午的盘中的一个事件，就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这个可回收的这样一个火箭。那么这个可回收火箭呢，对于商业航天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首先呢，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它的一个空间是非常大，而且呢它还有比较强的一个实现性，因为在太空中优质的轨道、优质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国家在前期在商业航天方面呢给予了大量的投入，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间的公司呢，都给予了很多的投资来争取来实现这种可回收的火箭。那么一旦实现以后呢，我们在成本可控的背景之下，未来的这个航天的这样一个发射会更加的密集。而完成了这个航天发射以后，我认为未来这一个商业航天也可以形成非常多的一个利润的增长点，比如说像这个通信的领域，包括像这个太空的旅游领域等等呢，都会给人类带来很多的一个便利。而这个板块呢，由于是今天才刚刚出现了这个实质性的利好，再加上呢这个板块在前期可以说在上半年一直都是出现了比较充分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认为整个板块投资者仍然还是可以乐观。但是在这个板块内部呢，如果出现了一定涨幅以后，必然呢会出现一定的分化。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真正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一方面呢可以关注这种国企，就是大的集团下面呢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公司。另外呢，在民企方面呢，它如果能够为这个商业航天真正的能够实现它的一个利润的新的增长点，那对这样的一些有实质的基本面支持的个股可以中长线的关注。但是对于一些呢仅仅是有相关的名称或者是简单的很少的一些仓股这种概念炒作的公司呢，那么中长线我认为它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主持人，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曾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在盘面当中其实白酒这个板块涨得还不错，3.77%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对于白酒这个板块啊，咱们下半年可以关注吗？
1: 白酒的话我觉得可以关注，但是呢我建议再等一等，因为从整个低位板块来说，我前面讲到了，如果低位板块有些机会，那么市场优先会找一些没有瑕疵的。那么白酒的话相对来说整个数据到现在的话还没有让大家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机，起码最近几个过节我们看一下，像端午节啊这些节日，那这个数据还不是很理想。那么在整个基本面包括财务数据没有明显增长啊，包括一些拐点的时候，那可能在基本面上还是有些瑕疵的。那么有些瑕疵的话可能在整个低位反攻的途中它可能不太可能成为主角，但是呢我认为调整时间比较长，因为从以往的白酒的一个历史来看的话，那每一次到底部之后它是什么，它是率先提估值然后再炒业绩，也就是说可能它随时随地会来一波这个行情，这来不到行情的话就等于说大家认为它可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先把估值给它提上来，然后呢在提估值的过程当中再等它的业绩再提上来，那如果能够提上来的话，那么就第一波提估值，第二波提业绩，然后呢整个拐点它就出来了，那历史上都是这么炒作的。所以呢现在的话可能虽然看上去它这个业绩还不是很理想，包括一些高频数据，因为它每次过去的话一些高频数据还是可以看到的，那么就看这个技术面上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拐点。因为我们去看这一波像券商啊医药啊低位起来第一波都有20%了，它的话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最多的话也就一天的行情，然后的话又开始走弱又开始横盘， 包括今天也是有可能再次看到一天的行情。那如果没有一个技术性的

0: 启动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再多观察一下。如果有技术性的启动，我们可以哎适当的提前参与一下，因为历史上来看的话，调整时间最长的话是8个季度。
1: 嗯，
0: 那么到了今年6月份正好8个季度，那会不会他率先来一个先炒这个估值，然后再等业绩的这个机会？那我们就再等一等看。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的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的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呢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生根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方，
1: 学仙姑，
0: 用酒方，
1: 总有你，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总部呢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呢急剧下降，经过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到停滞。
5: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4: 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油价坐上过山车，霍尔木兹海峡影响油价的能力减弱了吗？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申万期货能源与化工分析师董超。董先生您好。我们看到7月份的这个美伊局势反复啊，是如何造成原油期货出现的这样的一种宽幅的震荡的呢？
6: 其实我们看到之前其实油价已经开始出现已经明显的回落了，基本上已经回落到战前那个水平。那最近其实油价又有一个上涨的趋势。
4: 嗯，
6: 那我觉得最近去影响它上涨主要还是由于海峡通行的一个问题。前面也提到，就是伊朗这边先攻击了几艘在南部通行的油轮以后，然后美国开始重新对伊朗发动袭击。那这方面其实会对市场产生一定的一个压力。之前大家普遍是有一个预计，觉得说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然后双方已经签署了备忘录，然后后面就应该是持续开放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首先各方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分歧存在的。像伊朗这边说，他可能对于自己的革命卫队的掌控力由于之前的一些打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问题。那美国这边虽然说他同意了这份协议，但是他本质上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强硬的状态，因为毕竟后面有一些新的选举。那这个不单单是要保证油价的回落，另一方面他也要保证自己一些强硬的态度能够让国内的民众所接受。然后再加上一些以色列的问题，那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其实现在双方一方面都是希望有和平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一个退让，所以就会在短期造成这种有一定的一个相互的摩擦，但是又不会过分越界的一个状态。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市场短期内这个海峡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波折，但是从长期或者说从一两个月的角度，至少现在大家还是认为和平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所以就会像现在发生的这种有一定的一个上涨，但是上涨的力度又没有回到之前就是战争时候的一个水平。
4: 那我们看到这个欧佩克加8月份呢是增产18.8万桶每日啊，对于当前原油期货压制的逻辑是什么呢？
6: 其实这样，它在海峡发生问题以后，欧佩克是连续4个月进行了增产，幅度差不多都是20万桶左右。那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都还是口头上的，或者说是一个配额层面上的一个增产，还没有办法去实质的一个落地。实质落地可能还是需要等到海峡真正畅通以后，然后才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恢复。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说欧佩克后期可能会长期的去做这种程度的一个退出，每个月18，然后直至完全的去退出他们之前所做的那些减产的一个承诺。那这个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有特别多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但是等到真的海峡畅通了以后，那这部分的一个

0: 产量的增加会很明显的去叠加到之前的这种产量上面。而且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不单单是欧佩克本身在去做一个增产，之前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以后，他们也会去无序的去增加石油的产量。像欧佩那个阿联酋在那个战争之前，他们的整体的产量大概是在330万桶左右，而他们的实际产能是要高到430万桶。那这中间90万桶到100万桶的一个增量，其实也是很快就能够放出来的。然后再加上他们在2027年底可能会把他们的一个产能，因为他们之前投资比较多嘛，可能会把产能提到500万桶甚至更多的一个水平。那这个对于国际油价的一个长期的冲击还是很有效果的。而且考虑到他们退出以后，欧佩克本身下一次要再去做一些减产的努力的话，其实会更加的一个困难。因为之前阿联酋在里面他们可以做一些协助，但现在没有了以后，他们那个成员内部可能就单单需要依靠那个沙特伊拉克这些国家去做一个减产，那其实难度也会比之前相应的要高很多。所以我们总体是认为，就是说等到海峡真的开放以后，阿联酋的一个产量增加，包括现在欧佩克所做出的每个月的18万桶、20万桶这种的产量增加，才会真实的落地去叠加到这种供应中，会对原油的一个供需格局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欧佩克这方面的供应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啊。美国的原油库存呢是先去库后小幅的累库，但是为何对油价仅仅形成了一个弱支撑呢？
0: 其实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就是海峡关闭的期间，不单单是美国来，其实全球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处在一个急速去库的一个过程。像美国这边他们整体的一个石油产那个石油的库存降了约接近1亿桶，然后8000多万桶嘛，然后他们库欣地区的库存也是降到了2000万桶左右，这种相对来说是一个历史极低的一个水平。那其他国家也有相应的一个去库的一个过程，基本上海峡外的国家差不多原油成品油加在一起可能会有8亿桶左右的一个去库。那这个对于全球原油的库存来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然后从绝对值的角度也是回到了基本上2024年的一个水平。那这个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去库了。那但是从对于油价的影响来说，怎么说呢，就是等到海峡真的通畅以后，大家还是认为说整体的供需格局还是供应大于需求的。那即使有一个大规模的去库，如果只要供应还是大于需求的，而且是大幅度的大于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大幅度的去库其实不会对油价造成特别大的一个冲击。市场并没有一定要去做一个补库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存在，除非市场预期可能还会有长期的持续性的这种地缘上的一个危机存在。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家现在还看不到，觉得说中东的问题会在短期内去得到一个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价格不合适，譬如涨到75甚至80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大家就会逐步的就会把库存停在那边，不会去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补库的一个需求。因为虽然说去了很多，去了8亿桶左右，但是还是在2024年初的一个水平，这个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但仍然是处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线上。
1: 那我们看到伊朗计划收取霍尔木兹海峡服务费，这个行动为何难以推升原油期货的重心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首先他们对于服务费的收，从他们角度来说，对于服务费的收取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水平。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他们收取的服务费也是那个200万美元。那考虑到一艘它是200万桶嘛，差不多就是1桶1美元那个状态。那对于80或者说70美金的一个油价来说，它的绝对值并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从市场的角度，大家普遍是认为，就是说一旦收取了这个费用，那对于海峡的通畅的运输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些利好的消息。能够迅速的把这些的一个原油向外运输，但这个其实是大家现在所主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而且在这次的一个就是双方那个封锁发生之前，其实油价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了。而且我们从现货的角度也可以看到，像阿联酋他们最近的一个向外

0: 台湾内部的一个库存尽快的排干净，使得他们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产能的一个或者产量的一个释放。那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对于短期的石油供应的冲击来说就是比较大的。大家会看到像之前像国内的油价其实就已经是跌破了之前就是2月27号的一个价格的水平，我看是到了420-430左右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就是由于低价原油的一个冲击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伊朗当然现在他们是一个免费的通行状态，那即使60天以后他们是收费了，那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个供应的影响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对于整体价格影响一美金一桶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个数字。
1: 所以这两个方面啊，供应方面和这个包括伊朗这个收取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服务费方面对于油价的影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那么需求方面呢，目前全球的对于原油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状况是怎样的？
0: 首先从经济的角度，现在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弱的。我们会看到整体的一个全球 GDP 的一个发展还它的数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差。然后美国其实这周也是出了他们的非农数据表现并不是特别好，然后新增就业也就几万人的一个水平，甚至大家对于这种加息的预期都已经是降低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普遍是觉得说整体尤其是美国这边的一个需求并不是特别的旺盛，虽然我们会看到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需求的旺季，我们会觉得说又到9月份美国也好包括中国也好其实整体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现从季节性表现来看应该还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只是说是一个季节性的变化，但是从总体的全年的一个角度或者说就是季节性也是会比之前的一个消费的旺季要更差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直是认为目前原油的需求是处在一个比较偏弱的格局，而且考虑到现在新能源的一个产量它其实是在逐步的一个增加的，尤其是这次的一个地缘的问题发生以后我们会看到新能源车呀然后包括一些光伏的一些发展比之前的一个速度更快了，然后尤其是国内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量在近期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从偏长期的一个角度这部分的一个消费是在逐步的一个下滑，而且可能会有一个就是永久性的一个退出，因为之前我们会看到像2020年的那边时期也是这样子，由于公共安全的卫生大家会把自身的一个就是消费习惯做出一个永久性的一个改变，那这次的一个我们会看到2-3个月的一个石油的短缺的影响也会对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造成类似的一个就是长期的永久性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改变。
1: 那么接下来油价的这个短期的一个波动区间您的预判是什么呢？
0: 短期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的，差不多像布伦特的话可能就是在之前的一个低点可能就是82到上面的话可能就在72到78之间去做一个震荡，因为从下沿的角度我们会觉得说很难在短期内去跌破之前就是战争发生前的一个油价，那上面的话我觉得确实会有一定的波动，美伊双方他们会有一些强硬的表态也会有中间的一些新的摩擦，但是从本质上大家对于和平协议的签署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期望的，那在这种角度下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谈判会有一些摩擦但是不太会有一些大的一个改变，那从长期的角度我们相对来说是看得比较偏悲观的，因为一旦真实的就是这个海峡的一个开始迅速的一个通行，那产量就是会很明显的放出来的，不管是欧佩克的产量还是阿联酋的产量，那这部分对于全球的一个压力会比之前更加明显，尤其是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以后他们在后期再去做进一步减产的一个能力比之前是要少的，然后他们的一个油价的一个就是承受的阀值也会比之前要更低一些。
1: 好，非常感谢董畅的分析。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呢，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究竟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多家外媒近日的报道以及航运机构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是运输的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
2: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3号当天有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

0: 港达近一个月来的较高水平。在中东战事前，海峡日军通行船只超过100艘。观察人士分析，这条交通要道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海峡通行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路透社此前报道说，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的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一些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话报道说，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经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的5%到10%降至约2%。不过根据行业惯例，保险费用彻底恢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战事带来的保险溢价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显著下降。有业内人士估计，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即便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有所下滑，当前水平也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近期港股走出强势修复行情，恒生科技指数呢单周大涨超过5.7%，腾讯、阿里、美团、百度等互联网平台龙头呢是集体反弹。市场热议本轮是超跌修复还是趋势反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联民生海外联席首席分析师杨宇成，来拆解恒科和互联网板块行情驱动 AI 商业化的兑现的节奏，下半年的配置思路。本轮港股和恒生科技指数强势反弹是多重因素的共振的结果，您如何拆解这波行情的核心驱动？哪些催化是短期脉冲？哪些具备中长期的持续性呢？
2: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从3个点来回答。就第一个点是这个政策支持和这个近期资金的一个流入，然后呢，第二点是本身港股的估值，然后以及第三点是这个整个这个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盈利。首先从这个政策支持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近期这个央行长也有相应的喊话，包括鼓励这个，那其实是再次强调了香港作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地位，包括也去强调了就是鼓励跟内地跟这个总体的一个香港市场的一个互联互通。然后那从这个整个亚洲范围内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日韩都有一定的调整，那我们认为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这个整个包括像外资然后对于这个整个香港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回流，然后以及是这个南下资金去持续的去增配这个港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去年南下资金的这个增配其实是这个港股去年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认为就是单从这个香港的一个盈利上面来看，这本身恒生科技上半年下跌18%，那从这个估值的一个角度已经处在一个比较低的这样一个历史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但是从这个盈利性上来看，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就是现在这个整个这个随着上半年过完，那我们预期这个整个这个 包括像互联网大厂，然后都整体的一个基本面仍然处在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

0: 是这个跟 AI 相关的业务，然后尤其是以阿里的这个云业务为代表，那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总体从1、2季度来看，仍然是一个处在一个加速的一个区间，那可以说是整个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盈利性其实并不弱，然后那再结合这个近期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互联网公司。包括像阿里呀、啊、像美团等等，都开启了回购。那我们也认为这个也为这个总体互联网企业的一个估值形成了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然后呢，第三点是从这个 AI 的一个投入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半年的那个总体这个互联网企业受这个 AI 投入带来的一个折旧，然后包括短期这个可能在这个 AI 这里短期没有投入，这样就是这两重悲观因素下面，然后出现了一个对于这个双重的这样一个不利因素的这样一个蓄势交易，然后会形成对于它本身的一个估值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制。那从中长期的维度，我们仍然建议去关注这个互联网企业这个 AI 的这个进展，那特别是本身互联网企业有大量的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然后人才的积累，然后又有这个大量的这样一个现金流业务在手，那我们也认为就是未来在这个整个这样一个 AI 的一个军备竞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那本身这个互联网企业我们也觉得会迟早会有这个去追平这个国内外这个优秀大模型大厂，就优秀这个 AI 大厂的就能力的这样一天。
1: 过去的市场长期将港股互联网平台定义为 AI 的成本投入方。近期呢，腾讯混元、包括美团 Longcat、快手可灵 AI 密集落地，市场的认知也是彻底扭转。如何看待互联网大厂 AI 商业化的兑现的路径？哪些业务最先贡献增量的利润呢？
0: 我们觉得从这个商业化的角度，有以下这么几点值得关注啊。就第一个，首先从模型本身上面，毫无疑问，coding 是这个现在大家市场公认的，然后短时间内已经跑通商业化闭环的这样一个领域，然后而且也是这个未来市场空间最大。且短时间内，因为它能够通过这个降本增效，然后帮助企业，然后来去最快的来去实现这样一个财务报表的改善，也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可能未来的这个潜在的市场空间，目前来看算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领域。然后呢，这里面就是代表的这个公司是这个港股的一个智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此前这个高峰时期，其实已经突破了1亿的市值。然后那再接下来第二个就是从这个视频商业化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视频其实已经在这部分行业其实有了比较好的这样应用，包括像 AI 短剧、像 AI 慢剧等。那对于这个长视频的这样一个工业级的应用，那我们仍然认为需要取决于这个本身这个多模态领域的一个进步。那在这里面可能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像这个快手的可灵等等这样一些业务的一些进展。然后微商市的公司里面是像这个字节的这个 CDance，那其实也是一直有着这个领先这个全世界的一个表现。那从这个就是 AI 赋能传统主业的角度上面来说，广告可能是最先这个实现商业化落地的。那么我也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从这个国外这里，其实此前已经有过一些这个例证的，像 Meta 等这些公司，其实它就是此前已经最先跑通了这个来自于广告这里的这样一个，就通过 AI 然后实现了这个广告的一个提效。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去建议关注像其他一些领域，包括像这个 AI 对于电商的提效，那通过提高这一个匹配效率，然后来去这个实现这个更高的 GMV，包括像这个 AI 对于这个游戏领域一些降本增效等等的改进。
1: 资金层面呢，南向资金7月份是大幅回流港股互联网，外资的配置意愿也是出现了回暖，叠加央行释放香港流动性支持政策，后续的资金面能否持续支撑恒生科技的行情？需要警惕哪些资金端的扰动的风险呢？
0: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除了前面第二个问题中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关于这个资金面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扰动风险之外，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下半年企业自身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个是，就是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全球 AI 仍然处在一个这个军备竞赛的一个白热化阶段。那下半年互联网企业这个加大投入 CapEx，短期内必然会对于企业自身的这个。 现金流，然后包括像这个我的股东回报，然后以及我的这个盈利，都会可能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那我们觉得就是需要去评估好 AI 带来的这个就潜在的一个商业化的空间和影响短期这个利润之间，我们觉得是需要投资人去做好。

0: 定程度的一个平衡。那第二点就是从这个互联网企业自身的一个基本面上来说，这个总体虽然这个整个中国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我们认为是处在一个这个基本面是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外部的一些这种宏观因素的一些扰动之下，那这个整体上从这个互联网公司的主业上面来说，也有可能会持续的会去受到一些压制，然后这个也会去进一步去会去核心去影响互联网企业总体的一个盈利性和现金流。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投资人就是在这个关注整体下半年恒生科技的投资机会中，我觉得是比较需要去注意的两点。
1: 那下半年投资者应该如何布局港股的科技股？能否简单谈谈相关的配置思路呢？
0: 第一条是从这个上游来看，那上游的这个包括像这个芯片，然后包括像存储、像光等等这一系列这个业务，这一系列这种企业，然后业绩本身过硬，而且这个又处在一个利润的这个收入跟利润的一个快速成长期跟这个业绩释放期，我觉得下半年会仍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机会，那特别是经过这个最近这几天的一个调整之后，然后呢，第二点呢是从这个本身再往下游来看，这个云厂本身呢，那我们也觉得也值得关注。那虽然这个可能上游端的一个涨价，然后是大家上半年会担心会对于云厂的一个收入跟这个利润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压力，但是我们从这个阿里来看，我们认为这个一二季度阿里的这个收入跟这个利润端也会这个持续加速。那从海外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以谷歌为例，那谷歌这个从它的一个本身收入跟利润都是从这个25年的3季度开始起量，那我们也认为这个本身这个26年的2季度也会成为这个国内云厂这个收入跟这个盈利这个的增速的一个拐点，也就会进入到一个收入增速跟这个利润这个上行的这样一个戴维斯双击的一个通道中，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云厂本身的一个业绩啊也值得关注。那从这个另外，再从往下游去看，一个是大模型企业自身，那特别是那一些这个已经跑通大模型商业化闭环的，而且这个可能这个本身这个模型的能力，在这个国际领域内，然后都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的这样一些模型企业，那包括像这个智谱的这样一个 GM5.2，然后以及包括像可林，然后以及阿里的千问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些的这个企业的这样一些模型，他们的这个本身这研发包括迭代的进展，然后以及未来潜在这个商业化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都是去值得去关注的。那同时，我们最后也建议关注的是这个 AI 对于这个本身这个互联网企业这个降本增效的一些成果，那特别是对于这个提高人效，然后包括像这个改善互联网大厂的这个商业化方面，我们也认为这个在下半年都会有一些持续的一些进展。那我们也建议关注就是哪些企业会更加去受益于这个本身 AI 带来的这个，就对于这个互联网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
1: 好，谢谢杨女士的解读。那今天呢，港股也已经收盘，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拔萃资本高级副总裁谭匡明。谭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整体上涨，港股呢是继续反弹，您认为后市会如何演绎？
2: 首先隔夜的美股三大股指均收涨那带动港股今日高开，市场情绪是比较积极。那此前恒指和恒科均在6月份有一个明显的回撤本轮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估值在深度调整后的修复。那叠加近期有关于科网股龙头的这个乐观财报预期，那以点带面提振了市场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互联网、AI 硬件、医疗、消费等板块普涨。AI 投资的这个景气度也是重新回升，后续盈利预期的筑底和兑现值得留意。那一些场外因素的话，也有可能对趋势共识的形成造成扰动。
1: 港股储能板块连续回调，您如何解读宁德时代和储能板块的表现？
2: 当前储能行业的话是在各个环节均遭遇了一些挑战像上游材料玩家频频跨界，那供给侧迅速扩张。中游的这个电芯和系统集成厂商是比较内卷产品同质化背景下，利润普遍被压缩政策变化后，那其实下游应用的话变化更大呢从这个强制配储转向市场化收益，很明显，行业正在进入新一轮洗牌，那进入淘汰赛行业或将出清一批相对落后的产能，市场可能进入强者愈强的格局 龙头公司如宁德时代啊，如果说继续保持在技术、价格、安全等方面的优势，那最终还是会穿越周期。此外，也可以关注具有差异化技术和运营交易能力的特定企业。那长期来看的话，储能行业的发展空间仍十分值得期待。
1: 国产第三大晶圆代工厂晶和集成今天在港股挂牌上市，您如何解读晶和集成的上市表现和未来的趋势呢？
2: 我重点说一下行业吧。你看，昨日盘中的话，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行业龙头中芯国际的 A 股市值一度超越了茅台。那背后是市场看到了本土晶圆制造的这个巨大成长空间啊。晶圆代工是半导体制造链的中枢，国产替代的需求正在持续爆发。那受 AI 产业和数字化经济的推动，行业整体处在快车道上快速前行。但仍需留意啊，行业中成熟制程占比高，先进制程占比低。行业分化同样十分明显，已不再是一味拼产能的阶段，那市场更看重厂家的工艺节点、客户。
1: 好，谢谢谭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官情况。今天各大指数冲高回落，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996，险守4000点的关口。深证成指则是报收在15046点，下跌352个自然点，跌幅为2.29%。创业板指则是把昨天的反弹尽数抹去，报收于3842点，下跌175个自然点，跌幅为4.37%。板块方面，今天风电设备、医疗服务、影视动漫表现比较强劲，而在跌幅榜上，半导体、电池包括证券期货则表现欠佳。那么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周伟明和朱晶，欢迎两位。我们先来跟伟明聊一下啊，今天这个盘面应该说跟昨天啊形成了一个反差。昨天呢，在一个下跌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收出了一根大阳线。那今天呢，确实跟昨天相反啊，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法。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走势，大家想问一下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反弹是否已经结束了，重新回到一个震荡调整当中，还是说昨天涨太多了，今天再修整一下，下周还会继续上？
1: 首先的话，今天的市场的一个结构啊，应该说特别是下午、也是比较出乎整个市场的一个意料吧。因为在早盘的时候，应该说是有将近有4000家左右吧都是红盘，只有1000家左右是跌的啊。但是从下午来看的话，基本上面特别是科技板块出现了比较大幅度跳水。我们从本周周初到现在来看，我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本周基本上就是个 V 型走势啊，周一到周三是一个回调，然后周四开始那个反弹，但是今天的话又是一个冲高回落。那前半周后半周基本上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是节奏吧。那特别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整个盘面的下跌的广度是比较广的。如果我们去看前面三天啊市场跌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基本上每天都是有3500家公司是跌的啊，特别是在周二，周二那一天的话基本上有4800家是跌的。那从这就可以看出本周以来整个A 股的应该是整体的一个亏钱效应比较明显。那今天收盘我也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是77%左右的公司本周以来是下跌的啊，只有23%左右公司是跌的，所以说下跌面很广。那另外一块的话，有一个现象就是，昨天的市场的反弹主要集中在科技，而科技里面的主要的链条应该是，我认为是和长兴科技的上市啊有非常大的一些逻辑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从昨天的午盘开始看反弹，我会发现最先起来的就是半导体啊，半导体设备也好，它的上游的封测也好啊等等的一些环节，那这些基本上面都和存储相关。那而且我会发现基本上是昨天开始，就是市场开始对于长兴

下周的上市出现了非常高的一个热情，所以说这是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事件。那这个逻辑和上周的一个宇树科技上市的一个消息和第二天相关的，比如说那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大涨，也有一脉相承的一个逻辑关系，对吧？那一天的话，可能很多的做一些上游的一些你说电机也好做减速器也好的公司，基本上涨幅很大，也是相关消息刺激。所以说，我认为昨天的反弹和事件驱动影响很大。那由于事件驱动是偏短期和偏情绪面的，那今天盘中的调整的话，第一就是昨天涨多了第二点的话就是事件驱动的话，它可能是要慢慢发酵，所以说昨天的涨幅可能有一定回吐的一个压力。那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两块指数要区分来看，就是除了科技主线以外，那科技主线里面其实也只有一条，就是 AI 相关的上下游和半导体，另外的一些科技板块和它们节奏差异很大。另外一块就是这个科技主线以外的其他板块。那我认为现在的一个市场割裂的这种节奏情况非常明显。我们会发现，从本周或者从上周来看，基本上面大盘个股低位板块反弹的那一天，基本上面科技股跌的为多。但是科技股只要就是比如说科创五零当天大涨，基本上面那些低位的那些那个板块基本上是跌的为主。包括昨天也是，昨天指数涨得非常好，科创五零指数涨8%。那个创业板指涨4%那个上证指数涨幅也非常的亮眼。但是我们看昨天盘面依然有2900家公司是跌的，今天指数午盘跳水非常厉害，指数一片绿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有3000多家公司是涨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科技和其他这两个风格不同的板块的割裂程度基本上是一个跷跷板效应。那往后看，我认为上证指数层面其实代表着大部分的板块，那我认为基本上面还是维持在一个大的箱体里面震荡，这个箱体就是从年初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大的结构，也就是，大约就是4000到4200点的区间，然后上应该是4050作为震荡中枢，上下各10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不是很宽，比较窄。那如果极端情况的话，可能会打到比如3900或者3950往下，这也是需要市场出现黑天鹅的一些情况。但是那个如果说那个为什么这个箱体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如果去看年初到现在为止整个上证指数的收盘价的均值就在4075点。那这个均值代表什么？代表着年初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面资金的大致的一个筹码密度，就是持仓水平大约是4075左右。那我们如果去看另外一点，你会发现上证指数的技术面上面的均线形态，特别是5日线到60均线区间很近，基本上面这5日、10日、20日、30日甚至到60日基本上相差只有可能40点到60点之间，非常近。那也就说明什么？最近一周两周到最近的一个季度，市场的基本上面的均价都在这个区间，也就是在4050到4075的左右。所以说这一个点位的持仓的筹码密度最高，那大家成本都集中在这一点，那所以对整个市场的波动形成一定的压力和一定的阻力。那如果说市场调整到比如说3900、3950点、4000点以下，可能因为筹码集中在4050附近嘛，要上下可能50点左右，所以说的话会对跌下去形成一定压力，但是往上突破也不容易。所以我更倾向于上证指数在没有大黑天鹅的情况下面下降空间不大，但是同样的我认为在没有一些很好的叙事逻辑去推动整个上涨趋势的情况下面，你要短期突破4150这个之前的箱体的一个偏上轨的一个压力位也比较困难。那另外一块，我认为整个科技板块的话，科创五零和整个创业板指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节奏吧，应该这段时间应该是科创零比较强本周的话应该涨幅在4%几左右。那我认为就是往后看的话需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就是上周我其实也说到了科创五零指数有一个点是1950点非常关键那因为就是这一波推动科创五零上涨的一波资金里面有非常多的是杠杆的就融资资金，这波资金在2.85万亿到3000亿、3万亿左右是推了1500亿，大约就是在6月11号到6月底这个2到3周的时间里面就是买进去的。那主要板块也是科创五零相关的电子板块，那所以说这一部分资金对整个盘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影响就比较大。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个平均持仓成本，就这段时间上涨比较快的这个阶段，整个科创五零的均价就是在1950点左右。所以我们会发现上周五本周一和二盘中有跌破过1950点，就是科创五零这个指数的，但是都是当天收回来了。那如果说这个点位能够跌穿之后比较快的在一周一天或者是当日收复回来的情况下面，
这个杠杆资金不会形成。

0: 很大的反手的抛盘压力。但是如果说，比如说1950年跌破，然后盘整之后反弹无力啊，之后可能再往下跌放量的情况下面，可能之前的杠杆已经形成一定的压力，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另外一点的话，有一个细节就是昨天的科创类指数涨那么多的情况下面，整个两融资金，特别是就是那个科创板相关资金是下降的。那这个细节在之前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过，基本上面科创五零大涨的情况下面，融资余额都是增加的。但昨天的话，整个沪深两市是下降了40亿左右啊。然后我们会发现，最近一周杠杆资金里面下降了600亿，从之前的3万亿降到了差不多2.93万亿。其中的话，电子行业的流出的就是融资余额下降了200亿。所以说，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科创五零指数形成了一定的资金的分歧和杠杆资金的在高位的一些兑现。所以说反弹之后，就是那杠杆资金有减仓的情况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所以总体来看，我认为上证指数是一个箱体震荡为主，然后科创五零，我认为在这个点位是高波动，然后回调之后呢，可能会有力的反弹，但是在前期高位附近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好的啊，观察入微，有理有据啊。那么确实，现在这个行情跟科创板包括科技啊非常的相关。然后呢，我们这边看到网络平台上有投资者问到商业航天，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看到商业航天盘中也出现了一些表现。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伟明，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和朱军再来交流一下，对于今天的指数如何看待？我们看到昨天收出了一根下影线，
2: 对。
1: 今天打了一根上影线，是不是意味着啊未来上证指数的一段时间的震荡，可能这个上影线跟下影线就是未来的一个震荡的区间？包括对于其他的指数，您又是如何看待的？有请。
2: 好的。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全市场的走势基本上是和昨天是反着来的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里面的话，这个今天市场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放量啊，是个放量的4700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放量的话，其实全部都是在上午的时候放量，其实下午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放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全天市场里面，除了像这个AI 硬科技这个产业链啊，然后的话，在今天全天是维持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那像除了 AI 之大的其他的板块啊，在今天上午的话，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上午的话，这个市场上涨的这个个股的话，这个情绪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这个短期的这个市场情绪是在上午的时候能够达到80%以上，有4500多家公司是维持一个这个红盘的一个状态啊。整个上午的话就放量了这个4700多亿啊。所以说今天全天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大幅的放量，其实都是在上午这个像一些这个除科技以外的一些这个板块，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市场的出现的这个有意愿去抄底的这种资金意愿还是比较强的。啊，那在下午调整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的话，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量能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放量或者缩量，也就代表的话，今天下午的话，在市场持续下滑的这种过程中，其实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抛盘。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有多方面的原因啊。这个首先第一，像这个科技板块啊，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去聊了啊，这个是进入到了这种调整的这个时间周期啊。那像昨天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指数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那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聊到啊，它是有这个消息这个催化，像长鑫啊，包括 SK 海力士的它的一个这个 IPO 对吧，是有这个消息这个催化啊。那像今天来说的话，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对吧，其实像真正的话，在经历这段时间的一个高位震荡之后的话，其实在科技里面的话，一些这个短线一些这个活跃的资金，特别像一些这个像中小散户的一些这个操作的资金体量，其实不一定会特别的大啊。所以说像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调整的话，可能相比于很多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那针对科技方向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逻辑啊，这个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依然还是这个比较看好的。因为它为了这个，因为目前供需的这个不平衡嘛，所以说这个产品整体的一个这个供给还是处于这个紧张状态，产品的一些这个提价的这种逻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依然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当下这个位置啊，可能一个是此前涨得特别高啊，然后其次的话，在当下的话也是进入到这个业绩的验证期啊，所以说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科技可能在接下来的话会是主线之一，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震荡将会这个加剧。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些，比如说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能否去承接一部分科技方向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 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科技个股的话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其实市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板块啊，老的话是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看上证指数啊，其实像昨天它是这个回踩了这个年线的一个支撑啊，包括的话下方的话也有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关键支撑啊，所以说这个。大概率来说的话啊，昨天那根长下影线的话基本上是第二只脚是这个确立了，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的话，可能在市场里面去做操作可能分化会比较严重啊，科技个股的话有业绩支撑的可能还会延续走强，对吧？然后的话像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特别是这个中报业绩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会迎来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当下市场里面的这个情绪热度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上午的话，这个市场情绪热度是非常高的啊，一度达到了这个82左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下午的话，这个随着这个大部分个股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整体来说的话，情绪热度啊，依然还是维持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将近70左右，也就代表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板块的一些这个个股啊，这个其实在今天来说的话，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情绪修复。啊，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中热度，中热度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出现小幅的一些这个提升，也就代表的话，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逐步在右侧迎来企稳的投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还是有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方向，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跟踪的。嗯，
1: 好的，感谢主君的分享，我们再回到伟明这边。那刚才的问题我们继续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上午啊整个盘面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中午呢我们看到这个商业航天因为中午的这个长征的这个发射和回收的成功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情绪提振，出现了上涨。那么网络上的平台啊，就有投资者问到啊，我看到也有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啊，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呢认为今天也算是一种利好落地，可能今天这样的一个脉冲反弹之后啊，下周又要进入到震荡。但是另外呢，又有投资者认为今天其实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可能啊会在一定程度上接棒科技里面的一些这个热度和一个上涨的表现，您是如何看待的？
0: 好的呀，这个消息的话应该比较突然啊，也是在中午记得是12:15左右是跳出来的，然后也就是长征十号乙的一个运载火箭它的一个一级子的可控回收，也是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下午午盘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就一两分钟，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就一根线啊，直接从拉到涨停了。那我个人认为，就是首先呢，商业航天从中远期来看，它确实是一个就是能够承载资金的一个科技主线啊。它因为第一就是你从和海外竞争来说的话，有那么多的一些商业卫星之后要发射，对吧？低轨的也好，等等的也好，那你对于这些那个商业航天的可控回收的成本的下降是非常关键的，技术的提升的话，对于未来的这个需求量的增加的情况下面，你的成本控制住就有竞争力嘛。所以说无论从航天发动机来好，从这些回收技术来好，都是很长路要走，而且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在慢慢的一个赶超和追赶的过程中。所以中长期来看，既有需求，然后整个市场上下游的产业链里面有 3D 打印的了，有航空等等发动机的产业链很长，所以说它是能承载资金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从目前短期来看，因为今天盘面其实很多公司就是因为那一个事件而导致的一次性涨停，但是我们往前看会发现这些个股其实也调整了比较多的时间了，对吧？就像一些之前低位公司呢，可能调整几个月也有的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军工板块里面的就商业航天这个概念吧，从那个整个最近两个月之前其实它都表现开始慢慢趋弱了。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就今天这个事件导致的对于整个就是这个板块的反弹是影响，我认为是主要影响，就是事件性驱动的影响。那这一点的话，我个人倾向就是可能比较短啊，因为涨得太快了啊。然后的话，之后七月份还有其他的一些商业航天落地事情，那这些如果有不断的一些，比如说事件驱动刺激它，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的上升。但是如果说单靠这一件事情的话，我认为短期比较难连续的让它出现大涨。所以个人就是我倾向就是可能下周周初冲高之后，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阶段压力，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嗯，
1: 好的，感谢伟明啊，我们再回到朱军这边啊。那么网上同样啊，我看到也有投资者在问，就是对于创新药和科技之间有没有一些配置上的一些选择，因为大家看到科技冲高了又有回落，那么是不是在低位去找一些创新药的机会，你是如何看待的？
2: 嗯，好的啊，像创新药板块的话，在这个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是有多次跟大家去这个提示里面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这个高位科技方向的话出。

现这个震荡的过程中的话，确确实实是有资金的话往低位的这个创新药方向啊，包括的话像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证券呀啊，然后的话像其他的一些业绩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去流入啊。那创新药这一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啊，这个其实我还是这个非常看好的。啊，其实像今天的话，也给大家去带来这个题板啊，因为在此前的节目当中的话，也是跟大家去多次去提示这个创新药方向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板块里面的话，这个在经历连续调整之后的话，也是再次迎来了这个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针对创新药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核心的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像这个首先第一，从这个大的一个范围来说啊，首先是这个政策的一个呵护啊，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这个 BD 出海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亮眼的。啊，那在这个今年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创新药方向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BD 出海的一个这个数据的话，依然还是非常亮眼的。像这个最新的数据的话，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这个 BD 授权的话，这个将近就是达到这个1000亿美元所以说依然还是这个维持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其实，在当下市场里面，一些这个高位科技在出现巨震的过程中，其实资金它也不是说这个随便去找低位的这个品种去炒，还是会去寻找一些这个高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方向。所以说这个创新药的话，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趋势比较看好，这个长期逻辑是比较看好啊，短期来说的话也是形成了趋势的这个转折所以说也是受到了市场资金这个持续的这个流入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本周应该是从周二开始啊，出现连续调整之后的话，也是回踩了本轮反弹的50%分位啊。然后在昨天的话是出现企稳，今天的话是再次延续向上拉升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像这个也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刺激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这个基本这个药物目录落地啊，然后的话也是针对这个创新药这一块的话是有这个批量入路了啊。那这个的话也是这个今天啊这个创新药板块走强的这个催化之一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像这个创新药在这个此前连续调整过程中，很多的一些这个药企啊，他这边的话觉得自己公司的这个价值已经被低估了啊，然后的话出现了这个增值回购。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和这个 BD 相关的一些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公司，包括海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啊，在我们国内创新药企的这个指数在持续调整的过程中，海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药企的话，其实它整体来说的话，它这个走势是出现持续上行的。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本周的过程中，那其实海外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的话，还是在这个持续创新高啊。我也看了一下，今天来说的话也在继续创新高啊。所以说这个的话，针对这个创新药方向整体的一个长线逻辑来说的话啊，依然还是这个比较这个利好的啊。所以说像今天来说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去带来了创新药方向这个调整之后啊，有没有哪些这个投资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所以说今天呢，这个也给大家带来了，比如说像创新药方向回踩低吸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去梳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投资者呢，感兴趣的啊，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当然的话，这个针对这个创新药这一块的话，这个投资机会我们可以这个去关注一下回踩之后的机会。同时的话啊，像这个目前来说，其实整体的一些这个科技还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啊。说实在的，操作难度系数是这个比较大的啊。那在这期间的话，有哪些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做挖掘？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跟踪一些这个大机构啊，它的一些这个动向啊，去捕捉一些相对来说偏低位啊，特别是像有一些这个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如何去跟踪一些大机构的动向呢？那我们很简单啊，根据机构调研啊，因为像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比如说看好一些这个方向或者看好一些这个公司啊，那可能会通过这个实地调研啊，去深度了解一下行业发展的一个状况啊，或者是说公司目前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催化市场里面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去挖掘出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支案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在前面啊低位做这个震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机构啊去参与调研的啊。那在机构调研之后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面的话，逐步迎来了这个企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的话一波拉升，涨幅也是非常可观的。那像有些公司的话，可能在伴随这个上涨的过程中，会有持续的跟踪调研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去操作更多的还是会寻找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阶段回调之后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下一支这个个股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在这个低位的时候的话，是有142家公司的话，然后的话是参与这个调研。
那随后的话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拉升啊，然后的话这个涨幅也有达到这个5%-6%。

0: 六十，那我们可以看到阶段调整之后的话，也是再次迎来了大量的一些这个机构调研，那在随后的过程中的话，也是再次迎来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拉升，如果说从低位起来的话，它整体涨幅的话也有达到150%，涨幅的话也是非常可观的。那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其实在目前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中，它也会去寻找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一些大机构它具体在关注哪些品种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整理好了啊，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投资者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啊，去关注一下在近段时间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那您这边的话也可以从这方面去挖掘到一些有大机构关注同时的话逐步迎来这个右侧企稳特别是话我们可以去叠加这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行为，去做好跟踪，把握到里面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
1: 好的，感谢朱军的分享。我们再把时间交还到伟明这边。那么刚才除了我们回答到了这个商业航天之外，那么对于你认为接下来的一些板块机会，包括我记得伟明每次再来做节目的话，都会统计一些数据，对于每周的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行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今天也可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呀，本周的话，我们先从整个宽指的表现就是谈一下，因为本周的话，市场和上周一样，也是形成了非常强的一个割裂。大家从那个图上可以看到，就是科创链指数在本周涨了4.5%左右，但是大家就知道，基本上面昨天一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涨幅在8%，也就说明了在本周一和二基本上小幅反弹的过程中，今天基本上抹掉了就本周以来大部分的一个涨幅。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创业板指数周跌幅是4.几，在昨天涨4.几的过程中，本周累计跌了4.几。那也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科创，就整个科技板块里面的两个分支，一个科创五零代表的半导体元器件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以之前就是我们说算力的一个 PCB 产业链和光模块产业链为主的那个创业板的一些核心公司，形成了不同的节奏。那也说明什么？整个市场的资金在做科技板块的过程中，形成了不断的缩圈。就之前是一起做，之后可能是一小块做，之前一段时间可能集中在中游，好，然后做到半导体的上游，或者是我们说的 PCB 的上游，对不对？像玻璃纤维等等的。所以说的话，会发现整个资金有分歧，然后也不足以那么多的资金去追所有的板块。那另外一点的话，如果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本周涨幅靠前的板块，基本上面都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些名字了，比如计算机也好，传媒也好，包括有一些房地产也好，这几个板块基本上面往前推半年，可能都很少在周度涨幅靠前的。非常少。那这一点的话，我认为和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反弹有关系，因为那个计算机和传媒今天涨的公司里面有一块是传媒公司那个有一块是游戏，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和整个 AI 的应用端有一定联系。那和之前一段时间整个那个恒生科技就持续的跌，那但这2天的话，我们说这2周开始，阿里也好，腾讯也好，其实出现了不断的反弹，所以对整个 AI 的下游形成了一定的带动。但是从目前的涨幅来看，可能就是那个还没看出一个趋势性。另外看，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整个建材那个建材跌幅非常大，周跌幅12.4%。那主要集中在哪里？就是我们说的 PCB 里面的玻璃纤维也是电子部。那之前涨得快，在最近一段时间资金出现分化和分歧之后，那出现连续的下跌。那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科技板块人气比较高特别是像前2天调整之后，昨天一波大涨，今天又调整，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大开大合的情况比之前要多很多。那对投资者而言，在科技里面捕捉机会，我个人倾向于比较短一点，就是不要去追高，不要像在昨天快速拉升的过程中去追而是出现了比如说连续3天左右的调整，或者是有比较深度的调整之后，寻找一些我们说技术层面，比如20均线附近或者是一些技术支撑小仓位的介入，捕捉短的博弈的机会。那对于很多比如说之前连续跌了半年的公司，或者是9个月的公司，很多公司去年那个第三季度之后就一直没有涨过，基本上面那连续跌了那么久的一些低位的我们说的品种来说，那我认为是以耐心的持有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2周比较明显，就是科技调整的时候，这些低位板块其实是不跌的，反而涨得比较多。对，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飞鹰里面的券商也好刚才所说的医药也好，对吧？前面所说的商业航天也好，也是科技里面的分支出现了一些高位往低位切的迹象。上周的人形机器也好，对吧？其他的一些大消费里面的一些其他品种也有一些机会。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是，如果投资者是持有偏低位的个股的情况下面， 如果基本面是不错的、稳定的，那在这个点。

0: 我也不要轻易的去止损了，因为已经跌那么久了啊。那个反弹之后也需要考验一下耐心。那整体上我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嗯，好的，感谢伟明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给朱军。正好网上的一个平台也有投资者在问，就是券商最近不光是最近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调整。
2: 对。
1: 那么顺着刚才伟明统计的这个行业的本周表现，他也提到了本周涨得最好的这些行业，其实很久都没看到了。
2: 对。
1: 那券商在最近其实也算是有所表现。那你怎么看待啊？券商的这段时间不断的调整，好像有一点缺席这轮行情的一个感觉，后面是否还有机会？
2: 券商板块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机会的啊，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像前面的话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啊，高位科技在出现巨升的过程中，它也会去寻找一些这个确定性的方向啊。那券商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2周的过程中，其实它已经是这个走出了右侧企稳的形态啊，只不过呢，它这个走并没有这个拉升的那么强。啊，那其实的话，从券商它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它这个中报的业绩的一个确定性来说，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话，这个像头部公司的话公布的这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所以说，针对这个券商板块的话，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啊。当然的话，像这个券商，其实从目前来看啊，很多个股的话，其实它这个每一轮可能每一轮行情里面的话，它的龙头公司是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它走势的这个趋势来说的话是这个差不多的。所以说，针对这个券商个股这一块的话，您这边的话去做一些这个筛选啊，倒不如直接去跟踪一下这个相关。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次前行，
1: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4: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5: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6: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7: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

0: 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 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1: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0: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

0: 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且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3: 相当于一个三角综合一
2: 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3: 我们称之为

0: 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7: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8: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今年 A 股市场由于一场极端撕裂的行情，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算力硬件等高景气方向高歌猛进，另外一边是消费、医药、新能源等传统的板块持续阴跌。这种极端的结构分化，也让很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框架集体失灵。不少顶流的基金经理业绩翻车，甚至出现了一波公募、私募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价值投资的框架失灵了，还是说成长的泡沫已经越吹越大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财务专家饶刚，也欢迎饶老师，欢迎二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顶流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他们的净值大幅回撤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后续是否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集中道歉呢？我们来看看二位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梁总怎么看？
1: 之所以出这个道歉信啊，而是大家纷纷集体出道歉信啊，就原因很简单，就是业绩太差了嘛，太拉垮了。
0: 嗯。
1: 啊，而且这不是熊市，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因为今年业绩最好的基金可能已经涨了300%-400%了。
2: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看很多传统的价值投资大佬，他今年还是亏的，亏了可能7-8个点甚至10几个点，那这种对比就太强烈了啊，所以就纷纷出来道歉了。但其实呢，我想讲一点啊，就是出来道歉的不仅仅是价值投资派。今年其实除了价值投资派业绩不好之外，我们看到宏观对冲的业绩不好，因为李贝就私募女魔头嘛，李贝其实也不能算价值投资，它其实是一个偏宏观对冲的，对，业绩也不好。还有今年量化其实业绩也很一般，以前说量化说业绩都好得很，特别是2025年，据说业绩平均业绩都是30%，今年业绩也不行，所以看来今年的业绩拉垮啊，这种结构性的牛市和结构性的熊市啊，其实它不是某一个投资风格啊，不仅仅是价值不行啊，宏观对冲的也不行，量化的也不行，对吧？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就是说
0: 只有科技赛道的一些基金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对，只有重仓了科技赛道的那批基金经理，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第二个呢，我也想分享一个数据啊，到上周五为止，我拉了一下数据，指数大概涨了1.2%几啊，你可以说基本上不涨不跌啊，但是5400只股票的中位数涨跌幅是-16%，也就是意味着有2700多只股票亏损幅度是大于16%的啊，可想而知今年投资难度有多大啊！所以这个呢，我就补充一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纷纷出来道歉，就是业绩太拉垮了。
0: 是，那饶刚老师怎么看？是不是也就确实因为业绩不行，所以基金经理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来道歉了？
3: 对，这个其实业绩不行嘛，这是原因，对吧？他为什么要道歉，对吧？就我还专门去读了杨东的和这个李贝的这个道歉信的原文，我专门去读了一下啊，我读了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为他们的业绩或者结果道歉，就是反正我今年没做好嘛，对吧？就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对吧？但是呢，他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念一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杨东是这么说的：我们严重低估了本轮 AI 基建主题行情的疯狂程度，当前。

0: 前 A 股 AI 相关制造行业商业模式大多非常一般，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才能维持增长。仅仅是一轮阶段性需求景气，就被市场炒到极高估值和市值，我们确实无法理解，我们也无法参与，对吧？这个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道歉啊，其实里边也类似啊，就说我已经过道歉，就是我确实这个是客观事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好，对吧？可能跑输了其他人啊，但是呢，我们不认错。啊，我们没有错啊，就是现在这种疯狂已经是完全非理性的了，对吧？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的这种表述是值得我们每个普通投资啊去思考的，对吧？就是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可能也出这个问题啊，就
1: 对，
0: 是今年啊，这个别人涨得很好哦，我今年怎么没有赚到钱，对吧？就按照两种的说法是，大家是基本上，如果是你没有跟上这个几只票的话，或者这60多只票的话。其实你今年是赚钱是很难很难
1: 我
0: 的，对
1: 估
0: 吧？
1: 计80%到90%个人投资者今年是亏钱的。
0: 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极端分化
1: 对，因
0: 行
1: 为
0: 情
1: 市
0: 嘛，
1: 场
0: 对，
1: 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行
0: 对
1: 情
0: 的，
1: 嘛，
0: 对的，
1: 对
0: 对
1: 吧？
0: 的，嗯。
1: 包括我看李贝的这个信上也写了，就是如果说想赎回，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建议说赎回了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追 对， AI
0: 对，
1: 的相关资产，对吧？但是这种分化的行情呢，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市场的本身。当前的 A 股出现了这种极端分化的行情，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说普通投资者看错了啊，那他可能没有专业的研究的团队，可能没有比较深厚的这种研究的一个背景。但是那么多的公募也好，私募的这种专业的投资人。可能对当下的市场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啊，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那这是为什么呢？梁总怎么看？
2: 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聊这个话题啊。那有些朋友就这么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传统的价值投资啊，他说不投科技股，所以他就错失了科技股。我说呢，你这个结论呢，可能我还不能完全认同啊。据我对像包括像杨东啊他们的理解啊，他们也很熟嘛，他们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投那种升值价值股，就他们也不排斥成长股的。但是呢，确实是为什么对这次的 AI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分歧？我觉得其实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价值投资者虽然不排斥成长股，不排斥科技股，但是价值投资者有几个东西他们是很坚持的。第一个呢，就是中局思维。所谓的中局思维就是什么呢？我要看得很长远，就是这个产业的格局啊，竞争格局好不好啊？啊，这个他要看这个东西。比如说业绩好，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吧？特别是现在跟光模块啊，跟那个存储相关的这个业绩好，这是名牌。但是价值投资人喜欢看得更远一点，就是这种业绩好，它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是可持续的，这个是一个分歧啊。所以呢，我接触的很多价值投资者，包括像杨东啊，可能包括我们经常来这个节目的嘉宾，像林鹏啊等等啊，他看得太远了，你知道吗？所以中局思维的这种思考意识太强了，所以他没有去参与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价值投资人经常接触的一个叫所谓能力圈，啊，他觉得看不明白，因为很多跟 AI 相关的竞争格局现在远远没定论，特别是应用端根本就搞不清楚，大模型也搞不清楚。那这时候价值投资呢也就不会去参与。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两个约束条件。中局思维以及能力圈的这个思维呢，所以他就没法去参与这些现在当下的这些热门的这个赛道。所以并不是说价值投资就排斥成长股、排斥科技股，这个我是跟市面上很多解读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回到市场分化为什么这么极致啊？我觉得也有几个原因啊，我稍微讲一讲。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映射，因为这一轮的分化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分化，是全世界分化啊，韩国也是一样，台湾的市场也都一样，对吧？这是全球市场共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我们看到这一波在热炒的跟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业绩是非常炸裂的啊，不管是光模块啊还是存储啊，业绩是非常炸裂的。无非分析就是说这种业绩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这个是大家是。争论是很大的啊，有的人看到竞争格局的恶化，有的人看到的是短线可以持续很多年，对吧？这个是争议是很大，分歧是很大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是很炸裂的，业绩这么炸裂，那景气投资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A 股大部分属于景气投资者，他就不会轻易下车的。每天看到业绩都是翻倍的增长，我干嘛下来呢？对吧？那什么时候会下车？看到
1: 拐
2: 景
1: 点。
2: 气的拐点，这个拐点是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叫二阶道。二阶道是什么呢？我不用等。怎么增长率变成转负了？我增长率降低了， 这就拐点，
1: 就增速下降了，
2: 对、
1: 啊、
2: 就可能
1: 利润率下降了，
2: 哎，
1: 对，
2: 这种拐点出来了，可能就是大家要小心了，这时候景气投资者就要开始要跑了啊。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还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反驳说现在 AI 泡沫论。那你看业绩都这么好，哪有泡沫啊？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分化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经济确确实实压力太大了。
1: 就 K 型经济。
0: 对 ，K 型经济，我们看到这个消费，你看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啊。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现在也是竞争，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上市公司的利润率还是承压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了现在分化这么厉害啊。
1: 是的，饶光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
2: 梁老师说的我都同意哈，我补充两个其他的观点哈。就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现象啊，其实还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啊，资金是表现。第二个呢是叙事驱动啊。资金表现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张这个漫画吧，就是 A 股抽血图，对吧？就是所有的宝宝都在抽血，然后其他有两个宝宝在那儿输血，对吧？长得很胖，对吧？
0: 就是没有增量资金，只有存量资金。
2: 对，就是我们钱不够多嘛，我们钱不够把所有的行业都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养两个胖宝宝啊。那为什么是这两个胖宝宝呢？对吧？其实原因，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市值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是非理性繁荣的作者，他有本著作叫做叙事经济学，他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市值啊，很大程度上不是期望驱动的，而是叙事驱动的。什么叫叙事呢？叙事就是一种故事，能流行的故事啊，然后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共情潮流。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时代的潮流是什么，或者我们的共识是什么，或者社会的共情是什么，就 AI 嘛。AI 要席卷一切，对吧？就 AI 这个叙事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大家不否认它会席卷，对吧？就是只是席卷到程度大家会争论，但是大家不否认 AI 啊席卷人类的生活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叙事会导致我们判断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希勒教授以前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就是说我们的投资者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选股的。他做过一个研究哈，1985年做的研究，他就发现呢，只要是高成长高估值的这些股票啊，大概这个机构投资者里面不超过23%是系统性研究，普通投资者不超过13%是系统研究，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呢不是系统性研究了，
0: 听着叙事就来了，
2: 就听着故事，这叫什么？就听消息嘛，对吧？听着消息就来了，对吧？就进行决策了。特别是在高估值、高成长的这些股票里面，这个现象特别明显。那我们现在正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在这样的叙事裹挟下，我觉得资金大幅度的流向啊，这个 AI 这些宝宝，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 是，像刚才说到这个叙事啊，我这个饶光老师说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就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化妆师啊，就以前不怎么关心这个股市，现在今年呢，就是买了一些比如通信或存储的基金，收益很好，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说我每天刷新闻，我看到的消息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这就是科技叙事嘛，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又建厂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的这个价格又涨了啊，就是他每天都是被这些科技的叙事的消息充斥着，所以他就会说，哦，那我如果做多，我就会选择科技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投资者的一种心声啊。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只是短期的一种撕裂，还是它会成为一种 A 股的新常态。最怕的就是当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之后，它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也怕的是当大家形成共识之后，拐点马上就产生了啊。二位怎么判断？梁总。
0: 我想讲一讲啊，就现在呢这一轮的这个大分化，或者说我们泡沫啊，我泡沫先打个引号啊，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最难判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的泡沫，比如说2007年到了6000多点，或者说2015年到了5000多点，甚至上一轮2020年核心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有一点点常识，你都知道这个股价是不可维持的。因为为什么？你说消费股搞到了70-80倍、100倍，你显然是泡沫，你想都不用想，你稍微有点常识都没问题的，对吧？你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创业板搞到了4000多点，这个普遍的市盈率搞到100-200倍。你觉得也是不可持续的，你用你的基本常识就能判断。但是这一轮我是觉得它是最难判断的，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业绩确实在高增长啊；第二个，估值确实贵；第三个，确确实实 AI 是星辰大海。因为有了星辰大海，所以它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去演变， 坦率说，我觉得超出我的能力圈了。所以我说现在是泡沫，我先对泡沫两个字先打个。

0: 引号，我还不敢轻易下这个结论哈。然后呢，这件事儿呢本身太难证伪了。你比如说消费品到了100倍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证伪的。当你增长率达不到20-30的时候，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就证伪了。但是 AI， 它可能阶段性起下去了，它可能很快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又起来了，所以它要被证伪这件事情啊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呢，我说分化和泡沫啊这件事啊在历史上不罕见。我就举最近这十来年，我就短短的这么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这个分化？机智抱团，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加，然后后面就迎来了什么千古跌停，啊，然后呢就是2017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17年有一个词叫漂亮五零，3000多只股票只有50只左右在涨，其他3000多只全在跌，其实跟今天很类似，只不过持续时间没今天那么久，对吧？也是机智的抱团。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什么，就是2020年的核心资产
1: 新能源
0: 吗？核心资产加新能源，
1: 嗯，
0: 啊，这两轮的集资抱团，然后后面就一路跌，这些股票基本上跌幅多少？就是核心资产，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啊，就是每一轮的抱团和泡沫破灭，起跌幅度都是70%，最多可以跌90%，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极致的这个抱团。和泡沫还是带个引号啊，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浅看浅观察的，现在还下不了结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还暂时还判断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如果还没有参与科技股，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的仓位太重了，也要小心，对吧？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上去盲目的去重仓去冲进去，我觉得这还是风险很大的。显然现在在高位已经开始震荡了，筹码已经开始有些分化了。
1: 对，就是持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你没有持有科技的，它也是如履薄冰哈。饶邦老师怎么看？会持续下去吗？这种
2: 新场？对，你像那我是个搞财务的哈，这判断市场从来不是我的长项哈。那我非常同意两种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儿很难判断。对吧？就是因为我们金融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次数，对吧？而且每次我们都说这次不一样，对吧？每次这次不一样都会吃更大的亏，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判断它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难的，对吧？但是呢，我反过头来讲，我们判断它会怎么样，主要是要来主导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对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事情，对吧？那其实呢，就是从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事情的起点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是错失了这个机会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其实有两种观点，一种呢叫隔岸观火，对吧？就是说你是个泡沫，反正是要破的，我就等你破，对吧？反正我在旁边看，对吧？
0: 典型代表就是巴菲特，
2: 哎，我就早晚等你要破啊，反正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的，对吧？就你早晚会破的，所以我也不参与，我就在旁边看，叫隔岸观火。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行，我现在落后了，我现在要 all in， 对吧？其实这两种呢，我是觉得都是很危险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这两种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最近有些朋友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呢，就是第一，你要隔岸观火，对吧？你确实要看一看哦，对不对？就是有危险啊，对吧？这个警惕性要放好哈，就是你的仓位配置啊，资产配置要配置好了。第二个，你要躬身入局，为啥呢？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你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我们价值投资啊，强调几个东西，一个是呢，就是我的能力圈，对不对？一个呢是终局思维，但是这个东西呢有两个悖论，一个悖论呢，终局思维它没有时间尺度，对吧？就是我是对的，没错，这问题是要很多年才对，对吧？这个太可怕了。
1: 你要看3年、5年还是10年？
0: 对，
1: 还是
0: 有句名言：长期来看，人都是要死的。
2: 对，他还说非理性的时间远远长过我们破产的时间，对吧？这个，所以说你要想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你是看得对的啊，但是未必正确性马上就要到来哦，对吧？这个泡沫是泡沫，它要破的，这个我觉得是人性，我们都可以判断它是泡沫，泡沫一定会破，我觉得这个判断没有错的。比如说像中汽旭创这样的公司，它是个本质是个制造业的公司，它是受供需的影响的这么一个公司，未来新的产能投放了，只要需求端放缓，它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制造业的样态，我觉得这个判断也没错。包括林鹏去年不是老登这个事情，不就这个由此而起的吗？对吧？我觉得判断是很对的，我也是这么判断呢，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加上时间尺度啊， 你有了时间主动，我们就会理解到正确性不代表正确性马上就实现了，它可能会很长的时间啊。那我觉得呢，就是像现在这个情况，我是觉得。

0: 就第一个，你保持隔岸观火的心态，但是呢，你需要躬身入局了。因为事实已经教育我们了，这次呢，这个 AI 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式的力度可能比以前还要大。其实我觉得我经常跟我们同龄人聊，我们都是叫上古神灯嘛，对吧？我们已经不是老灯了啊，对吧？现在80后他们都说他是老灯，我们叫上古神灯，是吧？这个，我说我们经历过 PC 横扫事件，对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画图都是图版的 PC 横扫事件，我们经历过互联网横扫事件，我们经历过移动互联网横扫事件。为什么这一次 AI 横扫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在旁边看呢？对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拥抱它的？当然，我们可以谨慎的拥抱它，
1: 对，
0: 对
1: 就
0: 吧？所
1: 是
0: 以说，
1: 有
0: 我
1: 一
0: 是
1: 份
0: 觉
1: 谨
0: 得，
1: 慎的心态，但是也可以去积极的拥抱，
0: 哎，
1: 是
0: 对，
1: 不
0: 就是说积极拥抱就包括很多种，我们生活里要用 AI，那我们投资还可以尝试一下的嘛，对吧？不是说我能力圈是那样，还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力圈也是进化的嘛。我们认知变现，所谓的认知变现，认知不是固化的认知嘛，认知也是不断在进步的嘛。我快60岁了，我的认知是经常在进步的。这个月我的想法跟下个月，我经常想，哦，我以前想的不对，对吧？那想的不对就对了嘛，对吧？就是我能发现，那我就能进步，我就能进化嘛，而不是说我就抱着，哦，这个东西我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就不干。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吧，对
1: 其实
0: 吧？
1: 就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有的时候是三分预判，七分应对嘛，对
0: 对。
1: 吧？因为预判这个东西呢，它只是给你在做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看你怎么去应对当下的这个市场，你要不要参与，你的心态行不行，你的风险收益比行不行，其实要就是全盘的去考量。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历史的话，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历史上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抱团的行情，不是第一次极端的行情。漂亮五零、核心资产、新能源，其实都出现过的。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阶段，最后怎么收场的？然后我们去分析一下现在的 AI 处在历史上的就这些抱团的过程当中的什么阶段，有没有可参考的？
2: 刚才我已经其实讲过了，历史上是泡沫破灭，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是一个泡沫了，所以我可以不加引号啊。就像格林斯潘说的，有人因为。责问格林斯潘嘛，因为刚刚去世嘛啊，格林斯潘那个是我记得是2005年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他刚离开的时候他是华尔街的神啊，美国经济的神啊，但是离开一两年之后，美国就出现了金融危机了，然后呢，大家都说这是你格林斯潘的错，对吧？你当时如果你不是这么放纵这个货币政策，放纵这个金融资产泡沫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那格林斯潘回答说。泡沫只有等它破灭之后才知道它是泡沫，所以这句话很经典啊。其实我们身处这个时刻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的这些泡沫以及泡沫破灭的话，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那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因为那些产业是相对稳定增长的产业，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它的想象空间爆发力是没有 AI 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当它的估值到了5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你就基本上知道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了，对吧？但是当下这个时刻，我还是那句话，有点超我的能力圈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从筹码结构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啊，我觉得现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获利度已经非常非常丰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局部的某些环节，原来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扩产能了。这是说，可能今年甚至明年竞争格局还是供需是失衡的，但是2028年呢，2029年呢，这就不一定了。那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提前量的，有提前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获利度已经非常丰厚了，然后整个的竞争格局，局部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一半清醒一半醉，这是必要的。
1: 杨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可以去就是参考的一段历史？
0: 我们说到就格林斯潘，格林斯潘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在预言这个泡沫的时候，有个就是非理性的繁荣，对吧？这个话呢是希勒教授的报告，对吧？那希勒教授呢是在4年前泡沫破裂的4年前讲的这个话，格林斯潘就把它用了。那么后来的经济学家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希勒教授判断的很对。格林斯潘的预防针也打得很对，后来互联网泡沫破灭了。但是问题是，听了这个话的很多，比如像老虎基金这样的公司，这样价值投资者，倒在了破灭的前沿，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哈，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不是机构投资者的思维啊，我是个散户的思维哈。我们在控制好仓位和控制好风险的这个匹配的时候啊，以后啊， 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
1: 积极一点对待，
0: 积极一点，
1: 积极一点。
0: 我们可以反

0: 看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我们这次涨起来的很多公司里面有的是有业绩的，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到现在看英伟达市盈率也就30倍，对不对？那英伟达每个季度的业绩它都填了，对吧？那你还是很容易跟踪的，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借着这个风起来的公司就完全没有业绩支撑的，完全靠想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策略也要不一样的，对吧？那个时候你更要跑得快。那个其实大家你要明白，你现在在玩一个不是参与 AI 改造世界的游戏，而是在参与一个跑得快的游戏，
1: 嗯，
0: 对吧？那你是要比别人跑得快。第三个呢，我是觉得那么多公司都跌到924之前去了，确实有些公司跌出价值来了，
2: AI之外的是吧？
0: 哎呀，对，我是觉得因为 AI 还是少数嘛，就大部分公司就跌到已经跌到那个AI 之外去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泡泡玛特。泡泡玛特以前我们讨论过多次了，泡泡玛特也很疯狂，一上市就1000亿，对吧？也很糟糕市盈率，然后那之后也很惨，跌到100多亿，后来又干到也几千亿，对吧？然后后来又现在跌，只有13-14倍市盈率，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不是说建议你要投资这些公司，而是你可以发现你很熟悉的标的现在那个价值啊，哎呀，真的回归到了你原来一直想不到的位置上，对吧？
1: 你低头看一看，除了 AI 以外的机会有没有跌出价值？
0: 原来有些很好的公司，
1: 嗯，
0: 传统制的公司，但它估值其实不便宜，一直不便宜，因为它很好，排太明了。
3: 现在就很便宜了，
0: 现在就好便宜，你去看看它好便宜，对吧？可是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嘛，你便宜了还要便宜，是吧？
1: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它有一个趋势的这个概念嘛，对吧？当这个趋势来的时候，大家会抛弃掉自己手上弱势的东西，追求强势的东西啊。这机构投资者也是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就为什么今年有些机构的业绩很好，但是有一些机构整体来讲业绩是比较一般的。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机构的这种投资的一个框架，是不是他们会接下来调整他们的投资框架，还是说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不同的机构的管理人他的这个风格去做决定，是否需要修正一下来匹配当下的 A 股市场呢？您怎么看？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说难是对于机构的抉择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机构的应对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看的不对，我认错，然后我就去转身就去拥抱科技，这种也有，对吧？你看过去扛了4-5年的那些消费的大名机们，对吧？现在开始增配基金经理，一看我的这1-2个月的业绩好的不行，但是看他原来披露的持仓还在持续不断的跌，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持仓里边相当一部分已经加了科技了，对吧？这种就属于叫认错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就像老总刚才说的。谁为代表呢？就是巴菲特为典型代表，说，哎，这确实是我还是看不明白这些公司。就像这一次巴菲特股东会，他那个继承人叫阿贝尔说的一样，我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但是觉得太贵了啊，所以他还是就是说以等待的这个观点去看。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性质跟你的投资策略是一定要高度匹配的，
1: 嗯，
3: 因为大部分的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部分机构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味着什么？基金持有人是可以随时赎回的。你业绩不好，你已经2年业绩不好了，你还第3年、第4年业绩也不好，那人家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巴菲特是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基金，他是股东的钱，那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对吧？他可以不在乎短期波动，甚至不在乎3-5年的业绩落后，这个是一般机构投资学不来的。所以一种及时认错，一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前提是你得跟自己的资金性质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前面说明基们纷纷道歉，对吧？明基们纷纷道歉，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就是两种选择都有可能。一种就是说接下去我拥抱科技，拓展自己的能力圈，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我就坚持，但是我做好跟我的投资者的深度的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对吧？那我看来啊，这个我们宁泉就是这种风格，对吧？啊，就像老总说的，我为我的业绩道歉，但并没有为我的决策过程道歉。
2: 对，
1: 那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梁总提到的，就是对于基金的管理人来讲啊，在这个阶段去调整，其实也是挺有难度、挺有挑战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很有难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确实从924到现在，真正能够获得非常好收益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当下的市场是非常结构性的。那普通投资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的思路、投资的心态？哪怕

0: 二是自己配置的逻辑要不要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因为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吧，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了。
1: 对，我觉得确确实实，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说，是你去预测市场，特别是预测风格的切换，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件事对机构投资都很难，都不靠谱。你对普通投资来说，你要去预测市场就更难了，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呢，普通投资呢，容易是什么呢？容易追涨杀跌，真的容易追涨杀跌。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上，你把原来的那些趴在底部的，甚至今年已经跌了20%-30%的那些基金给它抛掉，或者股票抛掉，然后去追已经涨了100%-200%的那些股票，我也觉得风险极大。对吧，那怎么办，对吧？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逻辑，就是均衡配置啊，就是你两头都配一些啊，或者均衡配置里边呢，你如果稳健一点呢，你就是哑铃配置。哑铃配置就是说我大部分配在那种偏红利一点、偏这个保守一点的，哪怕今年说银行是没怎么涨，但银行也没怎么跌啊，所以总体来说银行指数还可以，就是没怎么跌的那么多，对吧？如果你配了这么一些的资产，然后呢那头配个20%-30%的进攻的，那你今年可能也有个5%-10%收益，那也还可以，就不至于说跌20%-30%了，对吧？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均衡配置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的看法。
0: 嗯，均衡配置。
1: 对、
0: 哦、好，那阮光老师呢？
2: 对，其实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哈、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基金业绩不佳，那我要不要把它斩掉，对吧？换一个，换追一个啊，对吧？鸡蛋有，其实我很难回答，对吧？确实很难回答。就刚才其实梁总已经讲了，就是我很难回答。那我只能跟他讲什么呢？我说其实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也很难回答，我也很难回答。问题它是个战术问题，不是个战略问题。但是我们投资呢，我们实际上要把战略问题考虑清楚，
0: 对，
2: 我们才能考虑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比如说我们就说历史上项羽每场战斗都胜利的，但是最后丢了江山，对吧？那什么叫做战略和战术呢？这个其实也有讲究的，对吧？比如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资产增值和快快赚钱，这是两个啊，你说是战略和战术？他们经常会说这是战略问题，我说不对，这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和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
0: 嗯，
2: 对吧？就是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投资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服务的，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我要美好的生活，我这美好生活里面有几个要素，对不对？我是要保持增值，还是要怎么跨个台阶，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有你的生活目标，然后呢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财富管理的策略要跟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你定下来这个目标以后，这个目标呢，当然这个目标也会经常都要改的，对吧？就是你不同的人的生活阶段是不同，比如说我到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可能就是要稳健，对吧？就是可能更年轻一点的朋友，他可能要
0: 高增
2: 长，对吧？
0: 对，
2: 就大家但我这个因为生活的阶段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他的资产状况不一样，那就会不一样。你在这个时候你把配置好以后，把你的资产平均配置，就是分散配置在不同类别的资产上，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有很清楚的战术安排了。比如说哈，你我嘛，我现在其实就是哑铃型的配置，我大部分的资产呢都配置在就是稳健收益的资产上，那么也配置一些高收益的资产比较少数。所以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我前几年呢我就投了一个主观的私募，然后买了以后呢就很惨，对吧？就是基本上净值就腰斩了，那前年啊腰斩了，然后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
0: 要你赎回，
2: 赎回吧。我就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高波动性的基金经理，
0: 嗯，
2: 对吧？而且他投的那个方向正好跟这几年不匹配，对吧？那这几年我们当然我们只是事后知道这几年是怎么样，那不匹配他可能风险暴露那么大，他就是不太好。那也许过两年风险轮流转，他可能很快就抓回来的啊，对吧？当时我说这个其实也没心里没底，我也预测不了未来，但是由于我这个配置的量在那放着，我就没所谓，我就放着就放着就无所谓的。
0: 就你这个配置的量是不影响你的生活的，
2: 对，不，甚至不影响我整个
0: 整个
2: 的安排
0: 的，
2: 对吧？就是比如我整个安排，我希望我每年会有多少的平均收益率，那这个即使赔了也在我的
0: 可控
2: 和预料的范围之内的。哦，那等到这两年科技来的时候啪就上去了，
0: 嗯，
2: 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分开。你单纯的去考虑战术问题，这很难，因为就变成了一个预测问题嘛。预测会怎么样？预测会下面是继续 AI 继续好呢，还是消费会好？这个

0: 太难了，这个对我们每个做特别普通的读者来说太难了。像梁总这样的这个专家都就说我现在也吃不准，对吧？这个确实对每个普通人来说是太难了。我说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个战略问题想明白以后，你战术问题呢其实就很容易解决。
1: 明白。我觉得今天二位都是非常真诚的啊，来跟大家交流，就是掏心窝子的说了一些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包括投资理念的一些思路。其实在这种非常割裂极端的行情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就要么你就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你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怎么去匹配，要么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就去均衡配置，对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因为跌多了我去买，因为涨多了我去卖，投资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参考的锚，这个锚可以是任何啊，就是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标准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 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3: 2026年初。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4: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2: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4: 就是今天的话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它的这个期望，大家对它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 Charlie 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

0: 核心的 know how， 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 L2 第二级， 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0: 问答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2: 信息搜索，
0: 信息搜索。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1: 要求
0: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2: 超越人类的水平，
0: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2: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0: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2: 责任重大，
0: 责任重大。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是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2: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

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代、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0: closed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1: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变
0: 量。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你这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可以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1: 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0: 上海交大5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着同样这个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
1: 那
0: 一
1: 要
0: 个
1: 看
0: 人
1: 他
0: 才。
1: 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这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问题好的话，问了3个4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 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的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好，大家晚上好。今天市场出现了剧烈的震荡，很多个股高开低走，尾盘跳水。那我们觉得这种呢，它是市场底部震荡的一种，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一种，以前也发生过的这种情况。在市场在构筑底部的时候，它是会出现这种剧烈的震荡。如果再叠加一些消息面的，消息会使得市场震荡加大。你比如说一些降温的传闻，还有就是我们一些量化的一些这个动作，使得今天市场反复的震荡。那对于这种震荡的话，我觉得它是本身啊底部的一种征兆和这个一种形态，所以不要因为昨天市场大涨了，我们就觉得好像大的这个底部已经出来了，我们要加仓上去，也不能因为今天啊市场大跌了就觉得没有机会了，完蛋了啊！所以更多的还是要用震荡的心态去看待这种市场。那除了震荡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做什么啊？我觉得在下周的话，市场会面临一系列的大的这种事件催化啊。你比如说一些长鑫的申购啊，还有一些就是海内外的这种科技的共振啊。所以我们还是围绕着科技来做，只不过科技这块我们可能在当下这个阶段更看好国产算力。那我先抛一个观点啊，我认为国产算力还没有结束。那在这周的课程里面，我们推的是国产算力啊，在下周包括这段时间，我们都会围绕着国产算力来反复的挖掘。虽然说有些国产算力已经涨上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没有走完。那后面我们课程里面继续围绕国产算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课程里面去讨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的市场呢，科技股又是集体调整啊。这两天我觉得整个市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波动幅度太大了。昨天的科创板是大涨8%啊，今天的市场呢竟然可以跌回去，所以你很难理解现在这个市场在科技这个方向反复的震荡到底是意欲何为。那跌位的方向今天终于又轮动到了像商业航天，虽然说是因为有消息面的催化，但是商业航天在下午一开盘的盘中，所有的卫星相关的商业航天相关的 ETF 都打到了涨停板上，就你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市场是不是在这一刻又太过的一致，太过的疯狂？但是到最后，科技股调整，大盘被带下来，商业航天啊也有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下周的市场怎么看？这个位置上事情比较多，扰动因素比较多，震荡幅度很大，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还有吴海荣，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在政策要闻方面，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了可控回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大涨，一会儿让吴海荣来做一个解读。双创指数午后跳水，那下周还有调整的可能吗？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等科技主线全线大跌，调整是不是机会？商业航天板块大涨，短期能不能重点关注啊？这两个方向一会儿我们做详细的解析。那先让吴海荣说说吧，今天这个事情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给市场就引起一个关注的，那怎么看待对于后市的这种表现？
1: 对，今天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啊，然后我国这个运载火箭的话呢，首次实现这个可控回收啊。那么长期以来的话呢，一直我们整个商业航天中间的话呢，一直是卫星发射多，然后火箭发射少啊。那主要的原因呢，实际上还是在于就是火箭发射的成本相对比较高啊。如果说在不能进行有效的可控回收的前提下面啊，那么对于这个火箭类的商业公司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你发射火箭的成本就是比较高。那像我国实际上我们看商业火箭的公司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一直由于高的成本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发射的频率啊，应该还是不是特别的高啊，也处在一个不是完全竞争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现在整体我们看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的话呢，应该对于我们整个火箭可控回收的话呢，相对成功以后，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火箭的发射啊，那么应该对于它的一个成本是进行了一个未来可能大幅度的一个降低啊。那么技术上面的一大进步啊，那么对于整个行业呢，可能是一个迈出一大步啊。所以我觉得本身从商业航天的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啊一下子又迈进了一个大步啊。但是从今天市场走势来看的话呢，确实走势相对就是今天这个中午开盘以后啊，商业航天几个多个 ETF 都直接快速的拉到涨停啊，那么也是市场相对的把其他板块的资金就进行了一定的分流啊，然后由于市场科技股的回落啊，然后反过来把原先就是可能一度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商业航天也逐渐带回来啊，所以相对来讲可能目前市场对于盘面中间各个板块的资金的争夺应该还是比较的明显。
0: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昨天的指数都是红盘，今天呢科创综指跌了4.5%，创业板指数跌了4.37%，而上证指数也失守了4000点的整数关，收在3996点，1%的跌幅。那我们来看看成交量的变化。

0: 前几个交易日的反弹也好，下跌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量。今天呢，通过市场的剧烈的震荡，成交量明显放大，三十的成交额达到了3.4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今天因为商业航天的板块的效应，所以涨停家数上有所增加，94只个股涨停，那跌停家数只有5家。赚钱效应上，今天是69%，3772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午后跳水，那下周还有没有调整的可能？ A 有， B 没有。就这两天的这么反复的表现，到底对下周市场怎么看？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参与投票，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现在就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以及有看头 APP 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的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先来请韦有心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两天指数非常反复。昨天的科创五零可以大涨8%，今天呢就跌了5.5%。对于下周的市场，双创还会继续调整吗？
1: 我觉得下周这个双创指数它更多还是一种震荡的走势，你要说继续的往下大幅的调整，空间不大，可能性也不大。那像这两天这样，昨天先大涨，今天先大跌，它是有内外的原因啊所导致的。那这种因素的话，它依旧会主导下周的市场。那先给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市场，不能够因为昨天大涨了，我们就说已经开始反攻了，放量反攻了，也不能因为今天高开低走了，就觉得这个市场就是要往下继续大幅的下探了整体的话还是一个震荡的局面。这种震荡局面的话，它来自于两个因素第一的话就是外部的话，我们看到首先美股那边对于 AI 的资本开支这块之前已经消化了一段时间，这也是导致海外算力板块调整的比较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相应的海外算力的板块的个股，你不管是光纤也好，还是像那个就是那中继续创为代表的这些票也好，它今天都是高开低走的走势。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太多的外力的原因，更多的是它上方的套牢筹码是比较多资金的话做了一波反弹就往下走了。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海外算力，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市场震荡，而它决定了整个创业板指数在这个位置也会震荡。而之前我们说就是2.6万亿的成交额，大概是在周三还是周四的时候，大概率是这个市场见到了一个地量。因为我们按照这个顶部的成交量3.7万亿，然后往前大概算一下的话，那么这一轮的地量水平大概也就在2.6万亿左右，所以量能水平它是在的，只不过调整的时间没够。而这段时间的震荡正是由于调整的时间不够导致的，这种筹码的巨量的换手它是这么过一个通过时间来换空间的因素。另外的话，我们说影响市场这两天剧烈震荡的另外两个原因这个海外的还有一个韩国的股市，韩国那边现在就经历剧烈的震荡，他们的高杠杆行为正在这个进行一定的这种去杠杆。那这点的话，我们在2015年也聚过，也经历过。那这种去杠杆的话，它对我们这边是有影响的。至少在周三之前，我们的分时图，就是我们盘中的分时图，是跟韩国的股市是比较相关的，特别是一些存储的个股。那这块的话，就是说它的影响在淡化，但是不排除后面还会有影响，因为它现在去杠杆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没有见到结束的那一天。因为像大家看，比如像香港的南方海力士两倍做多或做空的话，它最多跌下来已经40%多了，那很多它已经爆仓了。那在韩国那边可能也会经历这种去杠杆的过程，那对于 A 股特别是海外算力它是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场内的或者说我们国内的因素就是大家对于降温的一个分歧。那昨天的话我们看到市场不管是国产算力还是海外算力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是有些资金可能觉得降温到此为止了，因为现在有一个全球的人工智能大会在我们这边开，所以有些资金就预期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既然在我们这边开，对于人工智能就不会再降温了，所以就抄了进去。但是昨天尾盘昨天晚上的话，我们又看到那个中船特气它又是被这个风险提示了，所以今天就直接低开一路往下走最终又跌了19%，将近跌停。那这对这个市场的资金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也会导致整体

0: 市场的这种算力的资金高开低走啊，所以对于这种降温的分歧，也是资金现在比较纠结的，或者说剧烈震荡的一个因素之一。而这点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我们也比较难以判断。那这次我个人认为降温是比较持续的，是可能怕长鲜它上市以后被爆炒，然后成为第二个中石油。所以基于这个思路，在长鲜没有上市之前，降温应该还会持续，除非市场会比较的低迷。那么，但是它也会，就是说，如果市场太差的话，它可能也会稍微的放松一下尺度。所以基于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对于后市的话，其实比较难以去判断它，就是会走出一种单边的反弹或单边的下跌。所以我基于我刚才的一些判断，我觉得短期还是一种震荡市。
1: 好，就还是以震荡为主啊，就因为这两天其实波动幅度很大嘛，所以我看刚才网友也说心脏都受不了了。确实，如果科技，你拿的是科技啊，这种波动，万一你的利润不够丰厚啊，很容易去影响你的操作。那吴海荣怎么看待这两天市场的这种，尤其是双创的巨幅波动，是不是意味着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整？
2: 我觉得确实这两天市场的波动应该是，这个幅度应该是超过绝大多数人的预期的啊。就是昨天市场，我觉得会有不少人预期会有反弹，啊，但是可能也没有想到，特别是科创指数能反弹这么大啊，将近整个指数将近有8点多的涨幅。然后因为大的市场现在节奏中间就是一个偏，可能宽幅震荡的行情，所以昨天情绪非常高的前提下面，可能也有不少人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可能冲高回落的格局啊，特别是昨天热门的一些方向。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回踩的力度也比较大啊，基本上双创有点阴包阳的这个 K 线啊。确实造成市场这么大的波动，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啊，这个指数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市场的情绪啊，应该来说相对来讲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是这两天驱动板块的消息比较多。啊，昨天长鑫的消息一下子刺激了半导体板块啊，特别是国产算力这个板块的大幅度的领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包括今天啊，今天实际上我们看科技股早上冲高的回落，啊，主要还是中午商业航天整个板块在消息面的催化下面。啊，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几个商业航天的 ETF 都直接拉到涨停，然后本身科技就今天上午就有冲高回落了，然后等于是一下子抛压就更大，因为你有一个板块的资金更集中，而且从盘面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量化影响盘面的力量更大，就不管是昨天科技股的上冲，还是今天这个量化对于商业航天一致性的。这个中午开盘以后的拉升，啊，然后另外一方面砸了可能昨天进的科技，啊，所以消息面上面这两天的催化，对于板块的波动它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说消息面上可能到下周，消息面上可能慢慢的趋于就是平静，或者说可能没有多少消息的时候，那我觉得波动它会进行一定的收敛，因为如果说你相对市场现在实际上无非就是高位跟低位的分歧嘛。就你高位的板块，你现在就怕下面的板块抽资金嘛？那如果说常规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板块，它不大会说一下子整个板块拉到接近涨停。你很多都是，比方说前段时间拉创新药，或者说你拉券商，然后这个前两天比方说拉黄金，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可能热度就当天可能是比较高，但是你要板块说。里面的个股基本上都顶到板，这个实际上概率还是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市场大的波动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就是下面的板块，啊，今天商业航天板块的就是一度的力度非常大，啊，
1: 那
2: 所以，
1: 这种走势，你觉得是在说明资金其实已经开始做弃高就低的选择
2: 对，
1: 了？
2: 我觉得已经有一部分，这个不是现在开始，啊，实际上近2周已经有资金去做这样的一个切换了。啊，就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低位的板块，是有频繁的活跃的，啊，我觉得这个是资金，就是你做高位的这种资金，它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可能还是在里面做波段，但是对于一部分资金来讲，实际上。

0: 现在科技股的这种波动程度，它是，我觉得它是即使看好，它实际上对于可能你仓位重，可能有些人他就受不了这种波动啊。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有一些资金他可能就会去尝试去做一些下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能看到近2周以来，实际上资金不断的在做低位个股的尝试，从最早的券商开始，然后到创新药，然后前2天包括你像恒生科技。啊，包括我们看黄金等等资金，实际上是不断的再去做尝试。那么资金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直到比方说你低位慢慢试出可能一个板块出来，比方说慢慢的走趋势了，那它会就资金慢慢的在这里，可能低位的板块也会形成一定的合力。那么当然看好科技的人还是很多，因为确实我们现在从产业景气度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很多东西现在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但是有一些资金就是产业归产业，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高位的波动特别特别的大，啊，因为这种高波动，就是你如果说没有比较大的强的承受能力，或者说你的成本不是非常低的话，就是比方说你在科技高位相对高位建仓的话，那有些可能一个回踩，可能像前2天一个回踩20个点甚至30个点，那一下子就亏下去了。所以对于一些可能仓位成本比较高的人，他可能就不愿意在科技中间放，比方说比较大的这种仓位，或者说他即使看好，可能也会分仓到下面一部分去。那如果说下面的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活跃，那对上面的可能就除了之前就是一段加速以后，它一开始的回调力度是比较大。那到了像前2天回调一段以后，我觉得它的波动会逐渐的收窄。啊，理论上我们看前面就是你这强的板块，就是一开始的波动会比较大，然后逐渐到高位就会形成一种箱体，就高位一个构筑一个箱体，然后波动会逐渐的收敛。但是今天刚才提到了，主要是低位的板块突然发力，一下子指数到了接近涨停，ETF 到接近涨停，那当然是对于昨天强的板块，特别是高的板块，它资金抽离的会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会慢慢的收敛。啊，但是确实高位的科技，大家如果说你的交易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也不能放过大的仓位。
1: 像刚才吴海荣说到的，其实在高低切这件事儿上，已经切了差不多有2、3个星期了。那这2、3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在最近的几天，你会发现低位的品种补跌了，哎，高位的科技又开始活跃了，所以很多人又觉得说科技的主线又回来了。结果今天这样一跌啊，这么大的波动，又让我们对于科技主线地位到底还是不是存在，开始有所质疑。那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韦有新的观点，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这2天科技的反复的大波动，你怎么理解？是不是在高位震荡筑顶了？因为你波动这么大，其实说明持股体验是非常不好的。不管你是有利润的还是没有利润的，这个位置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一会儿回来看看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随着指数的冲高回落呢，又让不少朋友心里开始犯嘀咕了。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别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呢，我们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题材的轮番活跃，商业航天、AI 应用更是上演了涨停潮。可自己手里的股票要么跟不上节奏，要么涨一点就回落，越看越着急，越操作越迷茫。那么看，明明看着是市场有热度，成交量呢也放出来了，可就是抓不住确定性。其实大家不用慌，今天的盘面已经给到了我们明确的信号。成交量能的释放背后其实是资金在寻找确定性。以往很多题材靠事件催化、靠低位反弹涨得快，其实跌得也快。可现在不一样了，7月份马上进入到了中下旬阶段，中报密集披露的高峰期就要来了，而这就意味着单纯的概念炒作已经行不通了，业绩才是股价最核心的试金石。更是股价上涨的发动机。正如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分别在低位上涨超6%和5%，而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清晰可见的业绩增长所带来的确定性。而资金也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业绩的确定性依然能够成为当前市场当中的主要锚定点。特别是每到7月中下旬的时间节点，业绩和股价总是高度关联的。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 通过复盘发现，近几年在中报密集披露期，绩优风格指数都会走出一轮趋势性的行情，分别上涨38.16%和87.18%。而这也提醒我们，当下要面对市场频繁切换的同时，更要深挖有业绩支撑的好公司，才能够在财报季抓住机遇。而当下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正如我们看到的，亚联机械中报业绩预告大增60%，股价直接走出了低位两连板，而核心驱动的因子其实就是低位叠加业绩，位置低吸引了资金的关注，没有套牢盘，上涨阻力会更小，而业绩大超预期呢，更是给了股价向上修复的底气和指引。那这不就是我们要捕捉到的投资机会了吗？如果说你也想在频繁切换的当下，想要把握到一些具备关注点的好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就可以进行免费领取了。而这当中呢，也有一些思路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从这个中报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低位的，但是也有突破迹象的公司。其次呢，就是机构资金在这里有一个建仓吸筹的动作，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公司啊，都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的低成本一体化电解铝的龙头，近期获得161家基金公司的共同持有，持仓市值达到了44.19亿元，技术走势上阶段性回撤超过了27%，而近期构筑了底部箱体震荡结构，今天逆势突破箱体上轨压制，打开底部向上的反弹空间。更为优异的是，这家公司的业绩预告大增1倍以上，资金连续两天净买入2.36亿元，值得重点关注。毕竟当下财报季，资金也在衡量业绩与股价位置的性价比。那么对于这些低位业绩大超预期的公司呢，就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了。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下周开始啊，正式的中报也会陆续披露，那么业绩有望成为当前市场当中的一个资金的共识点，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把握业绩所带来的一些确定性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啊！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就只有两连板的个股，欢瑞世纪等九只个股是两连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商业航天27家涨停，机械人方向9家涨停，医药方向9家涨停。那另外的半导体6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算力硬件3家涨停。我们让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下周可以做什么，怎么做？首先就是在算力硬件方向，今天的这种大幅度的调整，下周还能不能看好？这包括了国产和海外，我们来听听没有新的观点。
1: 海外算力这块，我觉得暂时还要震荡，在这个位置不适合马上去做海外算力，因为它上面的套牢筹码是比较多的。而从逻辑上来说，我们看到全球资本市场对于算力到底是不是过剩，现在分歧也比较大。海外那边，特别是美股那边，它现在对于利空比较敏感，而对于利多不太敏感。你比如说像昨天晚上 ，Meta 也好，还有就是美光科技也好，都有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但是相应的个股，我看涨幅也不是。

0: 特别大啊，所以现在海外对于这个算力是不是过剩，资本开支还要不要继续是有争议的。那这种争议的核心是在于，就是它的这种算力降本的速度太快了，它已经跨过了算力需求的增速。那这块的话，需要后面海外或者是全球的这种算力出现一个更快的一个增速才行。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海外算力不管是大光也好，甚至存储啊，它都不具备马上 V 上去的走势，它后面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震荡消化。那国产算力另当别论啊，我可以说更看好一些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今天震荡也非常的大，很多的股票都是高开低走。首先我觉得国产算力可能还会调一调，但是这种调整它是倒车接人，也就是说国产算力它在七八月份会有产业上的一些催化。那首先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超节点这块在七八月份会，特别下半年它会放量。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这种大量的国产芯片的超节点技术使它达到这个英伟达芯片的那个效果啊，大概是5:1吧。那现在已经开始放量了啊，它下半年放量会更快，它对于相应的交换机芯片服务器的带动，在相应的上市公司的这个半年报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说大家看像瑞捷网络和瑞那个还有就是
1: 新网瑞捷、
0: 对新网瑞捷浪潮信息，这些它已经开始表现在半年报里面了啊，后面会加速。那国产算力另外的催化剂来自于全球的这种扩产，包括半导体就晶圆代工的扩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存储的扩产，它对于设备的带动也是全球共振的。那另外国产算力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我们看到像阿里的财报公布了以后，它对于它公有云的增速是上调的啊。全球对于我们就是香港那边的一些上市公司大厂，它的增速也是上调的。所以我觉得在七八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国产算力会有加速。那我们坚持之前那个观点，也就是2026年的国产算力就是2024年下半年的一个海外算力，也就是说刚开始。那这种刚开始不是表现在利润上，那它是表现在订单和收入上，我们只要看它的订单和收入就可以了。所以这次如果国产算力它倒车接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继续的关注的啊，特别是一些核心的品种啊，那我觉得机会大于风险啊，就是算力还是要分开来看。
1: 嗯，就如果国产算力你更看好的话，你倾向于看什么样的细分？
0: 就是细分的方向非常多，包括一些刚才我们说的服务器也好啊，服务器，还有就是核心的芯片，还有就是晶圆代工，包括封测，这些我觉得都有机会。这也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但是像设备这类的公司，很多的设备的零部件呀，啊，太细的话，你去杀的话也可以，但是对于大家的研究能力有要求，那还不如做一些卡位的大的品种就好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长鑫上市，它的表现超出大家的预期，那对于整个国产算力它的带动也是比较大的。那之前我们这个陆家嘴这边，大家对长鑫上市大概有一个利润的和市值的一个估计，也就是说，假设它今年是1000亿利润，明年是2000亿利润，然后扩产以后就变成4000亿利润啊，明年的话，那么对应20倍的话就是8万亿，所以我们有可能能够见到一个1万亿美元市值的国产的一个科技公司，它会打开大家对于科技股估值的一个想象空间。那你存储第一股是1万亿美元，那其他的这个芯片第一股啊，代工第一股，还有其他的各种第一股，那是不是估值也可以往上拔一拔啊？所以到时候它会把这个整体的估值空间可能也会打开。
1: 嗯，好，我们来看看吴海荣给大家说说吧，半导体啊、算力硬件这些科技主线大跌了，接下来是机会吗？
2: 我觉得这个整个大科技板块主要是调整时间不够。就如果说你从幅度上来讲，实际上有一些确实最近的大概2周时间啊，有些个股实际上从高位下来确实调整了不少，但你要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感觉是不够的。所以即使在这个地方比方说出现这种超跌以后的反抽，上面的抛压也会比较大。当然今天可能是有点就是因为商业航天这个抽资金比较明显啊，所以今天可能很多科技股的

0: 从早上的有些冲高到回落，这个波动特别大，啊，但总体上来讲，比方说你下周，啊，这个商业航天可能冲高回落，像今天冲高回落，然后下周可能又成这个慢慢的这个相对股性上面可能收窄了，那么科技股跌下去以后，可能又会有资金去做低吸反抽，但这种实际上只是在一个交易层面中间了，就是你跌多了，我做反抽，然后可能大家持股的时间也会偏向于这种，可能交易的这种节奏啊。但是，你能给大家一个感觉，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就哪怕你出比较亮眼的中报，对股价的刺激上面实际上已经不明显了。啊，就最近中报对于科技股正向比较明显的，还是比方说在过去半年或者说过去一年几乎都没怎么涨的，就那些票上面可能是比较明显，因为相对之前大家没有预期，就没有预期它能业绩很好，突然来个业绩非常好，那股价上面确实有正向的反馈。但是对于一些可能位置炒到高位啊，然后你再这个你披露出来报表可能也是非常亮眼，但是很多情况下也是就是不是特别正的，比方说高开高走，然后第二天继续来，并没有，很多股票都是可能高开低走，或者说第一天涨了，第二天可能又回去了。这个说明现在科技股站在目前的位置，确实对一些利好也好，然后正向的一些业绩也好，它慢慢的有了一些疲惫感，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目前这个地方的科技，它这种波动可能短期是一种常态，就上下波动是一种常态，因为确实在里面交易的资金现在特别多，大家都在，可能你砸下来愿意去做低吸，但是你上去可能有些人就拿不住，就想去做波动，因为下面的东西现在频繁在异动，原来因为下面的东西都不动啊，自然的对下面的资金是一种就是虹吸效应，所以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持股的这个时间跨度上面就会比较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下面的东西实际上不断的在增多，虽然下面的东西可能连续性也不好，但是它不断的在轮动的前提下面啊，确实对于科技股是有分流的，所以我觉得科技股本身调整的时间上面可能还会有延续，当然这种调整也不是说直线下去，它可能会高位就是构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宽幅的箱体啊，然后有这个拉锯的这个过程。
1: 嗯，那你刚刚也说到一些低位的，从低位的来看，好像目前是不是创新药是可能走的最连续的，啊，最有一些想象空间的？你认为它能够再继续下去吗？
0: 确实，创新药最近一段时间整体是相对比较有持续性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看最近两天啊，就昨天实际上早盘的时候创新药就一度主动性的向要往上拉，然后科技股这个拉升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然后今天包括我们看早上创新药拉了一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是商业航天集体躁动，但对创新药的资金的分流不是特别明显，就它回了一波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幅度不大，不像就像你像科技也好，看其他的板块，就那个落下来的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体我觉得确实创新要吸了一部分，就是高位的一部分的这种资金啊。那么最近确实慢慢的就是有一些板块在逐渐的增加，比方说你像原来，这个港股的一些恒生科技等等一些大票啊，慢慢的也在逐渐的往上，低位调整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也在慢慢的往上走，所以它这些板块现在是在逐渐有增加啊，当然绝对数字现在还很少，那么也就是市场可能风格上面更偏向均衡一点啊，不像可能我们整个二季度的时候市场风格相对的就是可能偏离度非常高啊，所以我觉得相对市场目前对投资者来讲的话呢，尽量的还是不要就是说全配在上面的，因为确实全配在上面你的波动，除非你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承受能力，波动承受能力啊，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做一些就是上面的跟下面的都要有一些均衡，我觉得。
1: 嗯，好，那其实从今天的这个创新药来讲啊，确实是有所表现的，我们再请这个韦有新来说一下吧，低位的方向是不是创新药有可能会承接部分资这个科技的资金？
2: 我也蛮看好创新药的，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资金啊，它对于高切低啊，它对于低位要求非常高，首先你要有业绩，就是没有业绩的肯定是起不来的，但是呢你光有业绩也不行，它还能看到增长，你比如说像一些锂电公司，像之前公布的氧化集团。

0: 业绩很好，同比的大幅增长。还有天华新能，对，昨天晚上公布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你动态算一算，它的市盈率只有10倍左右，但是它市场就是不买，还往下阴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市场考虑的是它明年有没有增长的问题，所以你不能光说它业绩好，今年业绩好，然后估值低，它就能够涨。那市场在当下的情况下，它有了一个参照度，或者说有了一个对比，就是 AI 那边的话，动不动它有50%甚至更高的增长，所以你这边其他的行业，你有业绩，但是你还得配增长啊，所以它对于这个低位的要求更高啊，所以对于低位来说，你还得位置低，你高了也不行。比如说像券商，它涨了几天以后，它就涨不动了，那也有可能是它涨了一段时间以后，市场发现它相对来说位置高了，也不涨了。所以现在盘下来，也就只有创新药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位置低，有增长，啊，有些呢业绩也还有，比如说像龙头啊，药明康德，我们上周也说过，它就20倍不到的市盈率，然后呢，创新药这块也有增长，所以资金对它还是蛮认可，至少你没有看到它出现这种 A 杀下来的迹象，所以。创新药这块我觉得是有可能走得出来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尤其是像今天的商业航天大涨，是不是短期更有更多的操作的机会。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让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会系统性的来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通过标准化、模块化的组合策略构建来达成规模化的证券基金投顾服务。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华宝证券私人财富部总经理盛玉杰，盛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好，欢迎盛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啊，我们第一个话题肯定还是要围绕着整个券商这个行业去讨论。那现在呢，很多的券商都在进行财富管理转型。那如果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财富管理转型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怎样的阶段？
2: 我们所感知的券商的财富管理转型的话呢，我们认为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大家对于财富管理的这个含义，包括客户感知到的就是卖产品的，所以它的第一个阶段的话，更多的是以单品或者说明星产品的这种爆量销售所驱动的。那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认为就是引领客户向资产配置和产品组合配置的方向去做。那我认为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呢，其实是在于第二个阶段，像第三个阶段，就是由投顾服务所驱动的以客户账户管理为中心的这种服务深化的过程，它和前面两个阶段其实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单品和第二个阶段的组合配置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以产品作为这个立足点，但在我们以投顾服务所深化驱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更多的是立足于客户本身它的一个账户的配置了。
1: 我们说这个行业啊，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寻求着转型之路。其实每家券商也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那华宝证券呢，在这一轮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当中，是怎样可以更精准的找到自身的差异，寻找到自己的特色化的一个定位啊？您怎么看？
2: 对于华宝证券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走一条差异化的这个路了。我们是更加需要去发挥我们的禀赋来发挥我们的特色化的这种优势的，以得益于我们华宝证券其实在业内啊，我们是在金融产品研究上面是相对来说非常深耕的一家券商了。我们连续15年，我们的研究所其实是在持续的耕耘整个金融产品生态的研究的。那其次的话呢，对于华宝证券来说，我们的内部的协同机制的这个效能效率是更快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自身的禀赋之下，以及我们对于这个客户的需求和财富市场的这个把握之下，目前我们的财富管理的业务模式其实秉持这一套策略工厂的这个模式来去推进的。通过标准化、模块化的组合策略，我们实现了投顾服务的规模化的落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策略工厂其实是围绕着策略矩阵

0: 标准组合和运营制胜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实现了策略和场景之间的匹配。那具体场景有包括像跨境投资啊、低风险稳健配置，然后以及生息收益等等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最终的话，我们其实是实现了投和顾之间分工的有效的一个提升。那在整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模式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因时而变而不因人而变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1: 您可以再详细的分享一下，是不是我们理解就策略工厂它就是工业化，其实就等于是标准化。
0: 好的，我想进一步展开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财富管理，然后我们提到财富管理现在面临的阶段其实是头部的一个深化。其实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财富管理模式，代表着我们要以什么样子的投顾的这种模式来展开我们客户服务的过程。其实策略工厂这个模式，或者说我们秉持这条路更为重要的一个初心，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投和顾之间的分工能够更加的明确。我认为投顾他真正要做的事情呢，是把就是居民财富的这个家庭的大账户给管理好。就是比如说我多少的资产是配置在能够让我心里不慌，相对来说比较低波的这些资产当中的，然后有多少资产是我可以去博取这个收益的。
1: 所以我们的策略工厂其实就是在帮大家做这件事儿。
0: 我们的投顾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其实不断要去向他的客户传递的就这两件事情。第一，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资产和这个策略它的本身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它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或者宏观研判下我们认为它具备这个配置的价值，它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波动。然后第二块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帮客户建立整个账户的概念。
1: 嗯，
0: 就是以你的现在的资产的体量，你的投资的风格来说的话，可能现在这类的资产它要在你整个家庭资产当中配到多少的权重，它是合适的，是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它是一个不断的要去扭转这个认知的过程。所以我们策略工厂这个模式呢，相当于是我把整个财富管理的过程把它层层拆解了。
1: 所以在具体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啊？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了？
0: 在2023年以来，我们对于整个宏观研判做了本土低利率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定调之后，我们布局了几个就是资产的类别的方向。所以在这两年，我们给大多数的理财型的这个客户啊，我们更多所配置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你可以以固收加上这些多元资产配置的方向来打底，构成你的核心的这个基本仓位。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这几年其实本土低利率嘛，它体现在客户能够获得的无风险的收益率是下行的。我们家的第二层就是用多元资产，因为它可以利用资产之间的低相关性去构建一个新的这个基本盘。但今年的话会发现整个科技的主线是相对来说更加的明晰和明确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相当于在固收加多元资产的这个基石之上，那我们也可以以加一定这个成长风格的这块的资产，包括科技主题板块的这些资产来构建到整个的仓位里面，形成一个核心仓加卫星仓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整个的配置的理念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想构建的就是在你基础打底的固收加低波的资产组合，多元资产以多元资产为代表的这些低波资产组合构建了你的核心仓之后，我们可以适度的结合这个市场的一些变化，在卫星仓里面去为整个的家庭资产配置的组合提供更多的弹性。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展望一下未来，因为对于整个财富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的大趋势，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前瞻一下。那最大的机遇或者说最大的挑战又分别是什么？您是怎么看待的？
0: 我认为机遇的话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还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产品的供给，然后包括优质资产的这个供应是越来越丰富的。那第二块的话呢，也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居民财富的这个需求，我认为它是会持续的积累和提升的。尤其是在刚刚所提到的低利率的环境之下的话，其实大量的客户其实他的资产是从过去可能储蓄占多的情况之下来往更多的这个资产配置方向去涌入的，或者说我们也要引导这个我们的客户啊，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去拥抱优质的这个股权投资。然后我们的机遇也

0: 财富管理啊，工作成效的胜负手。但是呢，合格的专业的投顾人才是短缺的，然后他的培养的周期可能也比较长，所以财富管理没有办法，它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累积、不断去迭代、进化的一个过程。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去抵挡这样子的一个浪潮啊，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应对这些挑战，然后希望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感谢盛总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啊！半年报在陆续的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前面几个交易日两融都是回落的，那昨天的两融呢也是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有所收窄。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啊，还有其他的品种，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指数午后跳水，下周还有没有调整的可能？选 A 的比例就认为有的高达75%，没有的只有25%。仓位的情况，今天和昨天也是挺大的变化，昨天加仓比例很高，今天你看呀减仓比例在27%，所以这两天的市场这种反复也会影响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做多的情绪。那这个位置上应该怎么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月课，唯有新结合着月课的内容跟我们来说一下接下来的思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按照震荡式的思路来做，就是尽量少做一些就是追涨杀跌的事情，因为它现在震荡的比较厉害。你像昨天晚上，昨天如果你追进去，或者今天早上追进去，当天就要血亏。然后你如果是前天周三的时候杀出来，那昨天又错过了。所以还是按照震荡式来操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要关注这个震荡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就目前来看，更多的取决于降温降到什么时候啊，取决于韩国这边它的去杠杆去到什么时候。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在下周三左右，也就是7月16号长线申购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就是市场在资金上会不会因为它的申购会造成一个地量啊，市场如果有地量的话，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跟之前的2.6万亿大概会形成一个底部的一个相互确认。然后真正的我觉得拐点可能要到长兴挂牌之后啊，也就是说它上市之后，那市场它在降温的这个动力，就或者说它的诉求就没有了，那市场会回归它本身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为什么市场会一直的这种处于退潮周期，很多的科技涨了一会儿它就要风险提示公告出来啊，最终搞得很多的资金呢它是不愿意去承接了啊，那么成交量也快速的回落，那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的事件。而在具体的方向上，我们还是围绕着科技吧。那在周三的课程里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些

0: 就是涨价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像八英寸的硅片，像有研硅这种哈，都是非常的强势，还有电源管理芯片啊这些，那都是属于涨价的一个题材。那后面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围绕着国产算力里面来做啊。国产算力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始终认为2026年的国产算力就是2024年的海外算力。那这个观点呢，从今年年初我们就是一直非常明确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相应的国产算力的，不管是封测也好，还是芯片也好，还是代工也好啊，在这半年以来，它的涨幅是相当的凌厉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没有走完，那之前涨的只是预期，那现在的话，下半年会有大量的确认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超节点技术会在下半年放量，那么另外的话就是长芯和两存的扩产，包括全球半导体的扩产的共振，对于设备类公司的一个拉抬啊，还有就是啊，长芯的上市，如果它的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话，那对整个国产算力它都有一种估值上的拉升啊。还有的话，像我们看到国内那些互联网大厂，阿里它的半年报里面也提示出它的公有云以及它的算力的需求在快速的一个增长，甚至市场也在讨论，那我们中国的或者 A 股的 Anthropic 这种 to B 端的大模型公司，会有哪一家能够走出快速增长的这种这个走出来啊？所以在讨论这些问题。在过去在未来的2、3个月，我觉得国产算力它会迎来比较大的这个刺激因素。那么在后面的话，倒车接人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
1: 好，那比较看好国产算力，大家呢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魏有信的预测。那最后呢，吴海荣来给大家说说操作，刚好也结合着商业航天说一下，因为刚才也其实也分析了一些商业航天，只是短线上大家要不要去参与，在下周怎么看？
2: 我觉得今天确实市场实际上商业航天的这个集体的躁动啊，应该还是一个消息面上的一个刺激啊。但这种刺激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对，像今天中午开盘以后啊，更多实际上是一些量化的对盘面的引导就特别大啊，这个直接集体性的拉升啊，然后 ETF 最高的时候多个 ETF 上板啊。那么这种波动的话呢，相对来讲，我觉得它不会特别大的持续啊，包括商业航天现在从板块来讲啊，实际上经过去年的12月份，今年的1月份啊，大幅上涨，然后回下来啊，然后虽然最近这1、2个月中间呈现了一个位置上面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收敛啊，但是实际上，从筹码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地方实际上套牢盘还是比较多啊，我估这个还是有可能来回的这种拉锯跟反复啊。那么从操作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市场确实，市场高低位的资金的分歧或者说拉锯特别大啊。那如果说你们喜欢，有些投资者就喜欢做弹性大的，或就喜欢做那些科技股，那我觉得就是你平抑这种波动的方法，实际上还是在于仓位控制中间啊。就是说你满仓，如果说你10个点的波动，那你5成仓，你高位5成仓可能就5个点波动，你3成仓高位的可能就3个点的波动。那么这样呢，相对来讲就是第一，你的持仓的心态可能会比较好；第二个呢，即使你看好的东西如果说砸下来，你还有东西去补，你还有资金去补啊，把你的成本进行摊低啊。所以平抑这种高位板块的波动，我觉得还是通过仓位的控制来平抑。然后对于这个另外一部分资金，我觉得可能对于下面的一些板块呢，大家可以看，就是有一些确实，基本面之前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而且景气度也在持续的上升过程当中啊。那么之前，由于主要是一些科技的，对于资金的分流的那些板块，那么慢慢的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资金逐渐的，有一些共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去分仓的去操作，就是一部分做上面的波动，但这种波动，短期来讲，我觉得调整的时间上面，我们刚才提到了，有点短啊，就可能有些幅度有，但是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还会通过上面的这种拉锯来。所以尽量的，你做高位的板块来讲，你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有这种小节奏的或小波段的操作的能力。而对于下面板块。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蔬菜精油香氛起霸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多花蔬菜精油香氛起霸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3: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4: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5: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6: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天性增长。
7: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8: 新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9: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0: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11: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2: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3: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14: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15: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万鹏，欢迎你，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来自外贸学院的杨炬教授，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周五的交易情况， A 股今天早盘冲高，午后出现了一个跳水行情，主要指数全线走弱，创业板指数领跌全场，核心赛道龙头股遭遇重挫，中继续创、兆易创新、宁德时代等机构重仓股同步大跌，抱团资金出现明显的松动信号。市场全天的成交3.41万亿，相比昨天放量超过4800亿元，两融余额六连降，回落到了2.95万亿的水平。消息面上呢，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圆满成功，一级子垂直返回，在全球首次实现海上网系回收，中国商业航天正式跨入可重复使用时代，商业航天板块受提振集体大涨。此外呢，医药、医疗、白酒、军工、文化传媒等低位板块也集体出现上涨，下跌则是集中在半导体、能源、券商、石化等板块。这是今天整体市场的交易情况，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解读。那万鹏，今天整个市场啊是出现一个高开之后，尤其午后跳水的这种格局，而且大家在整个操作体感上，从上午到下午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下周市场是会下探呢，还是在这个位置当中会有更好的一个反抽动作？
1: 我觉得下周的市场下探有限，就是目前我会分三块去看这个市场，我是分三个指数。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结论啊，就是沪指我认为市场目前是围绕着500点左右的一个宽幅震荡，其实这是一个什么震荡行情，既不是一个上升行情，也不是一个下跌的行情。我认为目前市场沪指是完全围绕着3800点到4300点做一个500点的一个箱体震荡。其实目前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虽然今天大盘下跌了，但是也在3900点附近，距离我们讲的箱底的位置3800左右啊，我觉得空间也不大。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就市场这个时候会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升吞。我觉得从指数层面来看，起码沪指来看的话，这块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是一个震荡行情呢？其实震荡行情其实说实在挺难做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场行情一直走的是比较割裂的，就包括我们说单从指数上来看啊，我们先只讲沪指啊，讲完沪指再讲其他两个指数啊，先讲沪指。沪指呢，就是目前就像昨天大家觉得好像市场有点像往下走的样子，突然午后拽了一根大阳线出来，对不对？市场突然就站上了趋势线的下沿的一个位置，感觉好像市场又要重新起来了，结果今天又反身向下。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市场目前还是比较的不稳定的。这个不稳定是说明它在一个震荡的行情中，而不是我们说什么单纯的一个上升浪或者说下跌浪。所以我给出的观点就是沪指市场还会在这边持续震荡，在向底你要敢于去低吸，在向顶的话你一定要冷静一下，不要急切的去冲。我们每次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到了4200左右的时候，市场立马急转直下，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市场目前是处于一个向底的运行中。然后我们讲双创指数，双创指数的话，创业板和科创板大家是明天可以感觉到这个波动啊是非常大的，这个波动已经不是一天了，是连续好几个交易日，每个交易日出现大幅的上涨或者大幅的下跌，都是一个强行的一个，大家认为很多投资者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强行的洗盘，我认为可能是高位的一个出货。因为这个时候双创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大家明显可以看出的是连续多少个顶部结构了，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是五个、六个甚至更多。我们都知道韩国指数出现了三重顶之后，然后直接开始往下走，对吧？最近走的是比较的有一个相当于深蹲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呢，其实我们半导体指数的话，包括一些双创指数的话，包括一些硬件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已经连续做了多个头部，每次头部突破了，但是突破的好像又并不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半导体可能目前只做了一个双顶或者三重顶，但是可能创业板例如 AI 硬件啊，包括一些光模块的一些板块的话，相关板块这个时候已经做出了好多重顶的一个结构，这个顶部结构形成的次数越多，那么未来很有可能深蹲的幅度可能越大。我认为双创这个指数就不管怎么样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起码得小心一点了，就是不排除啊，
0: 你是说科技在这儿要小心了，对吧？
1: 我想是高位科技，就是高位科技啊，因为主要我指的就是半导体硬件。但是低位科技，我觉得接下来来说啊，就是可能会比较看好一点。但是高位科技，我觉得这个时候咱性价比不高的事情，咱就不要去做了。然后最后我再谈一点啊，就去年其实我在这个时候，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是特别看好科创五年，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当时就举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说当时科创板应该是六周年，对吧？当时科创五零当时也是比较低的点，我认为这个时候要起的。而这个时候科创五零在一年之后，我这个时候也是在节目时候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时候咱得注意压风险的。但是我觉得有个板块大家可以适当的去看一下，这个板块其实叫做北证，对吧？北证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也是反倒跟双创指数是反其道而行之，它这边是一个多重底部结构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反身向上，就像恒生科技一样，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走强的话，其实我觉得北证这个时候倒有可能从技术形态上来看是有望是在这边筑底形成往上走的一个形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短期的市场环境中呢，除了我们刚才强调的这几点之外，我觉得六个字很重要，就是轻指数重个股。
0: 嗯，
1: 就是大家高位的科技这个时候大家得小心一点，反而低位的一些板块的话，就是可能涨得不一定有说高位科技涨得那么猛烈，但是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觉得普涨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大。
0: 嗯，对，科技高位科技股极其谨慎，其他的就是震荡。
1: 是的，
0: 这是你观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汪洋的观点好不好啊？汪洋，刚才如果对下周市场的这个判断就是总体震荡，但是对科技他认为在这儿就基本结束，我能这么简单的来给大家翻译吗？就是科技在这儿基本结束了，今天上午是又多，下午在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是这个结论，您同意吗？
2: 我不是很认同啊。因为是这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这个创业板跟科创板里面来说的话，它其实也是权重股在拉，今天也是权重股在杀，说明什么？在权重股方面它确实是有一个资金互相争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既然有分歧有争夺，它就不太会出现短期里面就直接是一个比较偏单边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更加认为还是维持我们原来那个观点啊，就是从五月上旬，就五月这个过节回来以后，我们就一直维持这个观点，就是上证指数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啊，小票双创特别是创业科创板它是一个比较偏走强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到现在我还是能维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看到上证指数它并不是一个横向的箱体，它是一个斜向下的箱体，也就是说它每次的反弹反抽都没有过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每次的反弹反抽的量能其实都是不够的，所以说它一路是在回落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包括在现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股指期货的持仓量上来说的话，它也没有创出一月二十九号的这么一个高点啊。我今天带了一个表格过来给大家啊，因为从我们股指期货来看的话，四大股指的今年持仓量的高点啊，除了 IM 以外啊，除了这个中证一千以外，前三个都是在一月二十九号、一月三十号。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这个行情啊。其实一月二十九号、三十号就是我们上证指数今年第一波开始调整的这个相对高点的这样子一个位置，它到现在没有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持仓量的临界点，它一般来说不太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转折。因为我们比如说看这个类似于像北向资金也好，类似于像两融数据也好，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看，一般来说都是看创新高和创新低你才会去看这个数据。所以说在我觉得在股指期货持仓量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它既然没有创新高创新低，就不用去看它的一个转折的这个确定性啊。唯一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就是 IM 中证一千。中证一千其实我们前面的这个高点它并不是在一月二十九号、三十号，它是在六月份。那六月份是什么？六月份正好是科创前面短期蹲了一下开始往上走的那一下，这个时间点上持仓量反而是高点。我们认为这个时间点上面就是机构在这边认为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对冲，但是市场告诉大家就是开始往上走，就说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空头不死多头不止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六月份这一波开始往上冲是很猛的，这一波特别是科创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今天其实是前天礼拜三又发生了一次这个股指期货持仓量往创新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觉得这一次可以去类比六月八号的那一次，也有可能是深蹲以后刚开始准备再往上拉的这一下，这是第二个论点。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礼拜三是股指期货持仓量创新高，今天反而是减少的，说明今天往下砸的这个过程，有一部分的机构，他认为这个跌是跌完了的，不然的话，他也不用把空头给降低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0: 经是有一部分的空头的动能消化掉了啊，这是第三个。那么从盘面上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从板块的轮动效应上面来看，前面万老师也说过了，整体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过程。其实很少有板块啊，在上周和前一周我们都看到了，从七月一号的这个上证指数勉强翻红以后开始的资金的这么一个散落，在每个板块里面去寻找这个机会的时候，可能到现在也就只有医药稍微强的那么一点点啊，第二强的券商也开始回落了。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是现在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能够把科技的这部分的资金能够像蓄水式迁移一样能够迁移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昨天才能看到有资金兜了一圈回来，还是买科技的龙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它刚刚转了一圈回来，刚刚开始准备买，只是觉得它可能会觉得高了，那可能往下砸一下，然后我们就更加低的筹码。所以说我们认为科技的特别是双创这块来看的话，可能下周一二关心探底以后可能还会再形成一波这样子的走势，所以说它的上证跟这个小票的分歧还是会继续的一个延续。
1: 其实你刚才就是针对万鹏的观点，对科技未来你觉得还有空间？
0: 短期还有，
1: 短期还有空间，短期还有啊。那杨炬教授，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昨天科创大涨了8个点，融资融券是降的，风险资金并没有继续冲冲冲。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融资融券今天继续降，可能因为我们明天下个交易日才能看到今天两融的这个数据，那可能就是在科技里降了，所以今天出现了高开低走这么一个走势。第二，他说没有继续冲冲冲。在这儿，如果说杠杆资金他们认为在这儿有风险了，是不是到头了？一左一右两个人观点不一样，给出您的观点。
2: 好的，我先那个给出我的观点哈，我今天是谨慎了啊，因为之前还是很乐观哈。我在我的就是今日头条哈，那个就是长安投资笔记里面讲啊，其实7月2号的时候和今天上午，我分别都发了这个帖子哈。提示风险啊，7月2号的时候我说了我大幅降仓啊，5%的仓位，当中又抄了一把哈。今天昨天就像那刚才两位嘉宾在这个讨论的哈，其实有一点点分歧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昨天的拉起和今天的下去，它有很多很刻意的地方在，就是它不是那种感觉是市场行为哈。你看它
1: 你觉得是又多，早晨
2: 是
1: 又多，
2: 就是您看这个昨天从那个下午开始的持续的拉升，对吧？然后就是今天上午，然后这感觉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普通的机构能够做出这样一个非常的这个漂亮的曲线哈，很一致，就是像昨天您看它这个上午是回落，然后下午是一个 V 型 V 上去了哈，很明显没有任何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停歇啊，今天也是，然后往下也是没有任何的停歇，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是啊，就是今天我已经全部都清仓了。啊，所谓刀枪入库啊，马放南山，也就是说，整个我觉得是基本上就是我同意这个就是范鹏的观点哈，就是科技这边的话呢，可能是且战且退啊，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就是像科创50哈，它确实还这个形态很强势，没有跌破50日线，但是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指数有可能都要去考验年限去了，所以整个它这个市场是非常割裂的。那么除非是做到了就是最强的，就是那个指数里面的最强的个股啊，
3: 权重，
2: 对，权重才有可能获利。如果说是选择上有一点点偏差的话，也就是说那个就像今天那个题目写的抱团松动，这个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就是选择那个松动的里面的话，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总的感觉就是我今天想提示一下风险哈，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我们说如果从估值角度上看的话啊，因为我也仔细比较过了那个美股那些巨头啊，那个头部的企业啊，像那个Lambton 啊，像 Coherence 啊，包括像光这块的，包括像英伟达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估值应该说已经透支了未来2到3年的这个业绩啊，因为总体来看就是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很多这个就是包括业绩前瞻都是包括他能披露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他未来的一些订单，它的价格啊都是锁定了已经啊，那才叫订单。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估算哈，基本上是有这个
1: 高估的嫌疑，
2: 透支了未来的这个3年的成长，就是就像您说的

0: 高估的嫌疑。那国内其实也是这样啊，大 A 也是这样，大 A 股那就那几个就是确实是透支的哈。所以就是目前如果从估值角度上看的话呢，就是尤其我们说当这个存储这波啊它的这个增速减缓之后啊，基本上就是它后面如果不能保持一个加速度的话啊，我们说增速是在上升啊，然后市场是在那个就是总量是在上升，但它的加速度啊，我们说它那个叫就是一介偏导哈，加速度是这个下降的。所以说我们结合历史上啊，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之前有很多这个因为涨价引起的这个大行情啊，像以前的光伏啊，都能类比，就是当它的增速加速度下来之后啊，就是增速很高啊，但是加速度下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说的第二点啊，刚刚说的第一点就是它的估值是高了，第二点就是说市场的预期就是出现了一些反转，也就是说成绩单是很好啊，每个季度成绩单是很好，但是市场认为还不够好。所以这个在之前已经出现了挺多的这种情况哈，就是已经有好几次了。所以整体来看就是市场，就我们可以解释成加速度的这个就是
1: 您是说
0: 没有继续加速，
1: 整个行业产业在这儿都高估了。
0: 对，我就是把那个
1: 行情到这儿，科技股的行情到这儿可以暂告一段落了。
0: 我认为是高估了。然后呢，高不高就是是不是还能演绎啊，那就是资金来决定的。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每个公司的这个评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理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比较谨慎，就是说今天基本上我是想提示一下风险哈，就是上半年已经波澜壮阔哈，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说光啊心啊，站在光里存在心里哈，这个已经是可以说被市场充分的认知了啊。所以就是接下去我觉得可能可以先退出来观望一下啊。那么就是包括就是那就是目前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从估值角度上讲还有空间的，可能就是过后我们讨论的就是在医药这块，但是呢它也取决于市场的认知。
1: 明白、
0: 啊、
1: 我们一会儿在行业风向会把医药和白酒军工啊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其实刚才您谈的是行业在这个位置当中的这个估值啊，那像这个汪洋刚才谈的，就是从这个股指期货持仓情况，他看的就是你说的那一段，资金到底怎么办，资金到底怎么想啊？你正好是你们俩是又没有交集，但是呢，在短中期的观点上似乎又稍微有一点点碰撞啊。哎，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本次列车由半导体开往存储芯片站，途经光模块。商业航天机器人站我给包占了，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没完，只是中间的过渡而已，这也是一种观点啊，这也是一种观点。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就是今天还有一个板块就是商业航天，我们说长征十号乙火箭成功回收是我们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出现了这种脉冲啊，难道在这个位置当中商业航天这一站就一停而走了，还是说我们要慢慢的去细细的品味呢？你们怎么看这个板块？那万鹏给我个观点。
2: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脉冲呢，其实也没有问题。其实今天中午我们也看到，就是商业航天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动力火箭这个回收这个事情，也是创出了世界第二个嘛，第二个拥有回收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中午大家可以看到是群情激奋，所有资金都往里面冲。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驱动的话，其实不是说我们说是突然出来的，其实这个事件的话大家也知道，如果你要经常复盘的话，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个事件其实大家提前就知晓的，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个资金做一个埋伏的。所以今天冲完之后下午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是指数的回落，其实今天个股的话早盘冲高之后，虽然最后也差不多有3800家左右的一个上涨，但是其实个股的话也是处于一个回落状态，也就是这个回落之后呢，或多或少是有资金在做一个抢跑的，也就这个时候很多人所做的潜伏之后，我今天正好事件驱动拉完之后一看资金不对了，那我这时候为什么不跑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做一个就是短线的一个事件驱动式的获利了结的一个操作。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呢，我倒觉得这个商业航天的话，就是一个是位置来说，我觉得像说这个位置是偏低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是具备里程碑的一个意义的。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的支架，好像我记得马斯克之前弄的一个支架好像是不可移动的，我们这个好像是可移动的支架，对吧？那这样本身其实我们这样一个技术就已经提升了一大步，而且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马斯克是用了十几年， 我们这个从一开始主张2024年到现在

0: 仅仅只用了2年，这个从时间性上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动力回收火箭你做完之后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像我讲个电池吧，你如果买一节电池的话，一次性电池你只能用一次，对不对？但这个电池我可充电、可回收、可再利用，是不是它就可以用了很多次？那我的成本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利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这样一个事情的话，对未来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的。而短线的话，那肯定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件驱动又正好碰上了今天这个大盘下午因为半导体的一个突然这种升灯吧，那可能就是造成了有情绪面的影响，所以甚至有些股票的话早盘冲高，就是下午冲高冲得很厉害，尤其我记得1点钟的时候冲得很厉害，但是到1点半之后好像升到2点钟的时候就渐渐感觉有种体力不支的一种感觉了，对，所以我觉得中长期还是看好的。
1: 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问汪洋啊，汪洋，就是商业航天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啊，会不会在市场当中让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下周如果其他行业也有相关的一些利好啊，或者有些重大事件啊，它可能也会冲高回落，会不会开这样的头呢？因为整个现在的资金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存量的，甚至是慢慢两融下来以后是一个减量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商业航天这个头没开好？
2: 其实不是商业航天开的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7月1号的时候保险跟券商就已经开了这个头了，只是说它的延续性稍微好那么一点而已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从科技股里面出来的资金，它在往别的行业去做一个埋伏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短线甚至是超短线的这样子一个动作，一旦有一个事件驱动往上一拉，它就准备要去做这个减持的这么一个动作啊。前面汪老师讲的很对，商业航天今天是有一个事件，大家会发现这个事件并没有对商业航天的超跌反弹做出加分项，它没有比别的一些事件前两天的事件去做出一个就涨得更好的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并没有。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短期里面来看的话，非科技类的、非半导体芯片通信类的这样子的一些消息，它有没有效果？它有效果，效果很好不好？其实是不好的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市场它会刻意的去弱化一些这个事件的这样一个发生，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从商业航天本身来说的话，我们国家虽然说已经有第一次的成功了，觉得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它会有成功失败、成功失败，到后面连续很多次成功以后，才能说赶上 SpaceX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中国很多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情况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跟着国外在走的。啊，包括这个天星电池、天山电池往这个锂电池的发展，甚至是往钠电池的发展，它也没有按照这个氢电池的这条路，一开始也没有按照这条路去走，对吧？其他的很多的行业，包括光伏，包括一些这个建材类的，包括这个一带一路，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跟国外去做一个复制的状态的。所以说，什么样叫做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它已经走了很远了，我们肯定不会在这条路的同样的道路上面去赶超它，而是我们会去做另辟蹊径的去做一个弯道超车的这样子一个动作，这是我们国家相对来说会比较擅长的这么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里程碑的东西，是不是一个0到1的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你说它有很多的催化吗？我觉得不一定会有，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在这一块大家也都在观察，就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就是到7月份我们下半年时间窗口开启以后，我觉得可能大家就重新梳理就是各类资产在目前它的一个估值啊，包括它的吸引力呀、啊、包括短期性价比啊，包括这个叙事推进过程当中的那种感染力，可能市场真的是在评估啊，所以这个7月份的难度就是加大了，
2: 操作难度很高、
1: 操作难度加大，就是这么高的这个震荡啊，科技股要不要减？每个人给我说出就是建议啊，建议就可以了，好吗？万鹏要不要减？
0: 我觉得科技股是要减的。首先我就讲几点，首先第一点的话，我们讲得很明确啊，就是市场你没那么多资金，对吧？你每次大家有没有发现，市场成交额一旦达到3.5万亿以上的话，资金高抛的意愿是比较足的，而且获利盘这个时候比较多。你市场很多科技股，尤其是高位科技，你翻了好几倍，那你接下来因为你的流通股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你未来就要有好几倍的价格去买它，所以你未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对吧？你市场过4万亿吗？没有过，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成交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会制约着科技股的一个高度。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还是跟资金面的周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其实在2周之前，我们每天的前5%公司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成交额已经占比超过了48%，是 Wind 的数据，对吧？超过48%，甚至后面又超过50%，后面就 就不同

0: 绩了，对吧？你这个已经超过了历史的极值，而已经超过历史极值情况下，我觉得你不可能这个时候一直去虹吸其他板块的资金吧，对不对？市场总归会有一个从资金无限的追捧到最终恢复理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现在资金面是完全不占这个边的。而且还有一个，就像我刚才回答，就是刚才一个观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火车到站的问题。你这个其实讲到，我觉得是周期性的问题。半导体板块其实在国家大基金一期和国家大基金二期，包括现在国家大基金三期，都经历过一波比较大的一个上涨行情。每一轮的上涨行情最大的一个周期，它的上涨周期是多少？是33个月。而这一波的上涨行情，从2024年的9月，我们说10月吧，我给你从10月开始算吧，一直到现在的7月，已经到了多少？31到32个月了。所以哪怕你按照历史最大的一个周期来算，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1: 你是再次印证你说科技结束了，
0: 对
1: 吧？
0: 就是半导体高位的一些东西。
1: 那杨俊教授给出您的思考，您是已经就是了结了，
2: 对，
1: 科技上已经了结。
2: 对，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整体来说，如果从估值也好，从情绪也好，包括那个叙事啊，刚才就是咱们讨论到了那个航天啊，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其实它也是属于这个就是这个科技哈，也算科技，但是我们说 SpaceX 它有一个完整的商业故事，就它把那个就是这 XAI 就把它的 AI 放进去了，然后它的故事是在太空里面发展 AI。 那么国内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大 A 里面的股票相对来说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商业的叙事，这第一块。第二个就是真正的发射这块，好像那些好的公司还没有上市，所以就是那么我们说今天看到这个利好是国家队的这个啊，我们说是国字号的那个成功哈、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受益的公司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呢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需要一个标的啊，这个标的能够去对标那个 SpaceX，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它可能会引领一波大的行情啊，就像我们以就是那个这个半导体和光啊，他们需要那些对标的好公司啊，能够就是持续的上升。所以就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就是包括刚刚咱们讨论到的，就是这个航天这块，其实我觉得也是啊，就是有可能就像您刚刚也可以说的脉冲啊，有可能是脉冲。所以今天如果没追到的话，明天可能我个人建议哈、啊、还是谨慎一点，不要再去追啊。
1: 好的，
2: 那么
1: 今天
2: 可能是震荡，
1: 杨俊教授来就是提醒大家、
2: 哎、
1: 在这儿哎稍安勿躁
2: 啊，稍安勿躁，对对对，您说的好。
1: 汪洋给出你的这个提醒建议。
3: 我觉得科技两个字啊，集中啊，我们觉得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偏权重的这么一个走势。
1: 缩圈
3: 今天
1: 还是缩圈，
3: 还是
1: 缩圈没变。
3: 对对对，因为从最顶端的那个来看的话，虽然说今天有一个空头的明显的一个反复，但是我们觉得一它没有放量，第二的话它的期指前面我们说的对冲端的资金是减少的，它的力量是减少的。第三，我们觉得它这个地方就算有资金的一个散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它没有那么快能结束，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抱团资金。它看到今天这一杀，它下周如果就算想出，它也不会直接杀下去，而是更多的会选择有一部分的自救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科技再怎么弱，你做个双头，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甚至是说科创可能要去做个头肩顶，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预期了。那更好，那就不用谈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有资金的角逐就说明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热点，否则的话资金就是一个单边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期指的持仓量已经达到了今年的一个高点，甚至是历史的这么一个高点，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出现空头不死多头不止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觉得既然已经打的所有的这个历史已经都被突破了，对吧，各种临界的指标都已经突破了，它也不会那么快就走掉啊，它肯定会往上打出一个新的历史的一个高度，无论是哪个方面的指标啊，打出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不是19行情，可能是5、95行情，甚至有可能是2、98行情。它要达到一个极值以后，刷出一个新的这个后面可能短期面没有办法突破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临界点水平以后，它才会开始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么一个回撤。
1: 大家其实，在评论区各自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有人说科技还要慢慢玩，还有人说，已经是渝北行情了，一定要小心。也有人说，科技结束了，整个牛市也就结束了，也别期望其他的板块能继续上涨，继续走牛。这两天市场反反复复啊，就是轮动的一圈以后，大家各自的这个观点也出来了。只是我们谈一谈啊，下周怎么变化，还要看看外围市场，还要看看下周整个这种资金的运作情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行业风向聚焦医药、白酒、军工啊，重点来谈谈创新药，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今天的盘面上呢，医疗医药、白酒、军工、文化传媒等低位板块集体的逆势反弹。那这几个板块此前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估值消化，这番的集体走强究竟是高位资金避险带来的短期轮动呢，还是说他们的基本面的拐点已经到了趋势性的行情？另外呢，今天下午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那么下周的医药医疗板块反弹能具备持续性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来，先看医药板块，先亮观点啊！我们从汪洋开始，先亮观点。
1: 我觉得延续性不强。
0: 延续性不强。
1: 对，延续性不强。
0: 创新药呢？
1: 特别是创新药。
0: 特别是创新药。好，
1: 对对对，
0: 观点出来了。嗯、来，杨军教授。
2: 好。那个我是在那个我的头条门写的啊，就六月六号的时候我就提示了这个创新药的机会。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超预期了，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也把它减了哈，就是后面我觉得超预期了啊、不指望更多啊。目前呢是对创新药和平台公司的看法。
0: 嗯，你是不看好创新药？两位不看好啊？那来万鹏，
3: 我是看好创新药的中期级别以上的行情。
0: 短期呢？
3: 短期的话，要看，
0: 就是从六月份开始，
3: 要看波动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半导体这边，虽然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高点要注意风险的位置，但这个时候有可能它会那种，如果要走这种进三退四的一个走法，那可能在创新药这块也可能也会有个小波折，但是不影响中期看好。
0: 嗯，不影响中期看好。
3: 对，
0: 短期的观点，
3: 短期也是看好，但是可能会有点波折。
0: 啊，哎。的话就是能配，
3: 能配可以
0: 配，能
3: 配
0: 啊。那像这个汪洋和杨炬教授就说不能配。
2: 我是
0: 刚才汪洋摇头了，
2: 就已经提示机会了。
0: 哎，
2: 就是我在六月初就提示机会，那时候正好是个低点。
0: 现在呢？
2: 哎，现在我觉得已经超过预期了，也就是说他把那个就是
0: 到了反弹到了，
2: 对，他把那个上升的主流突破了。那么也就是说明天他可能要回撤，然后如果站住的话，那可能后面还有机会。啊，目前我觉得它是已经超过我之前的预期了。
0: 万鹏，你看好的理由跟他们说说。
3: 首先第一点的话，目前就是我们也说了，就是那个刚才这个杨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他刚刚才突破，对不对？刚刚才突破它的一个阻力位。那突破阻力位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无论是从港股，我们是看两个指数，一个是港股创新药指数，一个是我们的这边 A 股的创新药指数。这两个指数目前正好在目前前平台的一个附近，而且目前创新药的一个量能是随着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势的话是稳步推升的，而且是沿着几条均线是慢慢往上攀登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认为突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而且是量价齐升的一个走势。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低位去寻找板块的话，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板块的话，像创新药这个板块其实未来的机遇会更大一点。而且其实一直我们强调的医药板块其实里面分为几种啊，医药板块一般分为三类。第一块的叫我们刚才讲的是创新药，对吧？第二块的话是那个应该说是医药器械。第三块的话叫做那个仿制药或者说是中医药。其实我觉得这三块的话，就像刚才主任您这边提到，就是看创新药的观点。那创新药无疑是我认为在这三块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有可能最有冲击性或者最有潜力的一环。
0: 哎，我替观众和万鹏问问两位啊，不代表我的观点，我只是问问，就是在创新药这波行情就是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认为如果资金从半导体里面出来以后，最具有确定性的调整时间最长的可能就是创新药了，这是一点。现在修复的够不够是一个问题。第二，在这个位置当中，政策也是支持的，基本面也是改善的。2026年我们看到在生物医药啊创新药当中也有突破的，而且据说创新药的报表会非常漂亮，一些 BD 交易啊，包括他们在整个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啊，账面非常漂亮，这些还不支持他们在突破这个技术压力位以后再上一程吗？两句教授怎么看？
2: 对，就是我记得就是上次在跟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
0: 你觉得是想到这儿就是这些理由了。
2: 我对，就是那个我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六月六号到七号的时候，基本上是个低点嘛。当时我在节目里我就说了，是看好创新药的平台公司哈，对吧？就我们有原话，所以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位置是非常合适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那个理由就是刚刚您说的，就是它整个基本面，我认为是半导体和光之后啊第三个好。 就是它整个基本面非常好，所以我在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坚定看好它。现
0: 在目前呢，那你科技不看了，
2: 它现在起来
0: 了，资金不能到创新药里吗？
2: 啊，
0: 就是。
2: 啊，您说资金
0: 吧，你刚才是科技觉得不行了，他、
2: 啊、
0: 这钱不能留到创新药多待会儿吗？
2: 就是、就是
0: 我们假设啊，不是观点啊，假设
2: 就是我觉得资金已经进去了，
0: 嗯、
2: 否则它不会涨那么多。就是所以就是应该已经有很多资金进去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之后它还会怎么走？我觉得一个要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就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呢，我觉得比较主要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这个这么多的资金如果进创新药的话，这个领域还略微小了点，它
0: 容量不够啊，
2: 对，容量不够，它无法承接那么多的资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也就抑制了大资金的这个进入，所以后面它的行情我觉得就是不可能像光和锌那样的波澜壮阔哈。就是目前我就是整体来看，就是如果股指调整的话哈，我们说如果科创五零啊，比方说它要是不能够再冲的话，整体就是要往下了。所以如果股指往下的话，让一个创新药，当然它基本面很好啊，独自往上，它还不具有带领整个市场往上走的能力，因为它的容量还不够。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可能认知上的一个限制哈、啊，就它这个没有大行情的，就没有波澜壮阔的行情的原因。而且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药和酒啊，就是喝酒吃药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
0: 防守
2: 防御性的这个策略哈、啊。那么也就是说，对于防御性的策略来说，它这个资金啊，相对来说没有像那个我们说这个上半年哈、啊，包括这个我们说已经走了这个04年到24年到现在嘛哈，差不多30多个月的这个，因为它是由于行业紧缺啊，然后就像存储啊紧缺造成的这个大幅涨价，而且它更重要就是没有长协把价格定住。那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医药它又不具备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大涨就增长啊，业绩不具有这种几倍十几倍啊，这甚至更多的这种大幅增长，所以在目前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以我还相对来说看不到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上涨啊，所以震荡缓慢的攀升啊，就是可能是有可能，但是大行情啊，或者说就是刚才我跟您说它突破了一个压制之后可能会回落回来还是继续往上，我个人觉得还是保守观点。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坚定看好，现在的话呢，
0: 有朋友留言说杨子创新药你们推了好长时间了，在这儿就不要说了
2: 不要说了。
0: 那其实我们从观察到它的边际发生变化的时候，
2: 对，六月份就说了，
0: 提醒大家来注意，你既然说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也正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跟踪它的这种修复，现在修复的怎么样了，值得我们来谈一谈，好吧。今天的就是行业风向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今日关注我们来说一说碳达峰，155的碳达峰，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们会关注行业的一些边际变化。刚才对于创新药，在这里没有观点，我们只是罗列现象，看到现象，跟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推理的思路啊，在这儿再次重申。好，在这儿我们看今日关注的内容。昨天呢，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要达到25%，新建算力设施主要使用非化石能源电力，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此外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再翻一倍，达到30%。我们怎么来看中长期新能源产业的布局配置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其实汪洋，这两天我们看到像碳酸锂价格下跌，像锂电这一块儿，这两天连续下跌幅度挺大的啊。那我们说，一方面我们在绿色能源啊，未来碳达峰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用一些非化石能源。那现在就是行情在短期又有这样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关注这类资产？
1: 其实是可以的啊。结论先给结论是可以的。我们觉得锂矿石的这个碳酸锂价格的这么一个下跌，其实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所以说它对原材料来说的话，其实更希望的是原材料在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这其实碳酸锂可能还不是我们国家就完全能够定价或者说能控价的这么一个商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铁矿，看一下螺纹啊，这个两个商品只要它有反抽个一周半两周左右啊，可能幅度可能也就是5个点6个点，它整体就要开始回撤了。每次你去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一直是反抽下跌，说明什么问题？只要是中国有这个优势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其实对于原材料价格就是希望它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是一个。第二个，锂矿其实以前前几年涨到过一个非常高的价格，对吧？有人甚至喊到了48万，对吧？这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价格，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48是一个什么水平？48是当时我们新能源车整个产业链其他步骤一分钱都不要赚，全部都给锂矿赚掉了，啊，所以说这就会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碳酸锂价格的下跌只是把利润放到了中下游而已去，啊，所以说你只要不要炒最上游的，啊，去关注一下中下游的这样子的一些，特别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进出这个产量或者说是整个的一个吞吐量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因为他们做套期保值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会做得比较好一些。他们一方面是希望它的降价，第二方面它原来在高价的情况下面，它其实也能做好一定程度的套期保值。下跌对他们来说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做一个放大，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样子的类似于像每一个节点上面的头部企业啊，在国内的头部企业相对来说它的机会性价比就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从储能角度上面来看的话，从常识的这么一个储能和它的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液冷这一块啊，我们觉得它是短期里面需要发展的这一块。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变暖的这个趋势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增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液冷方面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跟美国有一定的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这个英伟达也是发了这个液冷的这个低温液冷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我们这个国内的华为也好，其他的一些企业也好，也都在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块来看的话，一方面需求端也基本上绝大部分也都是在中国，所以说你稍微做的性价比这个高一点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国内自己去这个自产自销的这样子可能性会更高一点，所以说有需求的情况下面，国内的发展还是会比较快的，所以说看好这几个方向。
0: 那杨炬教授，2030年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要有一个要求了，30啊，就是那对电车行业有影响吗？其实新能源车跌了不少了啊。
2: 对，我特意还做了一点小功课哈，那个我发现就是其实最近1到5月份公布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说这新能源车的这个数据好像不及预期。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这个碳酸锂哈，碳酸锂的话呢，因为我对商品这块比较熟悉啊，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7月份它的一些利好已经落地，但是呢，我们市场交易的基本上是主力合约是9月合约啊，9月合约和10月合约，这两个合约的话呢，它其实是

0: 我个人呢觉得就是碳酸锂哈，就是价格可能还是要继续往下的。所以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哈，整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研究和分析啊，那个市场是供过于求的。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之前我有个观点哈，就是因为每次来就咱们都会讨论大宗商品哈，也就是说如果碳酸锂的价格是往下的话，那么整个产业啊它其实是要承压的，因为它的就是主力品种啊，那么它的利润可能会越来越薄啊，那么而且它就是由于价格是往下的嘛，所以下游的备货啊补库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对于就是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一个就是格局。那么只要这个商品啊碳酸锂的价格，我们说无论是讲那个碳酸锂是讲新能源这个啊，比如它像那个金属啊铜啊，也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它是要往下走弱的话，整个产业链就比较弱。所以这个从产业角度上讲，这不是坏事情啊。刚刚汪洋也说了，就是整个低成本可控啊，这个是我们相对来说就是这个政府部门比较喜欢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对于产业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利润可能不一定变坏，但是呢就是整个产业可能相对来说预期就比较低了。因为他又不敢补库，又不敢去主动的去那个就是增量那个去扩产啊，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可能就会偏谨慎一些吧。
1: 嗯，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关于155碳达峰方向落地的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回复，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来看一下互动。有人问，算力租赁连续反弹，持续性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资金为主啊，因为从算力租赁来看的话，国内还是中低端为主的这么一个状态，高端的还是稀缺啊。但是中低端来看的话，很有一个低端替代的这样子一个效应啊。因为美国那边有很多的一些说起来算是高端的，对吧？那谷歌其实它是把它中低端的那一部分的 token 其实也是切分给我们，就转了一个手，这还做还是我们在做，就是相当于转订单中吃了一个差价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情况短时间里面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转变的。所以说在低端里面来看的话，就是打价格战，价格战的话就导致你的边际利润是下降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反弹的高度也是取决于，就是说如果有散户资金进去，他就抛给你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短中期可能还是一个资金面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会发生改变。
0: 来看看啊，还有人问 AI 应用端异动拉升，软件短期这个反弹空间到底有多大？
2: 我觉得还挺大，还挺看好的。因为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到一个事情，我们从六月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半导体国家大基金密集减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大基金资金去了哪里？我们看到整个公告上面是明确表示，国家大基金减持的半导体资金在减持完半导体之后流入了 DeepSeek， 那说明国家大基金资金的话，目前是往 AI 应用去走，而且目前连续两到三天 AI 应用这边是一直板块是有资金是持续大笔的净流入。我们都知道昨天一个大反弹，半导体流入的资金是最多，但是你看半导体下面呢，不就是 AI 应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多国家大基金资金减持，既然它入了 AI 应用 DeepSeek 方向的话，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去关注。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我们看业绩方面，业绩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两周，我们可以看到天宫那边是出了一个数据，天宫大模型，对吧？天宫大模型呢目前的一个年化的一个收益已经达到了八亿美元，八亿美元达到多少？

0: 多少？60亿以上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目前大模型的一个营收方面的话，未来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大家一直在想，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AI 大模型会不会因为就是我们 A 股的很多优质上市公司目前还在港股上市，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你大模型真的你起不来的话，那未来谁会去买你的硬件，对吧？软件跟硬件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甚至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比硬件更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资金，既然资金选择了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方向未来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在里面的。
1: 嗯，来，我们请仰居教授说说恒生科技，因为在这一周我们看到恒生科技有一天单日的涨幅达到5.7%啊，有人说算不算是探底成功了？听听您的看法。
2: 对，其实关于恒生科技我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啊，之前也在跟节目都有讨论啊。其实之前我也在一直很纳闷，我觉得就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哈，它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是对标的那个阿姆总啊，亚马逊，因为它自己有那个云服务是吧，它有大模型，怎么好像这么弱哈？所以最近我觉得就是这个疑惑得到了解答啊，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号称是高盛啊给了一个研报说中国的 AI 资产被低估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事实上这个其实就是就是这个最近这几天啊，我们说大概一个星期吧，恒生科技啊，包括像这个就是这些啊，像阿里啊腾讯都在反弹啊。那么这个跟他自己本身有回购也是有关系的哈，他们自己有负面推出了巨量的回购啊，因为他们也认为这个价格是有投资价值，他们自己在回购哈。所以总体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个他本身的这个基本面就放在那边。它本身的这个科技含量放在那边啊，所以相对来说这可能也是高位的资金啊切换到我们说高低切啊去了那个方向，我觉得就是整体无论是大模型也好，云服务也好，阿里，对，就是包括像腾讯啊，他们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的布局啊，可以说是这个不逊于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海外那些头部公司，而且他们很快据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公布他们后期的就是资本开支，就是他们以后在 AI 这块怎么发展啊，就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公布，所以市场可能对他们有期待吧。
1: 嗯，好，汪洋最后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个 EDA， 他说能说说 EDA 吗？短期是不是结束了？中长期还看好吗？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是有好消息，但是是出现了一个重挫啊，
3: 对，
1: 就是包括前两天的一些涨得非常好的个股，今天跌的也幅度比较大，所以他连续在问，也请你在节目最后给他做一个回复。嗯，
3: 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跟科技相关的行业的话，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互相的一个影响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一个超短期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主板如果说这些核心好的话，那些小票可能更加有基本面的或者更加有短期消息面的，它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反抽，但是资金去关注的时候还是关注那些权重为主的，所以说我们的布局其实跟着资金在走啊，短期啊就是所有的消息面，其实我觉得它的失效的概率会非常高啊，更多跟着资金走的概率很高，所以说还是那些权重的能够吸金的，只要它一旦有止跌企稳动作，马上就有资金开始往远铺，开始往上冲的那一部分才是好的。那这几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科技维度，第二个就是高价股，第三个就是双创指数的权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原来的那一些最核心的最好的那一些方向。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半年报的预报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业绩，他们的 PE 如果算下的话也不是很高，对吧？江波龙已经做出一个表率了，你这个跌下来一看17倍，对吧？这已经是一个表率了。我们觉得接下来这些最好的最强的这些股票，它一旦出现半年报的话，它的一个这个 PE 会马上下降，所以导致更多的资金会往里面去。所以说我觉得科技整体是没结束，但是越往高端集中是越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1: 嗯，那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这些硬科技啊在下周的表现。
4: 从9例到5例，他对房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新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现在
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

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啊，我们的这个 A 股整体是一个波动加大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啊，上证指数呢是围绕在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是反复的拉锯，行情呢也是大开大合呀。那指数呢周中是在半导体 AI 云服务的带动之下呢大幅的冲高，今天早盘的时候市场有一波拉升，之后呢这个午后就开始跳水回落，而科创指数呢是先涨后跌，高位科技股呢也是出现了获利的兑现。那在板块方面，轮动的节奏呢也是比较快的，资金逐步向低位来调仓。面对市场的这种震荡的波动，我们的投资者应该来如何应对啊？确实大开大合这样的一种波动加大的走势，我们该怎么办？一起来听听今天场内两位嘉宾的看法。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分别是我左手侧的葛建莹女士啊，和我右手侧的张瑞哲，欢迎。还有呢，场外连线的嘉宾是夏英凯。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投票的话题呢是下周 A 股市场将会如何来运行？三个选择 ，A 呢是上涨 ，B 是震荡 ，C 下跌啊，欢迎大家来投票。另外呢，目前市场您会如何来控制自己的仓位 ？A 呢是满仓 ，B 是半仓 ，C 是清仓。大家呢同样是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行情和资金等相关的情况。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上证指数啊，最终呢是报收于3996.16点，啊，跌幅达到了1%。深证成指是15046.67点，跌幅2.29%。科创综指是2348.75点，跌了4.50%。创业板指3842.73点，跌幅达到4.37%。沪深3004780.79点，跌幅1.96%。上证50295.52点，跌幅达到了1.34%。啊，此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主要的市场当中的，看到的是科创50的指数2064.98，跌幅达到了5.53%。整体来说呢，今天市场是放量的，放量达到了34109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放量总体来说呢是放量比昨天是多了4784亿啊。今天放量，但是非常遗憾，今天的这个量能呢在放量的基础上却走出了一个下跌的走势，所以今天这个市场的走势意味着下周我们的市场会怎样。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葛姐来分析一下盘面的情况吧。
1: 好的。实际上对于整个市场的看法呢，我有几个明显的一个时间点，一个是从五月中上旬其实就开始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这个回落之后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就是各大指数出现了分化，因为它基本上是在六月中旬的中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二次的一个上方的一个高位，但是在这个高位的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的它是一路的震荡上行，而其他的大部分的指数却是出现的是一个沿着五日均线震荡向下的一个走势。那么从这种状态来讲，我一直是认为整个市场是持续调整，然后等待止跌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在昨天7月9号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呢是很多的指数，比如说上证指数，然后深证成指，包括上证五零、沪深300等等吧，还有中证500，其实很多的指数都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高开，然后下探回升的这么一个放量的吞没阳线。那么这种走势呢，实际上是从技术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共振的一个状态的。这个共振如果在它持续回落过程中出现这样的一个各大指数出现同步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大的概率是会出现共振止跌。 所以说昨天呢，它又上证指数打在了3920附近，3938这是位置，前边还有一个低点在3927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短期上证指数来讲，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双底的一个结构，然后随后会出现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这是我昨天对整个市场出现共振状态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预期呢，有今天其实这个预期被破坏了，
0: 打破了。
1: 这个破坏呢，实际上今天早盘还比较理想，就是一个高开高走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到了下午之后就出现了一个上冲回落。

0: 而且这个回落是一个带有持续性的下向下，整体指数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放量的一个走势，
1: 主要指数全部都是
0: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1: 绿盘报收，
0: 只有一个指数比较特殊，就是微盘股指数，因为微盘股指数实际上在这一波的回落，它是走的是最差的一个。就是各大指数里边，所以它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抗跌，它跟其他指数都不一样，但是绝大部分的指数都出现了一个上冲回落的一个收阴的放量的一个走势。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昨天的这个共振止跌的这个预期就被破坏。那在破坏之后，有很多指数跌破了五日均线，所以这个五日均线短期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就是在下一周。下周我会密切的跟踪，一个是五日均线的一个变化，能不能再一次站到五日均线上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上证指数的4000点，然后下方是3950、3920这个参考位。所以短期的话，我会跟踪这两个位置的一个变化。虽然今天被破坏了，就是昨天的止跌被破坏，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丧失它的希望，所以我会继续的跟踪。因为从各大指数来讲的话，我今天也带了几个指数的图，这个指数的图其实你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些指数它是持续下跌之后形成了阶段性的一个双底的结构。那么最典型的代表一个是这个中证一千，还有微盘股指数以及上证指数。那其他的几个指数呢，创业板指数它是出现了一个也是出现了一个被破坏，昨天它也是一个止跌的，但是今天最典型的就是科创五零了。科创五零因为它是率先一个人再一次创出历史新再次创出高点之后的一个回落，所以我觉得在短期还要跟踪它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关注一方面看指数能不能上证指数的变化，4000点附近和3920这个地方的支撑，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科创五零和微盘股指数的一个变化，能不能有一定的高低切的可能性啊？我觉得下一周主要关注这两点。
1: 哎，就是说本来好好的这个上涨结构已经确认了，结果呢，今天整体这个市场表现啊，确实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这样的一种判断。至于下个星期到底我们原有的那个结构是不是破坏了，继续下跌，还是可以有一个向上走的这样的一种形态？
0: 嗯，
1: 目前呢，
0: 我觉得我还会就是保持这个震荡上行的这个观点，先坚持一下，就是坚持几天。关注它的变化，如果确实被打破的话，那就要注意再一次控制仓位。
1: 好吧，先观察。那小张呢，刚才葛姐给出了他对大盘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判断啊，确实整体呢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而且是放量，就是这个放量确实让人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啊，这放量走弱。然后那下周你又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2: 我认为短期里面吧，就震荡为主吧，这跟葛姐的想法差不太多，觉得震荡为主，你要单边要再往下或者再往上，我觉得是蛮难的事情。我更关注的可能就是板块的变化吧。我觉得这段时间K 型的比较厉害嘛，那么我认为现在的这个风险，特别是在就是像半导体啊，包括一些消费电子这类的风险，其实是觉得风险是就收益比吧，不是特别好。我一直也是持有这个观点嘛，我觉得这个要稍微谨慎一些。那么中期的话，我觉得这里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价值股吧，他们会有个机会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价值股我慢慢来拆解一下，你所谓的价值股都包括一些谁呢？
2: 是主要消费为主的嘛，股息比较高的，
1: 以消费为代表的，
2: 偏公用事业的那类，就是可以长期拿的，赚利率下行的钱啊，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比较推崇的吧，
1: 就是可以分红的这部分。
2: 对，我觉得接下来这他们可能会有个短期反弹吧，会有个。
1: 为什么会是他们呢？因为从迹象上来看，他们的表现最近一段时间有走或者是说走平的这种现象吗？比如说，你看像券商这样的非银金融这种，那它确实还有过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种表现啊。那公用事业这块的话，你是怎么来观察他们的？
2: 它这样的就是 消费类的，包括一些

0: 像高股息之类的公司，
1: 嗯，
0: 其实这段其实还表现得不错的，就近几个交易日吧。我的看法是，市场因为前段时间都是对这些就冲在前面的那些比较热门的那些可能会比较热点，但是呢，有点低估了政策可能给的预期，就是大家现在对于高位的那些，就是我不说高位吧，就是一些半导体啊这些比较热的那些板块，他们预期太高了。这个预期
1: 在抱团
0: 啊，这个预期高到什么地步呢？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为什么这两天这些震荡比较厉害，就是因为上周有两个消息嘛，一个消息是Meta的那个消息，就是说啊出售算力，对吧？
1: 对，算力。
0: 第二个其实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的关注，就是有个叫去年十二月份开始有个叫 AI Token 指数。这个指数在上周吧出来一个新的那个数据的时候，大概相对于五月份高点往下走了2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那些企业在用 token 就是去就是降低自己资本开支的这个东西，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就是降低对 token 的使用了。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事情，其实可能比 Meta 那个事情还要那个点。所以这个一出来之后呢，其实大家对于你就可以感觉到我们市场的预期跟现实的状况其实它可能差了蛮多的，就是这种感觉吧。那我不能说肯定今年资本开支会下降什么，这不能说啊，这个到年底可能才知道。但这个预期就变成我们做市场都是做那个就是边际的变化嘛，就如果一个预期被拔得很高，但是实际上你能感觉得到，哎，好像没有那么高，那么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些消息的时候就会使得市场震荡。这次这个事情就是很明显，稍微放一点风声出来，市场就开始比较大的震荡。
1: 就是说 AI 的上游的建设看起来是如火如荼，
0: 对，就其实下游没有那么多的
1: 应用场景，
0: 下游没有那么多支撑，就是现在一些数据也能支撑这个观点，对吧？它进去一块钱的资本开支，真正能出来直接收益3毛到4毛，对吧？这个是一看就是很难长期去维持的。当然这个就不说它，因为这已经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我看好偏价值类的呢？逻辑是跟上面是一样的，就现在大量的去看一些券商或者看一些买方对我们的这个价值类的这些他们的跟这个数据也好啊，你财报也好，这都是不看好的，确实是不好，对吧？但是呢，对政策的这个预期好像也是看得比较低。我不觉得这样，我觉得下半年会有一些好的预期会出现。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边际的变化就本来确实不太好，但是跟大家的预期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超预期这种事情出现。
1: 这一下就跟我们说到下半年了，
0: 对，
1: 但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下个星期。
0: 下个星期我说不清楚，大概觉得就是这个时候短期吧，短期一两个月里面吧，我觉得应该会是有次反弹的机会。我觉得在更加就是偏价值的一些公司上面，
1: 就是你说即使这个市场现在我们看起来是大开大合比较多的是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对吧？那你觉得就是即使这个市场接下来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投资收益的这样的机会，那机会呢也一定不是在此前市场当中特别热衷的抱团的这些品种当中，而更多的可能是你刚才提到的价值方面的。
0: 我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我首先不否认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牛市的话，那么牛市从头到尾应该是不会切换的，就是只会在这一个点上面就不断的去扩展，就是一根主线不会变，这个是都是这样的。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起码它也是个下半场了。就是如果你们认为它是牛市，我是不认为它是牛市的。你认为它牛市的话，这最起码是下半场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个点，就是它的收益跟风险比。我们在谈机会的同时，我们在谈风险，对不对？就我们只看到机会不看风险是不对的。就是过去的收益风险比还不错的话，现在的收益风险比是绝对是不太好的。就这个时候你冲进去要冒这个风险，那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事情。而我现在呢，机会可能不如那个大。就比方说我现在如果买个什么 AI 的跟 AI 相关的公司，今天买了可能明天会涨停，对吧？但是我买了个比方说消费的公司，可能今天买了之后可能一年都不一定有个涨停，就是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你承担的风险不一样，就我们承担的风险是比较就是和我就相对比较合适的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的机会是在价值上面一点啊，就是说
1: 在现阶段啊，在 AI 的这一部分投资当中可能 更多的是考验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
0: 对，
1: 然后呢，在你刚才提到的价值这块，你觉得它基本上已经在寻底的过程当中，底部已经探明了。
0: 我不一定认它是底啊，就是这里可能不是底，可能还会比这里更低。
1: 但
0: 是我认为接下来的
1: 阶段性的，
0: 这个阶段性的话，我觉得会有个反弹。
1: 对，是成功的，所以可能不一定像 AI 那么刺激啊。
0: 对，
1: 但是呢，你觉得它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稳稳的收益？
0: 是。
1: 好。但是今天呢，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放量，让人感觉非常的忐忑啊？就是今天放量了，它是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同时呢，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当中，市场好的时候将近4000多家个股上涨，最终收盘的时候也有3700多家上涨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的钱不是在 AI 那个当中的话，可能你今天的体感未见得会很糟糕。那今天这样的一种切换的状态，我们得怎么来理解？这个也想请教一下葛姐。
2: 我觉得这个挺正常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前期抱团的，特别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强势的科技创新类的东西，它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很久了。你比如说存储芯片，我记得是从去年甚至前年有一些就开始动，所以已经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那我觉得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那我们一直是跟踪的，因为我在这个深度解读里边，是课程里边也经常跟大家一直分享，一直跟踪。但是到了上个月，因为是上月底，就是5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谨慎了，谨慎对待。然后到了6月份的时候，它又持续，别人都反弹，它来了一个创新高，然后它直接就继续往上走。我们彻底离场是在7月1号，因为7月1号其实半导体指数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冲回落，打出了一个上影线。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我觉得就是你要看自己的心态了，就是因为它确实出现了这个滞涨的动作，或者是高位的一个信号，但是不能否定后边还有一些个股再次创新高，也有
1: 从5月份开始看，它有一点加速的这种迹象，然后到了6月底7月1号，
2: 对，我是在课程里边是7月1号，我跟大家说全线撤离。但是即使撤离之后，也有一些个股又涨了，又创新高了。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就一个心态，就说如果你还是能够坚守自己的这个原则，或者是这种风格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忍受住，不要去追这个上涨的这个机会。那么如果要是你控制住了，今天我觉得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你没有。但是不排除有可能会在这个大幅的上涨或者波动的时候，也会受这种诱惑再冲进去，我觉得就不好
1: 说了。昨天可能会有点不淡定，
2: 对，
1: 但是
2: 今天再回来一看，又很舒服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个人的这个投资的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所以今天在这个相应的 AI 的这样的品种当中的话，我们说什么之前的抱团的那些吧，什么 PCB 啊、CPU 啊，诸如此类的海外算力啊、国产算力这些，还有半导体这样的一些品种，您可能呢，你会觉得不是很妙，就这种走势看起来不太好。
2: 因为今天早晨我记得还有人问，因为今天早晨实际他们也是有涨的，半导体还有这些内容也是有不少在涨，有人还在问我说能不能再参与一下，我说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参与，这就是一个态度和自己的风格，因为保不准今天早上在涨的时候又冲进去，很难说。
1: 但是呢，从整体市场的这个涨跌加速来看的话，似乎这个资金是不是出现了一定的切换这样的一个迹象？
2: 我觉得在大幅的这个高位大幅震荡的过程中，一定会存在资金的进出。我觉得不排除会有很多的资金往外走，当然也会有人进来，这个就是看谁多谁少了。总会有，因为它毕竟是高位嘛，我觉得可能出来的安全性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不排除未来还有机会，只是阶段性啊，这样。
1: 所以就是今天到场的二位，你们二位之间对于整体 AI 链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好像没什么分歧啊，就是都是认为现在反正不是一个很好的参与的时机，是吧？
2: 对，
1: 嗯，
2: 我是这样想
1: 的。好的，那我们同时呢也进入这个有看头的资金瞭望台的板块，我们来听一听张浩今天带来了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的趋势。同时呢，大家也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啊。我们也是来听听张浩他对现在市场当中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的一些具体的观点。张浩，
3: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市场啊，今天是

0: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个股呢是迎来了修复，但是指数却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做好应对啊？咱们不妨一起来讨论一下。首先的话呢，从当前的一些市场热点当中啊，我们帮大家梳理出了三个啊热点方向。为什么说要关注这三个方向啊？其实目前的一个市场，我们说首先有一个点啊，是大家一定要规避的啊，就是那些前期涨幅过高、没有业绩支撑，同时的话呢，估值已经明显偏贵的品种。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先做好风险的规避。但是的话呢，有一些品种啊，反而是选择了在这些位置出现了一些机会，就比如说咱们今天帮大家梳理的这些方向啊，都是一些相对在低位已经跌出了性价比，或者说是呢未来的业绩确定性较强啊，以及接下来市场的空间已经被打开的一些方向。那么具体的一些投资机会和方向梳理啊，我们都帮大家做了一些整理，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福利报告免费的来领取到手中。那么福利领取到手中以后啊，具体的机会我们还是要结合位置、估值和趋势来进行把握。具体的咱们通过案例来看一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一季度是净利润大增了14倍以上啊，中报也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大增的预期。那么位置上来看呢，在7月1号我们分享以前是已经下跌了近40%，当时的话呢估值已经不足20倍啊，可以说是已经跌出了性价比。而走势上的话呢，在我们分享当天是底部出现了一根大阳线啊，低位开始启动，随后啊是连续走出了2个涨停板，第三天盘中又大涨了接近8%，短短3天时间啊，最大涨幅是超过了30%。那么像这些品种啊，我们在低位启动之初及时的把握进去的话呢，短期的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方向啊，如果说啊你也感兴趣，那么现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低估值加业绩大增加目前处于低位的一个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当然了，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福利啊，咱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公司最新的估值是仅有10倍左右啊，一季度的话呢，规模净利润是大增了2.2倍以上。那么最新的中报业绩啊，已经出来了，是大增了1.5倍以上。走势上来看的话呢，前期也是下跌了30%啊，随后的话呢，在底部做出了一个小双底的结构。那么近期的话是突破了小箱体的颈线位的压制，可以说已经低位开始启动，并且打开了上方的空间。那么从7月1号至今啊，资金已经买入超过了5亿啊，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段主升的行情。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方向啊，我们认为相对来说接下来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那么相应的机会啊，我们都帮大家梳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的这份福利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而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提前为下周的行情我们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市场走势呢有一点惊心动魄的这样的意味，所以呢大家也确实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做做功课。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资讯。那稍事休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的，这里是谈股论金，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的涨跌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看到呢，今天在全部板块当中，位于这个板块榜的前列的航天装备、航海装备、医疗服务、减肥药、CRO 概念、影视院线，然后呢是广告营销、国产航母，包括白酒啊，都是处于一个涨跌幅前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跌幅榜前列的话，我们看到的是电子化学品，还有半导体、中芯国际概念啊、PVDF 概念，还有存储芯片啊，这样的一些啊电子元器件啊、PET 铜箔。我们看到就是之前市场涨得不错，先进封装、第三代半导体啊，今天表现呢都是有一点超乎预期的这样的下跌。当然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并非是超乎预期啊，但是整体表现确实不佳。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走势，我们接下来呢也连线夏英凯来听一听他对目前市场的一个整体看法。夏英凯您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觉得最近整个市场是完全被情绪所左右，尤其是在整个这轮下跌，尤其科技股的下跌，我们知道是因为 Meta 的一个小作文、一个报道所引发的，也就是算力的过剩论所引发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已经落地了，已经解除了，但仍然是悲观情绪所主导。我们看到科技股在我们周三做完节目之后，周四出现了大反弹，但是今天又出现了这个等于把周四的涨幅全部吃掉。对，我的理解是说明市场的一个浮筹啊，浮动筹码，或者说前期的套牢盘的资金仍然是没有洗干净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市场出现一个震荡，我觉得底部应该是能看得到的啊，就这个尤其半导体的底部啊应该是比较近了，但是并没有说特别乐观的微起来啊，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二次回踩，做一个小双底的一个结构。总之我对目前的这个科技股的判断的话，它仍然是一个这个大趋势当中的一个分歧而已，那目前属于筑底阶段，就期待它的一个支撑拐点。其实从周四的行情来看，已经算是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了，只是说没有那么完美的直接向上，当下市场就是悲观情绪的一个主导太严重了，所以静待市场的一个自然修复吧。再讲一下那个 Meta 的那个算力的这个事儿。Meta 整个的话，其实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小作文，彭博社一个小作文所引发的。那现在官方等于说是发布公告了，也抨击了这件事情啊，也解释了为什么出租算力的这件事情，并且原话也是讲算力根本都不是过剩的，而是仍然是紧缺的。所以我觉得中长期逻辑科技股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下周再做一个小幅度的回踩啊，也就是有可能真的是最后一跌，把浮筹洗干净之后，我觉得半导体啊科技这方向还

0: 还是会继续冲高创新高的。
1: 好，哎，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小夏他的观点和我们场内两位嘉宾就不太一样，就认为现在的这个市场，我们看到说，整体的跟 AI 算力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就是处在一个浮筹阶段，抱团有所松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是它基本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整体的这个市场呢，还是因为情绪的原因出现了大开大合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另外呢，也回应了刚才我们现场小张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说 Meta 辟谣了，那并不是，它有它自己的一套这种说法。所以呢，这个 AI，如果你坚定的信仰整体的这个景气度啊，它还能上涨的这样的一条逻辑的话，他认为基本上这个探底也是，还就顶多又来一个二次探底，基本上呢也就找到位置了。我不知道两位现场的嘉宾对于刚才我们场外嘉宾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二位就是不一样，那怎么办呢？你们可不可以再做一个回应呢？小
2: 可以
1: 张
2: 啊，
1: 先来。
2: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是谈信仰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我不认为这个东西能有到这个高度啊，觉得，因为市场那么多年下来了，一个死看空或者死看多的话，都不会有特别好的，就是说要问一个问
1: 你死
2: 题。
1: 看多或者死看空，都是能够有阶段性的这个成绩的。
2: 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如果看多一个东西，对吧？你要问一个东西啊，问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什么情况下你看空？就说我买了一个公司的话，那我不能说，当然长期持有是没问题了。但是不能说你永远持续，虽然说本来我就是个做短线的，对，那么你什么情况下面你该跑，这是不是有一个应该有一个预设，对不对？就是我要看多的话，什么情况下我看多，我翻过来看多，我是有个预设的。就像刚才你说那个没，他刚才说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仔细的去看啊，这个应该仔细的去搜一下，大家可以仔细的搜一下啊，我这个是不会乱讲的，就是这个是有的这个事情啊。他是什么？我具体的说一下，是他们在做训练那个模型的那个端，它是算力是不缺的，啊，但是就是基普通的，它把 H100 做出来嘛，这个事情是有的，不是没有的，是有的这个事情，只是，它最前沿的那个没有缺算力，就是不是最前沿的，就是那可能有些过剩啊，可能现在这没法说，因为它报出来的价格，每个 token 的价格都是要比市场低的，包括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7月3号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都报道了，不是我们这个是可以确认的是消息，就是 AI 的Token 的这个指数，它是往下回了20%，这就是代表 B 端那些公司，他们用 Token 的这个量在下降，就是不能给带来太大的就成本的提升，没法去覆盖嘛，就说白了就这样嘛。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是不是要多查一查。所以这件事情，从大的逻辑上来讲的话，
1: 依然坚持下游的应用场景，
2: 对对，
1: 就是没有之
2: 这个
1: 前上游的那么热火朝天，
2: 我
1: 那么丰沛。
2: 就最简单的嘛，就是大力出奇迹的事情过去了嘛，就最低垂的果实已经基本上摘完了嘛。接下来你再往上的话，就是比方说像智能体 AI 智能体，这次 Meta 他自己也是发那个发布会自己说了，说哎，这 AI 智能体我们这里有点进度不及预期，为什么不及预期？因为越往上越难嘛，对吧？这个成本也越高，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越往后在业绩要来。就每次你看 AI 这帮股票开始跌的时候，往往就是什么英伟达发布预期，这是发报的时候啊，像我们这里也是马上半年报出来了，
1: 大
2: 就
1: 家
2: 很怕嘛，对，
1: 就惶惶不安。
2: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证伪的时候到了嘛，就怕这个东西，哪怕有时候你超级预期也没有用，有时候它就是只要在这个地方附近，大家都有慌嘛，就是叙事讲故事的时候就不要谈信仰，对吧？这个东西就有点过了，我觉得你讲大家讲没问题，大家讲，但是呢，你给自己要有个心里有个底，哎。问一下，天天跟你说看多的人，你问他一下，什么情况下我看空？你不能说我永远看多，对吧？
1: 但是我们记得在年报或者一季报的那个时间点啊，其实市场对整体的这个海外算力，还包括一些跟算力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不坚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到又迎来了4月份、5月份的这样一个非常加速和非常漂亮的凌厉的这样的一种上涨。所以你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嘛，你说整体的这个 AI 的 整体的这个走势还没有完成，就是进入到一个下半段的阶段。所以这个下半段阶段是不是也不排除它会再次创出一些新高呢？
2: 当然有可能了。所以这里就谈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收益风险比嘛。
1: 嗯，
2: 就是我们在谈收益的时候，你不能撇开风险谈收益啊。
1: 嗯，
2: 对不对？比方说我这里就很简单的，比方说现在一块钱下去出来三四毛，对吧？你不能只看那三四毛，你投了一块钱，你不能忘了，对不对？
1: 嗯，
2: 我这里再去追 AI 高位的时候，追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这个钱是不会损失的，对不对？这是但是在比较市盈率比较低，就是大家市场一直没那么大的时候，就像大家还没有开始讲故事，没有谈信仰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收益风险比还不是特别的不好，对吧？
1: 嗯，
2: 你还能弄一弄。现在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谈信仰的这个时候，是没有想到的，就是明显就是现在有点热，大家都在觉得好像调整就是机会，因为历史教训我们嘛，哎，每次调整都是机会，看每次调整都是机会，对不对？那从视角的时候，你不要数浪了，就永远有机会，对不对？它会有结束的时候的，就是越往上，它越会有结束的时候的，越往上就会越会有就崩的时候的。所以说
1: 每次下跌的时候，大家都不害怕，觉得它总会涨回去的。
2: 越是往上的时候，其实风险越是大。就是理论上讲，你下面别动，你到上面的时候，应该是越来越参与的越，即便你要参与，仓位应该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还是要看下边还有没有更新的故事嘛。
1: 嗯，
3: 如果要是还有又出现了新的故事了，那可能还会继续表现，如果没有出现的话，我觉得要谨慎一点还是为好。
1: 嗯，对，所以就是格姐，我们也是，您刚才提到说 AI 整体出现了一个滞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果断坚决的离场。那AI 滞涨这一块您是怎么判断？是因为现在是到了一个中报的这样的一个密集发布的期间？
3: 其实这个里边有几个就是简单的一个逻辑吧。
1: 嗯。
3: 因为讲细的话就比较复杂了。
1: 嗯。
3: 简单的讲，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它的业绩能否支撑？你可以看啊，它持续上涨，其实它带有共振的。所谓的共振，你看它叠加了政策导向非常扶持的，对吧？算力的发展。那我觉得一个政策导向，一个资金的这个抱团，我觉得这个热度非常的火，是吧？这是还有一个内外的故事不断的出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不断的在推升嘛，它刚开始一下子没有那么强，
1: 嗯，
3: 结果慢慢的它越来叠加进来的故事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强，那么在这个强的过程中，它的涨幅就要考虑了，我觉得它已经涨幅已经达到了透支的一个感觉。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近一段时间吧，连续的我记得有好几家公司就出现了一个预告，就是中报的预告。
1: 嗯，
3: 中报的预告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它中报预告出来以后，我觉得这些公司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表现，已经有一点透支了。所以你看它即便它预告这么亮丽，那么他都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假如他的中报出来了不及这个预告的话，那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是吧？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还有一个从技术的角度也会有这个 K 线形态的这些信号，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些参考的买卖点的把握的。
1: 就是从五方面啊，一个是政策导向，然后资金，还有内外的一些叙事，然后中报技术面。那这里边现在可能有一半儿出现了小问号，有一半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您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3: 那这个我觉得挺赞成这个张瑞哲的这个想法的。我觉得你实际风险和盈利它是要相对比较一下的，就是说你这个投资的这个风险，你不能光考虑这个盈利，万一这个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你还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风险？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个，所以我是做一些转折嘛。
1: 嗯，但是回过头来呢，我们又说，如果说这个市场它选择了一个高低切的话，至少还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讨论过，它这个切并不是切得特别流畅啊，之前也是四切不切的那个样子，一个说是科技内部它可能有一个高低切，另外呢可能说会这个外溢到其他的板块，但实际上其他的板块的持续性我们也是观察到的，它并不是特别特别的良性。
3: 其实你说这个切啊，我觉得这个切是很难的。
1: 嗯，
3: 你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易中天，其实我当时在23年的2月5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你去看 我们就选择从量子通讯的角度选择了这些案例，这个易中天都在里边。那么你可以看到它2023年开始表现，它到今年、去年、前年这几年的这个大幅的上涨，它已经持续了多少年？而且在2023年开始的时候，它在底部震荡了多久？其实2023年那一波就很高了，已经很高了。但是你再回过头来

0: 二三年，你现在再去看二三年，才涨了这么一点点。
1: 对。
0: 那么实际上后边它是一个大幅的上涨，所以我觉得其他的板块也类似，就是说你要想切半导体也是一样。半导体我记得存储芯片刚开始说的时候，我记得二四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开始说存储芯片，它已经开始出现了业绩的拐点。那你看看它什么时候才爆发的上涨？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板块，任何一个强势板块，它在它底部切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磨合，然后再叠加一些这种共振的因素，它才能够大幅的上涨。所以我觉得高低切不会那么快，但是我觉得有预期。
1: 就是对格杰以前他的这个贴的这个标签是比较善于算这个企业的账，拿到财务报表之后整体特别能分析的清楚他这个品种在当前的市场当中是不是值这个价钱，估值是否合理，对吧？那所以现在您就又到了中报季给大家开始算账，就觉得相对的 AI 叙事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是有点高了，然后回过头来可能要切换到您认为的相对的低点。
0: 对，
1: 相对的低点板块到底是谁啊？
0: 实际上我现在的这个重点的跟踪的方向其实还是几个，一个是这个科技创新，我依然是比较看好的，因为科技创新是一个发展的一个主引擎。那么还有一个高端制造，我也是比较看好的。另外呢，就是这是两个主线，还有一个就是金融和这个资源作为一个配合式的这种关注。那目前我的方向是这几个。如果要是说板块的话，我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航天军工，还有一个是医疗医药。那么对于医疗医药的话，其实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说过，因为我个人的风格是有点偏预期的，就是有超前的。所以至于这两个板块的选择，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持的。那我今天带了一张这个业绩啊，就是有一张各个行业的这个业绩的这个情况的变化的这么一张，
1: 来给我们算账
0: 一张表。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它罗列了三个，当然这是可以参考，这些数据是叠加了二五年的年报，然后加上这个二六年的一季报以及中报的预告的这几个内容来进行罗列的。那么这个你看它有三大块啊，一个是延续看向好的，比如说电子呀、计算机呀、有色军工，还有电力设备、煤炭等。然后第二个呢是边际变好的，这里边有基础化工、机械设备，然后券商、汽车零部件以及医药等等，然后还有一个白酒龙头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困境反转，转亏为盈的，比如说是钢铁呀，还有这个鸡肉猪肉呀，这些啊，就是这些内容。那么从这个里边可以看到，为什么我现在选择了，主要是选择两个，一个是医疗医药，还有一个是航天军工，我比较坚持的。这个航天军工你可以从它这个表里可以看到，它实际上业绩是延续向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对于航天军工的个股走势来讲，它前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里边还有一些预期的这个利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发射回收的这么一个信息。
1: 对，
0: 那么
1: 直线上涨，
0: 对，
1: 但是也出现回落，
0: 也出现回落。其实今天大部分的都出现了一些上冲回落，但是不妨碍它还会有机会，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这是对于军工，还有一个呢，航天军工，还有一个这个是医疗医药。医疗医药你可以看到它是出现了一个边际变好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的业绩有一些很多的公司已经出现了业绩转好的这么一个迹象，因为它前期是有一些回落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个人认为它还是叠加了它的业绩的增长，因为很多的公司业绩确实还是不错的，所以再加上它也是存在一些科技创新的一些内容。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个板块我最近也是有所关注，就是 IT 服务，就是信息技术服务。那这个里边呢实际上包含了数字经济这一块。数字经济比如说以国资云为代表吧，国资云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板块，它这段时间也是有一个下跌的持续下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不排除这些内容都会有阶段性的一个止跌反弹。

0: 好，那小张呢？小张现在是具体板块当中你是怎么选择呢？
1: 我今天给大家说说猪肉这个板块吧。但是
0: 猪肉困境反转。
1: 对，主要说里面龙头这些公司啊，也不是说困境反转，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个反弹的机会，不能说一定会反转啊，这个事情这样走一步看一步的。为什么说这里可能要反弹呢？就现在猪肉这个整个行业吧，就是全行业亏损三个季度了，就是已经是很多的，就近段时间吧，听到很多的出清的消息啊。就正常情况下面，比方说，每次猪肉出大周期的时候，都是出现很大的去供给嘛，就是供给的这个能繁母猪啊，就出的比较厉害，可能是因为得病啊，可能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吧。这一次应该是靠磨，就是说，每个猪肉企业或者说跟中小散户他们的这个就比成本谁低嘛，就大家都亏钱的时候，看谁更扛不住嘛，比如这回事嘛。所以说一般比两个低，一个是比它的完全成本谁低，谁养猪的成本啊，饲料成本低啊，这种运费的成本低啊，包括它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成本吧，看它的谁的完全成本更低。第二个就是看谁的负债率更低，就谁的财务费用更少。所以现在就变成个什么情况呢？就近几个月观察下来，就是咱们把所有的养猪企业，不管是大的还是上市公司还是中小的那种，放在一起，这两个东西越是高的，它可能就去出清的概率越大，出清的速度越大。这里这几个月基本上能够感觉到一些就是两个都高比较高的那些企业都有点顶不太住，而且很多的就是都体现出来能繁母猪掉得特别厉害，就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所以供给这一块从这两个月来看是个加速出清的情况，最新的能繁可能到3800万了，这个其实有点，我本来预期是掉得很慢的，现在就这两个月因为这个价格掉得太快了，就使得这些出清的速度比预期要快一点。然后呢，最新的一个消息可能就是在9月份吧，就是要求到3750万这个点上面，就是要供需基本要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就是预期个什么预期呢？就预期今年的猪肉的价格应该是先抑后扬的，就是到6月份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最低点看到了，然后慢慢的价格会慢慢的回升，但是我不能肯定回升多少，因为即便到10块钱其实也是亏的。但是呢，对于头部企业来说，因为它的成本比较低嘛，别人亏钱的时候它可能能赚。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能够坚持得住，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反而是个好事情。所以
0: 你预计他们能反弹的话能反弹多少？
1: 现在来看2到3年里面可能会有30左右，30到50。
0: 30到5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那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我们就是要用九方 AI 股票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还是要公布一下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给大家的一个投票选项的最后的结果。我们的问题是下周一 A 股市场将会如何来运行。那ABC 三个选项，选择上涨的占到了26%，选择震荡的49%，选择下跌的25%，基本上呢还是以认为震荡为主的这样的小伙伴比较多。另外呢，就是现在的仓位该如何控制啊？选择满仓占到了58%，半仓是25%，清仓是17%。满仓58%，我估计这也是一个被动选择吧，并不一定是。

0: 一个主动，可能是没来得及减仓。那另外呢，就是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葛姐的这个拥趸比较多啊，占到了43%。小张呢还需努力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小伙伴有自己的观点啊，还要留言给我们，那占到了48%，也很厉害。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段广告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最后一段内容。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是谈股论金。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市场应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吧。因为其实在市场当中，你做不好收益可能就是跟你的这个仓位管理有关哈。那我们比如说像今天这个格姐，她之前呢是已经清仓了她不看好的那样的一些品种，但是呢有小伙伴可能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成功，或者他可能好一些的半仓，有一些可能他还全仓，所以那这些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根据自人的个人的情况吧，因为这个整体市场的投资的话，都是在于个人的一个思维和操作，最主要的还是操作执行力比较重要。那其实我的切换的话是有一点提前的，那我在切换的过程中，那也是经历了波动低位的震荡，也是经历过痛苦的，但是我觉得坚持下来了可能就会有一些收获，这就是一个状态。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现在的市场你会发现它已经明显的一个分化是非常严重的，以前个股指数整体一同步上涨同步下跌，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现在你可以发现它已经个人走个人的了，虽然它的大节奏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它，你比如说这一波它科创五零就最强，那么不排除下边有新的内容它能够持续接力，当然了能不能接力我觉得还是需要跟踪观察，所以我觉得是接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会坚持。
0: 所以小张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对于这个指数的这样的整体的表现你会关注吗？在仓位选择上对你有帮助吗？你觉得
2: 我不太关心指数，
0: 不关心，
2: 不太关心指数啊，我一般只关心自己公司的一些基本面上比较关心，
0: 然后行业研究比较深入，
2: 对对对，主要是看一些公司具体的

0: SK 海力士美股首秀倒计时，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展望华尔街还能给 AI 存储多少溢价。 A 股四大指数集体调整，沪指跌 1%， 医药板块逆势大涨。长征十号一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市场聚焦对我国商业航天影响几何。
1: 观众朋友上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尹凡，在上海为您直播。

0: 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夜话。北京时间今晚9:30，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以后，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将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场 IPO 创下海外企业赴美上市的募资记录，融资规模达到了265亿美元，发行阶段的收获了7倍的超额认购，为华尔街带来一场罕见的承销盛宴。背靠 AI 高带宽存储赛道的红利， SK 海力士手握英伟达、 Google 等核心客户，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第一次突破了50万亿韩元大关。而就在上个月， SK 海力士也交超过了三星，成为了韩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市值突破了1亿美元。自身现金流本来就十分充裕的 SK 海力士这次大举赴美上市，背后藏着怎样的资本布局考量？巨额募资扩产能否带动全球半导体行情继续上行？ AI 存储当前火热的高景气周期又将延续多久？今晚我们将邀请国泰海通旗下的国泰君安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周浩来一同解读。周浩晚上好。
1: 尹凡你好。
0: 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开盘了，目前的盘前大家情绪怎么样？
1: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振奋吧，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刚刚您也提到了，它的募资的金额创下了一个记录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收到了超过7倍的这样的一个认购啊，也就是说认购的金额呢超过了2000亿美元。那么这样的一个热度呢，也说明啊，整个的一个机构投资人对于 SK 海力士未来的一个前景还是非常的看好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的 AI 的产业链依然是全球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一个主线之一，那么 SK 海力士呢也是这个 HBM， 也是所谓的高，就是高带宽存储和内存啊，这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也属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绝对的核心资产和稀缺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么市场呢，其实在借这样的一次 IPO 呢，在重新配置啊整个的对于 AI 的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赛道呢还是非常的看重啊。当然呢，我们也需要提醒的就是说，第一天啊它反映的更多的是情绪面啊，而不是其实基本面，可能大家可能已经过也超过了啊，这第一天可能更多的是反映的是情绪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史上最大的一个海外的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关于存储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 IPO 呢，它其实呢是大家都知道它很好啊，但是呢都不知道它会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上，这我觉得是今天晚上市场可能或者未来几天市场需要关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情绪会烧到什么时候，基本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尹凡。
0: 对，那么对你说了，第一天或者说前面几天，市场可能更多的反映的是情绪面的关于这家韩国存储公司的热情。但是我们有一个细节，这次 SK 海力士采用的是先预交易后常规交易的模式。今天，挂牌的临时代码是 SKHYV， 13号呢才正式切换为 SKHY。那么这种特殊的交易机制对上市今天第一天的股价波动、资金进出可能会有哪些影响？普通投资人应该注意什么？
1: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其实呢，那所谓一个临时的一个价格、临时的一个，比如说 ticker，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 ETF 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股，它其实是一个映射啊。那么如果是一个映射的，我们也知道它可能短期之内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映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短线的套利资金的占比会相对的比较高一些，因为它是一个主题驱动的一个投资。那么比如说会驱动一些对冲基金啊，对冲基金有一些对冲基金它不看基本面，它只看主题的，它有可能进来。比如说一些量化基金，它也不那么关注基本面，它也是关注啊最近的热度是在哪里，资金去哪里它会去哪里。那么正式代码切换之后呢，它流动性会进一步提高，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在正式代码切换之前，它流动性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溢价啊，或者说一定程度的市场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目前这几天情绪面的影响会大一些，同时呢市场的波动也会大一些，切换之后流动性会好一些，也会更加的切换向基本面和这个正股，或者说整个的一个企业盈利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考量。所以呢短期之内或者说这两天，我觉得市场可能会看热闹啊， 那么往前看的话呢，市场可能看的是真正的门道。
0: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你说了，长期来看它的基本面，目前来看它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韩国市值也非常的高，现金也非常的多，那么业绩也很好，也现金流也非常的充裕，那么在你看来为什么还要选择去纳斯达克上市，而且还融这么多钱，纳斯达克对它的价值在哪里？
1: 我觉得融资呢其实是个表层原因，我相信它

0: 种渠道都可以拿到钱的啊，包括银行直接借钱给他，他也很难很容易可以借到的。他上市就是到美国上市，其实是一个战略考量啊。因为如果说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储公司，是一个 AI 全产业的公司，你一定要接受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检验，因为美国有全世界最长的一个产业链的公司啊，在美国上市啊。那么另外方面你要看到的就是资本市场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敲打，对你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啊。那么这一点上而言的话，这是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我更是一个资本市场的弄潮儿。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去美国资本市场啊，接受全球啊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个检验。那么其实呢，这就是在争取一个话语权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市场啊，因为韩国市场呢它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那散户是肯定不能直接投资的，机构投资人去投资的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限制，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折价啊，因为这样的一些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会有一些折价。所以呢，韩国的科技龙头的企业它能不能够在美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我们刚刚讲折价，一定程度的溢价啊，或者说哪怕是平价，他也会就是说给自己一个定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融资的问题，这是一个海力士在全球的新的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之下的一个他自身的一个定位的问题，一个是认购的问题，一个认购的倍数，一个是未来的一个波动啊，另外一个他能不能够引领市场，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说他能不能够在韩国以外得到一个更加独特的估值体系。我觉得这都是这些企业走向世界，或者说从韩国走向全球需要考虑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韩国海力士 SK 海力士在韩国的股价最近比六月的高点有明显的回调，你怎么看？
0: 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之前也提到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它不回调的话，你的天使投资人拿不到折扣的，就是它如果回调一点，你大多数的长期投资人其实呢会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谈判的空间。如果它不断上涨，你每天会没有，就是说你去讲投资它是很难得到一个你认为合理的一个价格去投资它的。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还是很契合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其实呢我觉得市场啊还是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一个杠杆是不是过高啊，尤其是散户在海力士上的杠杆是不是过高，它基础上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调的压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的确定性啊，就估值的确定性啊，包括产业的确定性，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震荡之后呢，其实市场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一个新的更加稳定的一个定价锚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波动而言的话，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它是在不断的检验三星SK 海力士包括三星啊这样的一类企业，它到底是不是具有一个全球的一个稳定的，或者说产业链当中的稳定锚的功能。那么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或者说波动，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反映出它在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它的震荡的越剧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投资人对它在产业链当中的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1: 对。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三星和海力士，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看见之前三星在二季度财报之后，它成为了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甚至还超过了英伟达，但是市场却大跌。所以你觉得这个对海力士来说有什么有什么借鉴作用？
0: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三星的业绩呢其实是略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啊，分析师可能给出的预期呢大概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最终呢它 deliver 的业绩呢就基本上就差不多或者略高一点点，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定程度的一个利好的兑现啊。那么对于海力士来言的话，我觉得更重要啊，就是不是说单季度它的利润怎么样，它其实是市场真正关心的是说它的两个最为重要的高端存储啊，一个是 HBM4 就是4啊，和 HBM5 它这两个技术上能不能够保持领先，它能不能够持续的迭代来保证它在技术上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市场目前最为关心的，因为 AI 的这样的一个

0: 趋势完全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你能够保持技术上不断的迭代，比你能不能够在目前更赚钱，我觉得是更为让市场或者说更为让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因为炒股一方面炒现在啊，就炒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盈利，更为重要的是炒未来，就未来你能不能更赚钱。哪怕你未来不能更赚钱，但你一定要 deliver 一个你未来更赚钱的叙事。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个高端存储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和未来的迭代能力，还是市场最为关心的。
1: 最后一个问题，周浩，我们最近这个不管是三星还是海力士还是相关的这个存储都非常非常的火，我们都说现在跟它相关的 AI 的硬件叫处于一个 super cycle， 叫超级周期。
0: 嗯，
1: 那么如果是 cycle 的话，它一定是有起落的，把它称之为 super cycle， 你觉得是这个起的这个比较长呢，还是说它会比较高？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尹凡，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硬件啊，其实我觉得软硬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硬件贵了，一定要软件的调教，所以呢，它的高度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走太高的，就是说很多人说啊，这个硬件太厉害了，软件都不要了啊 ，SaaS 也不要了，微软也就是 Windows 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其实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硬件越贵越需要软件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软件配合的越好，你越不需要去换硬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是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大树不可能一棵树长到天上去，硬件也不可能一枝独秀，一定是软硬结合，我的软件配合你的硬件，硬件最后找到我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最为契合的点。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个周期肯定是没有结束的，只要软件和硬件之间切合的绝对的这样的一个优秀，或者绝对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率，我觉得这个周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长，同时呢会更加的平滑，也就高度不会那么的极致，但是呢它会更加的长和平滑。
1: 也就是说你觉得它的这个周期 super cycle 的意思，它会很长，而并不是更高。好，谢谢周浩在这里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不到25分钟，我们就韩国海力士 SK 海力士就将在纳斯达克挂牌，我们会随时关注它的最新的消息。再次谢谢周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长征十号乙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际回收，市场聚焦对我国商业航天影响几何。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关注商业航天。今天中午12点左右呢，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一子级由我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成功捕获回收，至此中国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我国也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把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工程化的国家。那么什么是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样一个技术对我国的商业航天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今晚我们邀请到光大证券研究所装备科技行业首席分析师尹慧伟一起来探讨。尹先生晚上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海上往昔回收技术，它怎么样实现火箭的回收？跟那个 Elon 的那个筷子是差不多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哦，好的。这个往昔回收是这样，我们在最开始可能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想象的它是一个像渔网一样，然后兜住一个鱼啊，这是直观的往昔回收。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的。它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个一级，它我是我把这个过程这样一介绍，就是大家就会比较清楚啊。这个火箭呢，它的这个发射，发射的它通常它是这个长征10毫米的话，它是一个两级的。那么在发射大概到一个60到1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一级火箭会这个就是开始熄火啊，然后呢再通过惯性呢往上面再飞一段距离，然后呢它就是开始去。这个载入大气层去开始往下落，往下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打开这个栅格翼，然后去减速，然后呢，它会到这落到一个就是指定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海上这个回收船领航者号指定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船呢，我们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大家也都能看到这个视频，那是非常清晰的。船上面呢，它是有一个像这个井字形的这样一个架子，那么架子呢上方呢是有一个网的。那么这个火箭呢，就是对准这个船的上方，然后就落下去。落下去之后呢，它在这个船的这个架子，它上面就有网，可以快速的去这个收紧。收紧的话，那你火箭的在这个一级火箭的上端，它是有几个钩子的，钩子的话，它就可以很快的勾住这个网。然后同时呢，它是有一套这个液压的减震的系统啊，然后这个火箭呢就可以非常稳稳的落在这个船上。它跟这个地面呢不是一个不进行硬的直接接触啊，这是这个。往昔回收。
1: 对，那么其实我刚才大家除了这个往昔回收以外，目前大家可能知道的还有所谓的垂直起降、海上溅落、地面捕获等等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火箭的回收，有什么区别？
0: 是的，就是目前啊，全球来看的话，也就是主要是这两个可回收，就是可回收火箭的回收的技术是真正达成了的。一个呢就是 SpaceX 的，它就是在地面上的这种所谓的筷子式的这种回收。这个另一种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往昔回收。那么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或者它们的优劣是什么呢？就我们看到我们中国这个往昔回收呢，就是首先啊，第一个，你的火箭上面这个是不需要有非常，它不需要有这个支撑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这个首先呢，它就可以减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火箭它落在地面的时候呢，往昔回收的话，它的姿态相对来讲要比那个在地面直接去落的话要好调整很多啊，它可以有一定的这种姿态的这种偏移，而你在地面上的话，你要求是100%的，你只要稍微一偏的话，就立刻就是火箭就会歪倒啊，或者就会出现一个事故，所以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的话。由于你在火箭上面没有这个地面的这个支撑的这样一个系统，所以你是可以减重的。减重的话也的话就可以会带来你火箭就是同等质量的火箭同等燃料的这个火箭，你的这个搭的载荷就会更多啊，所以这是我们往昔回收的它的这个相比地面的这个回收，它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的。
1: 哎，我们看到今年下半年呢，国内的民营商业火箭企业也会进入到火箭回收验证的关键的阶段，包括蓝箭航空、中科宇航、建元科技等企业都会在下半年有火箭发射或者回收的计划。所以在你看来，咱们的可回收火箭是不是已经接近规模化商业运营的阶段？
0: 我们现在还不能直接说就是可以规模化、商业化，但是我们可回收这个技术的突破，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转折的意义的。这个事情或者这个技术突破，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它可以非常显著的降低我们火箭发射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或者现在大家市场谈论比较多的就是卫星、互联网、星座的这种建设，这个建设呢，与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瓶颈的环节，就是运力的不足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运力它的这个成本非常高啊，那么可回收这个技术就可以显著的降低。它怎么降低呢？就我们知道，在一个火箭里面啊，一级火箭通常能占整个火箭的成本的60%左右啊，所以呢，当你能够实现一次可回收的话，你基本上可以把成本去降低一个比较大的比例，能降低到一半以上。你重复的次数越多。你这个火箭降的成本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就为你的火箭就为你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的这个发射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那么首先呢，今年这样的这个这次你看就今天

0: 长城十号乙这个达成了啊，然后紧接着在我们的下半年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商业火箭都会进行各种的这个可回收的这个发射啊，也有这个，当然现在这个可能还以这个地面的这个可回收的技术为主啊，当然我们相信啊，后面这些技术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也就是说现在是26年，然后我们到明年吧啊，明年就能看到更多的这个从一个。第一次的可回收技术的实验的成功
1: 是，
0: 啊，然后到一个商业化、规模化的这种发射。
1: 对，我们看见最后一个问题，简单的给我们讲一下。如果说，因为我们看见 SpaceX 市值上市的市值是2万亿美金，那么这中国的国内海上往昔回收技术目前被成功的验证了，所以资本市场怎么会将会如何重构咱们航天企业的估值体系？
0: 我们今天这个可回收技术成功之后呢，这个在估值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会以这个空间法啊来去作为他们估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空间法就是我们去即使说在当下啊，我们可能这些由于还没有大规模的去发射、大规模的去组网，可能这些在订单、在业绩方面它还没有非常快速的体现，但是啊，我们是具备了这种批量发射的。批量组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呢，我们就会去按照空间，比如我们现在中国已经向 ITU 去申请了超过20万枚的这个卫星的组网，这个卫星的星座的规划，然后我们就会去计算啊，未来需要多少年去发射这么多星，然后每年需要多少枚火箭啊，然后呢去就能够去这个再加上就是星的和箭的这种价格，就能够去测算出来它能够在将来啊对这些企业能带来多大的一个财务数据上的一个贡献。啊，那么它的这个估值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乐观。
1: 好，谢谢尹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集体调整，沪指跌1%，医药板块逆势大涨。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涨跌不一，午后集体调整，尾盘跌幅进一步扩大。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深成指跌2.29%，创业板跌4.37%，科创综指跌4.5%。两市合计成交3.39万亿，比昨天放量约4700多亿。而回顾本周，上证指数累计跌1.17%，深成指跌3.53%，创业板跌4.41%，科创综指涨0.45%。从盘面来看，商业航天强势上涨，医药板块表现不俗，发电设备概念全线上行，同时文化传媒、酒类、汽车等板块也都表现不错，领跑涨幅榜。而半导体产业链深度回调，培育钻石概念集体走低，能源设备板块陷入调整。此外，通信设备、精细化工等概念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怎么样看今天的集体回调，尤其是今天下午的尾盘的回调？
1: 短期市场的调整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空啊，主要还是市场情绪相对偏低，尤其是下午商业航天的一个上涨啊，那么对其他板块产生一定的抽血效应啊，导致一些前期领涨的主力板块啊，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出现了一个调整，对市场的人气杀伤力是比较大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当前市场就是缺乏明显的增量资金，还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啊，导致了市场形成了这样一个七巧板效应啊。所以说往下周的展望来看呢，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调整啊，也基本上是一个底部区域了啊。那么三季度呢，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转变啊，尤其是在油价回落之后啊，这个通胀数据整体的回调啊，那么可能啊，货币政策会由加息预期转变为一个降息预期啊。同时，在国内中报披露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算力硬件啊，尤其是半导体领域，会有一些超预期个股的表现啊，也会催生一个中报的行情。所以说往后看，我们认为今天市场的这个调整呢，我觉得不必会担心啊，更多的是一个资金面的一个原因啊。整体市场呢，在三季度的这种预期上啊，还是比较乐观的。结构性的亮点呢，可能还是继续聚焦在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主的一些国产算力的方向。
0: 好，谢谢王璐。近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就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在智慧中欧北京论坛上，专家认为发展平衡稳定的中欧贸易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通过互利互让的谈判达成折中方案是解决双方分歧的理性路径。
2: 看得长远一点点，不要用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的数据来这么样的非常情绪化的影响双边的关系。所以你看看中国现在出口的欧洲的产品是什么东西，都是欧洲现在非常急需的，无论是空调也好，还是新能源也好，但是从长远来看一定会有变化，因为中国的需求，国内的需求会上升，国内的需求上升以后，那么对欧洲产品的进口这个数字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3: 目前全球秩序以及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许丁波指出，尽管企业出海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产业升级也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出口市场的宽度和深度，提升了企业出海的竞争力。未来出海仍然是企业应该坚持的长期战略。
2: 过去这个十来年，我们中国在新能源呢，再就是一些高科技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很多企业的创新，包括民营企业的创新，实际上是对中国产业的升级带来极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无论从宽度还是从深度上，都对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带来巨大的提升。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企业应该看到我们的机会，哪怕是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其实我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多。
0: 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表示，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
4: 扎实开展专项治理，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充分运用药品追溯码，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今年上半年， 320种重点监测易倒卖回流药品，医保支出比2025年减少192亿元，同比下降20%。
3: 医保药品目录是医保基金支付药品费用的基础和依据。根据介绍，2025年新增的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今年1至5月，基金支出26.4亿元，带动药品销售39.5亿元。此外，截至5月底，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已在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较年初增加一倍有余。100多个惠民保产品的保障责任覆盖了目录内药品。
5: 今年的那个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我们前期也公示了对于这个申报药品的这个初步形式审查的结果。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我们收到了818份申报的信息啊。近期我们很快就会公布正式的形式审查的结果，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谈判这些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0: 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投资盛会今天在上海中展览中心举行，来自国际时尚与消费集团、投资机构、商业地产等领域的嘉宾围绕时尚产业消费、品牌投资等议题展开交流。

0: 当时尚从一时的消费热点走向长期的产业能力，如何把消费者需求、商业空间和资本连接起来，成为本次峰会关注的重点。
1: 我觉得国潮重在潮字，国潮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标签，而是一种情感，是一种情怀。那这种情感，当我们来解释它、来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国内的这个设计品牌，它也不见得是回到都是民族的元素啊。我们今天看别的国家也是如此，今天欧洲的品牌它吸收了全世界的潮流的元素。今天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不断的年轻人的加入，其实把这个国潮越走越好。我们吸收的是全世界的潮的元素来展现自己。今天比如说我们陆一号的成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艘船、一个品牌、一个集团，而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成功，它变成我们城市的一部分。那今天的上海的时尚的成就，就是在于它不断的聚人聚事。
2: 国潮要真正变成产业能力，离不开对消费者的重新理解。与会嘉宾认为，今天的消费者不只是为功能买单，也在为审美、情绪和文化认同买单。对企业来说，投资时尚产业不只是投品牌和渠道，更要投消费者洞察、产品创新和长期生态。
3: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消费者，我们要知道他的消费习惯，他对时尚在现阶段的这样市场环境中他需要的什么。今天国富民强，大家有这个欲望要在时尚、要在美上花钱，可是你要对得上号，你要真正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情绪，了解他的需求，这是我们注意要投资的。那第二肯定是创新，你在了解了需求，你没有这个创新的技术也好，产品出来也好，恐怕也会是一场空。所以欧莱雅在这些年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希望在我们的产品的迭代更新中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他所想就是我们需要提供的。第三点是要在持续的这种发展中要投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生态联动起来，和我们不同的合作伙伴一起来把这个赛道建得更广，大家都在这个上面可以贡献我们的智慧。
2: 时尚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空间和商业场景的变化。过去商业空间更多依靠品牌招商和铺位组合吸引客流，现在消费者走进商场不一定只是为了完成一次购买，而是期待新的内容、体验和社交场景。如何让人愿意来、停下来、反复来，成为时尚消费场景能否持续生长的关键。
4: 我们是以人为本，就是因为人是最重要的核心，如果商业空间里面没有人的话什么都不行。因为现在就是不仅单一出来就是我想买一个东西，是我想来 有什么体验。所以我们在招商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这个体验感。我们空间打造我觉得很像一个电影或者是一个杂志一样，你打开一页就有新的篇章出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艺术还有文化串联在里面，就是文化在艺术连成这个线，然后这个空间更有美感。就是我觉得潮流这一个跟美术还有文化离不开，就是很像你来的我客厅一样，你随便坐买杯咖啡闲聊逛街，在生态馆里面每一天可能都不一样。
2: 从国潮表达到品牌创新，再到商业空间运营，时尚产业的新增长正在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更完整的生态竞争。本次投资峰会也释放出一个信号，面向未来，中国时尚产业的新增长不只来自单个爆款或单一品牌，而是来自文化、创意、商业、资本和城市空间之间更深层次的协同。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好，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124.9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134.84，最低下探至4104.13。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1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97.2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54元每克，跌幅0.1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97.9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7.24元每克，涨幅0.81%。
0: 澳大利亚媒体今天报道，根据专家的估算，本月8号，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大规模网络故障带来的经济影响巨大。首当其冲的中小企业网络中断数小时，平均损失约为每小时4000到5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9万到2.3万。如果考虑到对人民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冲击更广泛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亿澳元。专家建议澳洲民众和企业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提出投诉并索赔。该公司高管也表示，正在考虑展开经济赔偿。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葵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葵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

0: 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从九力到五力，他对房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新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现在需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种耐心，要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

0: 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出现积极信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均实现连续三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6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0个。今年3月，15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同月，住建部发布了好房子建设指南。5月，城市更新15五规划印发。6月，住建部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展望未来，房地产如何实现止跌回稳，迈向高质量发展？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1: 黄院长，我们从张美玲的数据看到，部分一线城市和核心的二线城市房地产交易的数据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比如说新房的交易量在回升，二手房交易的活跃度也在提高，以及部分城市房租出现了连续上涨的情况。那么这些变化是否就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实质性修复的通道？您怎么看？
2: 从我们中指研究院掌握的一些数据来看，核心的一二线啊，应该是说今年的上半年这个市场呢，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是明显的有所恢复。主要的一些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啊之后的这个，应该是市场整体市场情绪的还是有一些修复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中央层面和地方政策各个层面的一些政策支持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上海今年年初率先就开始给了一些属于重点区域要收购二手房，包括一些核心区域的政策的这个适度的放开优化限购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政策支持呢。后来像广州啊、深圳啊都陆续的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对于市场，我们认为它这一轮恢复还是发挥了一些重要的一些作用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它落实到具体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其实不同的城市差异还是蛮大的。部分城市的二手房市场也有一点恢复，但大部分的二线城市的它的这个新房市场还是这个不及预期的。
1: 在这一轮二手房交易回升的行情当中，我们从公开的市场信息发现，低总价的这个房源是成为交易的一个主力。从您所掌握的数据来看是怎么样的？
2: 我们从那个上海和北京啊，就是连续就是4、5包括6月份的这个上半月啊来看的话，确实300万以下的成交量是明显的这个增长的。这一轮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恢复，低总价的300万以下的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我们也分析了什么原因啊？当然一方面呢，我觉得确实这些城区的这个老破小，它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从各种生活也好、交通也好、还有学区也好。需求大家确实存在，价格呢确实是跌到了大家的一定的预期范围内了，所以大家就愿意去入市啊，这个是两个重要的一些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各类政策给的一些相关的支持，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啊，其他的有些城市也给了一些相应的购房补贴，甚至有些是房票，还有呢就是公积金政策啊，公积金政策呢是给的这个支持力度也是蛮大的啊，比方说像公积金甚至可以付购房的首付，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比较低啊，就这些我觉得从购房成本和购房的门槛啊也比原来降低了啊。第三个方面，地方政府用了一些卖旧买新啊，比方说税收等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的配套，

0: 查点，他就会要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之前着力的解决的一些，比如说优化限贷、优化限购，包括在购房补贴等等方面啊，就是给予相关的支持。努力呢，可能会要求呢是更加全面，要求大家要更加长期啊去做一件事情，也是希望，比如说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政策要很协同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去纠偏啊。我觉得从这个上面就提出大家的一个要求啊，这是从着力到努力，我们的觉得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房产这块呢，就是应该到了现阶段啊，我觉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中指是每年都对房产市场都会有一个预判，从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些数据表现上来看的话，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字，从我们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一轮呢会是我们叫前高后低。现在新开工和投资的降幅应该是要超出我们一定的这个预期的，对后续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恢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压力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同时对15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预判，那么综合这个预判的相关的整体的这个结果，我们是认为有可能整体市场啊，就是说应该是这个走出低迷的话啊，应该还会是在15期间的中后期。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分化一些核心的城市，人口不断进入的城市，还有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包括就业面也比较好的城市，它会有望率先啊走出这个市场的这种低迷。
1: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鼓励性和支持性的政策了，着眼下半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是您建议可以出台的？
0: 我们房产市场其实是跟中国的经济是紧密关联的，整体市场的恢复除了房产自身的一些供给需求的一些因素之外，我觉得和整个的经济大的这个经济形势也是紧密关联的。比方说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生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好啊等等，这些都是紧密关联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因素，
1: 最大的一个底层逻辑，
0: 一个底层逻辑，大面你要好，可能才能够说整体的这个应该是说市场恢复起来会更好一点，更顺一点。但是如果是说要从当下着力点，我觉得可从政策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就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跟土地关联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啊。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中啊，就是不断的就推出好房子，这些新推出的好房子可能价格优势也比较明显，然后产品优势也比较明显，甚至有些地段优势也非常明显，使得到过去的更多的一些房子也出现了一些滞销啊，对过去的整体的这个市场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土地市场这块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规范啊，比方说适度的限制一些土地的这个出让啊，包括一些规划条件的无序放宽。政治局会议除了说努力稳定房产市场之外，还要说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些怎么样落位落到实处，我觉得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到位的。无论是产权政策也好，包括一些税收政策也好，一些金融政策也好，怎么样给予适当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要发力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市场中短期里面，比如说各地也出来了很多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呀，房屋补贴政策呀，以及相应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啊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阶段性的因城施策的政策。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在一些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方面也是需要给一些相关的，比方说中介费用啊，包括一些有些相关的税费啊等等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配套政策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力。
1: 少部分的核心的城市，它的高科技基础很强，发展特别强劲，那会带动一批人高收入阶层的一个形成，使得相应的地段板块房价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我们认为在15期间落到年均仍然还会有一个这个8亿平方米左右的这么一个需求量。那这种量呢并不是普遍性的更多的是会聚焦在那些人口不断增长、产业发展比较好的，并且能够跟我们的这种薪资生产力也好、 AI 也好匹配的这些城市。那么在这些地方它是有就业机会、有经济好、人口多，它就会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也会更加旺盛啊。那么当然也会是我们认为在这一轮的市场这个恢复起来，这些城市也会更快，特别是围绕新兴的这种产业

0: 啊，有活力、有潜力的产业，它进行一个人的聚集，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要有住房需求，啊，它就是有经济增长的地方，我有收入增长的地方，我就会有不断的改善的这种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给房地产市场就带来了比较好的这种契机。像美国硅谷这些年的房价，特别是它的 single house 一直是在上涨，那就为什么？因为就是说，确实 AI 造福了一批这个硅谷的一些 IT 人才，然后让他们有高的这个收入增长，所以他对那些属于独栋的地块面积比较大的这些房子，它是一个稀缺产品，那它就可能会使得那些房子它就会价格会更高。
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今年也看到它其实有非常重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像住房公积金，它提高了贷款的额度，扩大了使用的范围，以及也在支持跨地区来使用公积金等等。您怎么看它的实际效果，以及展望未来，您怎么评估它的长远的影响？
0: 中指研究院，我们每出条一条政策，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统计归类分析啊。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大概整个全国各地呢，这个应该因城施策也好，出了很多的政策。今年以来大概有将近小500条政策了，将近500条里面一多半都是跟那个公积金政策关联的。公积金政策是成为各地因城施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抓手，对市场的影响我们是觉得还是比较相对正面的啊。因为有些城市因为你给的额度大嘛，然后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更多人愿意使用这个公积金，那么它原来呢就是说一定程度的也提升它的购房能力，也降低它的购房成本。但是我们呢，如果说从长期的角度如果是说有更大范围的互认互贷啊，包括长期的这个市场当中，如果说可以用来进行一些养房子啊、装修房子啊等等这些方面，如果范围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我们长期的房地产市场的对提升市场的运营能力、盘活现有的存量，包括提升这个市场整体的房屋后续的改造质量这方面，我觉得都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构建新的发展模式，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发挥一些这个尽一些微薄之力吧。
1: 目前全国很多的地方都在推进商品房收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这样的措施会如何改变房地产市场它的一个逻辑啊和市场的格局？其他的城市是否也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让国企参与到商品房的收储这个环节？
0: 尽管政府都在做这个行动，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真的去国企下场去收储，我觉得还是有受一定的这个约束和要求。第一呢，还是要有专项资金啊，你要有足够的钱，你没有钱你去做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啊。当然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还有相应能够符合要求的匹配的一些房源。广州啊，说你不没有必要受这种限制，我可以全市范围来做啊。但是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我们看他下一步的，就比方说广州安居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到底有多少钱来做这个事情，他也会对房源也会提出一些相关的要求，对本身这个国企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收完之后，你是不是能够这个给他租出去，能给他运营好，能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在调整的过程中能发挥这种作用，
1: 真正的盘活，
0: 这个是我觉得对他们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所以正因为这样子，大家几个这个约束吧，会导致他就是要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可能都还会系统的进行一个全盘的考虑。当然政府希望就是说，哎，我通过这个举动，然后能够对现有的这个房价能够发挥一定的稳定作用，当然也能够促进市场的这个存量的盘活啊，这个存量盘活之后，对于后续的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发展，也能够发挥一定的这个循环的这种作用。对于我们卖房人来说，我觉得也是还算是比较好。我卖不动的，有可能卖给政府啊，让我能够把存量资产盘活了。如果说能够改善居住，也是大家一个这个期盼吧。
1: 我们也知道中指研究院啊，现在正在进行好房子的研究和评选的工作，好房子这种新的概念和新的评价体系来重塑相关的产业链，是否能够成为啊新的一轮房地产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我们经历过过去这个 20多年吧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房地产我觉得已经解决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已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无论从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还是户均套数啊，都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自有住房的那个保有率都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是怎么样的更好啊，这个是说肯定要向高质量高品质大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一套体系啊，说来看什么样是好房子啊，这个好房子呢不仅只是一个说我的这个房价高，什么那个装修好，然后或者是说得房率高啊，我们认为好房子的标准是一个更多的是综合性的多维的，现在啊过于的强调了得房率，我觉得对这个好房子的这个引导呢有一些偏颇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建立研究体系，让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啊都要认识到，就是说我要买一个房子啊，就只得房率也好面积也好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我们还有更多的居住的舒适性，有我们叫面子和里子，你里子的各种的这个比方说管道啊，以及你各种排风消防等等各个系统，你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个新的标准啊，新的这个提升的一个到了一个新的要求上，
1: 有些是看不到
0: 的看不到的隐蔽工程这些因素，我觉得大家要全方位的认识这个好房子，我们做这个研究也是希望帮助大家要全方位的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房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啊，大家可能现在也在市场中也会讨论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哎，一个好房子出来对之前的房子也造成的冲击，
1: 对老房子的冲击、
0: 对甚至是一些次新房的这种冲击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其实就刚才我说的，我说我们对各地的地方政府你怎么样的系统的考虑好这个市场的这个均衡性，一定要这样子，比方说你哪怕你放我优化规划条件，你不能盲目的放得房率，造成冲击之后，你这个市场的新循环、有序循环就会被打破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的现象。当然，这个大的好房子这个理念，我觉得提出啊，现在就是说从长期的发展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啊，这个应该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主导，包括对于我们老百姓真实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居住水平，我觉得还是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的。
1: 城市更新的15规划已经出台了，它涉及到从老旧小区的改造到产业园区的更新，以及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等等。城市更新从长远来看，它会给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
0: 城市更新确确实实啊，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认为会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的理念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啊，和原来的大拆大改啊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现在是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点耐心啊，那你需要有一种长期的这种机制。无论是对于我们参与的主体，要有一种好的心态啊，你不能够天天想的是高周转赚快钱，那我们就属于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心态啊，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对于我们的政府也是一样的，因为原来我们更多的可能对于大开大合的阶段增量时代，但现在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创收政府层面的一些收入也都是要基于是什么，基于长期性的啊这个东西去运营方面，然后实现一些相应的这个政府财政的一些相关收入。对于个人层面，就比方说这个老旧房屋的改造啊方面的话，包括一些拆迁改造等等啊，怎么样的就是一种好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姿态啊，说这个楼都要去需要加电梯的时候，我们怎么大家就协同配合啊，这个是也是属于需要每一个个人啊，大家也是要有一种这个更高的认识。从政策方面，就比方说你的税收政策、你的金融政策，从政策层面你怎么给予一些相关的支持，让这个城市更新这个事情能够真的能够长期的有序的做下去。如果我们城市更新啊，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能够有序的推进和做好啊，包括把5年规划里面能把相应的指标落到位，我觉得不仅能激发新的增量，也能够把相应的存量进行有序的盘活，也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然后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设施啊，更好的到一个新的高水平的这个城市发展的阶段。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人也能够住上更好的房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然后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你也通过这个事情能构建你新的这种发展模式啊，真正的然后在这个城市更新有序推进的过程中，也期待能够让这个行业然后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过渡，然后能够让这个行业能够有一个高质量的这个健康的这种发展。
2: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啊，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3: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2: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3: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空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2: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3: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2: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3: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2: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3: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2: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3: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是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要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 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

0: 的变化啊，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1: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叫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啊，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啊，都是2年一个2年一个啊，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啊，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啊，传统能源啊，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核电源、天然气啊、煤电、核能等啊，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啊。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啊，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啊，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1: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0: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99.999%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

0: 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0: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一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燃气、燃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2: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0: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

0: 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啊，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啊，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啊。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啊，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啊，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啊，像天然气啊，像煤电啊，像核能啊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2: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1: 嗯，
2: 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
1: 嗯，
2: 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2: 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两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 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三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4: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5: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的市场呢，科技股又是集体调整啊。这两天我觉得整个市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波动幅度太大了。昨天的科创板是大涨8%啊，今天的市场呢竟然可以跌回去，所以你很难理解现在这个市场在科技这个方向反复的震荡到底是意欲何为。那低位的方向今天终于又轮动到了像商业航天，虽然说是因为有消息面的催化，但是商业航天在下午一开盘的盘中，所有的卫星相关的商业航天相关的 ETF 都打到了涨停板上，就你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市场是不是在这一刻又太过的一致，太过的疯狂？但是到最后，科技股调整，大盘被带下来，商业航天啊也有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下周的市场怎么看？这个位置上事情比较多，扰动因素比较多，震荡幅度很大，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还有吴海荣，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在政策要闻方面，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了可控回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大涨，一会儿让吴海荣来做一个解读。双创指数午后跳水，那下周还有调整的可能吗？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等科技主线全线大跌，调整是不是机会？商业航天板块大涨，短期能不能重点关注啊？这两个方向一会儿我们做详细的解析。那先让吴海荣说说吧，今天这个事情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给市场就引起一个关注的，那怎么看待对于后市的这种表现？
1: 对，今天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啊，然后我国这个运载火箭的话呢首次实现这个可控回收啊。那么长期以来的话呢，一直我们整个商业航天中间的话呢，一直是卫星发射多，然后火箭发射少啊。那主要的原因呢，实际上还是在于就是火箭发射的成本相对比较高啊。如果说在不能进行有效的可控回收的前提下面啊，那么对于这个火箭类的商业公司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你发射火箭的成本就是比较高。那像我国实际上我们看商业火箭的公司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一直由于高的成本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发射的频率啊，应该是还是不是特别的高啊，也处在一个不是完全竞争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现在整体我们看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的话呢，应该对于我们整个火箭可控回收的话呢，相对成功以后，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火箭的发射啊，那么应该对于它的一个成本是进行了一个未来可能大幅度的一个降低啊。那么技术上面的一大进步啊，那么对于整个行业呢，可能是一个迈出一大步啊。所以我觉得本身从商业航天的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啊一下子又迈进了一个大步啊。但从今天市场走势来看的话呢，确实走势相对就是今天这个中午开盘以后啊，商业航天几个多个 ETF 都直接快速的拉到涨停啊，那么也是市场相对的把其他板块的资金就进行了一定的分流啊，然后由于市场科技股的回落啊，然后反过来把原先就是可能一度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商业航天也逐渐带回来啊，所以相对来讲，可能目前市场对于盘面中间各个板块的资金的争夺应该还是比较的明显。
0: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昨天的指数都是红盘，今天呢，科创综指跌了4.5%。创业板指数跌了4.37%，而上证指数也失守了4000点的整数关，收在3996点，1%的跌幅。那我们来看看成交量的变化。前几个交易日的反弹也好，下跌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量。今天呢，通过市场的剧烈的震荡，成交量明显放大，30的成交额达到了3.4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今天因为商业航天的板块的效益，所以涨停家数上有所增加，94只个股涨停，那跌停家数只有5家。赚钱效应上，今天是69%，3772只个股上涨。 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午后跳水，那下周还有没有调整的可能？ A 有 B 没有，就这两天的这么反复的表现，到底对下周市场怎么看？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参与投票，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现在就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以及有看头 APP 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的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先来请韦有心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两天指数非常反复。昨天的科创五零可以大涨8%，今天呢就跌了5.5%。对于下周的市场，双创还会继续调整吗？
2: 我觉得下周这个双创指数它更多还是一种震荡的走势，你要说继续的往下大幅的调整，空间不大，可能性也不大。那像这两天这样，昨天先大涨，今天先大跌，它是有内外的原因啊所导致的。那这种因素的话，它依旧会主导下周的市场。那先给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市场，不能够因为昨天大涨了，我们就说已经开始反攻了，放量反攻了，也不能因为今天高开低走了，就觉得这个市场就是要往下继续大幅的下探了整体的话还是一个震荡的局面。这种震荡局面的话，它来自于两个因素第一的话就是外部的话，我们看到首先美股那边对于 AI 的资本开支这块之前已经消化了一段时间，这也是导致海外算力板块调整的比较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相应的海外算力的板块的个股，你不管是光纤也好，还是像那个就是那中继续创为代表的这些票也好，它今天都是高开低走的走势。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太多的外力的原因，更多的是它上方的套牢筹码是比较多资金的话做了一波反弹就往下走了。那这是我们说的

0: 这个海外算力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市场震荡，而它决定了整个创业板指数在这个位置也会震荡。而之前我们说就是2.6万亿的成交额，大概是在周三还是周四的时候，大概率是这个市场见到的一个地量。因为我们按照这个顶部的成交量3.7万亿，然后往前大概算一下的话，那么这一轮的地量水平大概也就在2.6万亿左右，所以量能水平它是在的，只不过调整的时间没够。而这段时间的震荡正是由于调整的时间不够导致的这种筹码的巨量的换手啊，它是这么过一个通过时间来换空间的因素。另外的话，我们说影响市场这两天剧烈震荡的另外两个原因，这个海外的还有一个韩国的股市，韩国那边现在就经历剧烈的震荡，他们的高杠杆行为正在这个进行一定的这种去杠杆。那这点的话，我们在2015年也聚过，也经历过。那这种去杠杆的话，它对我们这边是有影响的。至少在周三之前，我们的分时图，就是我们盘中的分时图，是跟韩国的股市是比较相关的，特别是一些存储的个股。那这块的话，就是说它的影响在淡化，但是不排除后面还会有影响，因为它现在去杠杆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没有见到结束的那一天。因为像大家看，比如像香港的南方海力士2倍做多或做空的话，它最多跌下来已经40%多了，那很多它已经爆仓了。那在韩国那边可能也会经历这种去杠杆的过程，那对于 A 股特别是海外算力它是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场内的或者说我们国内的因素，就是大家对于降温的一个分歧。那昨天的话，我们看到市场不管是国产算力还是海外算力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是有些资金可能觉得降温到此为止了。因为现在有一个全球的人工智能大会在我们这边开，所以有些资金就预期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既然在我们这边开，那对于人工智能就不会再降温了，所以就抄了进去。但是昨天尾盘昨天晚上的话，我们又看到那个中船特气它又是被这个风险提示了，所以今天就直接低开一路往下走最终又跌了19%，将近跌停。那这对这个市场的资金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也会导致整体市场的这种算力的资金高开低走所以对于这种降温的分歧也是资金现在比较纠结的或者说剧烈震荡的一个因素之一。而这点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我们也比较难以判断。那这次我个人认为降温是比较持续的，是可能怕长鑫它上市以后被爆炒，然后成为第二个中石油。所以基于这个思路，在长鑫没有上市之前降温应该还会持续，除非市场会比较的低迷那么但是它也会就是说如果市场太差的话，它可能也会稍微的放松一下尺度。所以基于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对于后市的话其实比较难以去判断它就是会走出一种单边的反弹或单边的下跌。所以我基于我刚才的一些判断，我觉得短期还是一种震荡市。
1: 好，就还是以震荡为主就因为这两天其实波动幅度很大嘛，所以我看刚才网友也说心脏都受不了了。确实如果科技你拿的是科技这种波动，万一你的利润不够丰厚很容易去影响你的操作。那吴海荣怎么看待这两天市场的这种尤其是双创的巨幅波动是不是意味着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整？
2: 我觉得确实这两天市场的波动应该是这个幅度应该是超过绝大多数人的预期的就是昨天市场我觉得会有不少人预期会有反弹但是可能也没有想到特别是科创指数能反弹这么大将近整个指数将近有8点多的涨幅。然后因为大的市场现在节奏中间就是一个偏可能宽幅震荡的行情，所以昨天情绪非常高的前提下面可能也有不少人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可能冲高回落的格局特别是昨天热门的一些方向。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回踩的力度也比较大基本上双创有点阴包阳的这个 K 线确实造成市场这么大的波动。我觉得一方面可能这个指数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市场的情绪应该来说相对来讲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是这两天驱动板块的消息比较多昨天长鑫的消息一下子刺激了

0: 半导体板块啊，特别是国产算力这个板块的大幅度的领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包括今天啊，今天实际上我们看科技股早上冲高的回落啊，主要还是中午商业航天整个板块在消息面的催化下面啊，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几个商业航天的 ETF 都直接拉到涨停，然后本身科技就今天上午就有冲高回落了，然后等于是一下子抛压就更大，因为你有一个板块的资金更集中，而且从盘面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量化影响盘面的力量更大，就不管是昨天科技股的上冲还是今天这个量化对于商业航天一致性的这个中午开盘以后的拉升，然后另外一方面砸了可能昨天进的科技啊，所以消息面上面这两天的催化对于板块的波动它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说消息面上可能到下周消息面上可能慢慢的趋于就是平静，或者说可能没有多少消息的时候，那我觉得波动它会进行一定的收敛，因为如果说你相对市场现在实际上无非就是高位跟低位的分歧嘛，就你高位的板块你现在就怕下面的板块抽资金嘛，那如果说常规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板块它不大会说一下子整个板块拉到接近涨停，你很多都是比方说前段时间拉创新药，或者说你拉券商，然后这个前两天比方说拉黄金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可能热度就当天可能是比较高，但是你要板块说里面的个股基本上都顶到板，这个实际上概率还是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市场大的波动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就是下面的板块啊，今天商业航天板块的就是一度的力度非常大，
1: 嗯
0: 啊，所以
1: 这种走势你觉得是在说明资金其实已经开始做弃高就低的选择？
0: 对，我觉得已经有一部分，这个不是现在开始啊，实际上近两周已经有资金去做这样的一个切换了啊，就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低位的板块是有频繁的活跃的啊，我觉得这个资金就是你做高位的这种资金它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可能还是在里面做波段，但是对于一部分资金来讲实际上现在科技股的这种波动程度它是我觉得它是即使看好它实际上对于可能你仓位重可能有些人他就受不了这种波动啊，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有一些资金它可能就会去尝试去做一些下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能看到近两周以来实际上资金不断的在做低位个股的尝试，从最早的券商开始，然后到创新药，然后前两天包括你像恒生科技啊，包括我们看黄金等等，资金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去做尝试，那么资金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直到比方说你低位慢慢试出可能一个板块出来，比方说慢慢的走趋势了，那它会就资金慢慢的在这里可能低位的板块也会形成一定的合力。那么当然看好科技的人还是很多，因为确实我们现在从产业景气度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很多东西现在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但是有一些资金就是产业归产业，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高位的波动特别特别的大啊，因为这种高波动就是你如果说没有比较大的强的承受能力，或者说你的成本不是非常低的话，就是比方说你在科技高位相对高位建仓的话，那有些可能一个回踩可能像前两天一个回踩20个点甚至30个点，那一下子就亏下去了，所以对于一些可能仓位成本比较高的人他可能就不愿意在科技中间放比方说比较大的这种仓位，或者说他即使看好可能也会分仓到下面一部分去，那如果说下面的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活跃，那对上面的可能就除了之前就是一段加速以后它一开始的回调力度是比较大，那到了像前两天回调一段以后我觉得它的波动会逐渐的收窄啊，理论上我们看前面就是你这种强的板块就是一开始的波动会比较大，然后逐渐到高位就会形成一种箱体，就高位一个构筑一个箱体，然后波动会逐渐的收敛，但是今天刚才提到了主要是低位的板块突然发力，一下子指数到了接近涨停， ETF 到接近涨停，那当然是对于昨天强的板块特别是高的板块它资金抽离的会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会慢慢的收敛啊，但是确实高位的科技大家如果说你的交易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也不能放过大的仓位，
1: 嗯，像刚才吴海荣说到的，其实在高低切这件事

0: 筑顶了，因为你波动这么大，其实说明持股体验是非常不好的。不管你是有利润的还是没有利润的，这个位置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一会儿回来看看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随着指数的冲高回落呢，又让不少朋友心里开始犯嘀咕了。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别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呢，我们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题材的轮番活跃，商业航天 AI 应用更是上演了涨停潮。可自己手里的股票要么跟不上节奏，要么涨一点就回落，越看越着急，越操作越迷茫。那么看明明看着市场有热度，成交量呢也放出来了，可就是抓不住确定性。其实大家不用慌，今天的盘面已经给到了我们明确的信号，成交量能的释放背后其实是资金在寻找确定性。以往很多题材靠事件催化，靠低位反弹涨得快，其实跌得也快，可现在不一样了，七月份马上进入到了中下旬阶段，中报密集披露的高峰期就要来了，而这就意味着单纯的概念炒作已经行不通了，业绩才是股价最核心的试金石，更是股价上涨的发动机。正如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分别在低位上涨超6%和5%，而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清晰可见的业绩增长所带来的确定性，而资金也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业绩的确定性依然能够成为当前市场当中的主要锚定点。特别是每到七月中下旬的时间节点，业绩和股价总是高度关联的。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通过复盘发现，近几年在中报密集披露期，绩优风格指数都会走出一轮趋势性的行情，分别上涨38.16%和87.18%。而这也提醒我们，当下要面对市场频繁切换的同时，更要深挖有业绩支撑的好公司，才能够在财报季抓住机遇。而当下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正如我们看到的，亚联机械中报业绩预告大增60%。股价直接走出了低位两连板，而核心驱动的因子其实就是低位叠加业绩，位置低吸引了资金的关注，没有套牢盘，上涨阻力会更小，而业绩大超预期呢，更是给了股价向上修复的底气和指引。那这不就是我们要捕捉到的投资机会了吗？如果说你也想在频繁切换的当下，想要把握到一些具备关注点的好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就可以进行免费领取了。而这当中呢，也有一些思路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从这个中报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低位的但是也有突破迹象的公司。其次呢，就是机构资金在这里有一个建仓吸筹的动作，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公司啊都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的低成本一体化电解铝的龙头，近期获得161家基金公司的共同持有，持仓市值达到了44.19亿元，技术走势上阶段性回撤超过了27%，而近期构筑了底部箱体震荡结构，今天逆势突破箱体上轨压制，打开底部向上的反弹空间。更为优异的是，这家公司的业绩预告大增1倍以上，资金连续两天净买入2.36亿元，值得重点关注。毕竟当下财报季，资金也在衡量业绩与股价位置的性价比。那么对于这些第一位业绩大超预期的公司呢，就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了。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低位叠加中报业绩大增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下周开始啊，正式的中报也会陆续披露，那么业绩有望成为当前市场当中的一个资金的共识点，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把握业绩所带来的一些确定性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

0: 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啊！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就只有两连板的个股，欢瑞世纪等九只个股是两连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商业航天27家涨停，机械人方向9家涨停，医药方向9家涨停。那另外的半导体6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算力硬件3家涨停。我们让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下周可以做什么，怎么做。首先就是在算力硬件方向，今天的这种大幅度的调整，下周还能不能看好？这包括了国产和海外，我们来听听VOC的观点。
1: 海外算力这块，我觉得暂时还要震荡，在这个位置不适合马上去做海外算力，因为它上面的套牢筹码是比较多的。而从逻辑上来说，我们看到，全球资本市场对于算力到底是不是过剩，现在分歧也比较大。海外那边，特别是美股那边，它现在对于利空比较敏感，而对于利多不太敏感。你比如说像昨天晚上 ，Meta 也好，还有就是美光科技也好，都有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但是相应的个股我看涨幅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现在海外对于这个算力是不是过剩，资本开支还要不要继续是有争议的。那这种争议的核心是在于，就是它的这种算力降本的速度太快了。它已经跨过了算力需求的增速，那这块的话需要后面海外或者是全球的这种算力出现一个更快的一个增速才行。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海外算力不管是大光也好，甚至存储啊，它都不具备马上V上去的走势，它后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震荡消化。那国产算力另当别论啊，我可以说更看好一些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今天震荡也非常的大，很多的股票都是高开低走。首先我觉得国产算力可能还会调一调，但是这种调整它是倒车接人，也就是说国产算力它在七八月份会有产业上的一些催化。那首先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超节点这块在七八月份会，特别是下半年它会放量。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这种大量的国产芯片的超节点技术使它达到这个英伟达芯片的那个效果啊，大概是5:1吧。那现在已经开始放量了啊，它下半年放量会更快，它对于相应的交换机芯片服务器的带动，在相应的上市公司的这个半年报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说大家看像瑞捷网络和还有就是
0: 新网瑞捷、
1: 对，新网瑞捷、浪潮信息这些，它已经开始表现在半年报里面了啊，后面会加速。那国产算力另外的催化剂来自于全球的这种扩产，包括半导体就晶圆代工的扩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存储的扩产，它对于设备的带动也是全球共振的。那另外国产算力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我们看到像阿里的财报公布了以后，它对于它公有云的增速是上调的啊，全球对于我们就是香港那边的一些上市公司大厂，它的增速也是上调的。所以我觉得在七八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国产算力会有加速。那我们坚持之前那个观点，也就是2026年的国产算力就是2024年下半年的一个海外算力，也就是说刚开始。那这种刚开始不是表现在利润上，那它是表现在订单和收入上，我们只要看它的订单和收入就可以了。所以这次如果国产算力它倒车接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继续的关注的啊，特别是一些核心的品种啊，那我觉得机会大于风险啊，就是算力还是要分开来看。
0: 就如果国产算力你更看好的话，你倾向于看什么样的细分？
1: 就是细分的方向非常多，包括一些刚才我们说的服务器也好啊，服务器还有就是核心的芯片，还有就是晶圆代工，包括封测，这些我觉得都有

0: 机会，这也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但是像设备这类的公司，很多的设备的零部件呀，啊，它细的话你去删的话也可以，但是对于大家的研究能力有要求，那还不如做一些卡位的大的品种就好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长鑫上市，它的表现超出大家的预期，那对于整个国产双率它的带动也是比较大的。那之前我们这个陆家嘴这边大家对长鑫上市大概有一个利润的和市值的一个估计，也就是说假设它今年是1000亿利润，明年是2000亿利润，然后扩产以后就变成4000亿利润啊，明年的话那么对应20倍的话就是8万亿，所以我们有可能能够见到一个万亿美元市值的国产的一个科技公司，它会打开大家对于科技股估值的一个想象空间。那你存储第一股是万亿美元，那其他的这个芯片第一股啊、代工第一股还有其他的各种第一股，那是不是估值也可以往上拔一拔啊？所以到时候它会把这个整体的估值空间可能也会打开。
1: 嗯，好，我们来看看吴海荣给大家说说吧。半导体啊、算力硬件这些科技主线大跌了，接下来是机会吗？
2: 我觉得这个整个大科技板块主要是调整时间不够，就如果说你从幅度上来讲，实际上有一些确实最近的大概2周时间啊，有些个股实际上从高位下来确实调整了不少，但你要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感觉是不够的。所以即使在这个地方比方说出现这种超跌以后的反抽，上面的抛压也会比较大。当然今天可能是有点就是因为商业航天这个抽资金比较明显啊，所以今天可能很多科技股的从早上的有些冲高到回落这个波动特别大啊，但总体上来讲比方说你下周啊，这个商业航天可能冲高回落，像今天冲高回落，然后下周可能又成这个慢慢的这个相对股性上面可能收窄了，那么科技股跌下去以后可能又会有资金去做低吸反抽，但这种实际上只是在一个交易层面中间了，就是你跌多了我做反抽，然后可能大家持股的时间也会偏向于这种可能交易的这种节奏啊。但是你能给大家一个感觉，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就哪怕你出比较亮眼的中报，对股价的刺激上面实际上已经不明显了啊。就最近中报对于科技股正向比较明显的还是比方说在过去半年或者说过去一年几乎都没怎么涨的，就那些票上面可能是比较明显，因为相对之前大家没有预期，就没有预期它能业绩很好，突然来个业绩非常好，那股价上面确实有正向的反馈。但是对于一些可能位置炒到高位啊，然后你再这个你披露出来报表可能也是非常亮眼，但是很多情况下也是就是不是特别正的，比方说高开高走然后第二天继续来，并没有，很多股票都是可能高开低走，或者说第一天涨了第二天可能又回去了。这个说明现在科技股站在目前的位置确实对一些利好也好然后正向的一些业绩也好它慢慢的有了一些疲惫感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目前这个地方的科技它这种波动可能短期是一种常态，就上下波动是一种常态，因为确实在里面交易的资金现在特别多，大家都在可能你砸下来愿意去做低吸，但是你上去可能有些人就拿不住就想去做波动，因为下面的东西现在频繁在异动，原来因为下面的东西都不动啊，自然的对下面的资金是一种就是虹吸效应，所以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持股的这个时间跨度上面就会比较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下面的东西实际上不断的在增多，虽然下面的东西可能连续性也不好，但是它不断的在轮动的前提下面啊，确实对于科技股是有分流的，所以我觉得科技股本身调整的时间上面可能还会有延续，当然这种调整也不是说直线下去，它可能会高位就是构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宽幅的箱体啊，然后有这个拉锯的这个过程。
1: 嗯，那你刚刚也说到一些低位的，从低位的来看，好像目前是不是创新药是可能走的最连续的啊，最有一些想象空间的，你认为它能够再继续下去吗？
2: 确实创新药最近一段时间整体是相对比较有持续性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看最近两天啊，就昨天实际上早盘的时候创新药就一度主动性的向要往上拉，然后科技股 这个拉伸以后就

0: 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然后今天包括我们看早上创新要拉了一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是商业航天集体躁动，但对创新药的资金的分流不是特别明显，就它回了一波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幅度不大，不像就像你像科技也好，看其他的板块，就那个落下来的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体我觉得确实创新药吸了一部分，就是高位的一部分的这种资金啊。那么最近确实慢慢的就是有一些板块在逐渐的增加，比方说你像原来这个港股的一些恒生科技等等一些大票啊，慢慢的也在逐渐的往上，低位调整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也在慢慢的往上走，所以它这些板块现在是在逐渐有增加啊，当然绝对数字现在还很少，那么也就是市场可能风格上面更偏向均衡一点啊，不像可能我们整个二季度的时候市场风格相对的就是可能偏离度非常高啊，所以我觉得相对市场目前对投资者来讲的话呢，尽量的还是不要就是说全配在上面的，因为确实全配在上面你的波动，除非你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承受能力，波动承受能力啊，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做一些就是上面的跟下面的都要有一些均衡，我觉得。
1: 嗯，好，那其实从今天的这个创新药来讲啊，确实是有所表现的，我们再请这个韦有新来说一下吧。低位的方向是不是创新药有可能会承接部分资这个科技的资金？
2: 我也蛮看好创新药的，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资金啊，它对于高切低啊，它对于低位要求非常高，首先你要有业绩，就是没有业绩的肯定是起不来的，但是呢你光有业绩也不行，它还能看到增长。你比如说像一些锂电公司，像之前公布的氧化集团业绩很好，同比的大幅增长，还有天华新能对昨天晚上公布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你动态算一算它的市盈率只有10倍左右，但是它市场就是不买，还往下阴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市场考虑的是它明年有没有增长的问题，所以你不能光说它业绩好，今年业绩好，然后估值低它就能够涨，那市场在当下的情况下它有了一个参照度，或者说有了一个对比，就是 AI 啊， AI 那边的话动不动它有50%甚至更高的增长，所以你这边其他的行业你有业绩，但是你还得配增长啊，所以它对于这个低位的要求更高啊，所以对于低位来说你还得位置低，你高了也不行。比如说像券商，它涨了几天以后它就涨不动了，那也有可能是它涨了一段时间以后市场发现它相对来说位置高了也不涨了。所以现在盘下来也就只有创新药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位置低有增长啊，有些人业绩也还有，比如说像龙头啊，药明康德，我们上周也说过它就20倍不到的市盈率，然后呢创新药这块也有增长，所以资金对它还是蛮认可，至少你没有看到它出现这种 A 杀下来的迹象，所以创新药这块我觉得是有可能走得出来的。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尤其是像今天的商业航天大涨，是不是短期更有更多的操作的机会。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让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会系统性的来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通过标准化模块化的组合策略构建来达成规模化的证券基金投顾服务。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华宝证券私人财富部总经理盛玉杰，盛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好，欢迎盛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啊，我们第一个话题肯定还是要围绕着整个券商这个行业去讨论。那现在呢，很多的券商都在进行财富管理转型，那如果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财富管理转型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怎样的阶段？
3: 我们所感知的券商的财富管理转型的话呢，我们认为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大家对于财富管理的这个含义，包括客户感知到的就是卖产品的，所以它的第一个阶段的话更多的是以单品或者说明星产品的这种爆量销售所驱动的。那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认为就是引领客户向资产配置和产品组合配置的方向去做。那我认为

0: 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呢，其实在于第二个阶段，像第三个阶段，就是由投顾服务所驱动的以客户账户管理为中心的这种服务深化的过程，它和前面两个阶段其实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单品和第二个阶段的组合配置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以产品作为这个立足点，但在我们以投顾服务所深化驱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更多的是立足于客户本身它的一个账户的配置了。
1: 我们说这个行业啊，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寻求着转型之路。其实每家券商也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那华宝证券呢，在这一轮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当中，是怎样可以更精准的找到自身的差异，寻找到自己的特色化的一个定位啊？您怎么看？
0: 对于华宝证券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走一条差异化的这个路了。我们是更加需要去发挥我们的禀赋来发挥我们的特色化的这种优势的。你得益于我们啊，华宝证券其实在业内啊，我们是在金融产品研究上面是相对来说非常深耕的一家券商了。我们连续15年，我们的研究所其实是在持续的耕耘整个金融产品生态的研究的。那其次的话呢，对于华宝证券来说，我们的内部的协同机制的这个效能效率是更快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自身的禀赋之下，以及我们对于这个客户的需求和财富市场的这个把握之下，目前我们的财富管理的业务模式其实秉持这一套策略工厂的这个模式来去推进的。通过标准化模块化的组合策略，我们实现了投顾服务的规模化的落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策略工厂其实是围绕着策略矩阵、标准组合和运营制胜这样子的业务模式，其实我们实现了策略和场景之间的匹配。那具体场景有包括像跨境投资啊、低风险稳健配置，然后以及生息收益等等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最终的话，我们其实是实现了投和顾之间分工的有效的一个提升。那在整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模式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因时而变而不因人而变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1: 您可以再详细的分享一下，是不是我们理解就策略工厂它就是工业化，其实就等于是标准化。
0: 好的，我想进一步展开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财富管理，然后我们提到财富管理现在面临的阶段其实是投顾的一个深化。其实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财富管理模式，代表着我们要以什么样子的投顾的这种模式来展开我们客户服务的过程。其实策略工厂这个模式，或者说我们秉持这条路更为重要的一个初心，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投和顾之间的分工能够更加的明确。我认为投顾他真正要做的事情呢，是把就是居民财富的这个家庭的大账户给管理好。就是比如说我多少的资产是配置在能够让我心里不慌，相对来说比较低波的这些资产当中的，然后有多少资产是我可以去博取这个收益的。
1: 所以我们的策略工厂其实就是在帮大家做这件事儿。
0: 我们的投顾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其实不断要去向他的客户传递的就这两件事情。第一，现在你看到了这个资产和这个策略，它的本身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它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或者宏观研判下，我们认为它具备这个配置的价值？它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波动？然后第二块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帮客户建立整个账户的概念。
1: 嗯，
0: 就是以你的现在的资产的体量、你的投资的风格来说的话，可能现在这类的资产它要在你整个家庭资产当中配到多少的权重，它是合适的，是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它是一个不断的要去扭转这个认知的过程。所以我们策略工厂这个模式呢，相当于是我把整个财富管理的过程把它层层拆解了。
1: 所以在具体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啊？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了？
0: 在23年以来，我们对于整个宏观研判做了本土低利率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定调之后，我们布局了几个就是资产的类别的方向。所以在这两年，我们给大多数的理财型的这个客户啊，我们更多所配置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你可以以固收加上这些多元资产配置的方向来打底，构成你的核心的这个基本仓位。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这几年其实本土低利率嘛，它体现在客户能够获得的无风险的收益率是下行的。 我们家的第二层就是用多元资产，因为它可以利用资产之间的低相关性去构建一个新的这个基本盘。但今年的话会发现整个科技的主线是相对来说更加的明晰和明确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相当于在固收加多元资产的这个基石之上，那我们也可以以加一定这个成长风格的这块的资产，包括科技主题板块的这些资产来构建到整个的仓位里面，形成一个核心仓加卫星仓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整个的配置的理念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想构建的就是在你基础打底的固收加低波的资产组合，多元资产以多元资产为代表的这些低波资产组合构建了你的核心仓之后，我们可以适度的结合这个市场的一些变化，在卫星仓里面去为整个的家庭资产配置的组合提供更多的弹性。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展望一下未来，因为对于整个财富管理行业未来的发展的大趋势，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前瞻一下。那最大的机遇或者说最大的挑战又分别是什么？您是怎么看待的？
0: 我认为机遇的话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还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产品的供给，然后包括优质资产的这个供应是越来越丰富的。那第二块的话呢，也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居民财富的这个需求，我认为它是会持续的积累和提升的。尤其是在刚刚所提到的低利率的环境之下的话，其实大量的客户其实他的资产是从过去可能储蓄占多的情况之下来往更多的这个资产配置方向去涌入的，或者说我们也要引导这个我们的客户啊，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去拥抱优质的这个股权投资。然后我们的机遇也来自于整个 AI 和技术发展的这个进程，能够使得我们的效率最大化。那这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机遇。那相应的也有挑战，挑战的话第一块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券商之间的竞争非常非常的这个激烈。然后每家都在这个竞争的生态里面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生态位，然后也在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那第二块的这个挑战呢，是在于我们认为现在你投顾的这个精细度，或者说投顾服务客户的这个能力，其实是当前可能财富管理工作成效的胜负手。但是呢，合格的专业的投顾人才是短缺的，然后他的培养的周期可能也比较长，所以财富管理没有办法，它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累积、不断去迭代、进化的一个过程。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去抵挡这样子的一个浪潮啊。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应对这些挑战，然后希望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感谢盛总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好，欢迎回来啊！半年报在陆续的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前面几个交易日两融都是回落的，那昨天的两融呢也是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有所收窄。好，我们

0: 再来看看鲜果，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啊，还有其他的品种，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指数午后跳水，下周还有没有调整的可能？选 A 的比例就认为有的高达75%，没有的只有25%。仓位的情况，今天和昨天也是挺大的变化，昨天加仓比例很高，今天你看呀，减仓比例在27%，所以这两天的市场这种反复也会影响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做多的情绪。那这个位置上应该怎么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星的月课，那唯有星结合着月课的内容跟我们来说一下接下来的思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按照震荡市的思路来做，就是尽量少做一些就是追涨杀跌的事情，因为它现在震荡的比较厉害。你像昨天晚上昨天如果你追进去或者今天早上追进去，当天就要血亏。然后你如果是前天周三的时候杀出来，那昨天又错过了。所以还是按照震荡市来操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要关注这个震荡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就目前来看，更多的取决于降温降到什么时候啊，取决于韩国这边它的去杠杆去到什么时候。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在下周三左右，也就是7月16号长线申购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就是市场在资金上会不会因为它的申购会造成一个地量啊。市场如果有地量的话，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跟之前的2.6万亿大概会形成一个底部的一个相互确认。然后真正的我觉得拐点可能要到长兴挂牌之后。也就是说它上市之后，那市场它在降温的这个动力，就或者说它的诉求就没有了，那市场会回归它本身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为什么市场会一直的这种处于退潮周期，很多的科技涨了一会它就要风险提示公告出来啊，最终搞得很多的资金呢它是不愿意去承接了啊，那么成交量也快速的回落。那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的事件，而在具体的方向上我们还是围绕着科技吧。那在周三的课程里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些就是涨价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像8英寸的硅片，像有盐硅这种都是非常的强势，还有电源管理芯片这些，那都是属于涨价的一个题材。那后面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围绕着国产算力里面来做国产算力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始终认为2026年的国产算力就是2024年的海外算力。那这个观点呢从今年年初我们就是一直非常明确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相应的国产算力的不管是封测也好，还是芯片也好，还是代工也好在这半年以来它的涨幅是相当的凌厉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没有走完。那之前涨的只是预期，那现在的话下半年会有大量的确认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超节点技术会在下半年放量。那么另外的话就是长兴和两纯的扩产，包括全球半导体的扩产的共振对于设备类公司的一个拉抬还有就是长兴的上市，如果它的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话，那对整个国产算力它都有一种估值上的拉升。还有的话像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大厂阿里，它的半年报里面也提示出它的公有云以及它的算力的需求在快速的一个增长，甚至市场也在讨论那我们中国的或者 A 股的 Anthropic 这种 2B 端的大模型公司会有哪一家能够走出快速增长的走出来所以在讨论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两三个月，我觉得国产算力它会迎来比较大的这个刺激因素。那么在后面的话，倒车借人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
0: 好，那比较看好国产算力，大家呢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唯有星的月课。那最后呢，吴海荣来给大家说说操作，刚好也结合着商业航天说一下，因为刚才也分析了一些商业航天，只是短线上大家要不要去参与，在下周怎么看？
2: 我觉得今天确实市场实际上商业航天的这个集体的躁动应该还是一个消息面上的一个刺激但这种刺激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对像今天中午开盘以后更多实际上是一些量化的对盘面的引导就特别大这个直接集体性的拉升然后 ETF 最高的时候多个 ETF 上板 那么这种波动的话呢，相对来讲我觉得它不会特别大的持续啊。包括商业航天现在从板块来讲啊，实际上经过啊去年的12月份今年的1月份啊大幅上涨，然后回下来啊，然后虽然最近这一两个月中间啊呈现了一个位置上面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收敛啊，但是实际上筹码，从筹码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地方实际上套牢盘还是比较多啊，我会这个还是有可能来回的这种拉锯跟反复啊。那么从操作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市场确实市场高低位的资金的分歧或者说拉锯特别大啊。那如果说你们喜欢，有些投资者就喜欢做弹性大的，或就喜欢做那些科技股，那我觉得就是你平抑这种波动的方法实际上还是在于仓位控制中间啊，就是说你满仓，如果说你10个点的波动，那你5成仓，你高位5成仓可能就5个点波动，你3成仓高位的可能就3个点的波动。那么这样的相对来讲，就是第一，你的持仓的心态可能会比较好；第二个呢，即使你看好的东西如果说砸下来，你还有东西去补，你还有资金去补啊，把你的成本进行摊低啊。所以平抑这种高位板块的波动，我觉得还是通过仓位的控制来平抑。然后对于这个另外一部分资金，我觉得可能对于下面的一些板块呢，大家可以看，就是有一些确实基本面之前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而且景气度也在持续的上升过程当中啊。那么之前由于主要是一些科技的对于资金的分流的那些板块，那么慢慢的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资金逐渐的有一些共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去分仓的去操作，就是一部分做上面的波动，但这种波动短期来讲，我觉得调整的时间上面我们刚才提到了有点短啊，就可能有些幅度有，但是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还会通过上面的这种拉锯来。所以尽量的你做高位的板块来讲，你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有这种小节奏的或小波段的操作的能力啊。对于下面吧，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官情况。今天各大指数冲高回落，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996，险守4000点的关口。深证成指则是报收在15046点，下跌352个自然点，跌幅为2.29%。创业板指则是把昨天的反弹尽数抹去，报收于3842点，下跌175个自然点，跌幅为4.37%。板块方面，今天风电设备、医疗服务、影视动漫表现比较强劲，而在跌幅榜上，半导体、电池，包括证券期货则表现欠佳。那么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周伟明和朱晶，欢迎两位。我们先来跟伟明聊一下啊，今天这个盘面应该说跟昨天啊形成了一个反差。昨天呢，在一个下跌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收出了一根大阳线。那今天呢，确实跟昨天相反啊，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法。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走势，大家想问一下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反弹是否已经结束了，重新回到一个震荡调整当中，还是说昨天涨太多了，今天再修整一下，下周还会继续上？
1: 首先的话，今天的市场的一个结构啊，应该说特别是下午、也是比较出乎整个市场的一个意料吧。因为在早盘的时候，应该说是有将近有3000家公司都是红盘，只有1000家左右是跌的啊。但是从下午来看的话，基本上面特别是科技板块出现了比较大幅度跳水。我们从本周周初到现在来看，我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本周基本上就是个 V 型走势啊，周一到周三是一个回调，然后周四开始那个反弹，但是今天的话又是一个冲高回落。那前半周后半周基本上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是节奏吧。那特别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整个盘面的下跌的广度是比较广的。如果我们去看前面三天啊市场跌的情况下面，会发现基本上每天都是有3500家公司是跌的啊，特别是在周二，周二那一天的话基本上有4800家是跌的。那从这就可以看出本周以来整个A 股的应该是整体的一个亏钱效应比较明显。那今天收盘我也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是70%左右的公司本周以来是下跌的

0: 只有13%，23%左右公司是跌的，所以说下跌面很广。那另外一块的话，有一个现象就是，昨天的市场的反弹主要集中在科技，而科技里面的主要的链条应该是，我认为是和长鑫科技的上市啊有非常大的一些逻辑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从昨天的午盘开始看反弹，我会发现最先起来的就是半导体啊，半导体设备也好，它的上游的封测也好啊，等等的一些环节，那这些基本上面都和存储相关。那而且我会发现，基本上是昨天开始，就是市场开始对于长鑫下周的上市出现了非常高的一个热情，所以说这是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事件。那这个逻辑和上周的一个宇树科技上市的一个消息，和第二天相关的，比如说那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大涨，也有一脉相承的一个逻辑关系，对吧？那一天的话，可能很多的做一些上游的一些你说电机也好做减速器也好的公司，基本上涨幅很大，也是相关消息的刺激。所以说，我认为昨天的反弹和事件驱动影响很大。那由于事件驱动是偏短期和偏情绪面的，那今天盘中的调整的话，第一就是昨天涨多了第二点的话就是事件驱动的话，它可能是要慢慢发酵，所以说昨天的涨幅可能有一定回吐的一个压力。那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两块指数要区分来看，就是除了科技主线以外，那科技主线里面其实也只有一条，就是 AI 相关的上下游和半导体，另外的一些科技板块和它们节奏差异很大。另外一块就是这个科技主线以外的其他板块。那我认为现在的一个市场割裂的这种节奏情况非常明显。我们会发现，从本周或者从上周来看，基本上面大盘个股低位板块反弹的那一天，基本上面科技股跌的为多。但是科技股只要就是比如说科创五零当天大涨，基本上面那些低位的那些那个板块基本上是跌的为主。包括昨天也是，昨天指数涨得非常好，科创五零指数涨8%。那个创业板指涨4%那个上证指数涨幅也非常的亮眼。但是我们看昨天盘面依然有2900家公司是跌的，今天指数午盘跳水非常厉害，指数一片绿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有3000多家公司是涨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科技和其他这两个风格不同的板块的割裂程度基本上是一个跷跷板效应。那往后看，我认为上证指数层面其实代表着大部分的板块，那我认为基本上面还是维持在一个大的箱体里面震荡，这个箱体就是从年初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大的结构，也就是，大约就是4000到4200点的区间，然后应该是4050作为震荡中枢，上下各10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不是很宽，比较窄。那如果极端情况的话，可能会打到比如3900或者3950往下，这也是需要市场出现黑天鹅的一些情况。但是那个如果说那个为什么这个箱体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如果去看年初到现在为止整个上证指数的收盘价的均值就在4075点。那这个均值代表什么？代表着年初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面资金的大致的一个筹码密度，就是持仓水平，大约是4075左右。那我们如果去看另外一点，你会发现上证指数的技术面上面的均线形态，特别是5日线到60均线区间很近，基本上面这5日、10日、20日、30日甚至到60日。基本上相差只有可能40点到60点之间，非常近。那也就说明什么？最近一周、两周到最近的一个季度，市场的基本上面的均价都在这个区间，也就是在4050到4075的左右。所以说这一个点位的持仓的筹码密度最高，那大家成本都集中在这一点。那所以对整个市场的波动形成一定的压力和一定的阻力。那如果说市场调整到，比如说3900、3950点、4000点以下，可能因为筹码集中在4050附近嘛，上下可能50点左右，所以说的话会对跌下去形成一定压力，但是往上突破也不容易，所以我更倾向于上证指数在没有大黑天鹅的情况下面，下降空间不大，但是同样的，我认为在没有一些很好的叙事逻辑去推动整个上涨趋势的情况下面，你要短期突破4150这个之前的箱体的一个偏上轨的一个压力位也比较困难。那另外一块，我认为整个科技板块的话，科创50和整个创业板指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节奏吧，应该这段时间应该是科创五零比较强本周的话应该涨幅在4%几左右。那我认为就是往后看的话，需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就是上周我其实也说到了，科创五零指数有一个点是1950点，非常关键啊。那因为就是这一波推动科创五零上涨的一波资金里面有非常多的是杠杆的，就融资资金，这波资金在2.85万亿到3000亿、3万亿左右，是推了1500亿。大约就是在6月11号到6月底这个2到3周的时间里面，就是买进去的。 那主要板块也是科创五零相关的电子板块。那所以说这一部分资金对整个盘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影响就比较大。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个平均持仓成本，就这段时间上涨比较快的这个阶段，整个科创五零的均价就是在1950点左右。所以我们会发现，上周五、本周一和二盘中有跌破过1950点，就是科创五零这个指数的。但是都是当天收回来了。那如果说这个点位能够跌穿之后比较快的，在一周一天或者是当日收复回来的情况下面，这个杠杆资金不会形成很大的反手的抛盘压力。但是如果说，比如说1950点跌破，然后盘整之后反弹无力啊，之后可能再往下跌放量的情况下面，可能之前的杠杆资金形成一定的压力，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另外一点的话，有一个细节就是昨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涨那么多的情况下面，整个两融资金，特别是就是那个科创板相关资金是下降的。那这个细节在之前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过，基本上面科创五零大涨的情况下面，融资余额都是增加的。但昨天的话，整个沪深两市是下降了40亿左右啊。然后我们会发现，最近一周杠杆资金里面下降了600亿，从之前的3万亿降到了差不多2.93万亿。其中的话，电子行业的流出的就是融资余额下降了200亿。所以说，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科创五零指数形成了一定的资金的分歧和杠杆资金的在高位的一些兑现。所以说反弹之后，就是那杠杆资金有减仓的情况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所以总体来看，我认为上证指数是一个箱体震荡为主，然后科创五零我认为在这个点位是高波动，然后回调之后呢可能会有力的反弹，但是在前期高位附近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好的啊，观察入微，有理有据啊。那么确实现在这个行情跟科创板包括科技啊非常的相关。然后呢，我们这边看到网络平台上有投资者问到商业航天，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看到商业航天盘中也出现了一些表现，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伟明，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和朱军再来交流一下，对于今天的指数如何看待。我们看到昨天收出了一根下影线，今天打了一根上影线，是不是意味着啊未来上证指数的一段时间的震荡，可能这个上影线跟下影线就是未来的一个震荡的区间，包括对于其他的指数您又是如何看待的？有请。
2: 好的。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全市场的走势基本上是和昨天是反着来的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里面的话，这个今天市场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放量啊，是个放量的4700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放量的话，其实全部都是在上午的时候放量，其实下午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放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全天市场里面除了像这个AI 硬科技这个产业链啊，然后的话在今天全天是维持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那像除了 AI 之大的其他的板块啊，在今天上午的话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上午的话，这个市场上涨的这个个股的话，这个情绪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这个短期的这个市场情绪是在上午的时候能够达到80%以上，有4500多家公司是维持一个这个红盘的一个状态啊。整个上午的话就放量了这个4700多亿啊。所以说今天全天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大幅的放量，其实都是在上午这个像一些这个除科技以外的一些这个板块，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市场的出现的这种这个有意愿去抄底的这种资金意愿还是比较强的。那在下午调整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的话相比于昨天来说的话，量能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放量或者缩量啊，也就代表的话今天下午的话在市场持续下滑的这种过程中，其实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抛盘。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有多方面的原因啊。这个首先第一，像这个科技板块啊，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去聊了啊，这个是进入到了这种调整的这个时间周期啊。那像昨天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指数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那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聊到啊，它是有这个消息这个催化，像长鑫啊，包括 SK 海力士的它的一个这个 IPO 对吧，是有这个消息这个催化啊。那像今天来说的话，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对吧，其实像真正的话在经历这段时间的一个高位震荡之后的话，其实在科技里面的话一些这个短线一些这个活跃的资金，特别像一些这个像中小散户的一些这个操作的资金体量，其实不一定会特别的大啊。所以说像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调整的话，可能相比于很多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那 针对科技方向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逻辑啊，这个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依然还是这个比较看好的，因为它为了这个，因为目前供需的这个不平衡嘛，所以说这个产品整体的一个这个供给还是处于这个紧张状态，产品的一些这个提价的这种逻辑。

0: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伊朗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当下这个位置啊，可能一个是此前涨得特别高啊，然后其次的话，在当下的话也是进入到这个业绩的验证期啊，所以说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科技可能在接下来的话会是主线之一，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震荡将会这个加剧。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些，比如说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能否去承接一部分科技方向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科技个股的话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其实市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板块啊，然后的话是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看上证指数啊，其实像昨天它是这个回踩了这个年线的一个支撑啊，包括的话下方的话也有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关键支撑啊，所以说这个大概率来说的话啊，昨天那根长下影线的话基本上是第二只脚是这个确立了。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的话，可能在市场里面去做操作可能分化会比较严重啊，科技个股的话有业绩支撑的可能还会延续走强，对吧？然后的话像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特别是这个中报业绩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会迎来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当下市场里面的这个情绪热度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上午的话这个市场情绪热度是非常高的啊，一度达到了这个82左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下午的话，这个随着这个大部分个股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整体来说的话情绪热度啊依然还是维持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将近70左右啊，也就代表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板块的一些这个个股啊，这个其实在今天来说的话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情绪修复啊。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中热度，中热度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出现小幅的一些这个提升啊，也就代表的话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逐步在右侧迎来企稳的投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还是有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方向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跟踪的。
1: 好的，感谢主君的分享。我们再回到伟明这边，那刚才的问题我们继续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上午啊整个盘面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中午呢我们看到这个商业航天因为中午的这个长征的这个发射和回收的成功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情绪提振，出现了上涨。那么网络上的平台啊就有投资者问到啊，我看到也有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啊，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呢认为今天也算是一种利好落地，可能今天这样的一个脉冲反弹之后啊，下周又要进入到震荡。但是另外呢又有投资者认为今天其实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可能啊会在一定程度上接棒科技里面的一些这个热度和一个上涨的表现，您是如何看待的？
2: 好的呀，这个消息的话应该比较突然啊，也是在中午记得是12:15左右是跳出来的，然后也就是长征十号乙的一个运载火箭它的一个一级子的可控回收，也是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下午午盘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就一两分钟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就一根线啊直接从拉到涨停了。那我个人认为就是首先呢，商业航天从中远期来看它确实是一个就是能够承载资金的一个科技主线啊，它因为第一就是你从和海外竞争来说的话，有那么多的一些商业卫星之后要发射，对吧？低轨的也好等等的也好，那你对于这些那个商业航天的可控回收的成本的下降是非常关键的，技术的提升的话对于未来的这个需求量的增加的情况下面，你的成本控制住就有竞争力嘛。所以说无论从航天发动机来好，从这些回收技术来好，都是很长路要走，而且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慢慢的一个赶超和追赶的过程中。所以中长期来看既有需求，然后整个市场上下游的产业链里面有 3D 打印的了，有航空等等发动机的产业链很长，所以说它是能承载资金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从目前短期来看，因为今天盘面其实很多公司就是因为那一个事件而导致的一次性涨停，但是我们往前看会发现这些个股其实也调整了比较多的时间了，对吧？就像一些之前低位公司呢可能调整几个月也有的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军工板块里面的就商业航天这个概念吧，从那个整个最近两个月之前其实它都表现开始慢慢趋弱了。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就今天这个事件导致的对于整个就是这个板块的反弹是影响，我认为是主要影响，就是事件性驱动的影响。那这一点的话我个人倾向就是可能比较短啊，因为涨得太快了啊，然后的话之后七月份还有其他的一些商业航天落地事情，那这些如果有不断的一些比如说事件驱动刺激它，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的上升。但是如果说单靠这一件事情的话，我认为短期比较难连续的让它出现大涨，所以个人 就是我倾向就是可能下周周初

震荡的过程中的话，确确实实是有资金的话往低位的这个创新药方向啊，包括的话像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证券呀啊，然后的话像其他的一些业绩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去流入啊。那创新药这一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啊，这个其实我还是这个非常看好的啊。其实像今天的话也给大家去带来这个提板啊，因为在此前的节目当中的话也是跟大家去多次去提示这个创新药方向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板块里面的话，这个在经历连续调整之后的话，也是再次迎来了这个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那针对创新药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核心的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像这个首先第一，从这个大的一个范围来说啊，首先是这个政策的一个呵护啊，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这个 BD 出海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亮眼的啊。那在这个今年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创新药方向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BD 出海的一个这个数据的话，依然还是非常亮眼的啊。像这个最新的数据的话，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这个 BD 授权的话，这个将近就是达到这个1000亿美元啊，所以说依然还是这个维持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其实在当下市场里面，一些这个高位科技在出现巨震的过程中，其实资金它也不是说这个随便去找低位的这个品种去炒，还是会去寻找一些这个高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所以说这个创新药的话，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趋势比较看好，这个长期逻辑是比较看好啊，短期来说的话也是形成了趋势的这个转折啊，所以说也是受到了市场资金这个持续的这个流入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本周应该是从周二开始啊，出现连续调整之后的话，也是回踩了本轮反弹的50%分位啊，然后在昨天的话是出现企稳，今天的话是再次延续向上拉升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像这个也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刺激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这个基本这个药物目录的落地啊，然后的话也是针对这个创新药这一块的话是有这个批量入路了啊。那这个的话也是这个今天啊这个创新药板块走向的这个催化之一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像这个创新药在这个此前连续调整过程中，很多的一些这个药企啊，他这边的话觉得自己公司的这个价值已经被低估了啊，然后的话出现了这个增值回购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和这个 BD 相关的一些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公司，包括海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啊，在我们国内创新药企的这个指数在持续调整的过程中，海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药企的话，其实它整体来说的话，它这个走势是出现持续上行的。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本周的过程中，那其实海外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的话，还是在这个持续创新高啊。我也看了一下，今天来说的话也在继续创新高啊。所以说这个的话，针对这个创新药方向整体的一个长线逻辑来说的话啊，依然还是这个比较这个利好的啊。所以说像今天来说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去带来了创新药方向这个调整之后啊，有没有哪些这个投资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所以说今天呢，这个也给大家带来了，比如说像创新药方向回踩低吸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去梳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投资者呢，感兴趣的啊，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啊。当然的话，这个针对这个创新药这一块的话，这个投资机会我们可以这个去关注一下回踩之后的机会。同时的话啊，像这个目前来说，其实整体的一些这个科技还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啊。说实在的，操作难度系数是这个比较大的啊。那在这期间的话，有哪些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做挖掘？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跟踪一些这个大机构啊，它的一些这个动向啊，去捕捉一些相对来说偏低位啊，特别是像有一些这个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如何去跟踪一些大机构的动向呢？啊，那我们很简单啊，根据机构调研啊，因为像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比如说看好一些这个方向或者看好一些这个公司啊，那可能会通过这个实地调研啊，去深度了解一下行业发展的一个状况啊，或者是说公司目前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催化市场里面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去挖掘出来。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支案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在前面啊低位做这个震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机构啊去参与调研的啊。那在机构调研之后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面的话，逐步迎来了这个企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的话一波拉升，涨幅也是非常可观的。啊，那像有些公司的话，可能在伴随这个上涨的过程中，会有持续的跟踪调研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去操作更多的还是会寻找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阶段回调之后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下一支这个个股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在这个低位的时候的话，是有142家公司的话，然后的话是参与这个调研。那随后的话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拉升啊，然后的话这个涨幅也有达到这个50%-60%。

0: 那我们可以看到，阶段调整之后的话啊，也是再次迎来了大量的一些这个机构调研啊。那在随后的过程中的话，也是再次迎来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拉升啊。如果说从低位起来的话，它整体涨幅的话也有达到150%啊，涨幅的话也是非常可观的。那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其实，在目前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中，它也会去寻找很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一些大机构它具体在关注哪些品种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整理好了啊，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投资者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啊，去关注一下在近段时间机构大规模调研的一些这个潜力公司啊。那您这边的话也可以从这方面啊去挖掘到一些啊有大机构关注啊，同时的话逐步迎来这个右侧企稳啊，特别是话我们可以去叠加这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行为，去做好跟踪，把握到里面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
1: 好的，感谢朱军的分享，我们再把时间交还到伟明这边。那么刚才除了我们回答到了这个商业航天之外，那么对于你认为啊接下来的一些板块机会啊，包括我记得伟明每次在来做节目的话，都会统计一些数据啊，对于每周的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行业啊，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今天也可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呀，本周的话，我们先从整个宽指的表现就谈一下，因为本周的话，市场和上周一样，也是形成了非常强的一个割裂啊。大家从那个图上可以看到，就是科创板指数在本周涨了4.5%左右啊，但是大家就知道，基本上面昨天一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涨幅在8%。也就说明了，在本周一和二基本上小幅反弹的过程中，今天基本上抹掉了，就本周以来大部分的一个涨幅。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创业板指数周跌幅是4%几，在昨天涨4%几的过程中，本周累计跌了4%几。那也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科创就整个科技板块里面的两个分支，一个科创五零代表的半导体元器件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以之前就是我们说算力的一个 PCB 产业链和光模块产业链为主的那个创业板的一些核心公司，形成了不同的节奏。那也说明什么？整个市场的资金在做科技板块的过程中，形成了不断的缩圈。就之前是一起做，之后可能是一小块做，之前一段时间可能集中在中游，然后做到半导体的上游，或者是我们说的 PCB 的上游，对不对？像玻璃纤维等等的。所以说的话，会发现整个资金有分歧，然后也不足以那么多的资金去追所有的板块。那另外一点的话，如果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本周涨幅靠前的板块，基本上面都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些名字的，比如计算机也好，传媒也好，啊，包括有一些房地产也好，这几个板块基本上面往前推半年，可能都很少在周度涨幅靠前的，非常少啊。那这一点的话，我认为和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反弹有关系，因为那个计算机和传媒今天涨的公司里面，有一块是传媒公司啊，那个有一块是游戏。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和整个 AI 的应用端有一定联系。那和之前一段时间整个那个恒生科技就持续的跌，那但这两天的话，我们说这两周开始，阿里也好，腾讯也好，其实出现了不断的反弹，所以对整个 AI 的下游形成了一定的带动。但是从目前的涨幅来看，可能就是那个还没看出一个趋势性。另外看，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整个建材啊，那个建材跌幅非常大，周跌幅12.4%。那主要集中在哪里？就是我们说的 PCB 里面的玻璃纤维啊，也是电子部。那之前涨得快，在最近一段时间资金出现分化和分歧之后，那出现连续的下跌。那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科技板块人气比较高啊，特别是像前两天调整之后，昨天一波大涨，今天又调整。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大开大合的情况比之前要多很多。那对投资者而言，在科技里面捕捉机会，我个人倾向于比较短一点，就是不要去追高，不要像在昨天快速拉升的过程中去追啊，而是出现了比如说连续3天左右的调整，或者是有比较深度的调整之后，寻找一些我们说技术层面，比如20均线附近或者是一些技术支撑啊小仓位的介入，捕捉短的博弈的机会。那对于很多比如说之前连续跌了半年的公司，或者是9个月的公司，很多公司去年啊那个第三季度之后就一直没有涨过，基本上面那连续跌了那么久的一些低位的我们说的品种来说，那我认为是以耐心的持有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2周比较明显，就是科技调整的时候，这些低位板块其实是不跌的，反而涨得比较多，对吧？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飞鹰里面的券商也好啊，刚才所说的医药也好，对吧？前面所说的商业航天也好，也是科技里面的分支，出现了一些高位往低位切的迹象。上周的人形机械也好，对吧？其他的一些大消费里面的一些其他品种也有一些机会。所以说我个人倾向于就是，如果投资者是持有偏低位的个股的情况下面，如果基本面是不错的、稳定的， 那在这个点位也不要轻

0: 定的去止损了，因为已经跌那么久了啊。那个反弹之后也需要考验一下耐心。那整体上我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嗯，好的，感谢伟明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给朱军。正好网上的一个平台也有投资者在问，就是券商最近不光是最近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调整。
2: 对。
1: 那么顺着刚才伟明统计的这个行业的本周表现，他也提到了本周涨得最好的这些行业，其实很久都没看到了。
2: 对。
1: 那券商在最近其实也算是有所表现。
2: 嗯。
1: 那你怎么看待啊？券商的这段时间不断的调整，好像有一点缺席这轮行情的一个感觉，后面是否还有机会？
2: 券商板块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机会的啊。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像前面的话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啊，高位科技在出现巨震的过程中，它也会去寻找一些这个确定性的方向啊。那券商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两周的过程中，其实它已经是这个走出了右侧企稳的形态啊，只不过呢，它这个走并没有这个拉升的那么强。啊，那其实的话，从券商它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它这个中报的业绩的一个确定性来说，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话，这个像头部公司的话公布的这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所以说针对这个券商板块的话，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啊。当然的话，像这个券商，其实从目前来看啊，很多个股的话，其实它这个每一轮可能每一轮行情里面的话，它的龙头公司是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它走势的这个趋势来说的话是这个差不多的。所以说，针对这个券商个股这一块的话，您这边的话去做一些这个筛选啊，倒不如直接去跟踪一下这个。

0: SK 海力士美股首秀倒计时，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展望华尔街还能给 AI 存储多少溢价。 A 股四大指数集体调整，沪指跌 1%， 医药板块逆势大涨。长征十号一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市场聚焦对我国商业航天影响几何。
1: 观众朋友上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尹凡，在上海为您直播。

0: 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夜话。北京时间今晚9:30，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以后，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将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场 IPO 创下海外企业赴美上市的募资记录，融资规模达到了265亿美元，发行阶段的收获了7倍的超额认购，为华尔街带来一场罕见的承销盛宴。背靠 AI 高带宽存储赛道的红利， SK 海力士手握英伟达、 Google 等核心客户，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第一次突破了50万亿韩元大关。而就在上个月， SK 海力士也交超过了三星，成为了韩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市值突破了1亿美元。自身现金流本来就十分充裕的 SK 海力士这次大举赴美上市，背后藏着怎样的资本布局考量？巨额募资扩产能否带动全球半导体行情继续上行？ AI 存储当前火热的高景气周期又将延续多久？今晚我们将邀请国泰海通旗下的国泰君安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周浩来一同解读。周浩晚上好。
1: 尹凡你好。
0: 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开盘了，目前的盘前大家情绪怎么样？
1: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振奋吧，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刚刚您也提到了，它的募资的金额创下了一个记录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收到了超过7倍的这样的一个认购啊，也就是说认购的金额呢超过了2000亿美元。那么这样的一个热度呢，也说明啊，整个的一个机构投资人对于 SK 海力士未来的一个前景还是非常的看好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的 AI 的产业链依然是全球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一个主线之一，那么 SK 海力士呢也是这个 HBM， 也是所谓的高，就是高带宽高带宽存储内存啊，这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也属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绝对的核心资产和稀缺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么市场呢，其实在借这样的一次 IPO 呢，再重新配置啊，整个的对于 AI 的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赛道呢还是非常的看重啊。当然呢，我们也需要提醒的就是说第一天

0: 天啊，它反映的更多的是情绪面啊，而不是是基本面，可能大家可能已经过也超过了啊，所以第一天可能更多的是反映的是情绪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史上最大的一个海外的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关于存储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 IPO 呢，它其实呢是大家都知道它很好啊，但是你都不知道它会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上，这我觉得是今天晚上市场可能或者未来几天市场需要关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情绪会烧到什么时候，基本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金凡。
1: 对，那么对你说了，第一天或者说前面几天，市场可能更多的反映的是情绪面的关于这家韩国存储公司的热情。但是我们有一个细节，这次 SK 海力士采用的是先预交易后常规交易的模式。今天，挂牌的临时代码是 SKHYV， 13号呢才正式切换为 SKHY。那么这种特殊的交易机制对上市今天第一天的股价波动、资金进出可能会有哪些影响？普通投资人应该注意什么？
0: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其实呢，那所谓一个临时的一个价格、临时的一个，比如说 ticker，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 ETF 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股，它其实是一个映射啊。那么如果是一个映射的，我们也知道它可能短期之内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映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短线的套利资金的占比也会相对的比较高一些，因为它是一个主题驱动的一个投资。那么比如说会驱动一些对冲基金啊，对冲基金有一些对冲基金它不看基本面，它只看主题的，它有可能进来。比如说一些量化基金，它也不那么关注基本面，它也是关注啊最近的热度是在哪里，资金去哪里它会去哪里。那么正式代码切换之后呢，它流动性会进一步提高，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在正式代码切换之前，它流动性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溢价啊，或者说一定程度的市场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目前这几天情绪面的影响会大一些，同时呢市场的波动也会大一些，切换之后流动性会好一些，也会更加的切换向基本面和这个正股，或者说整个的一个企业盈利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考量。所以呢短期之内或者说这两天，我觉得市场可能会看热闹啊。那么往前看的话呢，市场可能看的是真正的门道。
1: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你说了，长期来看它的基本面，目前来看它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韩国市值也非常的高，现金也非常的多，那么业绩也很好，也现金流也非常的充裕。那么在你看来，为什么还要选择去纳斯达克上市，而且还融这么多钱？纳斯达克对它的价值在哪里？
0: 我觉得融资呢其实是个表层原因，我相信它各种渠道都可以拿到钱的啊，包括银行直接借钱给他，他也很容易可以借到的。他上市就到美国上市，其实是一个战略考量啊。因为如果说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储公司，是一个 AI 全产业的公司，你一定要接受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检验，因为美国有全世界最长的一个产业链的公司啊，在美国上市啊。那么另外方面，你要看到的就是资本市场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敲打，对你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啊。那么这一点上而言的话，这是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我更是一个资本市场的弄潮儿。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去美国资本市场啊，接受全球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个检验。那么其实呢，这就是在争取一个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市场啊，因为韩国市场呢它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那散户是肯定不能直接投资的，机构投资人去投资的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限制，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折价啊，因为这样的一些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会有一些折价。所以呢，韩国的科技龙头的企业它能不能够在美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我们刚刚讲出价，一定程度的溢价啊，或者说哪怕是平价，他也会就是说给自己一个定位。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融资的问题，这是一个海力士在全球的新的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之下的一个他自身的一个定位的问题，一个是认购的问题，一个认购的倍数，一个是未来的一个波动啊，另外一个他能不能够引领市场，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说他能不能够在韩国以外得到一个更加独特的估值体系。 我觉得这都是这些企业走向世界，或者说从韩国走向全球需要考虑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韩国海力士 SK 海力士在韩国的股价最近比六月的高点有明显的回调，你怎么看？
0: 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之前也提到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它不回调的话，你的基石投资人拿不到折扣的。就是它如果回调一点，你大多数的长期投资人其实呢会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谈判的空间。如果它不断上涨，你每天会没有，就是说你去讲投资它是很难得到一个你认为合理的一个价格去投资它的。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还是挺契合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其实呢，我觉得市场啊还是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一个杠杆是不是过高啊，尤其是散户在海力士上的杠杆是不是过高，它技术上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调的压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的确定性啊，就估值的确定性啊，包括产业的确定性。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震荡之后呢，其实市场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一个新的更加稳定的一个定价锚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波动而言的话，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它是在不断的检验三星海力 SK 海力士包括三星这样的一类企业，它到底是不是具有一个全球的一个稳定的，或者产业链当中的稳定锚的功能。那么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或者说波动，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反映出它在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它的震荡的越剧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投资人对它在产业链当中的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1: 对。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三星和海力士，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看见之前三星在二季度财报之后，它成为了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甚至还超过了英伟达，但是市场却大跌。所以你觉得这个对海力士来说有什么有什么借鉴作用？
0: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三星的业绩呢其实是略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啊，分析师可能给出的预期呢大概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最终呢它 deliver 的业绩呢就基本上就差不多或者略高一点点，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定程度的一个利好的兑现啊。那么对于海力士来言的话，我觉得更重要啊，就是不是说单季度它的利润怎么样，它其实是市场真正关心的是说它的两个最为重要的高端存储啊，一个是 HBM4 就是4啊，和 HBM5 它这两个技术上能不能够保持领先，它能不能够持续的迭代来保证它在技术上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市场目前最为关心的，因为 AI 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完全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你能够保持技术上不断的迭代，比你能不能够在目前更赚钱，我觉得是更为让市场或者说更为让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因为炒股一方面炒现在啊，就炒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盈利，更为重要的是炒未来，就未来你能不能更赚钱。哪怕你未来不能更赚钱，但你一定要 deliver 一个你未来更赚钱的叙事。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个高端存储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和未来的迭代能力，还是市场最为关心的。
1: 最后一个问题，周浩，我们最近这个不管是三星还是海力士还是相关的这个存储都非常非常的火，我们都说现在跟它相关的 AI 的硬件叫处于一个 super cycle， 叫超级周期。
0: 嗯，
1: 那么如果是 cycle 的话，它一定是有起落的，把它称之为 super cycle， 你觉得是这个起的这个比较长呢，还是说它会比较高？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尹凡，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硬件啊，其实我觉得软硬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硬件贵了，一定要软件的调教，所以呢，它的高度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走太高的。就是说，很多人说啊，这个硬件太厉害了，软件都不要了啊 ，SaaS 也不要了，微软也就是 Windows 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其实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硬件越贵越需要软件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软件配合的越好，你越不需要去换硬件。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是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大树不可能一棵树长到天上去，硬件也不可能一枝独秀，一定是软硬结合，我的软件配合你的硬件，硬件最后找到我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最为契合的点。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个周期肯定是没有结束的，只要软件和硬件之间切合的绝对的这样的一个优秀，或者绝对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率，我觉得这个周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长，同时呢会更加的平滑，也就高度不会那么的极致，但是呢它会更加的长和平滑。
1: 也就是说你觉得它的这个周期 super cycle 的意思，它会很长而并不是更高。好，谢谢周浩在这里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还有不到25分钟，我们就韩国海力士 SK 海力士就将在纳斯达克挂牌，我们会随时关注它的最新的消息。再次谢谢周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长征十号乙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际回收，市场聚焦对我国商业航天影响几何。

0: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关注商业航天。今天中午12点左右呢，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一子级由我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成功捕获回收，至此中国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我国也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把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工程化的国家。那么什么是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样一个技术对我国的商业航天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今晚我们邀请到光大证券研究所装备科技行业首席分析师尹慧伟一起来探讨。尹先生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它怎么样实现火箭的回收，跟那个伊朗的那个筷子是差不多的吗，还是怎么样？
1: 哦，好的，这个网系回收是这样，我们在最开始可能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想象的它是一个像渔网一样，然后兜住一个鱼啊，这是直观的网系回收，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的，它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个一级，它我把这个过程这样一介绍，就是大家就会比较清楚啊。这个火箭呢，它的这个发射啊，发射的它通常它是这个长征十号乙的话，它是一个两级的，那么在发射大概到一个60到1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一级火箭会。这个就是开始熄火啊，然后呢再通过惯性的往上面再飞一段距离，然后呢它就是开始去这个载入大气层，去开始往下落，往下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打开这个栅格翼，然后去减速，然后呢它会到落到一个就是指定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海上这个回收船领航者号指定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船呢，我们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大家也都能看到这个视频，那是非常清晰的。船上面呢它是有一个像这个井字形的这样一个架子。那么架子呢上方呢是有一个网的。那么这个火箭呢就是对准这个船的上方，然后就落下去。落下去之后呢，它在这个船的这个架子它上面就有网，可以快速的去这个收紧的话，那你火箭的在这个一级火箭的上端，它是有几个钩子的，钩子的话它就可以很快的勾住这个网，然后同时呢，它是有一套这个液压的减震的系统啊，然后这个火箭呢就可以非常稳稳的落在这个船上，它跟这个地面呢不是一个不进行硬的直接接触啊，这是这个网系回收。
0: 对，那么其实我刚才大家除了这个网系回收以外，目前大家可能知道的还有所谓的垂直起降、海上溅落、地面捕获等等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火箭的回收，有什么区别？
1: 是的，就是目前啊，全球来看的话，也就是主要是这两个可回收，就是可回收火箭的回收的技术是真正达成了的。一个呢就是 SpaceX 的，它就是在地面上的这种所谓的筷子式的这种回收，这个另一种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海上的这个网系回收。那么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或者他们的优劣是什么呢？就我们看到我们中国这个网系回收呢，就是首先啊，第一个，你的火箭上面这个是不需要有非常，它不需要有这个支撑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这个首先呢，它就可以减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火箭它落在地面的时候呢，网系回收的话，它的姿态相对来讲要比那个在地面直接去落的话要好，要好调整很多啊，它可以有一定的这种姿态的这种偏移，而你在地面上的话，你要求是100%的，你只要稍微一偏的话，就立刻就是火箭就会歪倒啊，或者就会出现一个事故，所以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的话，由于你在火箭上面没有这个地面的这个支撑的这样一个系统，所以你是可以减重的，减重的话的话就可以会带来你火箭就是同等质量的火箭、同等燃料的这个火箭，你的这个搭的载荷就会更多啊。所以这是我们网系回收的它的这个相比地面的这个回收，它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的。
0: 对，我们看到今年下半年呢，国内的民营商业火箭企业也会进入到火箭回收验证的关键的阶段，包括蓝箭航空、中科宇航、建源科技等企业都会在下半年有火箭发射或者回收的计划。所以在你看来，咱们的可回收火箭是不是已经接近规模化商业运营的阶段？
1: 我们现在还不能直接说就是可以规模化商业化，但是我们可回收这个技术的突破，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转折的意义的。这个事情或者这个技术突破，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它可以非常显著的降低我们火箭发射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或者现在大家市场谈论比较多的就是卫星互联网星座的这种建设， 这个建设呢，有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瓶颈的环节，就是运力的不足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运力它的这个成本非常高啊，那么可回收这个技术就可以显著的降低。它怎么降低呢？就是我们知道，在一个火箭里面啊，一级火箭通常能占整个火箭的成本的60%左右啊，所以呢，当你能够实现一次可回收的话，你基本上可以把成本去降低一个比较大的比例，能降低到一半以上。你重复的次数越多，你这个火箭降的成本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就为你的火箭就为你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的这个发射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那么首先呢，今年这样的这个这次你看，就今天长征十号乙这个打成了啊，然后紧接着在我们的下半年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商业火箭都会进行各种的这个可回收的这种发射啊，也有这个，当然现在这个可能还以这个地面的这个可回收的技术为主啊，当然我们相信啊，后面这些技术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也就是说现在是26年，然后我们到明年吧，明年就能看到更多的这个就这种这个从一个第一次的可回收技术的实验的成功
0: 是，
1: 啊，然后到一个商业化规模化的这种发射。
0: 对，我们看见最后一个问题，简单的给我们讲一下。如果说，因为我们看见 SpaceX 市值上市的市值是2万亿美金，那么这中国的国内海上往昔回收技术目前被成功的验证了，所以资本市场怎么会将会如何重构咱们航天企业的估值体系？
1: 我们今天这个可回收技术成功之后呢，这个在估值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会以这个空间法啊来去作为他们估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空间法就是我们去即使说在当下啊，我们可能这些由于还没有大规模的去发射、大规模的去组网，可能这些在订单、在业绩方面它还没有非常快速的体现，但是啊，我们是具备了这种批量发射的批量组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呢，我们就会去按照空间，比如我们现在中国已经向 ITU 去申请了超过20万枚的这个卫星的组网，这个卫星的星座的规划，然后我们就会去计算啊，未来需要多少年去发射这么多星，然后每年需要多少枚火箭啊，然后呢去就能够去这个在。

0: 再加上就是新的和建的这种价格，就能够去测算出来，它能够在将来啊，对这些企业能带来多大的一个财务数据上的一个贡献啊，那么它的这个估值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乐观。
1: 好，谢谢尹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集体调整，沪指跌1%，医药板块逆势大涨。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涨跌不一，午后集体调整，尾盘跌幅进一步扩大。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深成指跌2.29%，创业板跌4.37%，科创综指跌4.5%。两市合计成交3.39万亿，比昨天放量约4700多亿。而回顾本周，上证指数累计跌1.17%，深成指跌3.53%，创业板跌4.41%，科创综指涨0.45%。从盘面来看，商业航天强势上涨，医药板块表现不俗，发电设备概念全线上行，同时文化传媒、酒类、汽车等板块也都表现不错，领跑涨幅榜。而半导体产业链深度回调，培育钻石概念集体走低，能源设备板块陷入调整。此外，通信设备、精细化工等概念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怎么样看今天的集体回调，尤其是今天下午的尾盘的回调？
1: 短期市场的调整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空啊，主要还是市场情绪相对偏低，尤其是下午商业航天的一个上涨啊，那么对其他板块产生了一定的抽血效应啊，导致一些前期领涨的主力板块啊，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出现了一个调整，对市场的人气杀伤力是比较大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当前市场就是缺乏明显的增量资金，还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啊，导致了市场形成了这样一个七巧板效应啊。所以说往下周的展望来看呢，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调整啊，也基本上是一个底部区域了啊。那么三季度呢，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转变啊，尤其是在油价回落之后啊，这个通胀数据整体的回调啊，那么可能啊，货币政策会由加息预期转变为一个降息预期啊。同时，在国内中报披露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算力硬件啊，尤其是半导体领域，会有一些超预期个股的表现啊，也会催生一个中报的行情。所以说往后看，我们认为今天市场的这个调整呢，我觉得不必会担心啊，更多的是一个资金面的一个原因啊。整体市场呢，在三季度的这种预期上啊，还是比较乐观的。结构性的亮点呢，可能还是继续聚焦在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主的一些国产算力的方向。
0: 好，谢谢王璐。近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就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在智慧中欧北京论坛上，专家认为发展平衡稳定的中欧贸易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通过互利互让的谈判达成折中方案是解决双方分歧的理性路径。
2: 看得长远一点点，不要用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的数据来这么样的非常情绪化的影响上边的关系。所以你看看中国现在出口的欧洲的产品是什么东西，都是欧洲现在非常

0: 极稀的，无论是空调也好，还是新能源也好，但是从长远来看，一定会有变化，因为中国的需求，国内的需求会上升，国内的需求上升以后，那么对欧洲产品的进口，这个数字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1: 目前，全球秩序以及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许丁波指出，尽管企业出海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产业升级也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出口市场的宽度和深度，提升了企业出海的竞争力。未来出海仍然是企业应该坚持的长期战略。
0: 过去这个十来年，我们中国在新能源呢，再就是一些高科技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很多企业的创新，包括民营企业的创新，实际上是对中国产业的升级带来极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无论从宽度还是从深度上，都对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带来巨大的提升。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企业应该看到我们的机会，哪怕是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其实我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多。
2: 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表示，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
3: 扎实开展专项治理，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充分运用药品追溯码，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今年上半年，320种重点监测易倒卖回流药品医保支出比2025年减少192亿元，同比下降20%。
1: 医保药品目录是医保基金支付药品费用的基础和依据。根据介绍，2025年新增的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今年1至5月，基金支出26.4亿元，带动药品销售39.5亿元。此外，截至5月底，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已在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较年初增加1倍有余。100多个惠民保产品的保障责任覆盖了目录内药品。
4: 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我们前期也公示了对于这个申报药品的这个初步形式审查的结果。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我们收到了818份申报的信息啊。近期我们很快就会公布正式的形式审查的结果，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谈判这些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2: 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投资盛会今天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来自国际时尚与消费集团、投资机构、商业地产等领域的嘉宾，围绕时尚产业消费、品牌投资等议题展开交流。当时尚从一时的消费热点走向长期的产业能力，如何把消费者需求、商业空间和资本连接起来，成为本次峰会关注的重点。
5: 我觉得国潮重在"潮"字。国潮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标签，而是一种情感，是一种情怀。那这种情感，当我们来解释它、来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国内的这个设计品牌，它也不见得是回到都是民族的元素啊。我们今天看别的国家也是如此。今天欧洲的品牌，它吸收了全世界的潮流的元素。今天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不断的年轻人的加入，其实把这个国潮越走越好。我们吸收的是全世界的潮的元素来展现自己。今天比如说我们陆一号的成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艘船、一个品牌、一个集团，而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成功，它变成我们城市的一部分。那今天的上海的时尚的成就，就是在于它不断的聚人聚事。
6: 国潮要真正变成产业能力，离不开对消费者的重新理解。与会嘉宾认为，今天的消费者不只是为功能买单，也在为审美、情绪和文化认同买单。对企业来说，投资时尚产业不只是投品牌和渠道，更要投消费者洞察、产品创新和长期生态。
7: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要知道他的消费习惯，他对时尚在现阶段的这样市场环境中他需要的什么。今天国富民强，大家有这个欲望要在时尚要在美上花钱，可是你要对得上号，你要真正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情绪，了解他的需求，这是我们注意要投资的。那第二肯定是创

0: 新，你在了解了需求，你没有这个创新的技术也好，产品出来也好，恐怕也会是一场空。所以欧莱雅在这些年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希望在我们的产品的迭代更新中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他所想就是我们需要提供的。第三点是要在持续的这种发展中要投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生态联动起来，和我们不同的合作伙伴一起来把这个赛道建得更广，大家都在这个上面可以贡献我们的智慧。
1: 时尚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空间和商业场景的变化。过去商业空间更多依靠品牌招商和铺位组合吸引客流，现在消费者走进商场不一定只是为了完成一次购买，而是期待新的内容体验和社交场景。如何让人愿意来、停下来、反复来，成为时尚消费场景能否持续生长的关键。
2: 我们是以人为本，就是因为人是最重要的核心，如果商业空间里面没有人的话什么都不行。因为现在就是不只单一出来就是我想买一个东西，是我想来 有什么体验。所以我们在招商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这个体验感。我们空间打造我觉得很像一个电影或者是一个杂志一样，你打开一页就有新的篇章出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艺术还有文化串联在里面，就是文化在艺术连成这个线，然后这个空间更有美感。就是我觉得潮流这一个跟美术还有文化离不开，就是很像你来的我客厅一样，你随便坐买杯咖啡闲聊逛街，在生态馆里面每一天可能都不一样。
1: 从国潮表达到品牌创新再到商业空间运营，时尚产业的新增长正在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更完整的生态竞争。本次投资峰会也释放出一个信号，面向未来，中国时尚产业的新增长不只来自单个爆款或单一品牌，而是来自文化、创意、商业、资本和城市空间之间更深层次的协同。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124.9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134.84，最低下探至4104.13。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1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97.2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54元每克，跌幅0.1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97.9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7.24元每克，涨幅0.81%。
0: 澳大利亚媒体今天报道，根据专家的估算，本月8号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大规模网络故障带来的经济影响巨大，首当其冲的中小企业网络中断数小时，平均损失约为每小时4000到5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9万到2.3万。如果考虑到对人民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冲击更广泛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亿澳元。专家建议澳洲民众和企业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提出投诉并索赔，该公司高管也表示正在考虑展开经济赔偿。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当中国创新药来到价值突围的新起点，中国企业正全力冲刺原创研发与全球拓展。头脑风暴集结产业核心力量，共同发起中国创新药破局向新的关键三问。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
3: 不断的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0: 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4: 中国是最有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
5: 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世代人为。
6: 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0: 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7: 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
8: 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求解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
9: 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
0: 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10: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之下，中国的创新药产业经历了十年的蜕变，已经来到了价值引领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的客观的评价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直面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共同求解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之困。
0: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下，中国医药产业已迎来自主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窗口。历经十年蝶变，中国创新药已逐步崛起为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新兴力量，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然而，当中国创新药来到由质变主导的新起点，内生瓶颈也日益凸显。投入产出失衡，支付结构单一，创新的含金量亦待更严苛的检验。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驱动过去高速增长的核心长板能否支撑我们穿越当下的迷雾？面对全球竞合的新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未来？
10: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企业代表单国宏，百济神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中亚和南亚区域总经理。何静，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

0: 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吴文达，腾讯健康总裁，风暴智库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王景，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咨询业务负责人，张晓栋，美信健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特邀评论员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敏华，健文咨询联合创始人。三家创新药生态领军企业也分别代表了当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三种核心探索路径。一场关于求解发展之困的风暴马上开始。求解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两个数据哈比较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中国创新药的在研管线数量达到了一个全球的占比超30%，第二呢就是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医药市场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各位怎么看？
2: 从研发的角度，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创新药现在已经贡献了在全球创新药的管线当中30%。
0: 百济神州是一家全球肿瘤治疗创新企业，多年来深耕自主研发与国际协作，以成长为创新药全球化标杆，核心产品则布替尼覆盖全球75个市场。
2: 截止到2025年的10月份，中国的创新药跟全球的跨国药企，包括中国的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金额也是超过了1000亿美金，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生物医药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是如果细分到创新药的市场，我们大概在全球的第5或者第6，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10年的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研发、在生产、在商业化方面继续的能够锐意改革，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3: 我想两个关键词吧，一个的话就是兴奋，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冷静。
0: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医药生态创新，加速前沿疗法的本土化转化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融合。
3: 我想从体量来讲，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从一个源头创新的这个质量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需要去补足，这个目前来说也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4: 刚刚三总说的那个是从跟跑到领跑，其实就是跟何总说的含金量是关联的。
0: 腾讯健康依托其搭建的 iDrug 平台，以人工智能驱动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让创新药真正触达终端需求痛点。
4: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也是令我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创新的速度是极其的快，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土壤有关的。10年前新药的审批改革其实是国家给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推动力，吸引到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有更多的助力。
1: 好，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风暴智库的各位专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5: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我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让大家助一把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动能出来。今年1到7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批了50个一类新药，49个医疗器械。实际上从这个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强劲爆发力所在，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6: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衡量，一个是看中国在研产品的数量占全球的规模，以及这个在中国获批的创新药的数量和质量，一串研发的价值链上的能力和成熟度来衡量。第二个坐标系其实是这个整个中国医药市场它的规模和活力。今天中国医药创新药占全球的创新药市场规模的不到5%，所以这个5%和前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30%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和启示的。
7: 10年前，可能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研发市场吸引全球投资最大的两个市场。研发能够做得这么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过去可能几千亿人民币甚至几千亿美金的研发的费用，这是来源投资人的钱。

0: 对产品的信心不足。第三一个要实际例子来看，现在世界上前 top 十的产品里面我们是没有的，不能过于乐观。另外我们现在基础的研究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长期资金长期资本的回报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所以综合这一系列来看，我们不能过于的乐观，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1: 首先我想说要非常的钦佩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企业，我们知道在港股其实创新药企业是熬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低谷的，大家能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坚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我还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竞争其实同质化的竞争还是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非常认同张总说的本土市场，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2: 刚才讲到这么多，我相信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请各位写在题板上给我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在短时间之内跑出了规模速度，支撑它高速发展的核心的长板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方单总先来。
3: 第一个就是在人才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优势在未来的十年我相信依然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床资源的丰富，我们临床开发的成本的优势，这个也是有可能来改变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这个优势还会继续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第三个，我们中国市场的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比如说电动汽车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最大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辆年产量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我相信未来依然有这个机会。
4: 政策红利一定是我们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板，在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 ICH， 应该来说是这个产业最强的一个助推剂。有两点，看我们过去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还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生物学的突破，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这也是工程师红利。第二个的话，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的发表，基础科学的发表，这个是借助于巨大的丰富的临床研究的资源在这里，和一个不断增长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能够向更多更宽的更深的不同的治疗领域去拓展。
5: 其实我只有一个观点，人口的红利让我们做每样事情的成本，人均成本也会更低，包括临床实验，人口也包括刚刚说的工程师人才。其实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两个行业的结合会把我们自己去研发的速度更快。14亿人口里面其实有很多疾病是还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罕见病，罕见病的定义是某一个人群的比例，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很大，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未来发展一个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这个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人口红利可以分多维度来去思考。
2: 是，对，归结到这个人口上，不光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高校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罕见病的数量如果是足够的庞大的话，研发的创新上就有着我们本来中国的优势。好，我们再顺着这边来看看张总的题板。
6: 人才需求呢，资本呢，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注入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发也会受到。第三个呢，我觉得是需求，中国的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底层的需求也在不断的驱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7: 我写的是工程师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能够达到全球管线产品的30%的一个贡献，最主要的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一个是大量的一个科技工程 STEM 的一个人才，那第二呢我讲是企业家精神，这里面包括在医院的，也包括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企业家和工作人员，又勤奋又执着，既有韧性又有敏捷性，这些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很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2: 这里面又有着效率又有着智慧哈。来看看朱院长。
8: 人才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论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大量的研发性人才让我们 很多创新的

0: 点、创新的能力等等都明显的在提升。
1: 金主任，您写的是
2: 六个字：
1: 天时地利
2: 人
1: 和。
2: 这个时点为什么这样爆发出来，是这个三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时，前面讲的国外的大的 Big Pharma 它大部分的专利要过期，必须要新的管线跟进。地利来看，我们现在国家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我们整个制造业也上去了，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还有人和我们很多的资本资金，包括研发的科研人才，所以人才加投资这个一点火就上来了。
1: 我感觉还是中国的速度是最大的优势，就不管你是在研发审批上的速度，还是在临床入组啊等等，我觉得比海外都是更加的有优势。
3: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国创新药已来到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核心发展引擎，
4: 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5: 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
3: 精彩正在继续。走过规模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创新药正迈向深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政策不断加码，资本热度不减，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及审批效率显著提升，为创新按下加速键。本土头部药企年研发投入纷纷突破百亿量级，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刺。仅2024年，行业海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高达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7.4%。随着中国创新药不断航向深水区，暗流与礁石也愈发清晰。国产原研药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企业创新价值兑现的形势严峻 ，AI 等前沿技术与临床价值的深度闭环亦尚未形成。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之下，企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要穿越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深水区，整个行业最需要锚定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风暴正在继续。求解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讨论的现场。长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这两个问题勾勒出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轮廓和我们现在存在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先，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企业最一线的感受出发，在进入到新的一个竞争阶段的时候，企业一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困惑是什么？
4: 在创新药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从研发的阶段，研发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三十定律，对吧？10年的时间，然后10亿美金10%的成功率，实际上现在大概26亿美金才能够研发出来，这是巨大的困难，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机会。第二个是在生产这方面，一个药从临床阶段进入到真正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 CMC 的挑战，很多的法律法规的挑战，商业化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更复杂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价格环境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何能够真正的有一些全球化的公司，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一个是本土市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如何去更进一步的解决筹资的问题。仅仅靠国家医保这一个支付方，其实是很难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创新药的领域的发展。那对于全球来讲，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未来的跨国企业，我相信呢都会面临着从原来的这种硬件到软实力的这种综合性的考验。
1: 创新药的发展确实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何静总没有什么补充啊？
5: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来开展临床开发和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具有这种国际化视野的这样一个

0: 人才的缺少，怎么样让我们的创新要走出国门，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能够去体现出来整个一个全球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从这个实验设计、数据质量方方面面都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这才是作为我们能够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那第二个的话呢，困境的话呢叫做同质化，产品管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够打一个组合拳。第三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合力，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跟协作，一起来去衡量所谓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瓶颈不能从某一个这个节点去考虑，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合力来解决的问题。
1: 嗯，谢谢何总讲到了我们的政策、产业和企业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协同作战哈。那来看看吴总。
2: 有一个很核心大型的人群队列的数据、基因的数据、蛋白学的数据、多组学的数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公开共享的机制，让更多的科学家去挖掘。我觉得有更多这种土壤的话，其实就可以推动更健康的这种竞争，把科学人员的科研都能够放到挖掘这个数据的含金量里面。我觉得第二个更良好的健康的商业险。第三个点就是我国的创新企业怎么样在全球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big pharma。 那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要在当地去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看节奏。
1: 嗯，我们三位企业方代表他们非常真诚地袒露了一些目前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点。我们接下来请其他几位嘉宾也写写题板，你们看待中国创新要发展之困当中觉得短板在哪里？我相信把这个短板的问题解决，可能中国的创新药才能真正的迎来发展之春。
3: 我从原始创新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都束之高阁。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国际上40%左右。有一天下午，我组织了一个闭门会，发现27个新的靶点。我只是个很小的闭门会，大量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天使基金、我们的种子基金关注不够。
1: 嗯，
3: 当然这是很多是我们政府职能，我们也在这方面在发力，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周围很多创新的科学家们他是获得不了这方面的关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现在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培育、落地，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
1: 但是我呀，能感受到，比如上海，应该就这两年的这个临床成果转化院，在这个平台上，就有很多您说的那个种子，那个好的那个创意，到后期的发展，它至少有了一个路径。
3: 对，
1: 我们的产业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那些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这种创新和创意的科技类的研发。
4: 我想在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
1: 嗯，
4: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刚才朱院长提到的从资本的角度如何去关注。我想在这一点上呢，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不管是机会还是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既要高度的重视，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1: 对，这个生态体系还在建设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好，王景总。
5: 就情不自禁哈，还是写了这个相信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看见过去的10年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到底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飞跃。前面单总提到新药它整个研发到上市的阶段可以长达10年，这是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如果带着这样一个10年的角度，我们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们的体系，大家可以一起非常高效的去解决这些短板、
1: 嗯、
5: 这跟5年前10年前根本性的一些短板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1: 来看看我们张晓栋总写的是，
6: 我认为就是支付有很多的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药在全世界的首发就是中国和美国，所以供给这一侧就已经做得很好，需求这一端，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人口 这中国的人口不是现在不是人。

0: 口红利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带来的一大堆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巨大的潜力就是整个支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搭建。商业健康险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但是如何在中国以基本医保为主的体系里面搭建一个金字塔，或者搭建一个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这个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如果中国有一天创新药企在中国它能快速的把药卖出来，卖得很大，我相信它对于投早期的就是这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肯定是支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之道。
1: 我们今天坐下来去探讨短板所在，其实也是在找这个破局破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和方向。那接下来看看两位评论员怎么看待创新药发展的短板以及破局之道。
2: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总体的市场规模创新药还只有占30%，至少这个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另外，进医院和进商保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因为基本医保的容量是有限的，今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怎么让它尽快的进医院，市场销售跟上，这惠及老百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国际多中心的管线的建立非常重要，到其他国家批，你没有国际多中心的是不行的，所以基础研究能力还需要加强，要前移。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一支长期资本和内心资本。中国的最底层逻辑是我们的运行的效率以及我们的低成本，短板补好了，加上我们这个长板，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3: 市场化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大的难题。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医院的准入，但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医生的动力。中国的医生什么时候能够更加的专业的选择他想要用的药，他们能不能被看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多元支付的。那商保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是解决市场化难题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张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其实只占7%，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30%，有可能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解决创新药的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接下来商保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下一步其实医疗健康的消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政府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4: 我想有一个补充的，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支付能力、价格、商业保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经济还在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多层次支付，这是我们的慈善公益行业，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来帮助，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希望，还需要创新药，但是支付能力有限的，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大病救助，也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群人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1: 更广泛的这个人群满足他们的真正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企业方啊，可以说都是这个赛道当中的行业的翘楚啊。你们给到企业的破局之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5: 百济神州呢，15年前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都是全球布局，希望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效率低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新药的可及性不够，全球商业化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建立了全球的研发团队，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全球的研发团队。在全球的商业化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有2个重大的产品，刚才有一个金主任也提到了，已经是造福了超过180万以上的人口患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就试图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1: 创立之初起就有了国际化的布局， 视野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定位愿景。那看看何静总。
6: 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科学驱动患者至上，哪里有临床需求，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最先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临床需求。阿斯利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在这个整个最先进的产品管线技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搭建。

0: 建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第二个方面呢，AI 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来开展我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工作。所以这也是阿斯利康现在提前布局的点。
1: 两位刚才的破局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了商业的深度、全球的广度，还有科技的锐度啊。吴总，
2: 我们腾讯不是一个药企，我们是个科技企业，有比较庞大的网络，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能力去解决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讲到 AI， 我们有算力，我们有最好的算法团队能够助力这个行业。说到健康险，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金融业务，怎么去助力这个行业发展。第三个，我们有一个腾讯公益平台，也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可以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这个只是三个举例，用我们整个的集团的能力去助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3: 当前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叠加下的动能释放期，未来还需构建哪些关键能力以助力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升级？
4: 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
5: 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
3: 精彩正在继续。

0: 自2015年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产业破冰，到2025年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持续赋能，中国创新药走过了第一个非凡十年。如今我们站在了充满颠覆的行业发展起点，真实世界证据加速审评决策， AI 驱动研发渐入佳境，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形态药物正成为本土药企布局的新焦点。展望下一个十年，在全球老龄化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力量将如何定义自身未来使命，如何让科技向善，让数据资源自由流动，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精彩正在继续，求解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的第三个风暴点要看看未来我们的中国创新药产业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全球，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找到未来十年的坐标系。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各位的是，中国创新药从一个新兴的力量向核心主体进发，还需要构建哪些核心的能力和要素？朱院长开始。
2: 我们中国要做更多的原创靶点，我一直讲前端，因为我来自大学，大学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要做机制，要做新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全链条的发力，从我们的临床资源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大学的生物医药就是要发现原创靶点。那现在我们初步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单点的突破到系统的集成，方方面面的人才的汇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包括化学，包括制药等等，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新靶点的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引领式的突破。
3: 我写的是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刚好想起来2016年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预见和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个 PD-1 药品的一个扎堆。回想到当年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对于做一些更加高风险潜在价值更高的药物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不足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有了资格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在哪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帮助中国的产业，帮助中国的患者，同时企业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个也包括是说在从早期的药物研发到这个后期的临床，在哪一个环节上是最更加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配置和核心能力。
4: 我写的是叫整合式的商业化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能够极大的帮助整个中国生物制药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浪费非常多。但我觉得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中小型的biotech公司自建全套商业化能力。我相信可能这个销量或者它的整个商业化能力要大幅提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下一步发展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企业方的几位。
5: 第一点呢，就是源头创新，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需要再加大力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一个呢是如何发挥中国的巨大市场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其实市场是有调节机制的，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市场，对吧？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就会倒逼刚才看到的一些在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成本不是最优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呢，对于中国未来创新药行业要发展，我还特别想呼吁，就是咱们国家的监管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应该是要继续的长足的发展。这个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大，更健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6: 刚才单总提了监管，我写的是监管前瞻。比方说像 IP，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foundation model。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建立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测我在整个的药研发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谁是数据的所有方？ 由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个模型，整个的一个研发计划所出来的这个成果，这个 IP 怎么来归属？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有新兴的技术突破的这个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些监管的这个考虑，来更好的来助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
1: 嗯，吴总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已经在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7: 我对未来十年整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的关键词我是写管理，其实这个管理是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管理最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个决定，对你这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怎么去提升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企业家的管理的能力，更多是怎么我们去管理一个大的跨国企业的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嗯，今天我们说创新要发展之困，一开始就在找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以及未来十年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接下来我们看看金主任，听完了大家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
8: 第一条，我们要加入 ICH 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我们的证据让他们信任，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权威。第二个，我们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牵头的研发，这个是很少的。第三个，还是讲的原创，原创再叠加我们的国际大市场，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三条是我原来讲的，这我讲两点，他们讲的我们的商业化的能力，原始的研发人员和商业能力怎么去摩擦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火花，而不是互相的内耗。还有一个就是 AI 驱动，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AI 驱动生物医药这个产业的研发可能会打破刚刚单总上来讲的十亿十年10%的一个问题，就颠覆性的出来，所以中国敢于在这方面下狠功夫。
1: 谢谢金主任。来，季总，
9: 我想我就补充两个点。其实第一个也是因为未来十年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相应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数据的合理开放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十年一定还会有波折，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力，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10: 如果以十年前的新药审批制度改革为起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有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患者大数据，有大规模的人才优势，还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机遇。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像集采、医保目录谈判、创投退出机制等等，必须从不断的摇摆中摆脱合成谬误，强化顶层设计，增加决策的系统性能力。未来产业科技创新行业尤其需要呵护，

0: 在少数几个 license out 成功案例，确实是非常突破性的成就，是规律使然，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此外，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做研发管线的世界工厂，所以希望借助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对话节目，既能让业内业外看到中国创新药的光明前景，又能给到大家非常冷静的思考，也期待中国创新药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不辜负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1: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精彩的针对中国创新药的一场思辨，从开始的我们理清全球坐标，到直面成长面临的瓶颈和破解之道，再到如何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构建，更好的融入全球生态。我们也期待中国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球。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头脑风暴再会。
2: 从九例到五例，大家对房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新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就会更加旺盛。现在需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种耐心，要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

0: 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出现积极信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均实现连续三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6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0个。今年3月，15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同月，住建部发布了好房子建设指南。5月，城市更新15五规划印发。6月，住建部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展望未来，房地产如何实现止跌回稳，迈向高质量发展？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1: 黄院长，我们从张美玲的数据看到，部分一线城市和核心的二线城市房地产交易的数据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比如说新房的交易量在回升，二手房交易的活跃度也在提高，以及部分城市房租出现了连续上涨的情况。那么这些变化是否就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实质性修复的通道？您怎么看？
2: 从我们中指研究院掌握的一些数据来看，核心的一二线啊，应该是说今年的上半年这个市场呢，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是明显的有所恢复。主要的一些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啊之后的这个，应该是市场整体市场情绪的还是有一些修复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中央层面和地方政策各个层面的一些政策支持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上海今年年初率先就开始给了一些属于重点区域要收购二手房，包括一些核心区域的政策的这个适度的放开优化限购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政策支持呢。后来像广州啊、深圳啊都陆续的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对于市场，我们认为它这轮恢复还是发挥了一些重要的一些作用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它落实到具体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其实不同的城市差异还是蛮大的。部分城市的二手房市场也有一点恢复，但大部分的二线城市的它的这个新房市场还是这个不及预期的。
1: 在这一轮二手房交易回升的行情当中，我们从公开的市场信息发现，低总价的这个房源是成为交易的一个主力。从您所掌握的数据来看是怎么样的？
2: 我们从那个上海和北京啊，就是连续就是4、5，包括6月份的这个上半月啊来看的话，确实300万以下的成交量是明显的这个增长的。这一轮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恢复，低总价的300万以下的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那我们也分析了什么原因啊？当然，一方面呢，我觉得确实这些城区的这个老破小，它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从各种生活也好、交通也好，还有学区也好，需求大家确实存在，价格呢确实是跌到了大家的一定的预期范围内了，所以大家就愿意去入市这个是两个重要的一些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各类政策给的一些相关的支持，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其他的有些城市也给了一些相应的购房补贴，甚至有些是房票，还有呢就是公积金政策公积金政策呢是给的这个支持力度也是蛮大的比方说像公积金甚至可以付购房的首付，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比较低就这些，我觉得从购房成本和购房的门槛也比原来降低了。第三个方面，地方政府用了一些卖旧买新比方说税收等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的配套，我觉得对于这一轮二手房市场的这个应该活跃，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4月份，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您怎么去看这背后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它所需要的这个努力以及它背后的难度？
0: 从着力的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从我们做研究的角度，我们看就是着力呢，肯定是政策发力时候更有针对性，当下的这个市场当中，比方说有哪些堵点和卡点，它就会要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之前着力的解决的一些，比方说优化限贷、优化限购，包括在购房补贴等等方面就是给予相关的支持。努力呢，可能会要求呢是更加全面，要求大家要更加长期去做一件事情，也是希望，比方说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政策要很协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去纠偏我觉得从这个上面就提出大家的一个要求这是从着力到努力，我们的绝对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房产这块呢，就是应该到了现阶段我觉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中指是每年都对房地产市场都会有一个预判，从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些数据表现上来看的话，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字，从我们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一轮呢会是我们叫前高后低。现在新开工和投资的降幅应该是要超出我们一定的这个预期的，对后续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恢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压力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同时，对15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预判。那么，综合这个预判的相关的整体的这个结果，我们是认为有可能整体市场就是说应该是这个走出低迷的话，应该还会是在15期间的中后期。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分化一些核心的城市、人口不断进入的城市，还有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包括就业面也比较好的城市，它会有望率先走出这个市场的这种低迷。
1: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鼓励性和支持性的政策了。着眼下半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是您建议可以出台的？
0: 我们房产市场其实是跟中国的经济是紧密关联的，整体市场的恢复，除了房产自身的一些供给需求的一些因素之外，我觉得和整个的经济大的这个经济形势也是紧密关联的。比方说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生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好等等，这些都是紧密关联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因
1: 最大
0: 素
1: 的一个底层
0: 逻
1: 辑，
0: 一个底层逻辑，大面你要好，可能才能够说整体的这个应该是说市场恢复起来会更好一点，更顺一点。但是如果是说要从当下着力点，我觉得可从政策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就值得去关注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跟土地关联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中就是不断的就推出好房子，这些新推出的好房子可能价格优势也比较明显，然后产品优势也比较明显，甚至有些地段优势也非常明显，使得到过去的更多的一些房子也出现了一些滞销对过去的整体的这个市场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土地市场这块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规范比方说适度的限制一些土地的这个出让包括一些规划条件的无序放宽。政治局会议除了说努力稳定房产市场之外，还要说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些怎么样落位落到实处，我觉得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到位的。 无论是产权政策也好，包括一些税收政策也好，一些金融政策也好，怎么样给予适当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要发力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市场中短期里面，比如说各地也出了很多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呀，房屋补贴政策呀，以及相应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啊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阶段性的因城施策的政策。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在一些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方面，也是需要给一些相关的，比方说中介费用啊，包括一些有些相关的税费啊等等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配套政策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力。
1: 少部分的核心的城市，它的高科技基础很强，发展特别强劲，那会带动一批人高收入阶层的一个形成，使得相应的地段板块房价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我们认为在15期间落到年均仍然还会有一个这个8亿平方米左右的这么一个需求量。那这种量呢并不是普遍性的更多的是会聚焦在那些人口不断增长、产业发展比较好的，并且能够跟我们的这种新质生产力也好、 AI 也好匹配的这些城市。那么在这些地方它是有就业机会、有经济好、人口多，它就会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也会更加旺盛那么当然也会是我们认为在这一轮的市场这个恢复起来，这些城市也会更快，特别是围绕新兴的这种产业有活力、有潜力的产业，它进行一个人的聚集。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要有住房需求它就是有经济增长的地方，我有收入增长的地方，我就会有不断的改善的这种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给房地产市场就带来了比较好的这种契机。像美国硅谷这些年的房价，特别是它的 single house 一直是在上涨，那就为什么？因为就是说确实 AI 造福了一批这个硅谷的一些 IT 人才，然后让他们有高的这个收入增长，所以它对那些属于独栋的地块面积比较大的这些房子，它是一个稀缺产品，那它就可能会使得那些房子它就会价格会更高。
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今年也看到它其实有非常重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像住房公积金它提高了贷款的额度，扩大了使用的范围，以及也在支持跨地区来使用公积金等等。您怎么看它的实际效果，以及展望未来您怎么评估它的长远的影响？
0: 中指研究院我们每出条一条政策，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统计归类分析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大概整个全国各地呢这个应该因城施策也好，出了很多的政策，今年以来大概有将近小500条政策了，将近500条里面一多半都是跟那个公积金政策关联的。公积金政策是成为各地因城施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抓手，对市场的影响我们是觉得还是比较相对正面的因为有些城市因为你给的额度大嘛，然后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更多人愿意使用这个公积金，那么它原来呢就是说一定程度的也提升它的购房能力，也降低它的购房成本。但是我们如果说从长期的角度如果是说有更大范围的互认互贷包括长期的这个市场当中，如果说可以用来进行一些养房子装修房子等等这些方面，如果范围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我们长期的房地产市场的对提升市场的运营能力、盘活现有的存量，包括提升这个市场整体的房屋后续的改造质量这方面，我觉得都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构建新的发展模式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发挥一些这个尽一些微薄之力吧。
1: 目前全国很多的地方都在推进商品房收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这样的措施会如何改变房地产市场它的一个逻辑和市场的格局？其他的城市是否也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让国企参与到商品房的收储这个环节？
0: 尽管政府都在做这个行动，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真的去国企下场去收储，我觉得还是有受一定的这个约束和要求第一呢还是要有专项资金你要有足够的钱你没有钱你去做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当然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还有相应能够符合要求的匹配的一些房源，广州说你不没有必要受这种限制，我可以全市范围来做但是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我们看他下一步的，就比方说广州安居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到底有多少钱来做这个事情，他也会对房源也会提出一些相关的要求，对本身这个国企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收完之后你是不是能够 这个给他租出去，能给他运营好，能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在调整的过程中能发挥这种作用，
1: 真正的盘活。
0: 这个是我觉得对他们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所以正因为这样子，大家几个这个约束吧，会导致他就是要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可能都还会系统的进行一个全盘的考虑。当然，政府希望就是说，哎，我通过这个举动，然后能够对现有的这个房价能够发挥一定的稳定作用。当然也能够促进市场的这个存量的盘活啊，这个存量盘活之后，对于后续的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发展，也能够发挥一定的这个循环的这种作用。对于我们卖房人来说，我觉得也是还算是比较好。我卖不动的，有可能卖给政府啊，让我能够把存量资产盘活了。如果说能够改善居住，也是大家一个这个期盼吧。
1: 我们也知道中智研究院啊，现在正在进行好房子的研究和评选的工作，好房子这种新的概念和新的评价体系来重塑相关的产业链，是否能够成为啊新的一轮房地产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我们经历过过去这个20多年吧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房地产我觉得已经解决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已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无论从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还是户均套数啊，都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自有住房的那个保有率都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是怎么样的更好啊？这个是说肯定要向高质量、高品质，大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一套体系啊，说来看什么样是好房子啊？这个好房子呢，不仅只是一个说，我的这个房价高，什么那个装修好，然后或者是说得房率高啊，我们认为好房子的标准是一个更多的是综合性的、多维的。现在过于的强调了得房率，我觉得对这个好房子的这个引导呢有一些偏颇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建立研究体系，让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啊都要认识到，就是说我要买一个房子啊，就只得房率也好，面积也好，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我们还有更多的居住的舒适性，有我们叫面子和里子，你里子的各种的这个，比方说管道啊，以及你各种排风、消防等等各个系统，你是否真的达到了一新的标准？啊，新的这个提升的一个到了一个新的要求上，
1: 有些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的隐蔽工程这些因素。我觉得大家要全方位的认识这个好房子。我们做这个研究也是希望帮助大家要全方位的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房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啊，大家可能现在也在市场中也会讨论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哎，一个好房子出来，对之前的房子也造成的冲击，
1: 对老房子的冲击，
0: 对，甚至是一些次新房的这种冲击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其实就刚才我说的，我说我们对各地的地方政府，你怎么样的系统的考虑好这个市场的这个均衡性，一定要这样子。比方说你哪怕你放我优化规划条件，你不能盲目的放得房率，造成冲击之后，你这个市场的新循环、有序循环就会被打破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的现象。当然，这个大的好房子这个理念，我觉得提出啊，现在就是说，从长期的发展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啊，这个应该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主导，包括对于我们老百姓真实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居住水平，我觉得还是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的。
1: 城市更新的15规划已经出台了，它涉及到从老旧小区的改造到产业园区的更新，以及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等等。城市更新从长远来看，它会给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
0: 城市更新确确实实啊，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认为会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的理念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啊，和原来的大拆大改啊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现在是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点耐心啊，那你需要有一种长期的这种机制。无论是对于我们参与的主体，要有一种好的心态啊，你不能够天天想的是高周转赚快钱，然后那我们就属于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心态啊，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对于我们的政府也是一样的，因为原来我们更多的可能对于大开大合的阶段、增量时代，但现在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创收、政府层面的一些收入，也都是要基于是什么？基于长期性的啊这个东西去运营方面，然后实现一些相应的这个政府财政的一些相关收入。对于个人层面，就比方说，这个老旧房屋的改造啊方面的话，包括一些拆迁改造等等啊，怎么样的就是一种好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姿态啊，说这个楼都要去 需要加电梯的时候，我们怎么大家就协同配合啊？这个是也是属于需要每一个个人啊，大家也是要有一种这个更高的认识。从政策方面，就比方说你的税收政策、你的金融政策，从政策层面你怎么给予一些相关的支持，让这个城镇更新这个事情能够真的能够长期的有序的做下去。如果我们城市更新啊，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能够有序的推进和做好啊，包括把五年规划里面能把相应的指标落到位，我觉得不仅能激发新的增量，也能够把相应的存量进行有序的盘活，也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然后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设施啊，更好的到一个新的高水平的这个城市发展的阶段。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人也能够住上更好的房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然后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你也通过这个事情能构建你新的这种发展模式啊，真正的然后通在这个城市更新有序推进的过程中，也期待能够让这个行业然后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过渡，然后能够让这个行业能够有一个高质量的这个健康的这种发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万鹏，欢迎你，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来自外贸学院的杨炬教授，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周五的交易情况 ，A 股今天早盘冲高，午后出现了一个跳水行情，主要指数全线走弱，创业板指数领跌全场，核心赛道龙头股遭遇重挫，中继续创、兆易创新、宁德时代等机构重仓股同步大跌。抱团资金出现明显的松动信号，市场全天的成交3.41万亿，相比昨天放量超过4800亿元，两融余额6连降，回落到了2.95万亿的水平。消息面上呢，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圆满成功，一级子垂直返回，在全球首次实现海上网系回收，中国商业航天正式跨入可重复使用时代。商业航天板块受提振，集体大涨。此外呢，医药、医疗、白酒、军工、文化传媒等低位板块也集体出现上涨，下跌则是集中在半导体、能源、券商、石化等板块。这是今天整体市场的交易情况，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解读。那万鹏，今天整个市场啊是出现一个高开之后，尤其午后跳水的这种格局，而且大家在整个操作体感上，从上午到下午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下周市场是会下探呢，还是在这个位置当中会有更好的一个反抽动作？
1: 我觉得下周的市场下探有限，就是目前我会分三块去看这个市场，我是分三个指数。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结论啊，就是沪指我认为市场目前是围绕着500点左右的一个宽幅震荡，其实这是一个什么震荡行情，既不是一个上升行情，也不是一个下跌的行情。我认为目前市场沪指是完全围绕着3800点到4300点做一个500点的一个箱体震荡。其实目前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虽然今天大盘下跌了，但是也在3900点附近，距离我们讲的箱底的位置3800左右啊，我觉得空间也不大，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就市场这个时候会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深蹲。我觉得从指数层面来看，起码沪指来看的话，这块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是一个震荡行情呢？其实震荡行情其实说实在挺难做的，挺难做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场行情一直走的是比较割裂的，就包括我们说单从指数上来看啊，我们先只讲沪指啊，讲完沪指再讲其他两个指数啊。先讲沪指，沪指呢就是目前就像昨天大家觉得好像市场有点想往下走的样子，突然午后拽了一根大阳线出来，对不对？市场突然就站上了趋势线的下沿的一个位置，感觉好像市场又要重新起来了，结果今天又反弹向下。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市场目前还是比较的不稳定的。这个不稳定是说明它在一个震荡的行情中，而不是我们说什么单纯的一个上升浪或者说下跌浪。所以我给出的观点就是，沪指市场还会在这边持续震荡，在向底你要敢于去低吸，在向顶的话你一定要冷静一下。

0: 下，不要急切的去冲。我们每次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到了4200左右的时候，市场立马急转直下，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市场目前是处于一个向底的运行中。然后我们讲双创指数，双创指数的话，创业板和科创板，大家是明天可以感觉到，这个波动啊是非常大的。这个波动已经不是一天了，是连续好几个交易日，每个交易日出现大幅的上涨或者大幅的下跌，都是一个强行的一个，大家认为很多投资者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强行的洗盘，我认为可能是高位的一个出货。因为这个时候双创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大家明显可以看出的是连续多少个顶部结构了，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是五个六个甚至更多。我们都知道韩国指数出现了三重顶之后，然后直接开始往下走，对吧？最近走的是比较的有一个相对于深蹲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呢，其实我们半导体指数的话，包括一些双创指数的话，包括一些硬件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已经连续做了多个头部，每次头部突破了，但是突破的好像又并不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半导体可能目前只做了一个双顶或者三重顶，但是可能创业板，例如 AI 硬件啊，包括一些光模块的一些板块的话，相关板块这个时候已经做出了好多重顶的一个结构，这个顶部结构形成的次数越多，那么未来很有可能深蹲的幅度可能越大。我认为双创这个指数就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起码得小心一点了，就是不排除啊，
1: 你是说科技在这儿要小心了，对吧？
0: 我想是高位科技，就是高位科技啊，因为主要我指的是半导体硬件，但是低位科技我觉得接下来再说啊，就是可能会比较看好一点，但是高位科技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咱性价比不高的事情咱就不要去做了。然后最后我再谈一点啊，就去年其实我在这个时候，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是特别看好科创五年，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当时就举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说当时科创板应该是六周年，对吧？当时科创五零当时也是比较低的点，我认为这个时候要起的啊。这个时候科创五零在一年之后，我这个时候也是在节目时候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时候咱得注意压风险了。但是我觉得有个板块大家可以适当的去看一下，这个板块其实叫做北证，对吧？北证指数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也是反倒跟双创指数是反其道而行之，它这边是一个多重底部结构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反身向上，就像恒生科技一样，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走强的话，其实我觉得北证这个时候倒有可能从技术形态上来看是有望是在这边筑底形成往上走的一个形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短期的市场环境中呢，除了我们刚才强调的这几点之外，我觉得六个字很重要，就是轻指数重个股。
1: 嗯，
0: 就是大家高位的科技这个时候大家得小心一点，反而低位的一些板块的话，就是可能涨得不一定有说高位科技涨得那么猛烈，但是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觉得普涨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大。
1: 嗯，对，科技高位科技股极其谨慎，其他的就是震荡。
0: 是的，
1: 这是你观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汪洋的观点好不好啊？汪洋，刚才如果对下周市场的这个判断，就是总体震荡，但是对科技他认为在这儿就基本结束，我能这么简单的来给大家翻译吗？就是科技在这儿基本结束了，今天上午是又多，下午在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是这个结论您同意吗？
2: 我不是很认同啊。因为是这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这个创业板跟科创板里面来说的话，它其实也是权重股在拉，今天也是权重股在杀，说明什么？在权重股方面它确实是有一个资金互相争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既然有分歧有争夺，它就不太会出现短期里面就直接是一个比较偏单边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更加认为还是维持我们原来那个观点啊，就是从五月上旬，就五月这个过节回来以后，我们就一直维持这个观点，就是上证指数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啊，小票双创特别是创业科创板它是一个比较偏走强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到现在我还是能维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看到上证指数它并不是一个横向的箱体，它是一个斜向下的箱体，也就是说它每次的反弹反抽都没有过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每次的反弹反抽的量能其实都是不够的，所以说它一路是在回落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包括在现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股指期货的持仓量上来说的话，它也没有创出1月29号的这么一个高点啊。我今天带了一个表格过来给大家啊，因为从我们股指期货来看的话，四大股指的今年持仓量的高点啊，除了 IME 以外啊，除了这个中证一千以外，前三个都是在1月29号、1月30号。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这个行情啊。其实1月29号、30号就是我们上证指数今年第一波开始调整的这个相对高点的这样子一个位置，它到现在没有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持仓的临界点，它一般来说不太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转折。因为我们比如说看这个类似于像北向资金也好，类似于像两融数据也好，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看，一般来说都是看创新高和创新低你才会去看这个数据，所以说。

0: 头不死多头不止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六月份这一波开始往上冲是很猛的，这一波特别是科创啊，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今天啊，其实是前天啊，礼拜三又发生了一次这个估值期货持仓量往创新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觉得这一次可以去类比六月八号的那一次，也有可能是深蹲以后刚开始准备再往上拉的这一下。这是第二个论点。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礼拜三是估值期货创新持仓的创新高，今天反而是减少的，说明今天往下砸的这个过程，有一部分的机构他认为这个跌是跌完了的，不然的话他也不用把空头给降低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已经是有一部分的空头的动能消化掉了啊，这是第三个。那么从盘面上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从板块的轮动效应上面来看，前面万老师也说过了，整体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过程。其实很少有板块啊，在上周和前一周我们都看到了，从七月一号的这个上证指数勉强翻红以后开始的资金的这么一个散落，在每个板块里面去寻找这个机会的时候，可能到现在也就只有医药稍微强的那么一点点啊，第二强的券商也开始回落了。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是现在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能够把科技的这部分的资金能够像蓄水式迁移一样能够迁移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昨天才能看到有资金兜了一圈回来还是买科技的龙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它刚刚转了一圈回来，刚刚开始准备买，只是觉得它可能会觉得高了，那可能往下砸一下，然后我们再更加低的筹码。所以说我们认为科技特别是双创这块来看的话，可能下周一二关心探底以后可能还会再形成一波这样子的走势。所以说它的上证跟这个小票的分歧还是会继续的一个延续。
1: 其实你刚才就是针对万鹏的观点，对科技未来你觉得还有空间？
0: 短期还有、
1: 啊、短期还有空间，短期还有啊。
0: 是。
1: 那杨炬教授，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昨天科创大涨了8个点，融资融券是降的，风险资金并没有继续冲。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融资融券今天继续降，可能因为我们明天下个交易日才能看到今天两融的这个数据，那可能就是在科技里降了，所以今天出现了高开低走这么一个走势。第二，他说没有继续冲，在这儿，如果说杠杆资金他们认为在这儿有风险了，是不是到头了？一左一右两个人观点不一样，给出您的观点。
2: 好的，我先那个给出我的观点哈，我今天是谨慎了啊，因为之前还是很乐观哈。我在我的就是今日头条哈、啊，那个就是长安投资笔记里面讲啊，其实7月2号的时候和今天上午，我分别都发了这个帖子哈，提示风险啊。7月2号的时候，我说了我大幅降仓啊，5%的仓位，当中又抄了一把哈。今天昨天就像那刚才两位嘉宾在这个讨论的哈，其实有一点点分歧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昨天的拉起和今天的下去，它有很多很刻意的地方在，就是它不是那种感觉是市场行为哈。你看它
1: 你觉得是又多，早晨
2: 是
1: 又多，
2: 就是您看这个昨天从那个下午开始的持续的拉升，对吧？然后就是今天上午，然后这感觉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普通的机构能够做出这样一个非常的这个漂亮的曲线哈，很一致，就是像昨天您看它这个上午是回落，然后下午是一个 V 型 V 上去了哈，很明显没有任何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停歇啊，今天也是，然后往下也是没有任何的停歇，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是啊，就是今天我已经全部都清仓了。啊，所谓刀枪入库啊，马放南山，也就是说，整个我觉得是基本上就是我同意这个就是范鹏的观点哈，就是科技这边的话呢，可能是且战且退啊，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就是像科创50哈，它确实还这个形态很强势，没有跌破50日线，但是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指数有可能都要去考验年限去了，所以整个它这个市场是非常割裂的。那么除非是做到了就是最强的就是那个指数里面的最强的个股啊，
3: 权重，
2: 对，权重才有可能获利。如果说是选择上有一点点偏差的话，也就是说那个就像 今天那个题目写的抱团松动，这个有一就是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就是选在那个松动的里面的话，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总的感觉就是，我今天想提示一下风险哈，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我们说，如果从估值角度上看的话哈，因为我也仔细比较过了那个美股那些巨头啊，那个投。

0: 部的企业啊，像那个Lamington 啊，像 Coherence 啊，包括像光这块的，包括像英伟达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估值应该说已经透支了未来两到三年的这个业绩啊，因为总体来看就是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很多这个就是包括业绩前瞻都是包括他能披露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他未来的一些订单，它的价格啊都是锁定了已经啊，那才叫订单。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估算哈，基本上是有这个
1: 高估的嫌疑，
0: 透支了未来的这个三年的成长，就是就像您说的高估的嫌疑。那国内其实也是这样啊，大 A 也是这样，大 A 股那就那几个就是确实是透支的哈。所以就是目前如果从估值角度上看的话呢，就是尤其我们说当这个存储这波啊它的这个增速减缓之后啊，基本上就是它后面如果不能保持一个加速度的话啊，我们说增速是在上升啊，然后市场是在那个就是总量是在上升，但它的加速度啊，我们说它那个叫就是一介偏导哈，加速度是这个下降的。所以说我们结合历史上啊，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之前有很多这个因为涨价引起的这个大行情啊，像以前的光伏啊都能类比，就是当它的增速加速度下来之后啊，就是增速很高啊，但是加速度下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说的第二点啊，刚刚说的第一点就是它的估值是高了，第二点就是说市场的预期就是出现了一些反转，也就是说成绩单是很好啊，每个季度成绩单是很好，但是市场认为还不够好。所以这个在之前已经出现了挺多的这种情况哈，就是已经有好几次了。所以整体来看就是市场，就我们可以解释成加速度的这个就是
1: 您是
0: 没有继续加速，
1: 整个行业产业在这儿都高估了。
0: 对，我就是把那个
1: 行情到这儿，科技股的行情到这儿可以暂告一段落了。
0: 嗯，我认为是高估了。然后呢高不高就是是不是还能演绎哈，那就是资金来决定的。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每个公司的这个评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理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比较谨慎，就是说今天基本上我是想提示一下风险哈，就是上半年已经波澜壮阔哈，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说光啊心啊站在光里存在心里哈，这个已经是可以说被市场充分的认知了啊。所以就是接下去我觉得可能可以先退出来观望一下啊。那么就是包括就是那就是目前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从估值角度上讲还有空间的，可能就是过后我们讨论的就是在医药这块，但是呢它也取决于市场的认知。
1: 明白、
0: 啊、
1: 我们一会儿在行业风向会把医药和白酒军工啊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其实刚才您谈的是行业在这个位置当中的这个估值啊，那像这个汪洋刚才谈的，就是从这个股指期货持仓情况，他看的就是你说的那一段，资金到底怎么办，资金到底怎么想啊？你正好是你们俩是又没有交集，但是呢，在短中期的观点上似乎又稍微有一点点碰撞啊。哎，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本次列车由半导体开往存储芯片站，途经光模块、商业航天、机器人站，我给包占了。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没完，只是中间的过渡而已，这也是一种观点啊，这也是一种观点。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就是今天还有一个板块就是商业航天，我们说长征十号乙火箭成功回收是我们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出现了这种脉冲啊？难道在这个位置当中商业航天这一站就一停而走了，还是说我们要慢慢的去细细的品味呢？你们怎么看这个板块？那曼鹏给我个观点。
2: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脉冲呢，其实也没有问题。其实今天中午我们也看到，就是商业航天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动力火箭这个回收这个事情，也是创出了世界第二个嘛，第二个拥有回收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中午大家可以看到是群情激奋，所有资金都往里面冲。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驱动的话，其实不是说我们说是突然出来的，其实这个事件的话，大家也就是如果你要经常复盘的话，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个事件其实大家提前就知晓的，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个资金做一个埋伏的。所以今天冲完之后下午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是指数的回落，其实今天个股的话早盘冲高之后，虽然最后也差不多有3800家左右的一个上涨，但是其实个股的话也是处于一个回落状态，也就是这个回落之后呢，或多或少是有资金在做一个抢跑的，也就这个时候很多人所做的

0: 全部之后，我今年正好时间驱动拉完之后，一看资金不对了，那我这时候为什么不跑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做一个就是短线的一个事件驱动式的获利了结的一个操作。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呢，我倒觉得这个商业航天的话，就是一个是位置来说，我觉得像说这个位置是偏低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是具备里程碑的一个意义的。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的支架，好像我记得马斯克之前弄的一个支架好像是不可移动的，我们这个好像是可移动的支架，对吧？那这样本身其实我们这样一个技术就已经提升了一大步，而且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马斯克是用了十几年，我们这个从一开始组装2024年到现在仅仅只用了两年，这个从时间性上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动力回收火箭你做完之后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像我讲个电池吧，你如果买一节电池的话，一次性电池你只能用一次，对不对？但这个电池我可充电、可回收、可再利用，是不是它就可以用了很多次？那我的成本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利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这样一个事情的话，对未来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的。而短线的话，那肯定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件驱动又正好碰上了今天这个大盘下午因为半导体的一个突然这种升灯吧，那可能就是造成了有情绪面的影响，所以甚至有些股票的话早盘冲高，就是下午冲高冲得很厉害，尤其我记得1点钟的时候冲得很厉害，但是到1点半之后好像升到2点钟的时候就渐渐感觉有种体力不支的一种感觉了，对，所以我觉得中长期还是看好的。
1: 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问汪洋啊，汪洋，就是商业航天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啊，会不会在市场当中让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下周如果其他行业也有相关的一些利好啊，或者有些重大事件啊，它可能也会冲高回落，会不会开这样的头呢？因为整个现在的资金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存量的，甚至是慢慢两融下来以后是一个减量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商业航天这个头没开好？
2: 其实不是商业航天开的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7月1号的时候保险跟券商就已经开了这个头了，只是说它的延续性稍微好那么一点而已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从科技股里面出来的资金，它在往别的行业去做一个埋伏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短线甚至是超短线的这样子一个动作，一旦有一个事件驱动往上一拉，它就准备要去做这个减持的这么一个动作啊。前面汪老师讲得很对，商业航天今天是有一个事件，大家会发现这个事件并没有对商业航天的超跌反弹做出加分项，它没有比别的一些事件前两天的事件去做出一个就涨得更好的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并没有。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短期面来看的话，非科技类的、非半导体芯片通信类的这样子的一些消息，它有没有效果？它有效果，效果很好不好？其实是不好的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市场它会刻意的去弱化一些这个事件的这样一个发生，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从商业航天本身来说的话，我们国家虽然说已经有第一次的成功了，觉得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它会有成功失败、成功失败，到后面连续很多次成功以后，才能说赶上 SpaceX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中国很多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情况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跟着国外在走的。啊，包括这个天星电池、天山电池往这个锂电池的发展，甚至是往钠电池的发展，它也没有按照这个氢电池的这条路，一开始也没按照这条路去走，对吧？其他的很多的行业，包括光伏，包括一些这个建材类的，包括这个一带一路，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跟国外去做一个复制的状态的。所以说，什么样叫做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它已经走了很远了，我们肯定不会在这条路的同样的道路上面去赶超它，而是我们会去做另辟蹊径的去做一个弯道超车的这样子一个动作，这是我们国家相对来说会比较擅长的这么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里程碑的东西，是不是一个0到1的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你说它有很多的催化吗？我觉得不一定会有，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在这一块大家也都在观察，就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就是到7月份我们下半年时间窗口开启以后，我觉得可能大家就重新梳理就是各类资产在目前它的一个估值啊，包括它的吸引力呀、啊，包括短期性价比啊，包括这个叙事推进过程当中的那种感染力，可能市场真的是在评估啊，所以这个7月份的难度就是加大了，
2: 操作难度很高，
1: 操作难度加大，就是这么高的这个震荡啊，科技股要不要减？每个人给我说出就是建议啊，建议就可以了，好吗？万鹏。要不要减？
0: 我觉得科技股是要减的。首先我就讲几点，首先第一点的话，我们讲得很明确啊，就是市场你没那么多资金， 对吧？你每次大家有没有发现，市场成交额一旦达到3.5万亿以上的话，资金高抛的意愿是比较足的，而且获利盘这个时候比较多，你市场很多科技股，尤其是高位科技，你翻了好几倍，那你接下来因为你的流通股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你未来就要有好几倍的价格去买它，所以你未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对吧？你市场过40万亿没有过，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成交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会制约着科技股的一个高度。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还是跟资金面的周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其实在2周之前，我们每天的前5%公司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成交额已经占比超过了48%，是 Wind 的数据，对吧？超过48%，甚至后面又超过50%，后面就不统计了，对吧？你这个已经超过了历史的极值，而已经超过历史极值情况下，我觉得你不可能这个时候一直去虹吸其他板块的资金吧，对不对？市场总归会有一个从资金无限的追捧到最终恢复理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现在资金面是完全不占这一个边的。而且还有一个，就像我刚才回答，就是刚才一个观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火车到站的问题。你这个其实讲到，我觉得是周期性的问题。半导体板块其实在国家大基金一期和国家大基金二期，包括现在国家大基金三期，都经历过一波比较大的一个上涨行情。每一轮的上涨行情最大的一个周期，它的上涨周期是多少？是33个月。而这一波的上涨行情，从2024年的9月，我们说10月吧，我给你从10月开始算吧，一直到现在的7月，已经到了多少？31到32个月了。所以哪怕你按照历史最大的一个周期来算，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1: 你是再次印证你说科技结束了，
0: 对
1: 吧？
0: 就是半导体高位的一些东西。
1: 那杨炬教授给出您的思考，您是已经就是了结了，
3: 对，
1: 科技上已经了结。
3: 对，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整体来说，如果从估值也好，从情绪也好，包括那个叙事啊，刚才就是咱们讨论到了那个航天啊，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其实它也是属于这个就是这个科技哈，也算科技，但是我们说 SpaceX 它有一个完整的商业故事，就是它把那个就是这 XAI 就把它的 AI 放进去了，然后它的故事是在太空里面发展 AI。 那么国内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大 A 里面的股票相对来说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商业的叙事，这第一块。第二个就是真正的发射这块，好像那些好的公司还没有上市，所以就是那么我们说这天看到这个利好是国家队的这个啊，我们说是国字号的那个成功哈，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受益的公司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呢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需要一个标的啊，这个标的能够去对标那个 SpaceX，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它可能会引领一波大的行情啊，就像我们以就是那个这个半导体和光啊，他们需要那些对标的好公司啊，能够就是持续的上升。所以就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就是包括刚刚咱们讨论到的，就是这个航天这块，其实我觉得也是啊，就是有可能就像您刚刚也可以说的脉冲啊，有可能是脉冲。所以今天如果没追到的话，明天可能我个人建议哈，还是谨慎一点，不要再去追啊。
1: 好的，
3: 那么
1: 今天
3: 可能是震荡，
1: 杨炬教授来就是提醒大家，在这儿稍安勿躁
3: 啊，稍安勿躁，对对对，你喝得好
1: 啊。汪洋给出你的这个提醒建议。
2: 我觉得科技两个字啊，集中啊，我们觉得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偏权重的这么一个走势。
1: 缩圈
2: 今天
1: 还是缩圈，
2: 还是
1: 缩圈没变。
2: 对对对，因为从最顶端的那个来看的话，虽然说今天有一个空头的明显的一个反复，但是我们觉得一它没有放量，第二的话它的期指前面我们说的对冲端的资金是减少的，它的力量是减少的。第三，我们觉得它这个地方就算有资金的一个散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它没有那么快能结束，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抱团资金。它看到今天这一杀，它下周如果就算想出，它也不会直接杀下去，而是更多的会选择有一部分的自救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科技再怎么弱，你做个双头，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甚至是说科创可能要去做个头肩顶，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预期了。那更好，那就不用谈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有资金的角逐就说明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热点，否则的话资金就是一个单边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期指的持仓量已经达到了今年的一个高点，甚至是历史的这么一个高点，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出现空头不死多头不止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觉得既然已经打的所有的这个历史已经都被突破了，对吧，各种临界的指标都已经突破了，它也不会那么快就走掉啊，它肯定会往上打出一个新的历史的一个高度，无论是哪个方面的指标啊，打出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不是19行情，可能是5、95行情，甚至有可能是2、98行情，它要达到一个极值以后，刷出一个新的这个后面可能短期面没有办法突破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临界点水平以后，它才会开始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么一个回撤。
1: 大家其实在评论区各自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有人说科技还要

慢慢玩儿。还有人说，已经是鱼尾行情了，一定要小心。也有人说，科技结束了，整个牛市也就结束了，也别期望其他的板块能继续上涨、继续走牛。这两天市场反反复复啊，就是轮动的一圈以后，大家各自的这个观点也出来了。只是我们谈一谈啊，下周怎么变化，还要看看外围市场，还要看看下周整个这种资金的运作情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行业风向聚焦医药、白酒、军工啊，重点来谈谈创新药。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今天的盘面上呢，医疗医药、白酒、军工、文化传媒等地位板块集体的逆势反弹。那这几个板块此前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估值消化，这番的集体走强究竟是高位资金避险带来的短期轮动呢，还是说他们的基本面的拐点已经到了趋势性的行情？另外呢，今天下午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那么下周的医药医疗板块反弹能具备持续性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来，先看医药板块，先亮观点啊！我们从汪洋开始，先亮观点。
1: 我觉得延续性不强。
0: 延续性不强。
1: 对，延续性不强。
0: 创新药呢？
1: 特别是创新药。
0: 特别是创新药。好，观点出来了。来，两句教授。
2: 好。那个我是在那个我的头条里面写的啊，就六月六号的时候我就提示了这个创新药的机会。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超预期了，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也把它减了哈，就是后面我觉得超预期了啊，不指望更多啊。目前呢是对创新药和平台公司的看法。
0: 嗯，你是不看好创新药，两位不看好啊？那来万鹏，
3: 我是看好创新药的中期级别以上的行情，
0: 短期呢？
3: 短期的话，
0: 就是、
3: 要看，就
0: 是从六月份开始
3: 要看波动了，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半导体这边虽然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高点要注意风险的位置，但这个时候有可能它会那种如果要走这种进三退四的一个走法，那可能在创新药这块也可能也会有个小波折，但是不影响中期看好。
0: 嗯，不影响中期看好。
3: 对，
0: 短期的观点，
3: 短期也是看好，但是可能会有点波折。
0: 啊，哎。的话就是能配，
3: 能配可以
0: 配，能
3: 配
0: 啊。那像这个汪洋和杨巨教授就说不能配。
2: 我是
0: 刚才汪洋摇头了，就
2: 提示机会了。哎，就是我在六月初就提示机会，那时候正好是个低点。
0: 现在呢？
2: 哎，现在我觉得已经超过预期了，也就是说他把那个就是
0: 到了反弹到了。
2: 对，他把那个上升的主流突破了，那么也就是说明天他可能要回撤，然后如果站住的话，那可能后面还有机会。啊，目前我觉得它是已经超过我之前的预期了。
0: 万鹏，你看好的理由跟他们说说。
3: 首先第一点的话，目前就是我们也说了，就是那个刚才这个杨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他刚刚才突破，对不对？刚刚才突破他的一个阻力位。那突破阻力位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无论是从港股，我们是看两个指数，一个是港股创新药指数，一个是我们的这边 A 股的创新药指数。这两个指数目前正好在目前前平台的一个附近。而且目前创新药的一个量能是随着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势的话是稳步推升的，而且是沿着几条均线是慢慢往上攀登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认为突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而且是量价齐升的一个走势。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低位去寻找板块的话，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板块的话，像创新药这个板块其实未来的机遇会更大一点。而且其实一直我们强调的医药板块其实里面分为几种啊，医药板块一般分为三类。第一块的叫我们刚才讲的是创新药，对吧？第二块的话是那个应该说是医药器械，第三块的话叫做

0: 做那个仿制药，或者说是中医药，其实我觉得这三块的话，就像刚才主任您这边提到，就是看创新药的观点。那创新药无疑是我认为在这三块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有可能最有冲击性或者
1: 明
0: 最
1: 白。
0: 有潜力的一环。
1: 哎，我替观众和万鹏问问两位啊，不代表我的观点，我只是问问，就是在创新药这波行情就是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认为，如果资金从半导体里面出来以后，最具有确定性的、调整时间最长的，可能就是创新药了，这是一点。现在修复的够不够是一个问题。第二，在这个位置当中，政策也是支持的。基本面也是改善的。2026年，我们看到在生物医药啊、创新药当中也有突破的，而且据说创新药的报表会非常漂亮，一些 BD 交易啊，包括他们在整个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啊，账面非常漂亮，这些还不支持他们在突破这个技术压力位以后再上一程吗？两位教授怎么看？
2: 对，就是我记得，就是上次在跟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您
1: 你
2: 问
1: 觉
2: 我
1: 得是
2: 机构
1: 涨
2: 在
1: 到
2: 哪
1: 这
2: 里，
1: 儿就是这些理
2: 对
1: 由了？
2: 我对，就是那个我在6月6号到7号的时候，基本上是个低点嘛。当时我在节目里我就说了，是看好创新药的平台公司哈，对吧？就我们有原话，所以就是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位置是非常合适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那个理由就是刚刚您说的，就是它整个基本面，我认为是半导体和光之后啊第三个好。就是它整个基本面非常好，所以我在6月份的时候我是坚定看好它。现
1: 那
2: 在
1: 你
2: 目前
1: 科
2: 呢，
1: 技不看了，
2: 它现在
1: 那
2: 起
1: 资
2: 来
1: 金
2: 了，
1: 不能到创
2: 涨
1: 新
2: 好
1: 药
2: 了
1: 里吗？
2: 啊？
1: 就说，
2: 啊，您说资金话，
1: 你刚才
2: 是
1: 是科技觉得
2: 啊，
1: 不行了，
2: 对，
1: 他这钱不能留到创新药多待会儿吗？
2: 就是
1: 我
2: 我
1: 们
2: 觉
1: 假
2: 得，
1: 设啊，不是观点啊，假
2: 就是
1: 设。
2: 我觉得资金已经进去了，否则它不会涨那么多。就是所以就是应该已经有很多资金进去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之后它还会怎么走？我觉得一个要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就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呢，我觉得比较主要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这个这么多的资金如果进创新药的话，这个领域还略微小了点，它无
1: 容量
2: 法
1: 不够啊，
2: 对容量不够，它无法承接那么多的资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也就抑制了大资金的这个进入，所以后面它的行情，我觉得就是不可能像光和锌那样子波澜壮阔哈。就目前我就是整体来看，就是如果股指调整的话哈，我们说如果那个50科创50啊，比方说它要是不能够再冲的话，整体就是要往下了。所以，如果股指往下的话，让一个创新药，当然它基本面很好啊，独自往上，它还不具有带领整个市场往上走的能力，因为它的容量还不够。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可能认知上的一个限制哈，就是它这个没有大行情的，就没有波澜壮阔的行情的原因。而且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药和酒啊，就是喝酒吃药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
1: 防守。
2: 防守、防御性的这个策略哈。那么也就是说，对于防御性的策略来说，它这个资金啊，相对来说没有像那个我们说这个上半年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已经走了这个04年到24年到现在嘛哈，差不多30多个月的这个，因为它是由于行业紧缺啊，然后就像存储啊紧缺造成的这种这个大幅涨价，而且它更重要就是没有长协把价格定住。那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医药它又不具备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大涨就增长啊，业绩不具有这种几倍十几倍啊，这甚至更多的这种大幅增长。所以在目前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以我还相对来说看不到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上涨啊，所以震荡缓慢的攀升啊，就是可能是有可能，但是大行情啊，或者说就是刚才我跟您说，它突破了一个压制之后，可能会回落回来，还是继续往上。我个人觉得还是保守观点。
1: 有一
2: 就
1: 位
2: 是
1: 朋
2: 六
1: 友，
2: 月份的时候，我是坚定看好。现在
1: 有一
2: 的
1: 位
2: 话
1: 朋
2: 呢，
1: 友留言说：“杨子，创新药你们推了好长时间了，在这儿就不要说了。
2: 不要
1: 那
2: 说了。
1: 其实我们从观察到它的边际发生变化的
2: 对，
1: 时
2: 六月份
1: 候，
2: 就说了，
1: 提醒大家来
2: 对，
1: 注意。你既然说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也正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跟踪它的这种修复，现在修复的怎么样了？值得我们来谈一谈，好吧？今天的。”就是行业风向就是这样。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今日关注，我们来说一说碳达峰，15.5的碳达峰。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们会关注行业的一些边际变化。刚才对于创新药，在这里没有观点，我们只是罗列现象，看到现象，跟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推理的思路啊，在这儿再次重申。好，在这儿我们看今日关注的内容。昨天呢，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要达到25%，新建算力设施主要使用非化石能源电力，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此外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再翻一倍，达到30%。我们怎么来看中长期新能源产业的布局配置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那其实汪洋，这两天我们看到像碳酸锂价格下跌，像锂电这一块儿，这两天连续下跌幅度挺大的啊。那我们说，一方面我们在绿色能源啊，未来碳达峰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用一些非化石能源。那现在就是行情在短期又有这样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关注这类资产？
1: 其实是可以的啊。结论先给结论是可以的。我们觉得锂矿石的这个碳酸锂价格的这么一个下跌，其实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所以说它对原材料来说的话，其实更希望的是原材料在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这其实碳酸锂可能还不是我们国家就完全能够定价或者说能控价的这么一个商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铁矿，可以看一下螺纹啊，这个两个商品，只要它有反抽个一周半两周左右啊，可能幅度可能也就是5个点6个点。它整体就要开始回撤了。每次你去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一直是反抽下跌，说明什么问题？只要是中国有这个优势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其实对于原材料价格就是希望它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是一个。第二个，锂矿其实以前前几年涨到过一个非常高的价格，对吧？有人甚至喊到了48万，对吧？这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价格，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48是一个什么水平？48是当时我们新能源车整个产业链其他步骤一分钱都不要赚，全部都给锂矿赚掉了啊。所以说这就会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碳酸锂价格的下跌只是把利润放到了中下游而已去啊。所以说你只要不要炒最上游的啊，去关注一下中下游的这样子的一些，特别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产量或者说是整个的一个吞吐量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因为他们做套期保值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会做得比较好一些。他们一方面是希望它的降价，第二方面它原来在高价的情况下面，它其实也能做好一定程度的套期保值，下跌对他们来说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做一个放大。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样子的类似于像每一个节点上面的头部企业啊，在国内的头部企业相对来说它的机会性价比就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从储能角度上面来看的话，从常识的这么一个储能和它的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液冷这一块啊，我们觉得它是短期里面需要发展的这一块。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变暖的这个趋势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增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液冷方面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跟美国有一定的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这个英伟达也是发了这个液冷的这个低温液冷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我们这个国内的华为也好，其他的一些企业也好，也都在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块来看的话，一方面需求端也基本上绝大部分也都是在中国，所以说你稍微做的性价比这个高一点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国内自己去这个资产直销的这样子可能性会更高一点。所以说有需求的情况下面，国内的发展还是会比较快的，所以说看好这几个方向。
0: 那杨炬教授，2030年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要有一个要求了，30啊，就是那对电车行业有影响吗？其实新能源车跌了不少了啊。
2: 对，我特意还做了一点小功课哈，那个我发现其实最近1到5月份公布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说的新能源车的这个数据好像不及预期。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这个碳酸锂哈，碳酸锂的话呢，因为我对商品这块比较熟悉啊，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7月份它的一些利好已经落地，但是呢，我们市场交易的基本上是主力合约是9月合约和10月合约，这两个合约的话呢，它其实是偏空预期啊，也就是说9月、10月合约相对应的就是说我们是下半年的一个 价格哈，那碳酸锂的价格。下半年的话呢，它有一个压力，就是供应可能会增加啊，那么包括到港会集中增加啊，那么就是所以那么包括我们说储能这块，我们说七月份啊之前基本上那个增速也落地了。那么相对来说，9月份这个合约呢，它相对来说这个供过于求的这个预期，被解读的比较充分，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我个人呢觉得就是碳酸锂啊，就是价格可能还是要继续往下的，所以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哈，整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研究和分析啊，那个市场是供过于求的。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之前我有个观点哈，就是因为每次来就咱们都会讨论大宗商品哈，也就是说如果碳酸锂的价格是往下的话，那么整个产业啊它其实是要承压的，因为它的就是主力品种啊，那么它的利润可能会越来越薄啊，那么而且它就是由于价格是往下的嘛，所以下游的备货啊补库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对于就是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一个就是格局。那么只要这个商品啊碳酸锂的价格，我们说无论是讲那个碳酸锂是讲新能源这个啊，比如它像那个金属啊铜啊，也它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它是要往下走弱的话，整个产业链就比较弱。所以这个从产业角度上讲，这不是坏事情啊。刚刚汪洋也说了，就是整个低成本可控啊，这个是我们相对来说就是这个政府部门比较喜欢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对于产业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利润可能不一定变坏，但是呢，就是整个产业可能相对来说预期就比较低了，因为它又不敢补库，又不敢去主动的去那个就是增量。那个去扩产啊，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可能就会偏谨慎一些吧。
0: 嗯，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关于155碳达峰方向落地的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回复，一会儿见。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来看一下互动。有人问，算力租赁连续反弹，持续性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资金为主啊，因为从算力租赁来看的话，国内还是中低端为主的这么一个状态，高端的还是稀缺啊。但是中低端来看的话，很有一个低端替代的这样子一个效应啊。因为美国那边有很多的一些说起来算是高端的，对吧？那谷歌其实它是把它中低端的那一部分的 token 其实也是切分给我们，就转了一个手，这还做还是我们在做，就是相当于转订单中吃了一个差价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情况短时间里面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转变的。所以说在低端里面来看的话，就是打价格战，价格战的话就导致你的边际利润是下降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反

0: 盘的高度也是取决于，就是说如果有散户资金进去他就抛给你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短中期可能还是一个资金面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会发生改变。
1: 嗯，来看看啊，还有人问 AI 应用端异动拉升，嗯，软件短期这个反弹空间到底有多大？
2: 我觉得还挺，我好像挺大，还挺看好的。因为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到一个事情，我们从六月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半导体国家大基金密集减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大基金资金去了哪里？我们看到整个公告上面是明确表示，国家大基金减持的半导体资金在减持完半导体之后流入了 DeepSeek， 那说明国家大基金资金的话，目前是往 AI 应用去走，而且目前连续两到三天 AI 应用这边是一直板块是有资金是持续大笔的净流入。我们都知道昨天一个大反弹，半导体流入的资金是最多，但是你看半导体下面呢，不就是 AI 应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多国家大基金资金减持，既然它入了 AI 应用 DeepSeek 方向的话，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去关注。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我们看业绩方面，业绩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两周，我们可以看到天宫那边是出了一个数据，天宫大模型，对吧？天宫大模型呢目前的一个年化的一个收益已经达到了8亿美元，8亿美元达到多少？60亿以上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目前大模型的一个营收方面的话，未来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大家一直在想，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AI 大模型会不会因为就是我们 A 股的很多优质上市公司目前还在港股上市，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你大模型真的你起不来的话，那未来谁会去买你的硬件，对吧？软件跟硬件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甚至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比硬件更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资金，既然资金选择了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方向未来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在里面的。
1: 嗯，来，我们请仰居教授说说恒生科技，因为在这一周我们看到恒生科技有一天单日的涨幅达到5.7%啊。有人说，算不算是探底成功了？听听您的看法。
3: 对，其实关于恒生科技，我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啊。之前也在跟节目组有讨论啊。其实之前我也在一直很纳闷，我觉得就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哈，它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是对标的那个阿姆总啊，亚马逊，因为它自己有那个云服务是吧？它有大模型，怎么好像这么弱哈？所以最近我觉得就是这个疑惑得到了解答啊。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号称是高盛啊给了一个研报说中国的 AI 资产被低估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事实上这个其实就是就是这个最近这几天啊，我们说大概一个星期吧，恒生科技啊，包括像这个就是这些啊，像阿里啊腾讯都在反弹啊。那么这个跟他自己本身有回购也是有关系的哈，他们自己有分别推出了巨量的回购啊，因为他们也认为这个价格是有投资价值，他们自己在回购哈。所以总体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基本面就放在那边，它本身的这个科技含量放在那边啊，所以相对来说这可能也是高位的资金啊切换到我们说高低切啊去了那个方向。我觉得就是整体无论是大模型也好，云服务也好，阿里对，就是包括像腾讯啊，他们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的布局啊，可以说是这个不逊于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海外那些头部公司。而且他们很快据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公布他们后期的就是资本开支，就是他们以后在 AI 这块怎么发展啊，就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公布，所以市场可能对他们有期待吧。
1: 嗯，好，汪洋最后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个 EDA， 他说能说说 EDA 吗？短期是不是结束了？中长期还看好吗？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是有好消息，但是是出现了一个重挫啊，
0: 对，
1: 就是包括前两天的一些涨得非常好的个股，今天跌的也幅度比较大，所以他连续在问，也请你在节目最后给他做一个回复。嗯，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跟科技相关的行业的话，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互相的一个影响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一个超短期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主板如果说这些核心好的话，那些小票可能更加有基本面的，或者更加有短期消息面的，它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反抽。但是资金去关注的时候，还是关注那些权重为主的，所以说我们的布局其实跟着资金在走啊。短期啊，就是所有的消息面，其实我觉得它的失效的概率会非常高啊，更多跟着资金走的概率很高，所以说还是那些权重的能够吸金的，只要它一旦有止跌企稳动作，马上就有资金开始往里面扑，开始往上冲的那一部分才是好的。那这个几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科技维度，第二个就是高价股，第三个就是双创指数的权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原来的那一些最核心的最好的那一些方向。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半年报的预报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的业绩，他们的 PE 如果算下的话也不是很高，对吧？江波龙已经做出一个表率了，你这个跌下来一看17倍，对吧？这已经是一个表率了。我们觉得接下来这些最好的、最强的这些股票，它一旦出现半年报的话，它的一个这个 PE 会马上下降，所以导致更多的资金会往里面去。所以说，我觉得科技整体是没节奏，但是越往高端集中是越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1: 嗯，那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这些硬科技啊，在下周的表现。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5: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疫情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蓄。

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2026年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30年来，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肩负化解风险、服务地方的使命，成长壮大。如今，全国近125家城商行总资产已超6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超15%，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
2: 推出更多的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制造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3: 15五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
4: 印章数字化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5: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地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
6: AI 技术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7: 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

0: 它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1: 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智能，
2: 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
3: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地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
4: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城商行及数字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城商行三十而立，数字焕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数字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树军，华为中国终端政企解决方案总经理宣军，上海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客户体验部总经理邬明伟，北京动马印章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姚莹博。 蚂蚁数科金融解决方案总经理宁鹏，银燕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建，南京银行数字银行管理部总经理徐晓峰，杭州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徐建芳，青岛银行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吴艳艳，齐富数科总裁周旭强。
1: 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城商行30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与路径。在这个整个数字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也是一个生产力的底座啊，就是像办公的 PC、手机啊，还有穿戴，甚至。 车等等，所以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如何这个打造自主创新的专业生产力啊，然后助力金融行业数据的发展。目前呢，这个金融行业国家要求在明年年底，我们要完成关键信息系统的自主替代，确保整个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可信。 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发布了这个很多款的这种芯片，啊，我们有现在，大约有8款的这种芯片，这个进入了这个新创领域。那么在数据库领域呢，目前也有3款的这种产品进入了这个新创的领域。从这个硬件啊到里边的一些核心的器件，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实现了100%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可控。 那么面向整个未来的这种数字化转型，我们其实一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行业的头部伙伴，针对整个4大业务领域，像办公协同，还有客户经营以及普惠展业和风险管控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像 AI 工作手机啊、移动展业、互动式保险，还有无纸化会议4大的这种解决方案，来支撑整个金融机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构建一套合规、安全、智慧运营的这种逻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I 工作手机实现了整个通信、社交啊，包括这个客户管理、客户发展的，包括还有整个全审计的一个流程啊，为整个合规经营也提供了更有效啊的这个管理和生产工具。 面对如何平衡服务下沉和风险控制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推出了这种移动展业的这种平板，大大提升了这种一线客户经理的这种办理这种新款也好，还有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效率啊，同时呢，也提升了客户的这种感知效率。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案支撑的客户的这种触达率啊，增长了 45%。 最后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金融健康领域的这种布局啊，我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这种闭环的互动生态，精准的健康这个数据啊，介入这种保司的这种权益体系里边去。那么用户呢，也从这种被动的接受保障啊，转变为主动参与的这种健康管理，提高了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意识，对行业而言，对这种高频的互动啊，使得保险。 从业，从单纯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演变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啊，所以说也是确保从银行到客户啊，到这种厂家这个三方的这种收益。未来呢，我们联合更多的伙伴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路上，推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啊，优质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非常荣幸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海银行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前期的一些实践和体会。手机银行功能的非常的复杂繁琐，品类繁多，那怎么样能够给到一个客户最需要的功能，最准确的一个推送，这个其实是让我们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对客户当下操作时的状态，他的情感层面的感受啊，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即时的需求，我们的捕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银行是我们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代发银行啊，我们服务160多万养老金代发老人，然后在我们上海银行持有金融产品的老人有500多万。手机银行迈向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么一个转变，对我们来讲就尤为迫切。所以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去年尝试着实践了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纯自然对话的 AI 手机银行。因为大语言模型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之前技术不具备的，它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隐藏的意图。当然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可能很难做开源模型拿过来即插即用。那现在我们就能做到，我的老年客户对着我的 AI 手机银行说我看不清，我自动就帮他调大字体。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更贴近人的自然语言习惯。当然包括像常用的客户要查余额啊，查明细啊，在接下来的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甚至到了2030年以后，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新的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模式会成为全新的入口，而且会成为主流的入口。要想让这么一套体系运行的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也理解还有几方面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知识资产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户级的画像管理。以前我们存画像存这些是以标签的方式存储的，通常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啊存储的，但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存储这些标签画像，因为将来能够被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所直接调用。另外就是算力的问题，一个大小模型结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服务，我们不能只有概率模型，还要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判断性的 AI 啊，去做最后严谨的控制，一定要守好合规的底线。大模型它毕竟是一个概率模型，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幻觉问题、不可控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客户留下最终的兜底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感受到我们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的同时，看到了我们金融机构为广大客户服务兜底的这么一个初心和使命。

实践。为什么要选择印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呢，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数字化的创新呢？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自身在创业的经历当中呢，确确实实被假章呢造成过相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看到了啊社会上面真章难以管理以及假章难以防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痛点，那么每年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上面的一些损失。我们将印章数字化之后，对印章进行了动态的绑定，将我们的这种整个盖印过程当中的行为以及盖印的文件，通过这样动态防伪码的形式与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一一的绑定。那么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印章的错盖和撕盖的风险，使整个的盖印的过程全程受控。同时在金融行业最令人我们头痛的频发的这种表件代理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动态防伪码来进行一码的根除，来保证每一次签署都是我们的组织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在我们的金融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落地的可能性。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人章纸彻底分离的这样的完全安全的用印的解决方案，它具备核心的四个特性。第一是通过高精度打印的方式来盖章，那么呢保证了盖印的效果清晰。同时的话呢，它一个设备里边由于没有印章，可以覆盖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用印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印章的彻底上收。同时里边不装载实体章，那么就是绝对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以参照我们的类办公设备打印机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就行了，帮助我们的管理去减负。未来的发展的和产品创新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们得在探索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用印的效率，将我们基层人员的他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也在目前研发我们的这样的批量盖章的设备来去保障我们的用印效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AI 加金融智能化升级的实践与路径。 AI 进入到金融领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点啊，其实我们认为说三大点可能会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大小模型矩阵去做的那个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用，能用是能用到什么层面，是基础的办公，还是基础的问答，还是真的能帮我办业务，还是说从会答到会做，能不能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维度。另外一个是说值不值用，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大模型或者 AI 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去算 ROI 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算 ROI 的，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项目本身看投资回报呢，看中收业务的增长呢，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级的投入去组织转型呢？其实从成效层面其实有很多的计量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说善不善用，今天你用了 AI， 用 AI 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善用 AI， 可能我们会使用 AI 了。未来这个善用 AI 呢，我们会觉得会跟整个的工程架构组织阵型是匹配的，只有在工程架构上树立一个相对收敛符合这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工程架构工程工艺也好，然后呢再匹配上架构本身的融合，未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组织呢会越来越善用 AI。 善用 AI 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未来可能是这个整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那么 AI 进入金融行业要从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一定程度上我们是需要一个服务本组织的一个模型的，这个模型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一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个组织里面这个 AI 业务系统下面的一众模型变成一个符合我行特色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纯项业务里，比如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信贷业务领域或者零售业务领域里面，一个大语言模型大尺寸模型带着 N 多个小尺寸的大模型去服务整个业务系统的模型矩阵，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是智能体，智能体就相当于做事情的手和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智能体的逻辑，我们认为它也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智能体构建的逻辑我们叫四车间啊。那么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发现是在哪个车间里面发生了问题，在这个车间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是用算法的方式去解决，用工程的方式解决，还是用知识的方式去做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和工程这一部分的逻辑是说，我为了要真正的实现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的过程中，我要把工程工艺变成一个我行的基本的规约基本的准则，在这个基本准则和基本规约的情况下辅佐以组织阵型的匹配，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深度的善用。在 AI 的原生架构呢，我既需要去触达多渠道多端触达，比如说 C 端触达，比如说展业触达，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掌上银行触达，比如说甚至说一个营销的渠道触达，那我又要去把比如说对公服销零售领域里面的服销的逻辑去打通，那其实又要去兼顾底层的这些领域的智能体，其实在 2C 的领域里面完全重塑一个新的服务界面的。其实未来呢，手机银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我去办服务的一个逻辑了，未来呢功能全部 AI 化掉，你登到手机银行里面就变成一个高频陪伴的一个服务了。在 2P 的零售和对公服销的场景里面，我们希望呢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升2到5倍的这个有效服务半径，在员工的服务界面上只要有个工作助理在，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行员本身一天所有的工作逻辑把他要干的事情全部都重塑出来。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 2B 啊，就企业金融管家，在对公的业务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中小微客户的，这个中小微客户呢他其实希望你给他提供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企业信贷业务之外呢，他希望你给他提供的是个企业业务经营的百事通，数字员工的界面我可以去调起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助手或者专家，通过专业和助手专家的组装让我变成一个作战军团，然后这个数字员工呢还可以在本地去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逻辑。今天的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
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我们通过助理和管家的逻辑，在现有的业务系统上面其实已经重塑了我们服务客户的界面，通过这个服务客户的界面呢，一步步的去实现了刚才我们讲的从知识工具到认知的全面的重塑。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城商行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城商行的发展已成为地方金融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规模和质量不断壮大，科技投入逐年攀升，网点覆盖不断下沉，线上和线下渠道不断融合，服务与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地方金融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建议是必须要激活内生动力，增收增利与控风险。在增收增利方面，现在是存量市场的竞争，那么针对存量长尾客户的挖潜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控风险方面，是夯实风控底座，降低不良和运营成本。我们建议建立线上化的客户直营中心，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对基础客群的集约化、体系化的运营，帮助银行在存量时代不断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借助 AI 建立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统一作业平台以及运营智能体，碳基和硅基的这种结合，降低专业化运营难度，提高客户的体验和业绩的转化。从整体的转化率来看，手机银行、快捷支付、快捷绑卡、外拓、企微运营等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风险控制方面，信贷投放与信贷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效率、效益与安全是影响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助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集约化运营，通过 AI 技术、人与机器的结合，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城商行站在30年发展的新起点，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成为全行业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在行业对话环节，来自各大城商行的数字化负责人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资深人士将围绕三十而立、中小银行的数字生存法则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分享对这一主题的洞察与见解。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今天呢，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如何破解中小银行的资源约束、场景切入、产品赋能等痛点，展开一场深度对话。首先，我们聚焦第一个话题：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资金投入有限、人工智能人才不足、试错容忍度也低等三大短板，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缩短和大行的差距？
1: 2025年，我们就给自己提了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100个大模型场景。开始做培训，把全行的整个 AI 的意识提升上来，然后我们的需求就来了，我们大概就收集了200多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优先、价值交付、交付及运营。我们在整个场景运营侧呢，我们关注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场景的点击量，第二个是场景的活跃度，第三个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复购率，第三步在做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构建、技术的收敛。慢慢的，我们把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那套体系慢慢构建起来了。
0: 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生态借力，从而将有限的算力和研发人才资源精准聚焦于高价值、高适配的差异化场景？
2: 一个是 AI 辅助研发这个方向，把我们的 AI 的能力集成到每个的研发环境里边去，特别是在前端的这个研发里边，我们在 AI 的整体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了1/3，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研发效率可能差不多提升了50%，所以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前端研发人员供给不足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在后端，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代码的质检，还有一些单元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这个可能是目前阶段来讲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场景。另外，特别是在我们比如说外呼的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理财销售双录的这个领域和信贷合同核保面签的这个领域，如果运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构建事中或者说事后的这个质检，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操作风险，降低我们的这个合规的风险。
0: 那么业界共识是中小银行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坚持应用驱动、场景导向。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中精准筛选出一两个核心痛点进行局部突破的？
3: 我们其实在筛选 AI 场景的时候呢，会由基层一线的员工会提出他的场景的需求，包括有四大数字的这个牵头的部门，以及我们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和信息科技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评估，主要是从它的业务价值的实现层面，以及说它的实施的难度。我们在4月份刚刚上线了访前一页纸，这个呢是针对于客户经理在去拜访前的时候的一个综合的信息的一个提供。这里结合了外部的数据和内部的数据，然后以及说他在拜访过程中间可能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提示，提供给客户经理，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去实现客户的拜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像正在做的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模型验证呢，就是在我们的数字风控领域中间，主要是在智能审查。针对于我们制度的拆解过程，我们是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另外呢，我们不仅是在自主研发的系统中间开始用 AI

0: AI 的代码。我们也在跟厂商的合作上要求厂商用 AI 的代码去提升整体的效率，去提升整个过程中间的代码的质量，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这个代码的后面的质量的检查的过程，就是在做我们的测试环节的部分。
1: 那么如何通过这个超级智能体将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跟银行的各代业务场景深度结合？
2: 信贷超级智能体啊，它不是一个 agent， 它是一群 agent 组成的。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领域，叫三组 agent。 那第一组呢是围绕营销获客领域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在风控审批领域的，那第三组呢就是我们的决策分析的领域的。举几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们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客户经理的面访进调的时候用 AI 怎么去高效的去帮他做资料的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建档资料整理都自动生成了之后， AI 还会帮他去生成你的下一步的这个任务清单，下一步的代办事项，自动的做行业的产品的推荐匹配啊，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经理的执行情况，客户最后的进件转化的情况，再把数据回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风控审批角度呢，我们用 AI 结合这个多模态视频识别的能力，自动生成进调的剧本，一步步走到你只有调查完成了 AI 识别完毕啊，才算这个调查成功。相当于客户经理在现场，远端有一个风险或者审批人员实时的在看进调的过程，用 AI 实时记录，远端的人员还可以跟现场的人员实时的对话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这种线下的调查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可回溯的，从尽职免责的角度也就很到位了。所以呢其实信贷超级智能体它是由这个多个领域的很多点的一个个的 agent 组成的，那最终我们想要的是由这个多点的突围形成一个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效果。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我们再回到客户经营这一块，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个人客户，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做好个人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的经营和服务，怎么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
3: 要把长尾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真长尾，第二个是假长尾。假长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针对长尾的营销策略会部署在我们的营销大脑上，然后去做闭环的一个管理，大量的应用整个 AB 测试，最终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策略不是由业务决定的，是由我们的用户来决定的。
1: 商业银行现在最重点的信贷领域有哪些好的实践经验或者一些好的观点？
0: 信贷领域中对这个模型没有控制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不同的人提供相同信息，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做控制？每个阶段里面呢，可能我们都要求业务人员的很深度的参与，对这个效果进行打分评价。那这个过程其实会有效的管控说我们现在在 AI 项目实现过程中间的那些效果不确定的这些问题。
1: 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业务场景、在产品赋能上的大家一些观点，在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怎么解决人才的短板问题和这个组织的敏捷问题。
2: 业务的人他不懂深入的 AI 技术，那有算法背景的人，你不管是外招的还是哪个科技公司派驻的，他不一定懂银行的业务场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采用 FDE 的模式。FDE 就是叫什么呢？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就是一定要让 AI 的人进入到业务的一线，那么通过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至少3个月起步的这么一个打磨，这个敏捷小组呢，业务的人员和 AI 人员在一起工作，真正的能够解决一个细分场景的这种效果的问题。
1: 未来3-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业务管理和 客户的这个

0: 经营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随着这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说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全栈。现在我们讲全栈工程师还在 IT 领域，未来我觉得可能是科技跟业务融合的一个全栈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一些个人的程序的这个开发上面，我觉得已经涌现出来一些这种情况。在内部管理上来讲，如果说用大模型了之后，专家经验其实是可以提炼的，变成可继承可累加的。所以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0: 最后呢，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嘉宾用简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
2: 那明年呢，我相信会都是用 agent 去解决，从而带来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甚至你的整个运营模式都会重构。
3: AI 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1: 是要愿意为 token 买单，去解决一些身边的小问题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拥抱 AI。
4: 做 AI 其实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做 AI 没有任何捷径。
0: 感谢各位嘉宾，这些精炼的洞察正是我们今天圆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些启发共同期待 AI 与金融碰撞出更美好的未来。
5: 在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陈勇等嘉宾做了开场致辞，另外还邀请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副行长梁波、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朱岩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在区域银行分布式核心转型以及 AI Insight 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和实践经验。他们的精彩发言也为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聚变能商业化尚需时日，而能源转型刻不容缓。
1: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
0: 当前沿探索从实验走向工程，产业链齿轮也正在悄然转动。
2: 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
3: 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突破的路径上，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是人类终极能源梦想，始终备受科学界关注。核聚变装置工程体系极度复杂，它的建设和运行都有可能会对相关联的领域带来颠覆性技术突破。例如，聚变装置本身就意味着一条高端制造产业链，超导磁体、第一臂材料、 AI 智能控制系统，每个环节都蕴藏着百亿级产业市场。与此同时，聚变堆会输出极高温度的热能和富余电力，这些能量没法直接储运，也不能供给远洋轮船直接使用。如何高效地储存、运输及使用这些零碳清洁能源，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想象空间。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如果在未来核聚变能源能够成功落地，走向规模化应用，那么它输出的海量富余电力和热能，我们该如何高效利用以实现它的最大价值？这正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在进行攻关的前沿课题。聚变尚未形成应用，配套技术已先行落地。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团队正在深耕绿色燃料转化技术，希望它现在就能够适配当前的交通与能源供给体系，而到未来聚变能源成熟之后，还能第一时间无缝接入。

0: 这套应用体系。那么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三位专家，他们将带我们来解读这条能量转化路径和当前的进展。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有种说法说核聚变的高端装置本身就是一条高端产业链哈，那么这条产业链涉及哪些领域，它的潜在和现有的应用价值在哪？
1: 产业的发展它是为人类服务的，那核聚变也只是能源产业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吧。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和材料呢，它必然依赖于现在已有的产业链对它的这个支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呢，也对这些传统的产业链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运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等。所以新技术需要已有产业链的支撑，翻过来一些新技术呢，也可以促进其他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2: 这些领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材料的一些制造，还有一些高级的工程的一些管理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淘金的时候，这个卖铲子和牛仔裤的挣了钱啊。所以先进的应用会提出新的这个材料或者制造上的一些需求啊，但是会倒逼着产业去发展这些新型的，比如说超导的一些材料。
3: 我们在建设聚变装置的时候呢，通常都不是像现有的这个已经成熟的工业装置，那么我们从已经成熟的产业链中采购必要的装备，然后组装，然后就可以完成的。它其实是这个在这个聚变它的极端的一个物理需求下在推动产业链。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吧，在我们的磁惯性聚变也好，还是惯性聚变，又或者磁约束聚变中，其实都会有一项技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就是重频脉冲功率技术。那么重频脉冲功率技术呢，在我们的磁惯性约束以及惯性约束中呢，都是扮演着这个核心的驱动源的一个作用，而在这个磁约束中呢，也会扮演为等离子体提供加热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项技术呢，其实它随着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呢，也在不断的突破本身的技术上限。那未来呢，这项技术我相信在这个材料领域包括化工领域也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些应用。
4: 核聚变研发中诞生的尖端材料其实已经在不同的行业得到应用，高温超导带材优化医院核磁共振设备，提升医学成像清晰度，钨基复合材料被制成肿瘤放疗设备的核心防护部件，氚的自发光特性点亮了消防通道标识和夜光手表盘，耐高温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则让飞机机身和高端自行车变得更轻更强。这些原本为人造太阳而研发的材料率先完成科研到民用的转化，实现跨领域的普惠应用。
0: 我们了解到上科大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呢，正在攻关把生物质和工厂尾气变成绿色燃料的技术，这个技术确实也让人非常期待。来问一下申院长，目前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怎么样的？
1: 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是风电、太阳能的利用过程中，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它供应的不稳定，那这就要求了大力发展的这个储能技术。但物理储能是一个领域，那我们上海科大2060呢和物质学院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这些热能或者电能呢作为化学能储存起来。在这个化学能的储存过程中呢，同时我们也考虑这个可再生碳资源，比如说生物质，包括一些废弃的那个尾气，包括二氧化碳，通过把这些不稳定的能源注入到这些物质的转换过程中，把它们就以化学能的方式储存起来了。其中一个例子呢，可能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二氧化碳减排和利用可再生的这些绿色电能来电解水制氢，那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呢，就可以做成一些甲虫、乙虫以及一些可再生的航空燃料，这样就实现了一些能量的转换。那有这个绿色那个碳资源的实验平台，集成的这样平台合成绿色甲虫，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产业性的这个实验了。那么后续呢，再研究根据应用的需求，能量密度更高的一些燃料，比如乙虫、航空燃料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0: 这样一个技术研究方向和聚变技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两个在目前段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核能，包括后面的这个核聚变能量，它们产生的高温的热或者多余的电，这些电能和热能的利用呢，同样未来也可以采用这种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些或者一些生物质转化过程把这些能量利用掉，那么作为那个清洁的燃料来使用，这样一个补充吧。
2: 因为我们核聚变技术如果实现的话，那我们就会在地球上产生更多的热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啊，如何去修复的问题，有这样的绿色的一些能源的输入啊，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空气中非常低浓度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转化成可以使用的高价值的化工原料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利用这个绿色的能源来修复我们这个气候，另一方面呢，就利用这些碳的资源呢，来制造我们需要的高分子药物等等这些有机的以及绿色的燃料啊。所以我们利用了绿色的能源啊，又可以制备出绿色的燃料。
4: 近年来，全球聚变研发进程明显加速，我国也将核聚变明确列入“十五五”未来产业重点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在法治层面筑牢聚变科研政策支撑，上海作为前瞻布局的核心高地，已经集聚了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等领军力量，覆盖多条技术路线，加速向全球聚变能源创新高地迈进。
0: 可能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核聚变装置什么时候可以点亮第一个灯泡，在您看来是在什么时候？
3: 其实现在呢，整个可控核聚变领域呢，虽然说已经实现了从零到一，跨越了第一道科学得失相当的门槛，但是呢，对于可控核聚变究竟何时能够商业化发电，还没有一个非常公认或者说明确的说法。那么目前的科学界和私营的这个公司，其实都是持有这个不同的观点的。从这个私营公司的角度呢，他们通常都会采取比较激进的一个策略。目前呢，全球范围内吧，这个大部分的大型的私营的这个聚变公司呢，都会将这个商业化发电的目标呢定在2030到2040年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节点。而科学界的话呢，总体上还是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把这个时间节点呢，通常会控制在2040到2050年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阶段吧。您提到的这个第一盏灯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可控核聚变它要实现真正的发电的话呢，目前还会面临工程上的一些难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的科学上的这个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之外，它在工程上的发电的话还需要克服包括这个我们直面等离子体的第一壁它的一个材料问题，以及我们的穿的燃料的一个增值等等一些工程技术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第一盏这个核聚变的灯到底在何时在何处点燃。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建刚院士呢，也是多次表示过这个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去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那我想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期待的。
0: 上海聚变领域发展可以说是气氛非常浓厚啊！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布局了环流四号能量起点，实现了七秒级突破，而闵行区立下了2030年2000亿级产业的目标。那么浦东也是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和各方也是有这个产业的联动哈。请教一下申院长，您觉得上科大如何来对接这些科创资源和一些扶持的政策的力量？有没有具体到支撑到哪个研发的项目？
1: 上海是国际的科创中心，浦东新区作为一个引领的区域，在能源的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方面呢，都给了战舰整个科学城一个总体的大力的支持。那上海科技大学和周边的我们县里的中科院的科研院所，从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密切的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共同合作利用这样一个体系，包括创建绿碳资源集成实验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中就融合了上海科技大学的物质学院、2060研究院和周围的高等研究院等一些团队组合起来来发展的，形成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上科大呢，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学校，物质学院特别和2060，我们形成一些在源头上这些概念性的创新实验，然后和周围的其他的机关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而形成一个技术的集群。 所以我们既考虑未来能源的发展的科学需求，也考虑当下能源可持续。

0: 持续发展和绿色高校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里面的科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这些技术面临的里面的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形成新的这个能源体系。
1: 郑院长，您觉得高校在其中，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觉得扮演的角色有两个，一个是策源，一个是链接。策源的话，就是说把一些大家还没有探索的问题、没有试验的这个技术路线率先的去验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工程化的样机，把它变成一个应用的场景。那链接的话，就是说我们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我们可以跟科研院所、跟企业一起来培养研究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程博士或者工程硕士它其实是让他们放到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学习。这个问题来自企业或者来自研究院所，然后呢，他们也参与到企业的研发里面去培养。所以这样通过一个人才的这个共同的培养来链接各方的资源那我们就可以推进这个某一个问题的解决。
1: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像写出题、高效答题这样的一些实践案例？
2: 模块化的绿色甲醇制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在高校里面测源出来的然后企业有些需求，比如说一些采气、采油的这些平台，它利用这个风电来发电，然后来制氢。那氢气又不能够很好的运输，所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呢，再加上直接空气补给，把氢气转变成绿色甲醇，在海上平台就可以将可再生的能源转变成绿色的燃料，然后输出到这个产业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一个链接从策源到链接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校园近零排放的行动计划，那我们就需要安装很多光伏，那企业其实也想有一些应用场景可以安装这些光伏之后呢，利用我们智慧能源的技术呢，去研究、判断、预测这个天气对光伏的这个影响，所以企业的需求跟高校的这个需求都结合在一起。目前我们呢在学校里已经在安装5兆瓦的这个光伏，然后为我们这个绿色低碳集成试验平台呢提供能源。
3: 上海科技大学的校园近零排放行动计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能源供给转型和能源消费转型双轮驱动，将学校园区打造为低碳转型的标杆示范载体。
2: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将光能、热能转变为绿色甲醇和可持续燃料。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分为三个平台，第一是模拟仿真平台，第二是应用研究平台，第三是集成试验平台。
3: 目前，学校搭建多个校企联合实验室，开展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研发与场景示范，瞄准未来能源低碳化和近零排放的发展需求，开展相应技术攻关和实景落地，为国家碳中和目标提供解决方案。
2: PTX 模块化的装置是放在室外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可再生能源面临着一些气风、气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翘装式的装置，在边远的地区具有这个丰富的风光电资源的这些地区，将光能和风能转变成化学能。每个模块呢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要实现能量流和物质流的这个闭环。
1: 能源转型不仅需要这个技术支撑啊，还需要大量的复合型的人才，所以上科大在人才培养这一块有没有独特的一些设计？
2: 就上科大的这个本科生都是一个宽口径的一个培养方式，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样的一个通识的一些教育。然后我们还可以选修双学位，像经济学的学位。能源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化学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信息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我们2060研究院牵头了这个能源动力的专业硕士学位点。它就结合了2060研究院中级能源中心大科学中心等等的这样的真实需求然后呢来培养比如说超导材料的这个实体先进电源 诊断控制、滤式燃料、系统集成，甚至联合的课题进企业进行实习，这样的培养的人才呢，就既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又知道工程现场的问题在哪里啊，去培养他的思考能力，又同时培养他的动手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3: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不仅在科研项目上通力合作，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深度绑定。
0: 物质学院的学生培养坚持国际化高标准的原则，鼓励学生参加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在科研工作方面围绕材料、能源、环境、健康等领域进行部署，旨在解决我国长远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依托上海科技大学的体制优势，与多家中科院研究所进行科教融合，培养学生合作科研，也积极参与大科学专制的建设。
3: 上科大的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是依托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研究生招生和课程培养的校级研究机构，本科学生可通过申请加入两个研究机构的课题组，参与相关科研项目。
0: 物质学院与2060院密切合作，针对绿色碳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有深度的基础研究，在催化剂的研制、反应过程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还共同培养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过程全链条的科研活动过程。
3: 姜文涛是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进入大学之后就积极投身于能源材料科研与创新创业赛道。
4: 我2015年就加入上海科技大学啊，从本科啊一直到博士毕业。那么我在上科大度过了非常精彩的十年时光。我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我在2021年联合我的导师一起创立了我们莫夫能源这个初创公司。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相关的产业，主要做一些这个诺奖的材料，叫 MOF 材料。
3: 莫富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于先进能源材料与负碳技术的创新型企业，他们团队设计的金属有机框架 MOF 材料能实现更大的气体存储容量，可以为氢能、天然气储运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技术方案。
4: 上科大从学科建设和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来看啊，也是很注重创新创业这一方面的。包括我在本科期间呢，就修读了这个金融学的辅修学位，很多课程呢也有着很多创业相关的案例分享。
3: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搭建三段式育人体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个性化科创教育，本科生入学就可以进入课题组，研究生要求主导大科学装置开放课题申请，参与攻坚国家级项目。正是这样看似严苛的规定，反而成为了学生成长最快的加速器。学校把产教融合落地为培养硬性指标，打通了科研人才、创业人才双向培育通道。
4: 上科大呢，举办了很多的创新创业大赛啊，我也参加了很多轮，也得了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大的机会就是给我们认识了很多与资深的投资人啊，他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这对我们的创业有很大的帮助。学校设立了这样很好的这个创业早期孵化器啊，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 OTT 技术转移办公室也积极地帮我们对接校外的资源啊，为我们的创业铺平了道路。后面这些公司都是我们校友创立的企业。我的团队呢也基本都来自于上海科技大学由上科大培养的一些同学，我们一起组成的这样的团队。
2: 创新呢会有三重的死亡之谷啊，第一重就是技术化的死亡之谷啊，第二层呢就是商业化的死亡之谷，第三呢就是盈利的死亡之谷。那我们2060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技术化变成可以验证、可以检验的这个工程样机以及应用的场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推进了这个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一个转化。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上科大其实也是 国家的双创基地啊，我们

0: 学校内也有孵化器，鼓励师生创办企业，在过程中也会培养学生如何去做路演，如何去做商业计划，然后来促进学生呢，成为创新创业的这个人才，啊，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和老师呢，开办了初创的这个企业，啊，推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商业化，啊，也有很多好的成果，啊，所以说这个上科大不仅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企业家和工程师。
1: 上科大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研究中心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前瞻的布局？
0: 我们不仅要放眼未来，更要立足当下。2060研究院呢，立足于这个2035年之前，核聚变实现之前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能源的这个利用，我们为未来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那聚变呢，提供的是一个绿色能源供给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的绿色低碳技术呢，是解决这个如何存储、运输、进入到产业的这些问题所以所有的技术呢，就要共同支撑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未来。
1: 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的价值不在于体量之大，而在于它能否被方便的储存、运输、使用。这也是被称为中级能源的聚变能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立足浦东科创沃土，上海科技大学选择不等未来，先做当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转化技术，探索将聚变能更高效地注入现有能源燃料体系的路径，为聚变时代铺路搭桥。从今天到2030，再到2060，能源转型突破之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在科学的严谨与创新的勇气交织之下，这束来自浦东的人造太阳之光正越发清晰与明亮。再次感谢三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些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啊，都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6: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7: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You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不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儿，这什么呀？
2: 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3: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1: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
0: 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
4: 那也就是说，
5: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2: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1: 好啊。
6: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7: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儿，那好，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点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3: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厉害。
8: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一手的这个证据，好吧？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波。那就这样，散会。
6: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7: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3: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9: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10: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猪的厉害。
4: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9: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美女，加个微信不？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
1: 卧底了，你也来卧底了。哼，以后还是孙琪琪扮保洁合适，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我这气质不合适。孙小姐，
2: 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1: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啊。哟。
2: 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啊，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1: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3: 那就是章鱼控股。
1: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国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关联？您看。
4: 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3: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4: 你个保洁阿姨，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3: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20多岁，好不好？
5: 走走走，
3: 哎，
4: 走走走，
3: 你别叫我大妈，你挂上就挂上你。
6: 来，小李，赶快把范小姐带上去。
7: 哎，别急，叶姐，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8: 好，谢谢。

0: 不就是那个记者吗？
1: 你不就是那个缅北诈骗犯吗？
2: 真话公寓启动，
1: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3: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骗取大家的信任。哎
1: 呦，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3: 阿姨，快去救保安。
4: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
1: 抓住他，
3: 保安，快进来，把他们抓起来。没想到吧，这可是我的地盘。
5: 你也没想到吧，
6: 看看我是谁。
3: 你
1: 主编，
5: 我也是卧底记者。
3: 你们，
5: 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
3: 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
7: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5: 都是我们的人。
8: 同志，我们可是托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7: 公费您得放下一下啊。
3: 喂，你们演员能不能没有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5: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3: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
7: 你动起来，你干嘛呀你？
5: 还有舔桌子，
7: 帮不了他。
5: 哎呀，你看那个手，他是按什么东西吧？这什么声音啊？
9: 导演，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
3: 等会儿我的衣钵将是茫茫，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1: 快点，快点，元吉，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10: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3: 大本壮，什么情况？
11: 哎，别动！
5: 别过来啊！
12: 解锁动物语言功能，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 试试这个。
12: 鸟语启动，
5: 拉拉帮
3: 叫什么？这是说什么呢？
5: 鸟叽嘎哒。
3: 哎，
5: 嘴巴怎么了？
3: 那他不
5: 这在哪？哎，
3: 我的嘎哒。
5: 哎呀，
7: 装，
5: 我的嘎哒巴的滚。
3: 哦，我知道了，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1: 哎呀，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5: 对，
3: 装。
2: 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12: 信息已启动。
7: 我了不得。
3: 这是什么话？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0: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选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正确答案选 C 和 D。
4: 选 C 和 D 选项。
6: C 和 D。
7: 选 C 和 D。
2: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B、C、D。
7: A、B、C、D。
4: 全选吧 ，A、B、C、D。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1: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1: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进行呢查询核实。
0: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1: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0: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1: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0: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AI 应该不只是今年的主线，它其实已经是最近最起码说5年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了，无论是从产业趋势还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作为一个硬件这样的一个涨势如此凌厉的情况之下，究竟这个 AI 的应用能不能够快速的落地，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中信证券研究部高级副总裁、计算机行业联席首席丁奇老师，请您就坐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作为 token 这样的一个经济，它接下来如何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以及我们在今年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这个 AI 应用的关键的元年，究竟下半年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落地？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跟我们的丁奇老师一起来探讨。让您久等了。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好的，我想请教您的是在于，首先我看了您的几份的研究报告。
2: 对。
1: 那您的报告中的观点是，今年下半年中美之间竞争这个模型，它的时间依然还是相差大约是6个月的差距。所以对于我们，对于这个模型，对于这个产业的不太了解的人来说，我想问，6个月这是怎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它代表着什么？如果具象化说，到底是什么地方中美之间存在这个差距？
2: 您可以看那个就是 Anthropic 在这个6月初刚刚发布了它的新的模型，就是它的这个 Mesos 和这个 Fable 5刚刚上线3天之后然后就下线了。那么这个模型呢，在这个网上引起了这个激烈的一个讨论，包括马斯克都这个转发了，点评了。马斯克是认为中国在明年 Q1 这个可能会出现类似能力的模型，那么就是中国的这个智谱的唐杰也一样的这个转发点评了，他可能说比这个会稍微快一点。那么我们就看那个现在尖端的模型